法治为支撑，常态化排查风险，系统化提升能力，全民化普及安全，智慧化筑牢壁垒，让安全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以扎实的安全生产治理成效，为甘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们决定营救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可不合法，
4: 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5: 大妹家你别买回来，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6: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老总。啊，
1: 舞厅的生意不错呀、啊。
0: 都是从前的老客人了。
1: 哎，他呢？
0: 在办公室，我带您去啊。
1: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我自己去。
0: 啊，好。哇，500两烟土要花这么多金条啊！
2: 进来。
3: 啊、哦。嗯，燕大哥，
2: 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1: 知道今天我见着谁了？李康。
2: 李康？
1: 嗯。姓李的倾家荡产，成了光杆司令。他听说你加入了光复社，还坐上了第二把交椅，他就责备社长借刀杀人，铲除异己。啊，两人话不投机，翻脸了。
2: 李康怎么知道我加入了光复社？
1: 嗯，哼哼，聪明人就是聪明人，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昨天刚刚入社，今天李康就知道了消息，难道你不觉得这奇怪吗？
2: 其实也没什么奇怪的。
1: 哦，什么意思？
2: 你想，连于如萍接假钞模板这样绝密的事情李康都能够知道，就更不要说我加入光复社了。
1: 我一直怀疑光复社内部有李康的眼线，确实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今天夜里李康的表现令我感到一丝隐隐的不安。
2: 怎么不安？
1: 说不出来，只是一种感觉。
2: 哼，让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不安吧。
1: 你知道？
2: 而今李康已经是光杆司令，过街老鼠。按道理来说，他应该对你们任软服输。可他为什么还敢如此嚣张？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
1: 对。哎，我说老弟啊，你还真有点邪的，你怎么能看穿我的想法呢？
2: 这没什么，其实啊，是你的脸色告诉我的，只是你看不到自己的脸色罢了。嗯，
1: 有意思。

0: 你今天到舞厅来就是为了这个？
1: 是啊，今夜这笔烟土交易多达500两，光复社后半年的活动经费都在这里了。按说有你在，我应该放心。可是不知怎么的，总是感觉有点心惊肉跳的，想跟你一起去看看。
0: 好啊，多了一个高手，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啊，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安排接货的弟兄们分批出发。
2: 哦，
0: 我们也走吧。
2: 好。

0: 停船。
1: 曾哥，前面就是运走帮码头了。
2: 嗯，什么时候了？
1: 大约10点钟左右。
2: 什么声音啊？
1: 好像是汽艇声。
2: 运藻帮港岔子里怎么会有汽艇呢？
1: 是不是接货的呀？
2: 双方在电报中讲好，光复社手下在运藻帮码头上接货，亮三下手电为号。去叫兄弟们抄家伙上甲板，以防不测。
1: 好，弟兄们出来抄家伙。
3: 是。

0: 老客，船上是什么货？半步塘中的半步。敢问，贵船有几条桅，几条帆？双桅双帆的顺风船。贵船保号。
1: 怀水里的安平渡。
2: 自家兄弟，
1: 自己人，
0: 是光复社的弟兄吧？
1: 正是，不是说好了在运藻帮码头晾三下手电吗？
0: 运藻帮码头出了点变故，临时改了。
1: 哦，是这样。我说呢。
0: 货呢？
1: 抬出来。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金条50根。

0: 弟兄们，占领码头上的制高点和隐蔽所，快！是。
1: 训练有素，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啊，
2: 老兄过奖了。
1: 这个地方一般人恐怕是难以找到啊。这是个废弃的渔码头，已经有很多年了，周围数十里内没有人烟，便于行动。而且运藻帮的河道港差四通八达，从苏北来的船只可以避开共军巡逻队的审查，直接驶入这里，因此。
2: 设立与苏北的烟土交易基本上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嗯，
3: 确实很安全。哎，哥，你看，来了！你看，
2: 打开手电，连闪三下。嗯。

0: 事情不对。嗯，
1: 怎么？
0: 他们为什么没有反应？
1: 嗨，已经都看到船了，还能出什么事？也许他们就是没看到嘛。
0: 不对，小金弟，叫弟兄们做好准备。
2: 大家警戒。
1: 我以为自己的弦已经绷得够紧了，想不到有人比我还紧张。
0: 这样，命能长一些。

0: 这是怎么回事？船上没有活口，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苏北方面的人？他就是负责烟土买卖的。
1: 我见过他，这条船就是为我们送货的。
0: 看起来你的担心很有道理，烟土被劫了。劫船的人也是乘船来的。
1: 而且这些人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冲锋枪没有激发过，说明船上的人是遭遇了突然袭击。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劫船者知道接头暗号，骗取了送货人的信任，而后取出手提箱，好像要付钱，趁送货人不备，将箱子向其掷去，紧跟着举枪射击。

0: 不错，箱子扔在船头，枪又没有激发过，这些都说明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谁干的呢？究竟是谁干的？
1: 谁干的并不重要，滨海能做这种事情的人很多，重要的是是谁将情报泄露了出去。
0: 有内鬼，一定有内鬼。
1: 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了。
0: 追吧。
1: 好，
2: 弟兄们上船。
3: 是是。
4: 哥，怎么回事？
1: 出事了。
4: 是黑是黑吗？
1: 上船。
0: 社长
5: 啊，出什么事了？
1: 押运烟土的渔船在运藻帮被劫，送货人全部被杀。
5: 500两烟土全被抢了。
0: 是，我们率人沿河岸追了一夜，直到江边也没有发现劫匪的踪迹。

0: 是谁？谁干的？
1: 从现场不难看出，这次偷袭是有备而来。劫匪们乘坐快艇，而且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杀人越货后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运藻帮港岔，驶入江中。可以肯定，光辐射中有内鬼，事先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0: 什么？内鬼？
1: 是啊，否则劫匪怎么可能知道货到的时间和地点，又怎么可能知道我们的接头暗号呢？
2: 社长，
3: 燕大哥说的对，送货人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杀的，这就说明劫匪一定掌握了我们的接头暗号。
0: 内鬼，内鬼，不，不，除了共产党，还有谁会在我身旁安插卧底？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
1: 社长，我亲身经历了天马行动。
0: 天马行动，
1: 就是李康和高世宝策划的劫持火车、抢夺模板、炸毁滨海北站的行动。当时李康手下的枪手冲进包房车厢，四处搜索，就是在找假钞模板。
4: 老包、阿六、老李，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快去向大队长报信。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我就是这样得到了那只装假钞模板的黑色手提箱。从枪手的话里不难听出，李康的手下攻进车厢就是冲着假钞模板来的。假钞生意关乎着光复社的存亡，如此绝密，李康是怎么得到的讯息？还记得我只身一人突袭金门饭店抢夺50两烟土的事情吗？如此绝密的事情我是怎么得到消息的？
1: 难道不是苏鹏将消息透露给你的吗？
0: 当然不是，李康和高世宝曾经到小都会歌舞厅来找我，这二位都知道吧？就是那天夜里，高世宝亲口将那个消息透露给我。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弟无功不受禄，那些金条我不能接受。你们只要给我提供一些光复社的动向，小弟便足感盛情了。

0: 好，这样也好，叶老弟就依你说的办，目前就有个机会。
1: 哦，
0: 今夜从苏北运来了一批烟土，程工鹏与货主约好明早10点在南京路的金门饭店交货。
2: 第二天我按照高世宝的指示突袭金门饭店，果然一击成功。二位想一想，如果没有内奸，高世宝怎么得到如此绝密的消息？
3: 燕大哥说的对，
4: 我们身边隐藏着一个阴险的敌人，必须要把他挖出来。
5: 你们的意思，这次抢劫是李康策划的？
4: 除了他，没人会做，也没有人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昨夜我与李康见面之后，我一直感觉很奇怪，他已经成了光杆司令，凭什么还如此嚣张？
5: 你的意思是，
4: 他之所以仍然如此猖狂，是因为他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内鬼能够掌握我们的命脉，李康随时可以出击，置我们于死地，就像今夜这样。
5: 李康心遭重创，为共产党围剿，真可谓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像这样的惊弓之鸟，怎么可能组织起如此迅猛有效的突袭？再有，我们与苏北方面的烟土交易非常频繁，如果李康想抢夺烟土，给我们点颜色看看，完全可以等风声过后再行动。为什么要选择在风口浪尖上动手啊？
4: 看李康昨夜的表现，已经是穷途末路，越是这个时候，他越急于证明自己仍有实力，仍能够与光复社分庭抗礼。而且这次的交易特别巨大，500两烟土价值上100根金条，是光复社下半年的活动经费。他们劫了这批货，正打中了我们的痛处，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可以说是意义重大。我想这就是李康选择这个时候动手的原因。
5: 双英啊，你认为呢？
2: 杜老总所说也正是我想说的。
5: 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双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5: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2: 好。

0: 你怀疑是他？
1: 你呢？
0: 不能排除。
1: 如果李康在我们身旁安插了他的奸细，为什么之前的交易从来没有出过事情，恰恰每次出事都与燕双鹰有关？
0: 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1: 清酒红人面，黄金动盗心，这么大一笔钱，难道他真的能够无动于衷？
0: 见财起意？
1: 哎呀，这种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大多数都是这样。
0: 可据我对燕双鹰的观察，他似乎不是个贪财之辈，如果这件事真是他做的，一定另有原因。
1: 而今事情尚未搞清，我也不过就是猜测嘛。不是他当然是最好，但我们必须要多留个心眼儿。
0: 我命人暗中调查他。
1: 燕双鹰现在是光复社的副社长，这样做不妥。
0: 那
1: 我看这样，燕双鹰奉命调查这件事，你也在暗中进行调查，如果双方得到的结果相同，那就证明燕双鹰没有问题，反之此事就一定是由他主谋。
0: 高，
1: 此事要秘密进行，千万不要让燕双鹰知道。

0: 你一个人在这干什么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双英，最近你为什么总显得心事重重？不许不说话，回答我。你究竟怎么了？
1: 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什么事啊？
1: 下面该怎么办？
0: 净说些没头没脑的话。什么下面怎么办啊？
1: 就是加入光辐射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人家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呗。
1: 都听他们的。
0: 难道不是吗？
1: 如果他们要我去做坏事，
0: 这
1: 光辐射从陈工棚杜马到下面的大小头目，都是些凶狠残忍之辈，可以说是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要跟着他们去为非作歹？
0: 原来家里的事情你说了算，可现在连你都成了陈工棚的下属，事已至此还能怎么办啊？我劝你不要把是非的界限搞得太清楚，否则自己痛苦。就像昨天陈工棚让你到码头去接烟土，你明明知道那是坏事，可能不去吗？
1: 我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0: 想也没用，就像我们做舞女的有哪个是心甘情愿啊？可没有办法，为生活所迫，不做也得做，只能昧着良心。
1: 橘子，记住我的话，人与野兽的区别就是人能够分辨好坏，能够用脑子思考问题。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更不要做是非不分的人。有的时候是非不分的人比坏人更可悲。
2: 如萍姐，你在做什么？像贼一样。
0: 嘘，
1: 我的话你记住了吗？
0: 好了，你的话我记住了，要分辨是非，做好人不做坏人。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3: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3: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0: 呀，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1: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的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0: 我
2: 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1: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0: 哥，
3: 大哥，大哥，你找我。
2: 大家都坐吧。
3: 哎，坐吧，
0: 坐吧。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4: 是
2: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嚼着吃更营养。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9: 嚼着吃更过瘾。
6: 深海野生小黄鱼，
10: 大组合更实惠。
6: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0: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7: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9: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1: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6: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1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 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

0: 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收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

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

0: 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叔叔的最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脯比啃甘蔗还轻松，连脯带肉一起嚼着吃。
2: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3: 舒舒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儿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
0: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特别提醒，本次城乡记特惠活动一旦结束，

0: 就恢复正常价。网信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

0: 羊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

0: 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件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

0: 吃高营养高蛋白，连果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法华凉粉、人人面皮、干面皮、卷面、面皮夹面。
2: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3: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2: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3: 小云，哎，他马上就收齐了，再要把球上卸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2: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4: 伏羲呀，死在天水。
2: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5: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2: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

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人家永远继续。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见你神，见你神啊！啊，等用脑的。
3: 父亲跟他说：“舞狮是我的事业，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7: 我觉得我们就去看看，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8: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9: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10: 要是真的，就合法。
11: 站住！
12: 咱们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3: 凭什么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4: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1: 什么事？
0: 我只在乎你。你是好人，我就是好人；你是坏人，我就是坏人。至于可悲不可悲，我不在乎。
1: 你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0: 那要看谁来雕了。
2: 呵，你们俩倒好，跑到这儿亲热来了。
0: 我是刚巧碰到你哥。
2: 我怎么碰不到这种巧事儿啊？
0: 你还用碰啊？整天守在他身边，就像影子一样。
2: 整天守着有什么用啊？还不是，就是我傻。
0: 好了，那么小心眼儿，你哥是你私人财产啊，别人碰都不能碰啊。
2: 我
1: 啊，行了，别扯这些闲篇了，说点正经的。去把九刀和弟兄们喊来。你们可能都听说了，昨天夜里500两烟土在运藻帮被劫。
3: 听小景弟和九头说起了，我正想问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目前情况不明，社长命我调查此事，我们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2: 哥，
4: 大哥，大哥，你找我。
1: 大家都坐吧。
4: 哎，坐吧，
2: 坐吧。
5: 是。
1: 弟兄们，昨夜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刚刚加入光复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是在打我燕某的脸，打咱们弟兄的脸，所以我们要尽快查出此事的来龙去脉，除掉劫匪，夺回烟土。
2: 哥，你说吧，我们怎么办？
1: 目前有一点可以肯定，劫匪绝不敢把货留在手里，他们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脱手，因此我们首先要查清这批货到了哪里，然后再顺藤摸瓜找出劫匪。
4: 大哥，我想劫匪一定不敢将货
6: 带进滨海市，
4: 他们最有可能就是把货隐匿在运藻帮附近的郊县之中。
1: 九头，运藻帮附近一带的情况你比较熟悉，给大家说说吧。
4: 离运藻帮最近的两个县城，一个是乌松区，一个是江湾区，我想劫匪很可能将货转移到了那里。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几路，一路到乌松，一路到江湾，咱们可以明察暗访，我想一定会有所收获。
1: 小锦弟、九头、屠阿明带几个兄弟奔吴淞调查，于如平、橘子、宋琦，你们带弟兄们到江湾调查。只要有什么发现，切不可打草惊蛇，马上向我报告。
7: 是，
1: 放心吧，大哥，
7: 放心吧，
1: 大家出发吧，
4: 走。
1: 你想说什么？
0: 你
1: 我怎么了？
0: 好了，不说了。

0: 还是等回来吧。嗯，双英。
1: 嗯。哦，丽丽，怎么了？
2: 表弟打来电话，
0: 让我到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
2: 取老家寄来的东西。
1: 财政管理委员会大门前，清平呢？
2: 在河鬼手桥玩呢。
1: 走。嗯。清平。好。
3: 叶叔叔。
1: 哎呀，干什么呢？
3: 我和乔叔叔在玩翻绳。
1: 哦，玩翻绳啊。
3: 叶叔叔，上次你答应我就有变扑克牌的。
1: 哎呦，你看燕叔叔的脑子给忘了。
3: 叔叔耍赖。
0: 清平，不许这么跟叔叔说话。
1: 清平，没关系，上次没教，这次啊叔叔给你补上，怎么样？
3: 真的？
1: 真的。哎，不过你要帮叔叔做一件事。
3: 什么事啊？啊，
1: 你先接着玩，叔叔啊一会儿告诉你啊。
4: 最近敌人的活动非常谨慎，连续几天光复社都没有新的动向。老张，您说得很对，陈公鹏果然缩回去了。奇怪的是，那个青帮流氓燕双英也没有了动静。
5: 小英啊，不要着急，现在需要的是耐心，过不了多久敌人就会动起来的。
4: 老张，说句实话，这些日子你真是让我感到有些莫测高深啊。对敌人的动向你似乎从不着急，却又胸有成竹，尤其是突袭沿江路沙场，你似乎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否则怎么可能如此及时准确。
6: 四海鸿门会的部下们
4: 还没有来得及撤离，便被我们包了饺子。
5: 哼，我有件法宝。
4: 哦，什么法宝？
5: 你会知道的。喂，是我。嗯，哦，好，我明白了。小英啊，我要出去一下。
4: 好，那我先回去了，你回来以后我们再谈。
5: 好。

0: 辆车吗？
1: 跟上前面那辆车。
2: 好嘞。

0: 怎么样？哦，非常好。来，请便。哎呦，做得好啊，叔叔啊，教你编纸牌。
1: 太好了。
0: 走。

了。

0: 社长，杜妈，是不是贝姐的烟土又下落了？嗯，今天我撒出手下所有的人，暗查去运枣帮最近的江湾区和吴淞区的大小码头镇店，发现江湾区的乐清帮在暗中寻找买家出售烟土，而且数量不小。乐清帮。
1: 这个乐清帮是教头上的小帮会，老大名叫于武成，据说他们与四海鸿门会渊源很深。难道真的是李康？依我之见，还是先看看燕双鹰那边的动静吧。嗯，你马上去一趟小都会歌舞厅，看看那边的情况。是。乐清帮。
2: 正是，江湾九头在帮的一共有三家，乐清帮、顺清帮和运清帮，现在顺清帮和运清帮被政府打得七七八八，已是树倒猢狲散。现在只剩下乐清帮了。乐清帮的老大叫武成，是个练家子，平常靠保镖押镖、售钱杀人、贩卖烟土为生。哎，乐清帮的坑子就在江湾的老刀祠堂。
1: 老刀祠堂。
2: 嗯，乐清帮里有我一个小兄弟，他告诉我，昨天夜里，帮里借了一票白虎。

0: 饶命饶命饶命
1: 嗯，怎么样？还想要金条吗？
2: 燕大哥，我不敢了，货您拿走，就算小弟奉送，求燕大哥饶我的性命啊！
1: 站起来，

0: 怎么，于大哥遇到这么点小事儿就尿裤子了？
1: 叶大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饶过兄弟这一次吧。啊，叶大哥，求求您饶命啊！
0: 告诉我，你手里的白货是哪儿来的？
2: 是。
3: 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总想跟你一样，却狠不下心来。
0: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过是让他早死一会儿。
4: 站起来。
0: 我再问你一遍。
1: 别，燕大哥，我全说，这批白货是一个朋友给的。
0: 朋友给的？
1: 是，他将货交给小弟，让小弟帮他代卖。
0: 总共有多少？
1: 有500两。
0: 其余的在哪
1: 儿？其余的藏在老道祠堂正堂的地窖里了。
0: 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批货是从哪儿来的？
1: 是，他对我说，这批货是从光复社手里抢来的。你也知道光复社的厉害，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出手，这才
0: 找到了你这个替死鬼。
1: 是，他答应卖货得的钱5/5，小的贪财，这才答应的。
3: 你这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1: 他叫高金河，
3: 也是在帮的。
1: 不是，
0: 说实话，这老子崩碎你的脑袋！
1: 燕大哥，饶命，饶命啊！我全说，二位知道有个地下组织叫
5: 四海鸿门会吗？
0: 知道。
5: 啊，这个四海鸿门会的管事
1: 是红帮大哥高世宝，高金河就是他侄子。
3: 什么？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
1: 是。
3: 也就是说，高金河也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1: 正是，年前他还让我率手下兄弟
5: 加入四海鸿门会。
1: 当时我想跟共产党作对，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就没有答应。
3: 你接着说吧。
1: 前天夜里，高金河来到老道祠堂找到我，将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说了一遍。
3: 他都说了什么？
1: 高金河对我说，他们被光复社的陈功鹏给耍了，现在是人财两空，被共产党追得到处乱跑。他们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恶气，才在玉藻包港岔抢劫了光复社的白货，一来是为了出口恶气，二来为了换几根金条救救急。
0: 四海鸿门会有人有枪，他们都不敢卖，你敢？你的胆子不小啊。
1: 开支小的也是不敢，可，哎呀，这可真是惹上活阎王了。
0: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批白货要走运藻帮港岔？
1: 这小的就不知道了。
0: 九头，用黑布把他的头罩上，压到车上去。
6: 是。走。
0: 社长认为抢劫烟土是我指使手下做的，对吗？他派你来就是为了监视我，以防我杀人灭口。
3: 跟聪明人打交道未必是好事情。

0: 因为你做的都瞒不过他。嗯，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社长怀疑你是见财起意。
1: 我想到了，
0: 现在社长可以放心了。
1: 走吧。嗯。
2: 杜马，
0: 社长
2: 怎么样？有结果了？
0: 您看。
2: 哎呀，找到了！
1: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2: 高世宝的侄子，
3: 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
1: 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
0: 哎，
2: 哎，这，
4: 双阳，
1: 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
2: 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哈哈，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8: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9: 退；
8: 不是真材实料，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
8: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9: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8: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

0: 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5: 蓝莓是养眼的，这山药吧是养胃的，吃完后吧这肠胃消化非常好，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保护视力，提升免疫力，山药调理肠胃，延缓衰老，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
1: 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橙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壳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1000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0: 你是不是觉得
0: 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

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龙马，
1: 怎么样？有结果了？您看，
0: 哎呀，找到了！<笑>
1: 这是乐清帮的老大于武成，高世宝的侄子高金河，将货交给他代卖。
0: 高世宝的侄子。真的是四海鸿门会做的。哦，具体的就由杜老总对你说吧。哎，这，少阳，社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还有事吗？好，做得好，果然是出手不凡啊！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找到了被劫的货物。哈哈哈哈啊，杜马。
2: 我要通令全社重重有赏，不必费事了。我只想让社长明白，如果燕某想劫这五百两烟土，一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更不会让你们找到。这话是从何说起呀？哼！哎呀，老弟，啊，不要生气，当时事起突然，这也是一时的疑虑，很快便打消了，不是吗？哎呀，先不要走啊，我还有事情与你们商量。
1: 没事。
0: 好吧。嗯。
2: 这什么地方啊？你的话很多呀。
3: 知道站在你面前的是什么人吗？这就是光复社的陈工鹏社长。啊？哼，
2: 送给你烟土的是高世宝的侄子？
3: 是，他叫高金河。
4: 此人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他住哪里。既然是高金河委托你代卖这批烟土，货款要怎么付给他？
3: 他只是说等风声过了以后，他会来找我。
2: 他没说什么时候来找你。
3: 没说过。
2: 嗯，
3: 带走。
2: 走，
3: 这，走。

0: 你们说得很对，看起来李康真是贼心不死。
1: 社长，四海鸿门会虽然已被共产党打垮，却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李康手中掌握着大量的金条、银元以及枪支弹药，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定会东山再起。因此，对他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0: 哎，双英啊，你怎么不说话呀？哼，
2: 我说话有用吗？哎呀，这是哪里话呀？你是光复社的副社长呢啊！
0: 是是，
2: 我这个副社长的可信程度，恐怕还不如老丁吧。
0: 好了，双英，不要再生气了，我保证，今后绝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啊。 但愿吧。如果一定要听我的意见，那我不得不说，李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

0: 从上次突袭火车抢劫模板的天马行动，到这次运枣帮夜劫烟囱，社中的绝密情报几乎全部被四海鸿门会提前侦知，这难道不可怕吗？刚刚杜老总说的我不太同意，李康根本不需要东山再起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只要他愿意将情报交给共产党，后果便可想而知。这也正是此次运枣帮劫案他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李康抢夺了500两烟土，却没有自己留下，而是交给了于武成，这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他已经掌握了光复社的命脉，能够以最简洁的方式随时置我们于死地。也许有一天我们早上睁开眼睛，
2: 共产党的警备部队
0: 已经站在床前了。
3: 社长啊，燕大哥说的有道理，如果一日不出这个内奸，光复社便一日不得安宁。
1: 你们想好怎么做了吗？
3: 哦，我们已经商量过了，立刻在内部展开锄奸行动。
1: 可现在不比从前了，你们想到过没有？一旦锄奸行动过了火，势必会引发内乱。如果组织内有人见势不妙，卖身投靠共产党，一旦发生这种事情，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0: 锄奸行动根本不需要扩大化，只限于霞云路12号公馆之内。
1: 哦，
0: 运送假钞模板以及押运烟土的行动是双方通过电台进行联络的，恰恰这两次情报都泄露了出去，这说明了什么？
3: 说明内奸就在电台周围。
0: 嗯，一点没错。
1: 电台周围，可能够接触到电台的最多几个人，我、杜马、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四桥，
4: 别的就没有了。
0: 社长和杜老总可以排除，其他人都在备查之列。
1: 嘿，老丁跟了我十几年，绝不会是内奸吧？而且他是内奸，泄露的秘密绝不止这一点点吧？
0: 好，那就请社长派专人从报务组查起。
1: 我看这件事还是由你们二位负责吧。
0: 这，
1: 哎呀，不要顾虑，放手干吧。杜马协助你。
3: 是，我和燕大哥合作可以说是天衣无缝啊。
0: 那好吧。
1: 你们有什么计划？
0: 首先，此事要绝对保密，除了我们三个人，绝不能再有第四个人知道。
1: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0: 我想过了，采取引蛇出洞的办法。
1: 哦，怎么个引蛇出洞？
0: 李康吹这里的假钞生意，做梦都想染指其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分一杯羹，而他与高世宝策划的天马行动，也是为了抢夺模板，自己印制假钞，冲入市场，与光复社分庭抗礼。我说的不错吧？
1: 不错。
0: 我们就利用这一点将内奸引出来。
1: 说说具体的。
0: 社长，请你将制造假钞模板的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我，我用自己手中的电台调到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给12号公馆发报，就说有另外一块模板即将抵沪，要我们派人去接。这个消息对于李康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我想内奸定会将情报送出，而我和杜老总派人昼夜监视12号公馆，来个守株待兔。
3: 妙啊，这一招一定是十拿九稳，而且波及面小，行动隐秘，既挖出了内奸，又照顾到方方面面。
0: 社长，你看呢？

0: 校长，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地下铸模厂大案委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模厂和老狐狸操纵的 银元黑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了铸模厂，就没有了假钞生意。庄英啊，不是我不相信你，万一此事操作失当，出现纰漏，令地下铸模厂暴露，那可就大事不妙了。任何事都有万一，社长这样讲，我不好说话了。
1: 就看社长的决心吧。哎，社长啊，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有这个内奸隐伏在身边，那可比共产党可怕的多呀。您想一想，地下铸模厂肯定还要源源不断地往这里运送模板，您能够肯定，就不会再遇到一次天马行动。 共产党只是要我们的命，可李康呢，既要我们的命，又要我们的钱。俗话说得好啊，外敌党家贼难防啊，留着这个祸根，早晚会出大事。

0: 双英啊，这就是地下主磨厂的钵长和频段，备下后立刻烧掉。这次锄奸行动就全权委托给你们，记住，动作一定要准确、迅速。
1: 请社长放心。

0: 好，非常巧妙，用他自己策划的除奸计划来试探他。好，
1: 这次燕双鹰就是再聪明也不会察觉到。
0: 这件事杜马知道吗？
1: 当然，他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0: 哎，老丁啊，
1: 是的，
0: 铸模厂来电，说三号模板经陆路到清波镇虹桥旅社，来人住六号房，要我们派人去接。
2: 嗯，我知道了，去吧。
0: 哎，好。

0: 小晴天，有动静吗？
1: 没有。
0: 你睡一会儿，我来盯着。
1: 没事儿，我行，你睡吧。
0: 哎呀，行了，别逞能了，已经2个多小时了，你睡一会儿再替我。

肯定肯定。

0: 他来了。
1: 董事长，怎么样，杨副社长，一切顺利吗？
2: 敌人已经完全相信抢劫烟土是李刚手下所为。老张，你们这出戏演得真是好极了。
1: 我特意从外面的部队调来了十几名神枪手完成这次任务。
2: 与武成说的那个高金河是怎么回事？
1: 高金河是高世宝的侄子，前些日子我们抓捕四海洪门会骨干时被逮捕，为了戏演得更逼真，我对他讲明政策，要他配合我们行动。高金河倒是非常合作，对我说起有个同乡叫于武成，是老绝头乐清帮的大哥，与他交情很深，于是我亲自率人压着他将500两烟土送到于武成手中，托他代卖。这一切办完后，我才让许丽丽给你传信。
2: 接到传信后，我和杜马立刻出动，扫平乐清帮，夺回烟土，抓捕了于武成。他的供述可以说是严丝合缝。本来陈公鹏怀疑是我见财起意劫夺烟土，可听了于武成的供述，立刻消除了疑窦。现在他命令我全权负责出奸计划，

0: 你拿到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了。嗯，太好了，双鹰，这是太好了，我们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了。
1: 嘘，
0: 只要有了波长和频段，我们就可以使用缴获的电台信号测试车监视这一频段的所有讯号，找到电台，只要能找到电台，就找到了地下铸模。

0: 位置。
1: 这就是地下铸模厂的电台波长和频段。
0: 太好了，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查出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只要端掉铸模厂，横行滨海的假钞便会不攻自破，土崩瓦解。
1: 嗯，哦，老张，还有一件事你要立刻去办。
0: 是什么？
1: 尽快找到李康的下落，然后通知我，绝不能让他与陈工鹏见面。
0: 你放心，回去后我立刻动用所有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办妥此事。
1: 嗯，敌人非常狡猾，我总是隐隐地感到陈工鹏并不是一个人，他的背后似乎
0: 什么？
1: 似乎还有一只黑手。
0: 哦，
1: 这只黑手不仅控制着陈工鹏，也控制着那个神秘的老狐狸，控制着整个的光辐射。
0: 你能够确定吗？
1: 目前还无法确定，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多年来从危险之中，从生死之间磨练出来的感觉。
0: 双英，你太紧张了。
1: 不，这绝不是紧张。
0: 哎，也许你的感觉并不准确。双英啊，你太累了，应该好好休息休息。

0: 会长，我给你买了只烧鸡。会长，慢点，别噎着了。
1: 嗯嗯。

0: 累死我了！哎呦，王爷啊，滨海市那各联络点的情况怎么样啊？哎呀，
1: 完了，全完了！共产党全城搜捕，咱们红门会的几十个联络点全部暴露，共产党起获了大批枪支弹药。弟兄们，弟兄们大部分被逮捕，剩下的跑得不知去向了。哎，会长。
0: 谁能想到啊！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竟然一夜之间便毁于一旦。都怪我呀，相信了陈公鹏的鬼话。哎，
1: 他奶奶的！会长，您别灰心，这次咱们虽然失败了，但还可以东山再起，到时候再和陈公鹏、燕双鹰算总账。
2: 哼，陈公鹏，你想整垮老子？

0: 老子没那么容易，老子手里还有几百根金条，数十万块银元，足够我重整旗鼓，召回旧部。待老子东山再起，又要和你决一死战。
1: 会长，您忘了，咱们还有一张王牌。野鸭子，正是。咱们虽然被共产党打垮了，但也不能让陈公鹏和燕双鹰舒服。
0: 对，干他一家伙，一定要让他疼，让他疼得跳起来，让他知道我四海鸿门会没有完蛋，我李康还有实力。 随时可以要他好看。嗯，王渊，
2: 会长，
0: 立刻带两名弟兄进城，一来寻找逃散的弟兄，能召回多少就召回多少；二来给野鸭子传信，要他寻找合适的机会，狠狠地瞧一瞧陈公鹏。
2: 是。

0: 哎，锦鲤橘子，喝点水去吧。都已经2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啊，真不明白，你哥让咱们监视什么呀？于萍姐。
1: 如萍姐，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们的班啊。怎么样，有动静吗？连只猫都没有看到。已经2天了，公馆的大门都没开过。
0: 你们先回去吧，这里交给我。
1: 哦哦。

0: 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1: 耐心点，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2: 嗯。

0: 有反应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靠边停车，他们在使用电台。
1: 是的，
2: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0: 走下去看看，
2: 走。

0: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法官督察。
1: 嗯，是。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纺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纺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这俗话说得好呀，一两丝一两金，说的就是这蚕丝贵如黄金，这可是蚕宝宝一口一口吐丝而成的天然纤维呀。咱们是家家户户都特别喜欢的蚕丝被，因为是天然纤维，所以富含丰富的氨基酸和蛋白，被誉为我们人类的第二层皮肤。您盖着它呀，不容易过敏，不容易起静电，不容易积灰，而且是亲肤柔软，轻薄又不憋闷，又不刺不痒的，不潮湿不板结，所以是大家特别喜欢。可就一点儿啊，它贵，所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咱们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国民好妈妈方清卓方老师，咱们一起走进源头工厂，一起来团购。现在咱们欢迎方老师。
5: 哎呀，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4: 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方清卓。
4: 方老师啊，您这气色可真好呀，我从小看您的戏怎么一点都不变样啊？
5: 不变样啊，是因为身体好，睡得好。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2: 爱家纺百分百蛋白蚕丝被，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蚕丝含量达到100%的蛋白蚕丝被，又是第三方专业的检测报告，每一床100%蚕丝填充，每一床都有检验开口，让你亲自看得见摸得着的真蚕丝。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19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蚕丝含量达到100%，做工精细，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只要199元，多种花色可以任意挑选，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来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4: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

0: 它称为最干净的被子。哎
1: 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0: 对，没错。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

0: 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残次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紧张，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4: 好，
1: 谢谢。
5: 爱家坊百分百蛋白蚕丝被，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19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蚕丝含量达到100%的蛋白蚕丝被，又是第三方专业的检测报告，每一床100%蚕丝填充，每一床都有检验开口，让你亲自看得见、摸得着的真蚕丝。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19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竹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蚕丝含量达到100%，做工精细，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只要199元，多种花色可以任意挑选，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来团购。
6: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 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拿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

0: 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这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你看这个包装，少说也得几十块钱吧？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弟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的，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蚕丝含量达到100%，做工精细，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只要199元，多种花色可以任意挑选，机会非常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来团购。
6: 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纺。
7: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8: 它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7: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0: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1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原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

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奇怪。
1: 两天了，我们开着监测车转遍了滨海的各个角落，这个波长和频率始终没有出现过。老张，光辐射的地下铸膜厂会不会不在滨海？
2: 耐心点儿，我想很快便会有结论的。

0: 行了，组长，出现了，这就是我们监测的波长和频率。
1: 靠边停车，
0: 他们在使用电台。
2: 是的，
3: 太好了，总算逮住他了。
1: 走下去看看。
0: 走。

0: 好像是家罐头厂。
1: 小英啊，立刻部署，派人昼夜监视德发罐头厂。
2: 嗯，是。
3: 陆平，怎么样？
4: 今天夜里，有一个穿黑色皮猴的人来到12号公馆。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非常严实，看不清楚长相。他似乎就住在公馆里。
3: 你怎么知道？
4: 一般外人到公馆来，都会先举手敲门。可是他却从外衣兜里掏出一把钥匙，自己开门进去的。

0: 事情就是这样。
1: 会不会是老丁或是手下什么人？
0: 绝对不会。这几天我和小景帝橘子不遂眼珠地盯着公馆门口，没有任何人进出过，而且现在九头和鬼手桥还守在那里。

0: 社长，二组传来消息，今天下午在德发罐头厂附近发现了几个形迹可疑的人物，他们怀疑是共产党的公安。
1: 哦，能确定吗？
0: 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这几个人就是冲着罐头厂去的。我已经命二组继续监视了。
1: 如果德发罐头厂遭遇共军的突袭，那就证明燕双鹰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共党谍报。
0: 那我们可真要倒霉了，我实在是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
1: 暗算，当然是暗算。因此现在绝不能够惊动他，看他下面还有什么动作。
0: 明白了。

0: 声音啊，声音。
1: 嗯，
0: 你究竟在想什么？
1: 我在想，电报已经发出几天了，内奸为什么还没有动静？
0: 你能肯定真的有内奸？
1: 什么意思？
0: 也许是你们矫枉过正，消息是通过另外的途径走漏出去的。
2: 橘子姐说的有道理，哥，你撇开内奸的事情想一想，情报泄露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1: 我宁可相信人死了还能复活。
2: 那你说这个内奸为什么没有动静啊？
1: 一定有原因。卓平，你替我联系杜马，说我要见他。
2: 嗯。
3: 怎么，心情不好？
1: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人告诉我，已经三天了，公馆内没有丝毫动静。
3: 哦，
1: 你也没有动静。
3: 什么意思？
1: 社长命你协助我开展除奸计划，你似乎并不太积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3: 你可真是多疑呀、啊、我能知道什么？好，这两天宋曼云手下出了点事情，我去处理一下。你也太心急了，才三天，再等一等，我想一定会有结果的。嗯，
1: 好吧，那就再等等。

0: 喂，
1: 麻烦请帮忙叫一下许丽丽小姐。
0: 哦，请稍等。丽丽，丽丽，丽丽，
2: 哎，
0: 你的电话。
2: 好。

0: 喂，是我，我是许丽丽。哦，是表弟呀。哦，你说吧，我在听。哦，哦，他不在，出去了。好，好，哦，好，好，我知道了。双英，
1: 怎么了，丽丽？
0: 表弟来电话了，要你到老地方见面。
1: 他们又说什么事情？

0: 我们已经得到了好消息。根据你提供的波长和频率，我们已经查到了地下铸模厂的位置。在哪儿？在新交的德法罐头厂内。在新交？正是。能确定吗？我们使用了最先进的信号监测车。信号监测车？ 是一种专门用于监测电台信号的特种车辆，美国人赠送给军统的，解放后被我们缴获。当时我们在新交德发罐头厂附近监测到了这个波长，当时他们正在使用电台，被我们逮了个正着。然后呢？我立刻命马小英率人暗中调查。 很快便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家罐头厂是日本人留下的，早已倒闭。抗战结束后，不知卖给了什么人，至今产权不明。我命小组成员分班监视，化妆侦查，发现厂里昼夜灯火通明，却从来没有人进出。哦，在搜查罐头厂内丢弃的垃圾时，找到了一些铅块和铝块。就整体情况综合分析，我们一致认为。 德发罐头厂就是敌人的地下铸模厂。哎，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呢。我是在想一个问题。哦，什么问题？既然光辐射的地下铸模厂就在新交，那个送模板的人为什么会登上南疆开往滨海的火车呢？这。 确实有些奇怪，也许模板本来就是由新交带出的，送到南疆有别的用途，用完后再带回来，或者是敌人豫东鹊西，放出烟幕来迷惑我们。陈工鹏要你清查内奸，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他亲自给你的，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双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出击的时候到了。
1: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捣毁地下铸模厂，秘密抓捕陈工鹏。
0: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老狐狸银元黑市投机商和地下印钞厂又该怎么办？
1: 只要捣毁了铸模厂，令敌人失去了印钞用的模板，印钞厂便形同虚设，没有了用武之地。而抓住陈工鹏，便可以从他口中问出老狐狸的真实身份和下落。 进而掌握投机商等名单。双英，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感觉有些吞吞吐吐的？
0: 我是在想，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哦，那你的意思呢？
1: 虽然我们监测到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确定德发罐头厂的嫌疑最大，却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而抓捕陈工鹏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此人的行踪非常诡秘，可谓是狡兔三窟。仅滨海市内就有四个联络站和五六个秘密落脚点，就连天天跟在他身旁的人都不知道他要去哪里，更不知道他会住在哪里。还有这几天我发现周围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自从陈工鹏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出后，一切戛然而止。首先，光伏社内查的奸细没有丝毫动静，这一点很不正常。可以肯定，陈工鹏身边肯定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而这次面对李康垂涎已久的假钞模板，这个内奸为什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第二，协助我调查此事的杜马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与前天的态度大不相同，好像是在观望。直觉告诉我，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0: 你说的文章是指什么？
1: 目前倒没有显露出什么可疑的迹象，只是一种直觉，强烈的直觉。
0: 是这样，双莹啊，从上次见面我就觉得你太紧张，怎么说呢？好像有些畏首畏尾，谨小慎微。还记得吗？就在不久前，你凭借着顽强、勇气和智慧，最终战胜了敌人，令陈工鹏完全信任了你，将你请入光复社，做了副社长的要职。现在安全了，你怎么反倒变得有些束手束脚、患得患失了？
1: 也许就是因为这次潜伏来之不易，我才格外小心，生怕有个闪失会前功尽弃。
0: 俗话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畏首畏尾，丧失最佳的行动时机，一样会前功尽弃。
1: 你说的有道理，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好吧，老张，说说你的计划。
0: 目前马小英已率领铁流小组成员将德发罐头厂严密监控起来，可以随时采取行动，而抓捕陈工鹏则由你我负责。最佳方案就是由你出面约见陈工鹏，在见面时一举将其抓获。双莹啊，一旦铸模厂被捣毁，你的身份也将随之暴露，因此我们必须在捣毁铸模厂的同时抓捕陈工鹏。
1: 陈工鹏的行踪难以确定，而且每次约定的时间和地点都是由他来确定，因此你必须等我约好陈工鹏，并知道确切的见面地点之后才能实施抓捕。
0: 好，就这样办。只要你确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马上让徐丽丽电话告诉我，我们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马小英率领包围德发罐头厂，一路由我率领在你们的见面地点周围设伏，只待陈工鹏到达，立刻双管齐下。
1: 好，
0: 双莹同志，让我们预祝胜利的到来吧。

0: 进来。
1: 社长。
2: 哦，杜芒，燕双鹰打来电话，约我明晚见面。
1: 哦，果然让社长说中了。
2: 德法灌头厂那边有什么动静？
1: 哦，目前倒是一切正常。
2: 他在等待时机，时机一到，便会发动致命的一击。
1: 那按计划行事。
2: 立刻下去布置。
1: 是。

0: 已经六点钟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1: 如果今天陈工鹏没有露面，便通知表弟行动顺延。
0: 嗯，
1: 进来。
2: 燕子哥。
1: 好，杜老总，你怎么来了？
2: 不好意思，徐小姐，请你出去一下，我和燕大哥有话说。
1: 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2: 社长让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七点在基斯卡尔德餐厅见面。
1: 好。就这点事儿，打个电话不就行了？你还亲自跑一趟？
2: 社长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用电话他不放心。
1: 哦，七点，吉斯卡尔德。
2: 嘘，不要重复。
1: 哦，现在是六点五分。
2: 哎，我们马上走吧。
1: 啊，我这儿忙了一天了，总得洗个澡啊，换件干净衣服。

0: 你也太紧张了，哎，哼，最近外面风声太紧，咱们内部又出了奸细，弄得我是有点草木皆兵啊。好，你说要先洗个澡？
1: 啊，是啊，我这也太不体面了。
0: 你去吧，我等着你。
1: 好，那就不好意思了。

0: 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啊，走吧。
0: 哦。
1: 来。
0: 啊，丽丽。
2: 嗯。
0: 把楼上的盥洗室收拾一下。
2: 盥洗室。
0: 盥洗室的镜子有些花了。
2: 好的。
1: 好，好，那请。好，车在那儿呢。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
1: 啊。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嗯、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3: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两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两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 市面上的电动剃须刀啊，一般都要好几百块钱，那质量呢还参差不齐，买到质量不好的，要么刀头钝剃不进，剃完之后啊残留的毛渣，要么呢又没有多久呢电力就不够了，夹须不顺溜。而今天呢，我们带来一款品牌小品质优而且价格还相当便宜的全身水洗的三刀头电动剃须刀。
2: 我都出去看了，那市面上啊稍好一点的剃须刀都得个千八百的，但是这季佳源的剃须刀这就不错，既好用又实用。关键是啊，我这次正赶上厂家搞活动了，他这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一下就买了2台，我自己1台，给我们亲家也买了1台。这个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真干净，而且用着呢还顺溜还舒服，不卡不钝不夹胡子。所以我觉得吧，咱们都应该有一台这样的三刀头的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你用了肯定不后悔。
3: 原来的剃须刀刀头是死的，肉皮松劲儿，犄角旮旯拐角劲儿，特别难刮。但是这吉佳源剃须刀啊，刀头是活的，还有弹性，跟脸面贴合特别好，360度无死角的，把你脸刮得干干净净，真就像他广告里宣传的一模一样，一点都不假。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两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两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4: 我老伴儿啊，以前一直用那种老式的刀片刮胡刀，但是那种刮胡刀呢，他用起来麻烦，一不小心就刮出了血。我早就想给他换一个好用的，哎，这不是赶巧了吗？正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吉佳源的剃须刀的广告了，我一看它宣传的功能特别好，关键是正在做活动，特别便宜，我想都没想就给老伴儿买。结果他用了以后，他说这刮胡刀刮得既干净又顺溜，一刮到底不夹胡须，而且充一次电能用半个月，真是好用又实用。
5: 说实话，这辈子我老伴儿没给我少买礼物，这次他给我买的吉佳源剃须刀啊，我是最中意的，剃得又干净又顺溜，又好用又实用的。
6: 关键是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7: 吉佳源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它具有剃须4大特点：第一，3组独立浮动刀头，弹性啊非常好，无论你是何种脸型，都能洗遍面部，剃须顺滑干净，完全没有死角。第二，特有的超薄双环刀网工艺，大大增加了刀网与脸部的接触面，剃须效率双倍提升。切剃更彻底，即便是脸上
8: 很细很软的胡须，
7: 又或是
8: 很短很硬的胡须，
7: 都能轻松剔除。第三个特点，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刀头不容易钝，真正的做到了剃须快准狠。第四大特点，防夹须，即便是在低电量情况下也能保持刀头转速恒定不变，不卡不钝不夹须。不仅如此，一次充电能用半个月，而且呢它还能全身水洗，您剃完胡须直接冲洗，方便清洁更干净。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两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两把三刀头。

0: 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1: 这仙人球上面的刺呢是很硬的。
2: 好硬啊。剃过的这一边的仙人球的刺呢都剃掉了，所以呢您想一想，仙人球这么硬的刺儿都能把它剃下来，像您的胡子啊，不管是有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剃须刀都是不在话下的。而且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仙人球的表面，很干净，没有任何的损伤，说明咱们剃须刀它剃须顺溜，一点都不夹须。
3: 我的胡子比较硬，用我原来的剃须刀啊来回蹭，不爱下胡子，有时电为了还夹胡子。自从换了吉家园三刀头剃须刀，就这么走两遍胡子就刮干净了，而且啊一点都不夹胡须，刮的特别舒服，特别顺溜。
4: 这个吉家园剃须刀又好又便宜，就是不一样。
5: 我老伴啊，这腮帮子上的胡子茬特别的多，而且还特别硬，他以前用那些剃须刀怎么都剃不干净，还不顺溜，这胡子茬一多呀，哎呀，这人就特别显老。那天啊，我无意之中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吉家园三刀头电动剃须刀的宣传，哎，我一看，这不正好是我想要的吗？你别看它这剃须刀价格便宜，但它效果特别好，剃的又干净又顺滑。他以前啊出去玩那些剃须刀，就怕用一半没有电了，太不方便了。这剃须刀充一次电能用
2: 半个月，
5: 而且还能全身水洗，简直是太方便了。
3: 我都没想到，
6: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3: 也就是我平常这一条烟钱，我跟人家说啊，人都不相信你。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7: 一开始啊，我跟我儿子说，
6: 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太划算了。
7: 他不相信，他卖了三刀头剃须刀1000多块钱，结果那天拿过来一对比啊，他的剃须刀
8: 花里胡哨的功能啊，根本都不实用。
9: 咱们刀片啊，采用了耐用钢材质及自动研磨工艺，剃须刀能一边剃须一边自动研磨刀片。
10: 刀头啊是越用越快，越用越锋利。
6: 这个单刀头剃须刀啊，比我以前用的上千块的剃须刀啊都不差。这个剃须刀啊，刮的是特别的顺溜，特别的干净，来回几下啊，这胡子全刮干净了。尤其我这个下巴骨骼长得比较大，死角比较多，一般的剃须刀呢它是刮不干净的，但这个剃须刀呢，我的下巴还有拐弯处啊，刮的都非常的干净，没有死角，而且啊它能全身水洗，用完了打开水龙头一冲就行了，非常方便。关键是啊，人家搞活动呢，这个价格
3: 太划算了。
11: 所以啊，电视机前老哥们们，我真诚的给你们推荐
12: 吉家园电动剃须刀，
11: 到底好不好啊？你一用就知道。
0: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价格太便宜的，我们的热线呢可能已经全线爆满了。咱们老百姓啊，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您说效果这么好，功能这么全的剃须刀，在外面随随便便不得几百块呀？所以呢，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把握最后的时机，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来订购。这里呢有一位山西的张大伯，他一下子订购了2台。那他说啊，这个剃须刀呢我是了解的，你们这三刀头独立刀头的还是超薄双环刀网的，这个都是好几百块钱的剃须刀才有到的配置，而你们今天实在是太划算了。

0: 位四川的孙大爷说，我到商场里边呀都看过，差不多这个档次三刀头多功能的剃须刀最少也得好几百块钱。那那天呢正巧啊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的广告，我竟然都不敢相信，买回来一试，哎，真的啊比电视上说的还要好用，剃得干净顺溜，用着还挺顺手，充一次电呀竟然能用半个月。那在这边呢还有一位上海的刘先生，他说88元竟然能够买到2把3刀头，而且还是全身水洗的电动剃须刀，说实在话呢还真的有点不太放心啊，但是呢30天内不满意不喜欢一律给退的，那这个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我呀一下子就订了3台，逢年过节送送老哥们儿，既实惠又实用。
1: 观众朋友们请注意，特大好消息，三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商场专柜价199元，今天上电视做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7折，138元，而且买一把还要再送一把。等等，这还没完，为鼓励更多中老年朋友扫码订购，在2把138元的基础上再减50元，只要88元，也就是说现在扫码下单，2把3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真的只要88元，扫码下单真的非常划算，赶紧扫码下单吧。
2: 几家园3刀头全身水洗电动剃须刀，每一次剃须都是享受。

0: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大家快救火！
2: 着火！
3: 大家快救火！
4: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头，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5: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1: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6: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7: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9: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

0: 煮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1: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看起来今天是个奇怪的日子啊。
1: 什么奇怪的日子？
0: 不是吗？否则你们的表现为什么都那么奇怪？
1: 我们的表现？
0: 是啊，你很紧张。这些人的表情比你更紧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2: 哎呀，你多心了，最近不是风声紧吗？大家做事都加点小心。
0: 怪，我好像嗅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

0: 第二组来电，他们已经到达预定地点。老马问：“是不是要包围德发罐头厂？”
1: 告诉马小英，让他沉住气，等我的消息。嗯，
0: 是。

0: 在做什么？
1: 清平，你出去，妈妈在找东西呢。
0: 妈妈，我帮你找吧。
1: 叫你出去你就出去，快走！出去，快走啊！
2: 哟，清平怎么了？
0: 阿姨，
2: 清平乖，清平不哭啊！告诉阿姨怎么了？
0: 妈妈骂我。
2: 妈妈为什么要骂清平啊？是不是清平不乖，惹妈妈生气了？
0: 没有，妈妈的烟叔叔。

0: 帮你找东西，我要帮他，他就骂我。
1: 妈妈在燕叔叔的房里找东西。清平，不哭啊，阿姨带你去找妈妈。
2: 丽丽，啊，你在找什么？
3: 没什么，他临走前要我打扫一下。
2: 打扫？看你的样子是在找东西。
3: 哼，清平，谁让你跑到阿姨那儿去告状的？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叫你不听话！
2: 丽丽，叫你不听话！你这是做什么？清平没有告状，是我在走廊里恰巧碰到他的。
3: 你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居然管起大人的事情来了，是不是啊？
2: 好了好了，我不问了，你慢慢找吧。清平，不哭啊，走，阿姨带你出去玩。

0: 啊，请问先生有预定吗？啊，五号桌。好的，请跟我来。先生，这就是五号桌啊，三位请。
1: 杜老总
2: 啊，
1: 这里靠着窗子，好像不太安全吧？
3: 这是社长事先定好了的。
1: 哦，已经七点钟了，社长怎么还没到？
3: 这应该是快了。我们先坐下。
1: 嗯，
3: 请。
1: 好。

0: 错。喂，你好。喂，
1: 你好，请讲话。喂，
0: 喂，喂，谁呀？挂了，神经病。哎，对了，我哥呢？傍晚的时候和杜马出去了。橘子姐，你发现没有？他最近好像有什么心事儿。还有，他最近做事儿总是神神秘秘的。

0: 我知道你要找的东西一定非常重要，也许我能够帮你。
1: 不用了，
0: 相信我，虽然我不知道你在找什么，但是直觉告诉我一定与怨声音有关。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麻烦就大了，对吗？
1: 嗯。
0: 我是老特工，受过这方面专门的训练，也许我能帮你找。我发誓只帮你找东

我只是想问问他，为了什么？别的我什么都不会问，也不会对任何人说起。真的？嗯，为了燕双衣。好吧，我也不知道他留下了什么。他临走前只是对我说，让我收拾一下盥洗室，镜子有些花了。他说镜子有些花了，是的。 可是我都快把这里翻过来了，什么都没有找到，真是急死人了！别着急，让我想一想。镜子，镜子怎么了？丽丽，快打开热水龙头！啊，热水龙头！快打开呀！你还愣着干什么？

0: 表哥让我告诉你，吉斯卡尔德西餐厅。
1: 给第一组发电，立刻包围德发罐头厂。
2: 是。
1: 同志们，立刻出发。
3: 是。

0: 已经七点半了，社长怎么还不来？
1: 再耐心等等吧，啊，应该是快了啊。

0: 前几次社长约见都是在12号公馆，今天为什么要到餐厅啊？
1: 哦，社长向来如此，绝不会在一个地方安排3次以上的会面，更不会让人摸清楚他的行踪。
0: 社长不管做什么都是谨慎小心，如履薄冰，可今夜恰恰选择了一个紧靠窗户最不安全的地方作为接头地点，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0: 也许他没注意到这一点吧。
1: 这样的安排一定有原因。
0: 是，我也觉得有些奇怪，真不知道社长到底怎么想的啊。
1: 其实你知道原因，宋曼云也知道，只是不愿意告诉我，对吗？
0: 你真是个难缠的人呢。你说得很对，我想社长会亲自告诉你的。
1: 说句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们，不仅是对同事朋友，即使是对父母妻子，恐怕也要时刻存有戒心，不容易啊。
0: 嗯，
1: 你不相信别人，就别指望别人。

0: 甘味。
1: 相信你，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待有偿，你给出什么，对方就会偿还给你什么，这是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的。真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一点。
2: 社长对燕大哥
3: 还是很信任的，啊？
1: 哼，是吗？但愿吧。

0: 姐在做什么呢？快去看看。好。哎，是你们，
1: 如萍姐，你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
0: 没什么，瞎想。
1: 我发现今天每个人都很奇怪，许丽丽楼上楼下，忙前忙后，神神秘秘的。问她，她支支吾吾，说不出句整话。你也是，一个人坐在这发呆想事情。
2: 小锦弟说的还真是的，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1: 怎么了？
0: 怎么说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啊？
2: 什么预感啊？
0: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一种直觉。
1: 与我哥有关吗？
0: 当然。
1: 哎，你可别吓唬我。
0: 这种直觉我也没有办法形容，可能是常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职业病吧。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预感。也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1: 我们怎么帮啊？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啊，
0: 我知道。

0: 燕大哥，社长来了。
1: 我看到了。
2: 双营长，不好意思啊，有点事情耽搁了啊。坐，请坐，请坐。马元呐，你去安排吃饭。
3: 我要和燕老弟说话。
4: 是。
2: 双营啊，听说你有情况要向我汇报。
1: 嗯，社长，自从锄奸行动开展以后，一切似乎都停滞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2: 啊？怎么讲？
1: 我们照计划用地下铸模厂的波长发电报给十二号公馆，说新模板三天后到达。
2: 不错，这封电报我看到了。
1: 可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卧底在我们身旁的内奸仍然没有动静。
2: 是这样，那依你之见，这怎么回事啊？
1: 李康对假钞生意垂涎已久，现在又急于要报复我们。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内奸都应该有所动作。

0: 双英啊，继续说，继续说呀。哎，双英，你怎么了？没什么。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没什么。
2: 不要管了，让他们去收拾。
1: 就是啊。

0: 地下铸魔场的安危非同小可，可以说关系到全局。共产党处心积虑派遣情报员打入我们内部，就是为了要挖出我们的地下铸魔场和老狐狸操纵的银元黑市。这就是地下铸魔场的波长和频段，被下后立刻烧掉。
1: 小英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首先要证实我们内部究竟是不是有奸细。
2: 是。
0: 你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这些军断都是假的，我可真蠢呐！社长，快走！
1: 同志们。

0: 你怎么了？
1: 啊？什么？
0: 我看你脸色有点不对啊。
1: 哦，我有点累
0: 了。啊，你该好好休息休息。

0: 坐呀，
1: 来，
2: 看起来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给马雪英发报，5分钟后发起攻击。

0: 老张那边还没有动静。
1: 上级命令，5分钟后发起攻击。
2: 好，命令同志们准备。
3: 是。

0: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0: 还有2分钟，准备信号弹。
2: 是。

0: 怎么了，双英？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我来收拾吧。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

0: 我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是 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

0: 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心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8: 这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肯定是越来越多。
7: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2、3，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岸，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好，
6: 要是真的就合法。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买牌，我受不了了。
9: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0: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3: 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上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建立河湖长治加林长治协同联动机制，切实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14: 平凉市统筹推进水资源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三位一体，从生态基底夯实兴水之基，
15: 纵深推进河护库清四乱、河道清淤清障等专项行动，13个国省控断面水质优良率稳定保持在100%。至目前，全市建成市级幸福河湖26段。
14: 党河敦煌段作为首批省级美丽幸福河湖创建试点，顺利通过验收，形成飞天文化河创建经验，将河湖管护与飞天文化深度融合，展现敦煌文化自信。
16: 我们坚持治水与新闻惠民相结合，既守护好河湖生态本底，又传承好敦煌文化根脉，让每一条河流、每一座湖库都成为展现敦煌魅力、惠及百姓民生的幸福载体。
14: 我省持续加大河湖治理力度，全省5级河湖长累计巡河629万人次，排查整治四乱问题8369个，完成1653条河流、9个湖泊划界，建成148条幸福河湖。平凉瑞河、陇南两当河建成国家级幸福河湖，讨赖河等16条个建成省级幸福河湖。
17: 全省74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7.3%，高于全国5.9个百分点。黑河、尾闾、东居沿海实现连续21年不干涸。沈阳河下游青土湖水域面积扩大到27.65平方公里。疏勒河干流和支流导

0: 河中段四十年后再次重逢，全省河湖面貌和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1: 入夏以来，为稳固造林成活率与保存率，白银市平川区科学划定管护责任区域，深入落实区乡村三级林长制，构建起责任到人、巡查到岗、管护到位的常态化管护体系。
2: 实行分片包干、专人管护模式，重点做好抗旱浇水、杂草清除、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精准把控管护环境，确实保障苗木安全多下。
1: 定西市将林长制作为林草工作总抓手，健全五级联动林草治理体系，筑牢林草生态保护制度根基。
3: 通过不断探索和建立林长、双林长和义务监督员等治理模式，推行多元共治，实现了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良好局面。
1: 自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我省压实地方党委政府保护发展林草资源的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构建起党政同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源头治理、全域覆盖的长效机制。林长制从全面建立到推深做实，林草重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4: 2025年，全省林长制工作获国家林草局通报表扬，位居全国第四，省级总林长带头熊林调研，带动各级熊林超100万次，解决难题近2000个，智慧林长系统划定7.6万个网格，闭环处置3.3万件，三北工程绿埋垄原完成治理超1700万亩，林草产值破1000亿，森林覆盖率和草原盖度双提升，火灾违法案件双下降。
1: 我省深化河湖长制与林长制协同联动，建立9项机制，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智慧监管与网格化管理双向而行。甘肃正从单线作战迈向山水共治，让河畅水清、山绿林秀成为陇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以绿色担当书写美丽甘肃新篇章。甘肃台报道。
5: 眼下，我省全面进入三夏生产关键期，冬小麦、冬油菜陆续收割，各地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眼下，陇东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收割，陇南城县15.57万亩冬小麦全面开镰，当地跨区域调入联合收割机，实现机械化收割全覆盖，配套烘干设施，有效解决阴雨晾晒难题，保障粮食应收尽收。平凉重庆10余万亩小麦有序收割，当地开展公益助农免费收割服务，农业部门设立跨区农机服务点，全方位保障夏收平稳推进。
6: 我们成立了三峡农业生产工作专班，在城区设置了跨区服务接待点3处，免费发放矿泉水、清凉山等防暑物品，积极统筹调度机械，全力备战三峡生产。
1: 河西地区冬小麦正进入小麦灌浆抽穗关键生长期，张掖高台、武威古浪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依托植保无人机开展飞防作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全程指导，筑牢夏粮稳产增收科技屏障。
7: 扎实做好一喷三防、后续补防、补治和技术跟进服务，精准落实各项保丰收措施，全力保障夏粮稳产丰收、颗粒归仓。
1: 据了解，今年我省冬小麦种植面积765.27万亩，目前累计收获84.31万亩，收获进度达到11.01%。与此同时，全省160万亩冬油菜也进入收获期。作为我省冬油菜主产区的天水，冬油菜开始全面收割。
8: 今年咱们村的油菜长14人，依托优良气候和精细化掐架管理，菜籽产量、品质都比往年更好。村上也帮着协调农机、找人手，尽量让收割效率提上去，不误农事。
1: 在天水张家川这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烘干、筛选、炒籽、压榨、精炼、灌装等一系列标准化工序，一颗颗饱满的菜籽被加工成品质优良的成品粮油，全程自动化生产，有效保障了产品品质。
9: 我们生产的菜籽油、胡麻油、面粉等优质的这个粮油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年销售额这个达到100万元左右。
1: 甘肃台报道。
5: 以大

爱润陇园，用初心暖民心。张县民政局、东乡县儿童福利院聚焦困难群众与困境儿童，精准落地系列救助帮扶举措，筑牢困难群体保障底线。

0: 将闲置农房简单装修后办起爱心食堂，解决了这一难题。
1: 一天吃啥都发，这个当时我估计住着了，饭还住得好。咱在这里我才一当还能说说笑笑。
0: 近年来，张县民政局通过入户走访、数据比对、全覆盖摸排，推行资金补助加物资配送加购买服务精准帮扶模式。目前已筛查1048户风险预警农户，将128名困难群众纳入低收入人口常态化保障。
2: 积极整合爱心力量，持续深化爱心扶孤助残济困行动，组织2216名结对干部，落实政策10000余项，解决困难问题2808个，帮办实事3500多件。
0: 东乡县儿童福利院承担县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集中供养，现有儿童52名，累计供养190名困境儿童。福利院利用周末节假日开展手工制作、趣味游戏等活动，配齐社工与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
3: 结对的叔叔阿姨们会定期来看望我们，带来崭新的书包、文具和漂亮的衣服，像一股股暖流悄悄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温暖着我们的心。
0: 福利院对26名孩子建立专属结对帮扶机制，从小学到大学跟踪成长，聚焦生活、学习、就医等难题，精准施策破解实际困难32件，落地帮扶物资折合33.5万元。
4: 结对帮扶是责任更是牵挂，做事做事暖心关爱服务，坚守岗位持续发力，把党和政府的好政策落实到每一位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0: 甘肃台报道。
5: 5:20，新闻继续。从今天开始，全国各地将陆续公布2026高考成绩。另外，多地已陆续公布志愿填报工作时间和相关安排。
6: 根据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消息，6月23号18点起，上海市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成绩，可通过上海招考热线网站成绩查询栏目、随身办市民云移动端等途径查询。各地预计高考查分时间多集中于6月24号、25号，具体时间如下：6月24号，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6月25号，河北、吉林、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陕西、甘肃、青海等。另外，浙江预计于6月26号左右公布高考成绩。辽宁、河南查分时间预计为6月下旬，新疆预计6月底前公布高考成绩。对于各省份高考成绩发布时间及官方查询渠道，请考生和家长关注相关权威发布信息。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有关部署，结合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6月22号至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活动期间，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文字问答咨询时间为9点至17点，鼓励各高校采用视频直播等方式，开展多样化的招生政策宣传和志愿填报方法指导，切实为考生和家长提供科学、准确、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考生和家长可通过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页、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等参与云咨询周活动，获取各高校招生宣传及视频直播具体安排。甘肃台编辑报道。随着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不法分子通过冒充所谓教育局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以作弊通知、提前查分、预先录取特招通道、伪造录取通知书、领取助学金等为幌子，通过提供虚假链接和收款账户，要求提供银行卡信息或缴纳费用等实施诈骗。对此，公安机关提醒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遇到涉考虚假信息、诈骗行为、违规招生宣传等情况，要及时向学校教育考试部门反映，或直接向公安机关举报。甘肃台编辑报道。
5: 今天起，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志愿填报也将随即展开。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一起来看今天。

0: 的生活提示。
1: 教育部学生服务与素质发展中心提示，考生在填报志愿时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具体来说，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环节。一、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规则，比如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过政审体检，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二、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三、进行科学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填写志愿时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今年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关于新增专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相关负责人提醒，考生应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新专业。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2号9时，随着小浪底水库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加大下泄，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本次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至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期间将排出超1亿吨泥沙。本次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魂、固县、河口村水库相继配合。期间，小浪底水库最大下泄流量将按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左右运用。预计7月6号前后，小浪底水库库水位将降至218米以下，开始排沙运用。甘肃台编辑报道。来自省市气象局的消息，本周内的24号至25号，受西风槽和高原槽影响，甘肃省有一次明显降水过程。宁夏、甘南、定西、陇南、天水等州市部分地方及兰州西南部祁连山区有中雨，其中太子山区、甘明山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大部有阵雨或小雨。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1: 法国总理近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法国将为公职人员配备一个主权可控的对话式人工智能助手，避免依赖外国技术工具，确保国家数据得到保护。除了本次推出的对话式人工智能助手外，法国还计划在医保平台上推出公共卫生助手，为民众提供可靠的初步健康指引，帮助其更好地进入就医流程。该国还将建设针对人工智能的公共数据平台，便利科研机构、地方政府、企业等使用相关数据。6月21号，北半球迎来夏至，这是一年中北半球各地白昼时间最长的一天。在英国威尔特郡的巨石镇，超过20000人通宵聚集在此，见证夏至的到来。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巨石镇，通宵守候的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在夏至这一天，太阳会从巨石镇的特定方向升起，阳光会直接照射到巨石镇的中心。巴塞罗那大学宇宙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110亿年前，银河系遭遇了一场毁灭性撞击。剧烈撞击打乱银河系内部格局，恒星、气体与尘埃重新分布，原始星系盘失衡近于解体。如今银河系稳定有序的旋转状态，就是撞击后缓慢重建的结果。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近日公布了2024年一月登陆月球表面的超小型变形机器人的相关情况。这个超小型变形机器人登陆月球以后，在没有远程操控的情况下，自行实施了启动、移动、拍摄图像并传送等任务。遥测数据分析显示，它在月面至少工作了约108分钟。机器人使用前后搭载的2个摄像头，拍摄了月面和探测器的目标，然后传送给地球。墨西哥考古学家近日宣布，

0: 在该国东部的维拉克鲁斯州发现了一处年代可追溯至公元200至600年的古典时期早期遗迹，独特的建筑结构与玛雅风格石刻在该地区前所未见，考古学家将其形容为独特且空前的发现。近日，号称全球首座 AI 艺术博物馆的数据乐园在美国洛杉矶开放。据报道，该博物馆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人工智能艺术的常设机构，旨在探索 AI 参与艺术创作的多重可能性。马鹿又名千足虫，其身体分为很多体节，大部分体节上都长着两对足。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等机构开展的一项新研究将马鹿起源时间大幅推前。研究认为，马鹿登上陆地时间比脊椎动物祖先要早约8000万年。
1: 感谢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在酒泉金塔县正是各类这种花开的季节，田间地头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节目的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夏日的乡村图景。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想说我的爷爷的绿洲故事。
1: 什么样的绿洲故事？
0: 多种树多样沙，有绿色来回报社会的那种绿洲故事。
1: 王老师，
2: 你好，王老师，你好，
1: 终于和您见面了。
2: 好的。
1: 您这是刚压沙种树回来吗？
2: 是的。
1: 我这次过来就想着是跟您学习一下怎么在这片大漠里面压沙种树。
2: 好。
1: 深度体验一下，跟着您。
2: 好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从洪水村搬到咱们庙尔顿沙窝圈的呢？
2: 我们从1999年搬到这个沙窝圈的。他是掏了个地窝铺啊，
1: 掏了一个地窝铺，
2: 开始了压沙种树的旅程。
1: 王老师，那这个地窝铺现在还在吗？
2: 还在，
1: 还在呢。
2: 哎，对。
1: 那一会儿您能先带我去看一下咱们这个地窝铺吗？
2: 好的。
1: 看一下您这个治沙历程的起点。
2: 好。
3: 1999年，王英吉老师怀着一颗到底能不能把这片沙漠治住的赤诚之心，带着一家老小走进了庙尔顿沙窝圈，打了这间不到20平米的地窝铺，开启了他漫长的治沙之路。锁住流沙，守护家园的梦想。

0: 想从这里开始。
1: 哇！
2: 当时那辆就是电梯没有灯，
1: 当时也没有灯，没有灯。哇！当时王老师，您得下多大的决心呀？带着一家老小，在沙漠里挖一个地窝子，住在这里，压沙种树。
2: 那会儿就是啥想法，就是放下心来，定下神来，直接挖个地窝坡，就开始这个有这啥的漫长之路，走几条路了。你们亲家的呢，就是做饭，
1: 就当时奶奶就在这里做饭。
2: 做饭就是刮风吃饭了，就是啥日料，啥日菜皮肉日料，这里做饭啊。
1: 一切
0: 看着二十多年前地窝铺里的生活场景，我突然间觉得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而当我望向身后那一望无际的沙漠时，让我更敬佩的是他那坚固如磐的治沙信念。
1: 哇，王老师，我感觉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走一走，更没有信念了。
2: 哎呀，习惯了啊。
1: 6年的花棒，如果我看到自己种的6年的花棒快枯死了，我好心痛。从咱们手里这么小的苗子长这么大，在沙漠里多不容易。
2: 不容易了嘛，就是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的压沙，第二步想种树，第三步是光火。
1: 王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特别专业性的活，像这个草方格必须要拉得横平竖直。我现在要试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草方格拉直。好，开始。OK。哇，好重呀！哇，这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活，它还是一个力气活。哇，这需要特别大的力气才可以，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哎，我觉得我拉的还可以。
3: 可以。
1: 专业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
3: 好，拉的
1: 还可以。我准备把这一片地都承包了。好，下一步我就要在这一片草方格上学习一下怎么铺麦草。
2: 铺草这也有专业的这种铺，他们铺上这草啊是均匀分布的很，铺还匀的很，就浪费不得草。哎，铺草这方面还得向咱们学习，
1: 还得向咱们的前辈们学习。
2: 哎，学习啊，那他们是铺的，你是看就知道了。
1: 我的盛师傅，那咱们第一步应该就手法上有什么讲究没有？
3: 就是把这麦草抖得匀匀的，
1: 抖得匀匀的。
3: 别日本日比较厚了，日比较薄了啊，不好。就是说，哎，这样的抖的不能把这种灰水流沙啊。
1: 哦，
3: 这样抖的好好。
1: 又要抖得匀，还不能有空隙。
3: 不能把灰水流沙啊。
1: 那我觉得这一步也不简单呀。对我的师傅来说，手抖动的就可以的活，在我来说，我需要把稻草放下，两个手再给它铺匀。我的这个稻草，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话来说，纯手搓。我感觉这一会儿有手感吗？那一块还是不匀。经过我早上的就是这一点点的学习，只学习了咱们压沙种树的两个步骤，一个就是拉方格，一个是铺麦草。
2: 没错，
1: 也就仅仅是在我感觉特别累的情况下，也就铺了才有100个平方，但是我们身后又有那么多的沙漠要治理。
2: 对对对，
1: 真的好难呀。
2: 这就是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他全靠他们，就是我的意思，这是队员们啊，没有咱们，光我这扎上两双手啊，治不了多少。终将靠咱们辛勤的劳动，才有咱们日赛的结果。
1: 就是还是人。

0: 多力量大。
1: 对对对对对。
2: 那今天我的师傅们看到咱们身后还有这么多的沙漠，有没有信心？
3: 有。
2: 那我们一起对着镜头，我们给大家包括自己加油打气，怎么样？
3: 好，
2: 来，一二三，加油！
4: 早晨在沙漠腹地的半天时间的拍摄，让我觉得不管是在沙漠里种树，还是我们的拍摄工作，都要比平时难了不止十倍。这会儿呢，我们要跟着王英吉老师一起沙漠越野到绿洲。
1: 这就是大不上的意思，这就是大说吧，你刚说清楚啊。
2: 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亩了？
1: 那快六块去一万两千亩的
2: 哦，现在就眼里面看的这所有的都就是一万两千亩。
4: 那王老师，现在看着您这一万两千亩的治沙成果，您经常会来这里坐一坐吗？
1: 经常会来呀，来看看这个苗民的生活率，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破坏之弊的。
4: 坐在这里您经常会想些什么呀？
1: 经常就会上是我的小儿子，小儿子是林文娘，他带了个病送到王祠里我反正治疗啊，来炕上我的啊就是躺个了整整一个月，躺了一个月，就是这个他的同学们来炕我的儿子来了，我们来的往这换不过老去的往这里吃着我炕着我的喝着，然后睡着在有天晚上他就喊我说爹爹，你来我有句话要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就多点放嘛，多点放的我是想吃就两人放吃了，他我们这句话说出来了，对不对？自己把那说啥嘛吃了，这么热的话你对不上说啥嘛，我就心里我就对我那个承诺了，我说只有有一口吃在沙漠里，这种我的可说只是在这三处
5: 满山都是路，好看又是心里也舒服。
6: 沙漠比较热闹，我们就更加高兴了，
7: 也有信心了，
2: 也有信心了。嗯、
6: 是热泪了，高兴的泪，
2: 高兴的眼泪。嗯，
6: 对。
2: 为啥会高兴的想流眼泪？
6: 感觉是沙漠比较热走了，感觉是，因为心里也就觉得有点舒服了。不走。

0: 雪花落无声，孟姜有绿洲，重逢又一年，大漠天行流，故事讲不完，摸一摸这双手，我们一起追着风沙走，追着风沙走。
1: 只要有一口气，就在沙漠上种活一棵树。王英吉用新时代愚公移山的精神，书写着人尽沙退的绿色篇章。

大家好，欢迎和齐碧一起来关注天气。接下来两天，我省的天气要换画风，明天开始将会迎来一轮降温、降水、吹风的天气过程。这次降水主要集中在河东地区，雨水陆续上线，降温效果也是十分的明显。经过这轮雨水和冷空气的加持，气温会直接的回落，降到舒服的20多度，瞬间会清凉不少，体感也会舒服很多。在这里跟大家提个醒，这次降温只是短暂的消暑，凉快只是暂时的。本轮天气过程一过，气温就会迅速的反弹，马上回归到夏天该有的炎热状态。我们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甘南、陇南两州市为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宁夏、天水、平凉等州市为多云，局部地

0: 地方阴有阵雨，市内区地方为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或小雨。提醒大家，雨天出行记得备好雨具。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17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8到32度。嘉峪关多云转阴，19到31度。张掖阴，17到32度。金昌多云，15到32度。武威多云，17到31度。白银多云，15到29度。宁夏多云，12到25度。甘南小雨转多云，5到17度。定西多云转晴，13到25度。陇南小雨，20到26度。天水阴，18到26度。平凉多云转阴，13到25度。庆阳多云，17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12到25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0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7到31度。辉县小雨转阴，18到24度。灵潭小雨转多云，7到19度。康县小雨，17到22度。两当小雨转阴，18到25度。兰州多云，17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每年6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从航拍视角俯瞰这片土地，谜底似乎早已写在山河之间。这里就是挂台山，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地方。为何曾在这里拐出了一道 S 型弯？8000年前，没有卫星地图，没有无人机，伏羲是如何洞察着天地的秘密呢？或许正是这天然的太极图给了他最初的灵感。原来中国人关于哲学的发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于自然最慷慨的馈赠。在挂台山的南偏东方向，相距20多公里的秦州区西关城内，就是著名的天水伏羲庙。这座庙宇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对伏羲的追思，也从山川的宏观具象为世间的时序。院子里的64棵古柏，据传它们并非随意栽种，而是严格按照64卦的阵列排布。几百年的风雨，甚至让树皮上长出了天然的卦象纹路。在这里，伸出手摸一摸这些挂柏，指尖触碰到的不仅是粗糙的树皮，更是与伏羲手中八卦盘的对话。在天水，伏羲不是庙堂上冷冰冰的泥塑，而是被当地人亲切唤作仁宗爷的长辈。为什么经过了几千年，这份敬仰依然如此鲜活？因为在这里，伏羲文化不仅是凝固在时间里的符号，而是对幸福的祈愿，更是对生活的寄托。伏羲的智慧其实早已融入了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化作了当地人骨子里的从容与豁达。天河注水，一眼千年，伏羲到底在这里留下了什么？是书本里的神话，还是现如今依然能看到的真实？那些我们以为遥不可及的文明起点，原来都在这里触手可及。2026，让我们循着山河的指纹去天水，赴一场与人文始祖的时空之约。因为寻根的终点就是回家。
2: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新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新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十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2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煮。

价，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星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是，收到收到，看到红色信号弹，发起进攻。
1: 收到。
2: 还有两分钟，准备信号弹。
0: 是。

0: 怎么了，双赢？
1: 哦，我再去选一瓶酒。
2: 哦，我陪你去。
3: 先生，有什么需要？
1: 哦，把那瓶酒拿给我。
3: 好的。
4: 哦，先生，我来装酒。

0: 信号弹。
1: 哎呀！啊！
2: 哎呦！
3: 哎呀！你这不长眼的瘪三，找死啊你！哎，
4: 你个死妖婆，撞了人还凶巴巴的，跟你没完！哎
3: 哎、我今天饶不了你，我
4: 死妖婆！
0: 时间到了，发射信号弹吧。等一等，情况不对。
3: 妖婆，我饶不了你！你还不快走？有什么好看的？走啊，快走，走啊！走！走啊，走啊！
4: 妖婆，
0: 立刻给马学英发电报，暂停行动，快！
5: 是，快发！
6: 发信号弹，
5: 是。
0: 上级指示，暂停行动。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5: 是。任务取消，立刻命令，全体撤离。
7: 是。

0: 双英啊，来，我们干一杯啊！
1: 来来来，请。
0: 双英，这是做什么？
2: 知道我最恨什么吗？我最恨别人把我当傻子。
0: 这话从何说起啊？
3: 是，
2: 你为什么要违背常规，选择靠窗的座位作为借头地点？啊？是因为对面的楼上隐伏着一名狙击手，枪瞄中的十字对准了我，随时可以轰开我的脑袋。他们是什么人？啊？什么人？
0: 哎呀，他们
2: 是你的手下，来保护你、监视我。一旦我有异动，立刻搅乱局面，保护你离开。
1: 哎呀，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啊！坐下，坐下。哎，
2: 今天你为什么紧贴在我身边，连上厕所都跟我形影不离？为什么？
1: 我。
2: 你的任务是配合对面楼上的狙击手，在必要时趁乱将我杀死。我说的不错吧？
1: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啊！
0: 是啊，是啊，这不过是例行保护，与老弟无关。
2: 例行保护，枪口却都对着我的脑袋。
0: 哎呀，我以人格担保，绝没有这个意思。双英，你误会了。
2: 看起来你的人格不太值钱，可以随便使用。说点实话吧，这是对我燕某又一次的试探，我没说错吧？怕我是共产党，会要了你的命？什么他妈的出奸行动，什么他妈的抓内奸，其实都是给我燕双英设下的圈套。姓陈的，自从你将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交给我的那天起，一切就都停止了。那个王八蛋内奸为什么没有丝毫动静？协助我调查的杜马为什么心不在焉？
1: 哎，我
2: 为什么啊？
1: 我哎呀，我这
2: 不说话了，还是说不出口啊？好，我替你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
0: 哎呀，双英老弟，不要激动，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回去慢慢谈。
2: 谈他妈个屁！你不相信老子，怀疑老子是共产党？好啊，老子就当一回共产党给你看看。
4: 站住！姓燕的，你太猖狂了，是不是觉得这世上没有人能治得了你？你杀了那么多兄弟，我早就想跟你算算这笔账了。
5: 马云，不要胡说。
4: 行了行了，
6: 哼，听到了吧？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当初骗我入社时说的天花乱坠，什么既往不咎，什么亲如兄弟，都是他妈的放狗屁。
1: 大家都在气头上，曼云不是这个意思。
4: 就是啊。
6: 哼，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蠢货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我后悔当初在沿江路沙场没有宰了你。
4: 你
7: 先生，你打回来这里东西你要赔。

0: 怎么样？二组传来消息，到目前为止，德发罐头厂那边非常平静，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嗯，看来这一次我们又冤枉燕双鹰了。哼，其实他的忍耐力算是很好的了，他早就发现我们不好阵势要对付他，他直到最后才发怒，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了。哼，
1: 换了谁都会那样的。
0: 曼云怎么样？哦，受了些皮外伤，不要紧的。哼，曼
1: 云不识时务，该当受点教训。
0: 是啊，这种事儿谁遇到了都会发怒的。如果燕双鹰无动于衷，那恰恰说明这个人有问题。
1: 嗯，
0: 社长，下面怎么收场啊？
1: 你先回去，让我好好想想。
0: 是。

0: 怎么样？
1: 我说燕双鹰不是共军的谍报，你们就是不相信呢。哼，
2: 这些日子我暗中监视铁流小组组长张桥，发现他数次外出与一个神秘人物接头，这个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打入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
1: 哦，你怎么能够确定这点呢？
2: 张桥是负责调查银元黑市和假钞的专案组组长，与他接头的人肯定与光复社有关。
1: 是，你这完全是凭空猜测，没有半点证据吗？
2: 毛森局长临行前将我留在这个要冲位置上，就是为了要发挥我的作用。半年来，至少有十几个卧底在光复社的共党谍报被我挖出，否则，老兄你怎么可能如此稳坐钓鱼台？相信我，我虽然没有看到那个神秘人物的脸，但直觉告诉我，他必定是你身旁的一个。
1: 可这样无休止的试探，会使燕双鹰这样的得力干将离心离德，最终背叛我们，也会令社内的其他成员致寒吗？
2: 我并没有确定地说内奸就是燕双鹰，只是他新进加入，可以说嫌疑最大。
1: 可今天的试探已经证明燕双鹰并不是共党卧底，难道这一点还不够吗？
3: 孟子说过，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看得出你对燕双鹰非常器重，想委之以重任，这就更要多方试探，确保他不会出任何问题。
2: 哎呀，不错，
1: 恐怕呀是试探未完，他就会离我们而去了。
3: 那就说明他根本不是你需要的人。
1: 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们的辉煌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到一个像燕双鹰这样的人才已经很不容易啊。不要因为毫无根据的猜疑和揣测造成无谓的损失，那样不仅与我们的事业无助，还会令老部下感到人人自危嘛。
3: 试探不是无休止的，只要证明燕双鹰是可靠的。
2: 龚鹏兄，有一点你应该清楚，燕双鹰并不是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暗藏在光复社内部的共党谍报，必须要尽快将它挖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哎，好吧。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3: 这件事情就由老狐狸直接负责吧。
4: 是，
1: 需要我协助吗？
2: 不必了，此事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1: 好吧。

0: 罗平，进来吧。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脚步声。
1: 你能听出我的脚步声？
0: 这没有什么难的，只要用心，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人是鬼。
0: 坐吧。今天晚上要不是你、橘子和小锦弟，我就不会坐在这里，而是要躺进坟墓中了。你是怎么知道我需要帮助的？
1: 我看到许丽丽在你房间内的盥洗室东翻西找的，好像发疯了一样。
0: 当时时期紧急，我只能用暗码的方式传递消息。他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实在是难为他了。是你帮助他找到了镜子上的暗码，对吗？
1: 是的。丽丽的嘴很严，什么都不肯说，只告诉我你让她看看镜子。我细看之下，发现了镜子上的水迹，马上想到暗码书写法，这才找到你留下的地址。
0: 是这样。
1: 看到镜子上的暗码，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你被人盯上了。干我们这行的，被人盯住就意味着危险，顿时我的心七上八下的。恰好在这个时候，橘子和锦弟找我聊天，我左思右想之下，还是决定带着他们到基斯卡尔德西餐厅，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还以为你会生气呢。
0: 当你出现在餐厅的玻璃窗外，我险些喊了出来，那感觉就像是将要冻死的人看到了炭火，溺水的人见到了彼岸。
1: 哪有那么夸张啊？
0: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是个孤独的人，很少依靠别人。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唯一的一次。
1: 那是因为你能力太强，也太聪明，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别人要依靠你，而不是你去依靠别人。
0: 也许吧。不管怎么说，我要谢谢你们。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你似乎有话要对我说，却总是吞吞吐吐。你究竟想说什么？
1: 你真的要我说吗？
0: 当然。
1: 你是共产党，对吗？
0: 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
1: 今天夜里，你冲我做了个放弃行动的手势，我四下寻找，看见街口停着一辆财委会的军用轿车。你们本来是要将陈功鹏和杜马一网打尽，想不到出了岔子。
0: 你的想象力真丰富。
1: 你别骗我，我也是老特工。
0: 说你下边想说的话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下面有话要说？
0: 你本可以将此事报告陈功鹏或者杜马，用不着对我说。说吧，我在听。
1: 我说出来，你会相信吗？
0: 这很重要。

0: 是的，对我来说很重要。那就要看你说的是什么了。也许我会。
1: 。2年了，这是隐藏在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今天终于可以说出来了。
0: 为什么要告诉我？
1: 因为打从见你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你与陈工、彭杜马不是一路人。
0: 有意思，我倒没有发现。
1: 你虽然也有凶狠的一面，可是却一身正气，为人光明磊落，让人从心里佩服。不像光复社那些人，做事既凶残又邪恶。
0: 就凭这个？
1: 有时候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只需要一个细节就足够了。而且
0: 什么？
1: 而且我爱你，就算被你出卖，死了也甘心。
0: 看起来，我就是想出卖你也不好意思。你继续说吧。
1: 我是民国36年毕业于保密局地下干部培训班，老师就是号称军统总教头的杜马。毕业后，分配到保密局滨海站工作。半年之后，被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李大海同志发展为中共党员。
0: 你真的是中共党员？
1: 是的，这是我的党证。

0: 你继续说吧。我的组织关系是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由于我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联络人只有老李。单线联络。是的。解放前夕，我奉命调到守卫滨海西线的228师担任机要秘书，为了迎接滨海解放，配合大军进攻，我们决定策反228师，搞到滨海西线布防图。
1: 老李率领行动三组的同志全力配合我们行动，可就在此时，组内出现了叛徒，老李被捕。不久之后，我听说行动三组18名同志，除我一人之外，全部遇害。从此之后，我就跟组织断了联系，成了孤魂野鬼。
2: 18个人，只活下你一个。
0: 是的，老李被捕之后，受尽严刑拷打，却至死没有说出我的身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活了下来。后来，陈工鹏和杜马奉命组建光复社，因为我和杜马的师生关系，陈工鹏接纳了我，我也就忍辱偷生，隐伏下来。
1: 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共产党做了天下，你为什么不去找他们？让我去找谁啊？除了老李，没有人能够证明我的身份，贸然牵起联络，谁会相信我？这两年，我就像生活在阴暗的地狱中，受着无穷的煎熬，直到遇见了你。
0: 可我能改变什么？直觉告诉我，只有你才能救我。别对我寄予太高的期望，也许我连自己都救不了。不管你承不承认，但是我知道你是谁，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判断不会有错。你可以把我的话转告给组织，请组织考验我。 我今天帮了你，你欠我的人情。

0: 中。
1: 道长，你怎么样？还好吧？事实再一次证明，你是对的。我操之过急，险些坏了大事。今晨，马小英派人以电力公司检查电路为由，进入德法罐头厂，发现厂房里有十几名速力工人在干活。除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迹象。我们仔细分析过信号监测车查到的波长，很可能是敌人安放在罐头厂附近的电台发出的。这是个圈套，是陈工鹏早就设计好的。
2: 整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又一次试探，所谓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都是假的，只要德发罐头厂
3: 被警备部队查抄，
2: 我的身份便立刻暴露。昨夜陈工鹏在基斯卡尔德餐厅内外安排了多路保护，以确保其安全。一旦你率人向餐厅发起突袭，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多点击发，置我于死地，而后全身而退。
1: 真悬呐，若不是你临时机智，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之前做的大量工作也将功亏一篑啊。
2: 哎，敌人太狡猾了，这个试探高明在于利用我自己策划的锄奸行动来试探我，仅此一点便令我毫无防备。
1: 可敌人没有想到的是，你已经料到了这一点，派橘子和小锦弟守在餐厅门前，危急时刻及时地将信息传递了出来。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确实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当发现他们的轨迹时，已经被杜马紧紧盯住，无法将消息传送出去。我想先下手为强，抓捕陈工鹏，但身旁强敌环伺，对面楼上又有狙击手隐伏，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把握。如果一定要我说我做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尽量使自己平静下来，等待机会。果然我等到了。
1: 可橘子和小锦弟在门前为我传递信息是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你安排的？
2: 他们与徐丽丽不同，我不可能安排他们做这样的工作。
1: 那是谁为我传递信息了呢？
2: 你知道吗？
3: 是于如萍安排的。
1: 于如萍？
2: 是的，昨天夜里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中共党员，组织关系属于滨海地下党闵行区委。
1: 什么？他是地下党？
3: 他是这样说的。
1: 我马小英以及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都是闵行区委的。
2: 哦，
1: 是的。他还说了什么？
2: 闵行区委有个行动三组，组长叫李大海，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1: 李大海？
2: 于如萍说李大海是他的单线联络人，解放前夕行动三组内出现了叛徒，所有同志全部牺牲，他便与组织断了联系。
1: 李大海，李大海，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
2: 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
1: 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
2: 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展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
2: 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
1: 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2: 是的。
1: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2: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是的，鬼。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6: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4: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8: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7: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9: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壶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壶旋的急转，壶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会，拉长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江苏卫视丝路大讲堂，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

0: 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这马上过春节了，送什么给爸妈好呀？
2: 放心吧，老婆，我都准备好了。送烟。
1: 送烟？你怎么想的呀？
2: 咱爸不是爱抽烟吗？送烟正合适。
1: 咱爸本来就咳嗽，还送烟？你知道吸烟会损害心脏，并导致肺癌、喉癌吗？
3: 你看，咱们孩子都快出生了，烟草烟雾中含有的有毒物质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
1: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这次回去就是要帮助咱爸戒烟，这才是对他和咱全家好。
2: 送烟等于送危害，要年味不要烟味。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啊？我是在哪里听说过？这件事，你必须得调查一下。好吧。你认为于如萍这个人可靠吗？现在还不好说。但昨夜的事情，他确实是帮了大忙。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客观上挽救了我们，挽救了铁流行动。
1: 欲速则不达，我们低估了敌人的狡猾，急于开场工作，才导致了错误的发生。这次试探突如其来，事先没有一点征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敌人发现了什么？
0: 哦，
1: 虽然我进入光辐射的时间不长，但总有一种隐隐的感觉。
0: 很多重要的决定，似乎不是陈工鹏一个人做出的。上次接头时，你曾说过，怀疑陈工鹏背后还有一只黑手。
1: 是的。
0: 有什么突出表现吗？
1: 只是一种直觉。陈工鹏的周围有鬼。
0: 鬼？
1: 嗯，是的，鬼。
0: 通过昨夜这次突然的试探，我甚至觉得这个鬼很有可能潜伏在我们的内部。
1: 什么？我们内部？
0: 监视十二号公馆的于如萍亲眼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皮猴的神秘人物用钥匙打开公馆大门进入里面。此人浑身上下包裹得很严，根本看不到容貌。你想一想，十二号公馆是陈工鹏的秘密联络点。 此人竟然会有钥匙，他的身份可想而知啊。
1: 嗯，
0: 还有，光辐射的头号人物是陈工鹏，连他出入十二号公馆都不需要遮挡容貌，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只有一种解释，他的身份极其特殊，害怕被人认出容貌暴露身份。
1: 嗯，不错。
0: 那么，他究竟是什么身份才会害怕暴露呢？
1: 我仔细想过，目前的滨海除了那些有身份的公众人物外，就是我们的内部人员了。有道理。如果此人真的存在，就一定在我们周围。
0: 嗯，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目前这只是一种猜测，不能肯定。下面我会在开展工作的同时调查这件事情。
1: 你身在光辐射内，
0: 最了解敌人的情形。从今天起，铁流小组一切行动计划和步骤，由你负责制定。我和马小英只是尽全力协助你完成任务。
1: 你是个好领导。
0: 总强过再犯主观主义错误，令侦察工作前功尽弃吧。
1: 你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胸襟宽阔，虚怀若谷。说句实话。
0: 我很佩服你。好了好了，别再夸了。这次若不是你，就功亏一篑了。说实话，有个地缝，我都想钻进去。哼，
1: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念，丧失勇气。
0: 说得好，双一，你身上有很多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有一副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
1: 这就是敌人害怕我们的原因。目前。 我们要耐心等待，我想，事情很快就会出现转机。

0: 看有风气。但愿是个好消息。
1: 会长，野鸭子来信了。
2: 在哪儿？
3: 哈哈哈哈哈！啊，陈公鹏，老子今天就要你好看！王爷，集合弟兄们，立刻出发。
1: 是。

0: 杜老总来了，你怎么来了？出事儿了，社长让你我马上赶到12号公馆。那你怎么还不走？
1: 哎，你不去啊？
0: 我为什么要去啊？
1: 好啦，老弟啊，不要再置气了。如果不是出了大事儿，怎么会惊动你呢？快走吧，快走吧，啊！

0: 我这个外人还是少掺和你们的事情，否则又要被人当作共产党监视起来，说不定哪一天这条老命就没了。
1: 昨天晚上的事情纯属误会，燕大哥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来之前社长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向你道歉呢。
0: 这个世界上很少有真正的误会，一切都有因有果。不过对我来说，昨天夜里还是有些收获的，至少让我明白了，我这个副社长不过是个摆设。
1: 燕大哥，严重了。
0: 好了，多的就不用说了。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我这个人愿意相信朋友，也愿意表达诚意。可如果我得到的回报是背叛，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付出的诚意收回，回去转告社长。今后社里出了什么事，就不用告诉我了。否则，一旦秘密外泄，我燕某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我，
0: 现在是10点整。杜老总，你们社长怕是等急了，这就请吧。
1: 哎，
0: 九头，
3: 哎，大哥，
0: 替我送杜老总出去。
3: 杜老总，不好意思，请。
2: 啊，
1: 我知道你心中有气，换了谁都一样。只是你刚刚进社，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清楚啊。
0: 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听听。
3: 是。
1: 光复社的事情，并不是社长一个人说了算的。
0: 什么意思？
1: 爸，我今天对你说这些已经是犯了大忌，我严禁于此，日后你自会明白。你也能够感觉到社长对你还是非常信任的，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的期望啊。再相信我一次，你也绝对不会后悔的。
0: 我出去一下，一会儿回来。
4: 嗯，哦。
1: 啊，请。

0: 这大老粉，我怎么他脾气啊？燕大哥，啊，燕大哥，杜老总，你们来了。啊啊啊！报告啊，
1: 怎么回事？燕大哥，杜老总，你们可来了？
2: 社长呢？在房里大发雷霆呢。
3: 什么？死的是谁啊？
4: 太吓人了！
2: 两位大哥，救命啊！刚才社长骂我们包组的人都是奸细。
5: 可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我撞了胆子去问社长出了什么事，没想到被他轰了出来。
6: 二位大哥，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嗯，走吧。嗯，
7: 岂有此理！滚，都给我滚！
6: 来吧，你们，我，双英，是你啊？嗯，坐，坐吧，
8: 请吧，燕大哥。
6: 杜马，
9: 啊，是，
6: 整件事情对他讲一讲吧，
9: 啊，是。 事情是这样的，前天夜里，滨海附近的几个黑市发来密电，要将最近交易得来的30万块大洋运到松江，而后转往海上运进滨海。双方约好在松江县的清波旅社接头，想不到昨夜清波旅社被血洗，不仅黑市。

0: 派来送货的人以及老狐狸的七名手下被杀，就连旅社的老板和伙计也无一幸免。运送银元的卡车以及30万块大洋不知去向。得到消息之后，我赶到了现场，能够看得出来，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可以肯定绝不是江湖上的毛贼所为。
1: 哎，双英啊，你好像并不感到惊讶呀。
2: 为什么要感到惊讶？这不是早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1: 哎呀，目前的情况非常的紧急，30万块大洋在松江被劫，我对社里无法交代呀。因此
2: 什么？
1: 因此你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查出内奸，追回大洋。
2: 我早就说过，光复社的内部有四海洪门会的奸细，要尽快将它挖出来，否则迟早会出事。可你们不愿意相信，宁可将怀疑的矛头指向我，现在出事了，却指望我替你们找回大洋。
1: 哎呀，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你身为光复社的副社长，应该以社里利益为重。
2: 我不过是个青帮流氓，
3: 不会唱高调。
2: 我只知道谁拿我当朋友，我就替谁卖命，否则就是抬着一座金山来，眼眸也不伺候。
1: 哎呀，燕大哥多虑了，社长对你是非常信任的。
2: 就是嘛，这种信任实在令人有些难以接受。
1: 哎呀，老弟，你就不要再生气了。前天夜里的事情不过是为了以防万一，那是为了安全起见。怎么会针对你呢？哎，如果你心里不舒服，这样吧，于兄在这儿给你赔罪了啊。
2: 不敢当，小弟没这么大的面子。
1: 哎呀，老弟呀，就不要再赌气了，事情紧急，你要以大局为重。
2: 杜老总智勇双全，又是社长信得过的人，由他负责调查，难道不是更好吗？
1: 之前你说的很对，这个内奸是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与杜马的行动方式非常熟悉。只要我们稍有举动，他定会加以防备。可是如果由你负责调查，情况就不同了。
2: 我初来乍到，他们还摸不清我的脉搏。
1: 一点不错，因此请老弟当仁不让。
4: 好，燕大哥放心，
0: 杜马一定竭尽全力协助。
2: 既然社长和杜老总这样说了，燕某若再推辞就有些不近人情了。好吧，我答应。
1: 好好啊，双英啊，真是快人快语啊。
2: 不过我有个条件。
1: 哦，老弟请讲。
2: 自即日起，社内的一切事务对双英不能再有所隐瞒。
1: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杜马送给你一份详细资料。包括光复社各地区的人员分布，以及银元黑市和假钞生意的总体情况。但有一些绝密是不能写在资料中的，这点还请老弟谅解。请老弟放心，我会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亲口告诉你。
2: 好吧，希望社长言而有信。
1: 哎，我以人格担保啊。老弟，就请你立刻着手清查内奸，召回银元。
2: 有几个问题。首先，
5: 附近几个银元黑市的密电
2: 是发到哪部电台的？
1: 是我个人的秘密电台。
2: 谁负责接收？
1: 哎呀，这件事情怪就怪在这里，秘密电台由我自己操作，任何人都没有碰过，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部电台的存在。
2: 能不能

0: 让我看看电台的位置。
1: 哦，当然可以，跟我来。
2: 啊，来。
1: 嗯。

双鹰，

0: 怎么样，双鹰？
1: 社长，你接到密电后都告诉了谁？
2: 我只告诉了老狐狸。
1: 除老狐狸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0: 没有。
1: 第二个问题，平常的时候有谁能够随便进出这间屋子？
0: 哦，那只有我的佣人梅姨。梅姨跟了我几十年，绝对可靠，这点不用担心。
1: 既然要我负责调查，那么住在这个公馆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梅姨也不例外。
3: 啊，这，
0: 可梅姨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呀。
1: 这一点说明不了问题。
4: 燕大哥说的对，
2: 社长，我看这个调查的事情咱们就不要插手了，
4: 由燕大哥全权负责吧。
0: 好吧，好吧，双鹰啊，这件事我就不管了，全交给你啊。
1: 好，我可以肯定的说，劫夺银元的一定是李康及其手下。
0: 不错。
1: 通过这次事件不难看出，李康最感兴趣的就是银元和假钞，因此清查内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引蛇出洞，用他们感兴趣的东西将内奸调出来。而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早已经说过，
2: 假钞模板。
1: 一点不错。
0: 也就是说，你仍然需要铸模厂的波长和频段。
1: 正是。
0: 波长135426，频段为短波869723。
1: 希望这次是真的，否则可又要白费力气了。
0: 我以人格担保。
1: 135426869723，我记下了。还有一件事，自即日起，社长不要再到12号公馆。我带手下进驻这里，直到调查结束。
0: 好，就这样办。以后我们的联络点就定在横浜路8号。
1: 是。

0: 马科长。
1: 啊，老张还没有来啊？
0: 没有。
1: 喂。
2: 喂，是表弟吗？
1: 什么？表弟？
2: 哦，对不起，打错了。
1: 喂，喂。

0: 千平，
1: 妈妈，
0: 记住了吗？
1: 知道了。

0: 家，来来来来来。
1: 大橘叔叔，你要买提子吗？
0: 是啊，你给叔叔挑一盒吧。
1: 这盒行吗？
0: 行。来，给你钱。
1: 谢谢大橘叔叔。啊，
0: 不用客气，快去卖吧，啊。

0: 进来。哦，是小马。老张，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一说。进来吧。嘿，老张，你什么时候学的浪漫起来了？上班还拿着盒蹄子。嗨，
1: 刚刚在大门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卖蹄子。
0: 一口一个大军叔叔，我实在是不忍拒绝，这才买了一盒。我说呢，有什么话说吧。怎么说呢？我觉得你有事瞒着我。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岩浆路沙场以及德发罐头厂的两次突袭行动，令我感到你对敌人的行动了如指掌。我不相信这是靠分析判断得出的，老张。
2: 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2: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2: 什么意思啊？你自己心知肚明。
1: 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1: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2: 是。
0: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好，请过来。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

0: 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翠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几天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4: 是
6: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4: 哎
6: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打看啊。
4: 好，咱们现场来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6: 啊，
4: 真的是太快。

0: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

0: 我的戏，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喂，你好。
0: 喂，你好。
2: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0: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2: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4: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3: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4: 好好
3: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4: 好的。
3: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4: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4: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4: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
4: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尝点啊。
4: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别香不香啊？
4: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软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

0: 轻轻一握，直接吸收，再不用小张梦。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3: 他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量肯定是越来越多。
2: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4: 你给我出来！
5: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6: 付款码、缺减码、还有 AI 吞奔码。
4: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6: 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6: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

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老张，光复社内部是不是有我们的同志打入进去了？如果有，作为铁流小组副组长，我有权知道真相。
1: 没有什么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那是你虚构出来的。
0: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意让我知道？我在这里保证，我马小英绝不与你争功，所有功劳都是你张乔一个人的，这总可以了吧？
1: 你不是急功近利，就是别有用心。
0: 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心知肚明。好了，关于这件事，我不会做任何解释和说明。如果你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可以调离铁流行动小组。
0: 好吧，今天的话，就算我没说过。

0: 燕大哥，
1: 诸位，陈社长返回舟山公干，这里的事情暂时由我负责。
2: 社长已经吩咐过了。
0: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多事之秋，诸位各司其职，绝不可疏忽怠慢。
3: 是。
0: 燕大哥，您和属下的房间我都安排好了，
4: 好，
0: 请过来。

0: 这间房子就在社长房间的隔壁，只是比社长那间啊小了一点。
1: 嗯，好，非常好。
2: 燕大哥，
0: 还有什么需要？
1: 老丁，您辛苦了。
2: 燕大哥说哪里话？
0: 这是应该的。
1: 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是，
1: 你去吧。
0: 好。
3: 哥，
1: 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3: 嗯。哥，我们从哪查起啊？
1: 去找老丁，把公馆内所有人的情况摸清楚，然后向我汇报。
3: 嗯。

0: 这是电报，地下驻魔场来电，马上去叫老丁。是，我们已经调查过了，常住在公馆中的有六个人：老丁、报务组长刘霞、报务员王宁、李坤、张思桥、保镖阿三和吴可。我们在老丁的配合下，对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搜查。除了刘霞养了两只鸽子，王宁养了一条小狗之外， 这里的人几乎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
1: 你说，报务组长刘霞养了两只鸽子？
0: 是。
1: 还有什么？
0: 我假借闲聊，详细的询问了老丁。

0: 据他说，银元案案发的几天之内，公馆中没有任何人进出过。我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不着老丁，说起了银元案的事情，老丁感到非常费解。银元交接属于绝密，根本不通过十二号公馆的电台，因此公馆报务组成员是不可能知道的。至于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接触到核心机密了。既然如此，绝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进来。
2: 燕大哥，
1: 有事吗？你们去吧。
0: 嗯。
2: 中部场密电。
1: 哦。新型的三号模板就要到，
2: 明夜十一点在杨泾浜虹桥旅社六号房交接。
1: 嗯。
2: 燕大哥，上次接货就出了大事，这回可一定要谨慎呐。
1: 依你之见，谁去为好？
2: 社里除了您和杜老总，没人能够担当此任。
1: 你去吧。
2: 哎，

0: 我们追踪他。好，
1: 老丁。
2: 哎，
3: 燕大哥，怎么回事？不是为什么？警报铃响了起来，
1: 有人进来了。
3: 火势阿三和吴可冲进来，什么也没发现。大家分头再找找。
1: 窗户是关着，不像有人进来。
3: 会不会是电线出了问题？
1: 也许吧。好了，大家都出去吧。
3: 哎，好。
1: 老丁
3: 啊，
1: 你有社长房间的钥匙？
3: 是啊，公馆里所有房间的钥匙我都有。您要开哪个房间？
1: 社长平时很少到这儿来吧？
3: 是啊，没事的时候一个月也不来一次。
1: 没事了，你去吧。
3: 好，那我去了。

0: 小锦丽和菊子来换伴了。
1: 好。怎么样？有动静吗？
0: 没有。
1: 你们辛苦了，赶快回去休息吧。

0: 说呀？
1: 跟鸽子说吧。
0: 废话，我够得着吗？
1: 哎呀，行了，别贫了，赶快跟上啊！
0: 啊。

0: 什么？
1: 哎呀，你这么看会被他发现的。
0: 那我怎么看啊？
1: 哎呀，不是有镜子吗？
2: 来了。
1: 哎，跟上跟上。
0: 哎，据你说我傻呀？
1: 我还要说，别跟他太近了，否则会被发现的。
0: 真啰嗦。

0: 他不见了！
1: 你喊什么呀？快上来！他一定是上了电车。
0: 你看到了？
1: 否则怎么会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走，跟上！
0: 哎，可是万一他不在电车上怎么办啊？
1: 我就不信他能飞上天去，我笃定了。走。

0: 他在电车上，他真的在啊！真的？嘿嘿，
1: 怎么样？切，现在服我了吧？我就是诸葛亮。
0: 我看你是臭皮匠，
1: 那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0: 吹牛吧你！行了行了，别看了，会被他发现的。跟在后面。

0: 上他呀。
1: 这个女人狡猾得很，别着急，看她究竟要做什么。
0: 你别自作聪明，再不跟就跟不上了。
1: 嘘，听我一次行不行？
0: 哼，跟丢了你就傻眼了。哎，不见了。有时候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怎么知道他又在耍诡计啊？
2: 这种女人我见多了。你呀，跟姐姐好好学吧。
0: 是，臭美，你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0: 这是去松江的郊区车。
1: 是啊，他去松江做什么？
0: 管他呢，跟上。

0: 车了。你当我是瞎子啊？看到了。怎么办？什么怎么办？
1: 离他太近了，不能停车，否则他一定会起疑心的。
0: 看我的。都怪你，非要走这样的破路，车子都开锅了。
1: 哎呀，自己是烂无手，还要埋怨别人？
0: 有本事你自己

0: 太好了，太好了！哼，严鸭子真是了不起啊！严元和贾超是光复社的两大支柱，咱们劫了他的模板，就是用刀子捅在陈公鹏的心窝上，不疼死他才怪呢。只要贾超模板到手，凭着我手中的几百条黄鱼和抢来的几十万块银元，咱们立刻就能建立起一座地下印钞厂。有了贾超生意，我李康很快会东山再起。
1: 陈公鹏，你等着吧。
2: 会长，野鸭子在纸条中说陈公鹏已经起疑，正在命验双鹰暗中调查，他想尽快离开十二号公馆。现在还不是时候。只要野鸭子逃走，陈公鹏马上会知道消息泄露。
0: 这倒是。
3: 那我还回信吗？给他回信。今晚的行动一结束，他明天就可以离开十二号公馆。
4: 是。
1: 好，立刻召集人手，准备行动。
5: 是刘霞。
4: 嗯。我和小锦弟亲眼看到了刘霞放飞了信鸽。
3: 真想不到，那奸竟然是他。
5: 后来呢？
4: 我和小锦弟跟着信鸽来到了伏羲路的一个弄堂，看到一个女人把信鸽收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女人离开家，我们一路跟踪，来到松江郊外的棚户区。那个女人进了一座破院子。

0: 小景帝留在那里监视，让我回来报信儿。你是说他进了一座破院子？嗯，是的。我敢肯定，这座院子一定是李康的老巢。燕大哥这条引蛇出洞之计实在是高明，
1: 还不到一天时间，内奸便跳了出来。 我看事不宜迟，动手吧。先除内奸，再灭李康。
2: 先不要惊动留下
1: 啊！为什么？
2: 你会明白的。

0: 哥，你可来了。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哥，我看到李康了。
1: 你能肯定吗？
0: 绝对能。在舞厅，在沿江路沙场，我都见过他，绝不会错。
1: 杜妈说的没错，这里果然是李康的老巢。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哦，傍晚时分，李康和那个送信的女人带着十几名手下离开了这里。
1: 哦，
0: 对了，哥，你们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我都快急死了。
1: 你做得非常好，剩下的就交给我们吧。

0: 借货时间是晚十一点，在二层六号房。
1: 现在才六点钟。命令弟兄们埋伏起来，只带燕双鹰、杜马进入伏击圈，立刻乱枪打死他们，出一出心中的恶气。

0: 小妞，是不是想找点乐子呀？
1: 哎呀，人家寂寞嘛。

0: 出来，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台远红外前线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4: 这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5: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 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6: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2: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1: 别敢讲，我求求你饶过我吧。
0: 你认识我？
1: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我求你放过我吧。
0: 回答问题，答对了就放你走。
1: 好，是什么问题？
0: 李康住在哪？
1: 就住在这间房中。
0: 你们在松江清波旅社劫来的大洋藏在什么地方？
1: 在床下的地窖里。
0: 把床挪开。
1: 好。
0: 把地窖门打开。
1: 这门上有锁，这打不开呀。
0: 现在没了。

0: 打开地窖门！爷爷，我说实话，只要拉开门，炸弹就爆炸。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你还要害人！
1: 大哥，宰了他得了。
2: 对，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
0: 救命！饶命！饶命啊！
3: 打开地窖门。

0: 把他抬出去。
1: 是。
2: 大哥，这还有东西。来，弟兄们，快啊！快，
0: 抬上来。
2: 来，抬上来。抬多少？

来，哎，热，来。

0: 已经是1点半了，怎么还没动静？
1: 会长，野鸭子的消息不会有错，耐心等待吧。
2: 会长，你看。

0: 信号，叫弟兄们准备。
1: 还没看到送货的人。
0: 再等一等，等送货的到了，给他们来个一网打尽。

0: 怎么回事？弟兄们提前动手了！
1: 混蛋！谁让他们提前动手的？送货的人还没到，枪声传出去，让他们听见了就坏事了！快，跟我来！
0: 是，上！

0: 回事？
1: 不好，这是圈套！
0: 什么？
1: 会长，快走！

好。

0: 你看看，我打中了他，尸体就在这儿，
1: 怎么没了？他肯定没死，追！
0: 从虹桥旅社到杨金帮镇上，只有这一条路啊！哎，弹夹！
2: 哎，看样子他们是跑到镇上去了，追！
0: 哎。

0: 真悬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过这条河就是一大片甘蔗田，只要钻进去，杜马就是想追也找不到我们了。

0: 哎，怎么了，老总？
1: 弹夹。弹夹怎么了？
0: 那只扔在地上的弹夹没有硝烟的味道，这就说明枪没有激发过。没有用过的枪，弹夹怎么会是空的呢？而且他们又为什么要把没用过的枪扔在地上呢？
2: 这是金蝉脱壳啊！

0: 叶大哥，杜老总，
1: 老丁啊，睡得好吗？我李康让我向你问好啊。
2: 什么李康？杜老总，您在说什么？
1: 怎么，连主子都不认识了？啊？哼，老丁啊，真看不出来呀，你还挺会演戏呀，啊？

0: 你说说吧。
1: 我们都是四海鸿门会的人，
2: 老丁是我的上线，二位大哥，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让我做的。
0: 哼，怎么样？都听见了？
3: 是的，他说的没错。
0: 这回该你自己说说了吧。
4: 别客气，别客气，我说，我全说。
0: 我在听。
4: 我是原滨海警察厅警务科科长，上司就是李康。民国3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陈社长，从此便卧底在他的身边，代号野鸭子。刘霞是我后来发展的。
5: 天马行动是你给李康高世宝提供的情报吗？
4: 是我。当时刘霞接到铸模厂来电，说模板将由南疆到滨海，要我们派人到火车上去接。我得信后用信鸽将消息传给李康和高世宝。
6: 由南疆到滨海？
4: 正是。
0: 在运枣帮抢劫烟土也是你把消息传出去的吧？啊，
4: 运枣帮啊，烟土，
6: 除了他还能有谁？
5: 姓丁的，光复社内部除了你和刘霞，还有没有其他卧底？
4: 没了。
5: 真的？
4: 真的，真的。
5: 这一次，老狐狸在松江的清波旅社交接银元，是几家黑市直接给社长的秘密电台发电，你又是怎么得到的消息？
4: 啊，是这样。几天前，老狐狸深夜秘密来到公馆，我感到事情非同寻常，于是便尾随他来到社长门前。

0: 哦，对了，滨海附近的几个银元黑市，要将他们黑市交易得来的30万块银元装箱后，运到松江的清波旅馆。我们手下的人在那里接货，船已经安排好了，双方交接后立刻上船，由水路转进滨海。
1: 事情就是这样。
2: 也就是说，你偷听了社长和老狐狸的谈话，这才得知了秘密。
1: 是的，是的。
2: 还有什么没说的？
1: 没了，真的没了。二位大哥，其实我也不愿意为李康卖命，只是他要挟我，不替他工作，他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这才……
2: 我再问一遍，还有什么没说的？
1: 二位大哥，真的没有了。
3: 你可想清楚了，细节对我们非常重要，也许你忽略了什么，也许那正是我们需要的。如果你说出有价值的东西，我和
4: 燕大哥
3: 会在社长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住你的性命。
1: 我懂，我懂。

0: 你慢慢想，我们不着急。
1: 哎，哦，杜老总，刚刚你问到运藻帮劫持烟土的事情，那不是我将消息传给李康的。
2: 就是燕大哥住进十二号公馆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突然响了起来。
0: 哦，
3: 好，说得好。我住进公馆的那天夜里，社长房间的警铃就响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3: 那你是什么意思？临死了还想拉个垫背呢？运藻帮港差被劫的500两烟土，是经高世宝侄子之手交给于武成代卖的，也就是说，烟土落到于武成手里之前，是在四海鸿门会的手上啊。换句话说，是四海鸿门会在运藻帮抢劫了烟土啊。姓丁的，不是你将消息传递给李康，他怎么能够知道烟土交易的详细情况？
1: 我
3: 什么？昨天夜里，在社长的房间中，有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冲进里屋，看到你直奔藏着秘密电台的大立柜而去，打开柜门搜索里面。据社长所说，那部电台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说的不错吧，杜老总？
0: 嗯，不错。
3: 既然如此，你是怎么知道秘密电台的藏匿位置？
1: 我
3: 这就说明你曾不止一次地偷偷溜进社长办公室，企图盗窃情报。我说的不错吧？
1: 我，
3: 你什么？
1: 是。
3: 你再说一遍。昨夜溜进社长办公室的人不是你。你再说一遍。
1: 是我。
3: 你这个王八蛋，死到临头了，你还在乱咬。说什么我住进公馆后就警铃大作，劫模板抢烟土是他妈的在我住进公馆之后吗？啊！
1: 燕大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
3: 那你他妈的什么意思？知道社长和杜老总不信任我，对吧？你知道他们一直在试探我，对吧？故意要挑起他们对我的怀疑，为自己解脱，对吧？
1: 燕大哥，别生气，我真的没那个意思。
3: 像你这样的人要怎么改变呢？啊，怎么改变？只有死！哎呀
4: ！燕大哥，你的手也太快了，应该把他交给社长处置啊。
3: 还是让社长处置我吧。
5: 燕大哥说哪里话？
4: 我这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死就死了吧，反正留着这种内奸也是个祸害。

0: 老巢被端，弟兄们全完了。大洋和金条被抢走，我赶到的时候，共军的警备部队已将那里包围了。完了，全完了。 我的心血，我苦心经营的四海鸿门会彻底完了。
1: 我们在松江二里庙还藏着几十根金条和100多两烟土。

0: 那有什么用？会长，您有没有想过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和陈公鹏谈判？
1: 谈判？什么意思？我们现在虽然失了势，但您毕竟是四海鸿门会的领袖，红帮中的大佬级人物，其号召力是不可低估的。这一点，陈公鹏非常明白。如果您肯低头，
0: 将四海鸿门会并入光复社，我想陈公鹏一定会非常高兴。
1: 什么？要我去做陈公鹏的下属？
0: 会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已是濒临绝境，总要找一个栖身之所。投入陈公鹏麾下，总强过落入共产党的手中，沦为阶下囚啊！趁着我们手里还有些金条和烟土，我想陈公鹏还不至于让我们太难堪。

0: 前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你去联系陈公鹏，约他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1: 好，我立刻去办。
2: 啊，老丁。
3: 是的，老丁是四海鸿门会的人，李康的部下，代号野鸭子。

0: 光复社最要冲的部门，竟然隐藏着两个内奸，这怎么能不让人感到震惊呢？
1: 社长，
0: 老丁一直跟在我身边，谁能想到他竟然是对方的卧底？
2: 今后让我还能相信谁呀？其实老丁的行动如此频繁，势必会露出破绽，是不可能瞒过您这双眼睛的。只不过是过分的信任，是您放松了警惕。昨天夜里我们兵分两路，我率手下端掉了李康位于松江郊外的老窝，杜老总在虹桥旅社埋伏，全歼了李康的部下。李康呢？
0: 他逃走了，
2: 是。能从你杜马手中逃脱的人可不太多呀。我和姚千树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社长，30万块大洋追回，我点过数目，一块不少。
0: 哦，
2: 请过目。
0: 好啊，干得漂亮！不光如此，抬进来。这是什么？打开。这是哪儿来的？
1: 是搜查李康老窝时，在地窖中发现的300根金条。啊，三！哎呀，双星哥，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马。是，300根金条可是笔大数目。嗯，燕德哥要是不交，你也不会知道。
0: 是呀，
1: 社长。
2: 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双英啊，之前的很多事情，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1: 是是是，
2: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熟读机场的人，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好，说得好啊，这么一大笔钱。
0: 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杜马，
3: 在，
0: 取出10根金条，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2: 是，多谢社长。
0: 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
1: 啊，
0: 被燕大哥处决了，什么？对不起，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啊，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把他交给我，也是同样的下场啊！
4: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 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1: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

0: 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
3: 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

0: 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五十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五十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6: 它给我们从选择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5: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民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7: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7: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

0: 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2: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江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伊顿超速器，中气江湖。
4: 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6: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7: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8: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

0: 哎呀，双兴啊，俗话说，经久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嗯，没想到你竟然是见财博心不动真君子也啊，杜蒙。
1: 是是是，三百根金条可是比大树母。嗯，
0: 燕大哥要是不教，你也不会知道。
2: 是啊，
0: 科长，有这样忠诚的部下，您可是有福气了。
2: 双兴啊，之前的很多事情。 是我错怪了你，老弟，再也不要往心里去了啊！
0: 社长言重了，双英不是蜀都机场的人，嗯，
2: 从前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
0: 好，说得好啊！这么一大笔钱，如此轻易的落入我们手中，嗯，
2: 这还得感谢李康李大会长啊！
0: 杜马，在，取出十根金条。
2: 重赏燕副社长及其下属。
0: 是，
2: 多谢社长。嗯。哦，对了，还有件事，据公馆保镖说，前天夜里我的房间警铃大作，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老丁搞的鬼。哦，
2: 他承认自己曾经多次进入房中盗窃情报。因缘结案，就是他偷听了您和老狐狸的谈话，才得知了绝密情报。 这个老丁真是死有余辜，他人在哪里？啊，被燕大哥处决了。什么？对不起，
0: 社长，本来应该将他交给您来处置，可我一时愤怒就……哎，
2: 好了好了，不要自责啊！像老丁这样的内奸，本来就是人人得而诛之，嗯，把他交给我。
0: 也是同样的下场啊！双英，嗯，
2: 杜马，
3: 在，
2: 这件事你们做得漂亮，我要给舟山发电，嘉奖你们。
0: 多谢社长栽培。
2: 嗯，李康还活着，这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你们要尽快行动，找到李康的下落。嗯，
0: 请社长放心。嗯。
2: 老丁和刘霞是内奸，这里已经暴露，不能再用他联络。杜马，你立刻安排所有人撤出公馆，从现在开始搬到横浜路八号，今后的联络处就设在那里。
0: 是，
4: 老爷。
2: 嗯，
4: 老爷。
2: 梅姨啊，怎么了？楼下的
5: 保镖说有人送来一封信，要亲自交给老爷。
2: 什么信？嗯，是李康的信。
5: 送信的人呢？
4: 没看到，应该是走了。
2: 我刚说过，公馆已经暴露，现在李康的信就到了。
5: 社长，这里太不安全了，还是尽快走吧。
2: 梅姨，叫楼下备车，我们马上离开。
4: 哦，是。

0: 社长，李康在信里说了什么？
1: 哎呀，李康在信中说，要携手下投效我光复社，并献出100多两烟土啊！唯一的条件就是不要再对他穷追不舍。他约我明晚7点在南江路的民生大酒店见面啊！
2: 社长啊，啊，大蛇不死会被蛇咬。李康现在是孤家寡人，没有任何用处了。
1: 哎，李康虽然已是过街老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毕竟是四海鸿门会和鸿帮的大佬级人物，仍有号召力。啊，只要他。

0: 振臂一呼，目前散落在各处的四海鸿门会成员就会加入我光复社，这无疑会使我们的势力大大增强，何况还可以白白得到价值十几根黄鱼的烟土啊，这是其一。其二，李康加入光复社，滨海便由我们一统天下，再也没有能与我们分庭抗礼的人，这正是我们想要的。而反之，我们便只有秘密地将李康除掉。这种做法对于我们又有什么好处啊？而且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果将他逼上绝路投降了共党，那后果就更加严重了。
1: 李康这个人野心勃勃，平素颐指气使惯了，怎么可能久居人下呢？现在他走投无路来投奔我们，过些日子等他缓过神来，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事情，将他留在身边无疑于养虎遗患，我还请社长三思。
0: 哎呀，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李康穷途末路，濒临绝境，只剩下一副骨架，还能翻起什么大浪啊？你过虑了。
1: 哼，现在他孑然一身，自身难保，当然不敢怎么样，可谁能担保今后不会出事呢？待到他羽翼丰满，有一天突然发难，那我们可就悔之晚矣了。社长，我坚决反对李康加入光复社。
0: 杜马，你今天的表现有些奇怪呀。
1: 哦，是吗？
0: 我不明白你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强烈，听你的话中似乎有些弦外之音，能不能把话讲得明白些？怎么不好说呀？
1: 哼，也没什么不好说的。社长啊，当初组建光复社的时候，你是元老，我也是元老，你做社长，我做执行总监督，杜马没的话说。后来燕大哥加入，做了光复社的副社长，地位在我之上。用宋曼云的话说，我杜马在军统熬了十几年，也没有做到副社长，而燕长官初来乍到便身居这样的高位，这可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但是燕大哥的为人能力，我杜马从心里头佩服，咱们打不过人家就只能请人家来，我杜马心服口服，也没有二话。可是现在你又要将李康接纳入社，李康曾是警察厅的厅长，四海鸿门会的领袖，加入光复社地位不会在我与燕大哥之下，这一点社长心里比谁都清楚，我说的不错吧？也就是说，我杜马的头上又多了个爷爷。哼，李康算个什么东西啊？手下败将，过街老鼠，三流货色，他凭什么在我的头上？而且你想过没有，李康和四海鸿门会是毁在我和燕大哥手里，他来了坐在我们头上，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哎呀，我并没有想将李康放在你们的头顶上，只是想给他一个虚职，不让他管具体事情嘛。
1: 哦，社长心里真是这么想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李康加入光复社呢？杀了他岂不是更简单吗？
0: 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你是社里元老，应该以光复社利益为重。

0: 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狭隘！哼，你大度，那就让我见识见识，把社长的位子让给李康。我，
1: 怎么，不敢吧？啊？看起来你和我一样狭隘，还多了几分虚伪。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让李康入社。 就是怕我和燕大哥的权力过重，危及了你的地位，什么帮会的利益，
0: 光复社的发展，净说好听的。李康不过是你陈工鹏用来平衡权力的棋子。我要撤掉你光复社执行总监中的职务。哼哼，
1: 光复社还没轮到你陈工鹏一手遮天，你没这个权利。
0: 你。
1: 还有一件事情要让你知道，我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三流货色爬到我的头上，更不会容许别人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0: 好了，社长，不要再生气了。社长，12号公馆已经暴露，您还是尽快离开吧。哎，
1: 真想不到，杜马竟然会这样。
0: 杜老总是有些过分，您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哎，庄英啊，明晚和李康见面，你与我同去。是。
1: 我会亲率手下提前做好安全警戒。嗯，双英啊，等这件事情结束后，我要将社里更重要的工作交给你来负责。届时我们好好谈一谈。嗯，
0: 多谢社长信任。
1: 嗯，我先走了，你也要尽快离开。
0: 社长放心。
1: 嗯。

0: 社长。
1: 嗯，少勇啊，还有事吗？
0: 杜老总从来不讲空话的，因此。
1: 什么意思？
0: 当然是李康。
2: 哎呀，杜马这个人我了解，有时候会发些牢骚，很快就会过去的。
0: 但愿吧。
2: 我先走了。
0: 好。

0: 我们财委会要抓住有利形势，与公安民警、街道积极分子紧密配合，进一步打击活动在各区的银元贩子。
1: 组长，目前公安系统内部存在着国民党时期的旧警察及留用人员，这些人身上沾染着旧社会的恶习，很难改变，在工作中出工不出力、敷衍了事的情形随时可见。更有甚者，很多警察与黑市银元贩子相互勾结，从中牟利。
0: 是啊，滨海刚刚解放，我们的干部储备力量明显不足，组织上正从各地抽调有经验的干部南下支援。同志们，在这个非常时期，就更要求我们要睁大眼睛，提高警惕。
2: 报告，首长，有您的电话。
0: 去吧。请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接个电话。
3: 好。

0: 喂，
1: 喂，是表弟吗？
0: 是我。
1: 表哥让我通知你有急事，请你到老地方见面。
0: 好，我马上就到。同志们，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散会。

0: 双英，出什么事了？听徐丽丽的口气，好像很着急啊。陈公鹏要收编李康，
1: 什么？绝不能让这两股敌人合流，否则嫁祸给李康的所有行动便都要暴露了。不仅如此，李康虽然失势，但仍有其号召力。一旦这两股敌人合二为一，滨海的情势就会变得更加凶险，必须立刻解决李康一伙。
2: 不错。
1: 李康约陈工鹏明晚7点在民生大酒店见面。
2: 哦，能不能将这二人一起抓获呢？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越来越肯定，我们内部有敌人的眼线。抓了陈工鹏，消息肯定立刻走漏出去。老狐狸马上逃脱，假钞铸模厂和印钞厂转入地下，
0: 光复社的所有人员也会立刻转移或藏匿起来。
2: 到那时，我们之前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0: 嗯。哦，对了，说到内奸，我正要告诉你，于如萍的事情我查过了。铁流小组顾问古云霄同志曾是闵行区委副书记，据他说，闵行区地下党。 确实有第三行动小组，组长是李大海同志。解放前夕，全组同志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在新教戚家庙。如果说小组内还有人活着，那他一定就是叛徒。
2: 你是说于如萍是出卖小组同志的叛徒？
0: 这一点就由你来判断了。 如果他是叛徒，在吉斯卡尔德餐厅门前，他为什么要帮我？也许他想取得你的信任，进行反侦查。
2: 哦，对了，最近我发现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的表现有些反常。
0: 哦，他通过各种途径反复追问，是不是已经有侦查员打入了光复社内部？
2: 他要做什么？
0: 表面上是谈工作。
2: 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想怎么办？进一步调查，我已派组内的另外两名同志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嗯，这我就放心了。哦，对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要向你汇报。
0: 是什么？
2: 我和杜马审讯老丁，据他交代，假钞模板
3: 每次都是由南疆运往滨海的。哦。
0: 老丁死到临头，说这些话是为了救命，因此绝不会是假的。我说呢，信号监测车查遍了室内及其附近郊县，没有找到你给我的波长和频段，
2: 原来是在南疆。
0: 回去以后，我立刻与南疆财委会联系，请他们协助我们。这次一定要找到铸模厂。
2: 李康要马上解决，刻不容缓。
0: 你想怎么办？我配合你。
2: 李康现在是进宫之鸟，我想他一定就住在民生大酒店附近的某个旅社宾馆中。老张，回去后立刻动员财委会和铁流小组的所有成员行动起来，尽快查出李康的下落。
0: 可包括我在内，没有人见过李康的真面目，如何才能确定他的身份呢？
2: 只要找到可疑的人，立刻通知我，我亲自动手。
0: 好，就这么办。

0: 哦，是张同志吧？
1: 嗯。
0: 接到财委会的通知后，我们立刻查遍了所有登记的房客，没有这样一个人。然而，负责楼层的服务生对我说，在5层308有一个形貌特征与之相符的男人，而且这个人是用一个女人的身份证件登记的。
2: 哦，
0: 哦，就是这个，您看一看吧。
2: 王月。
3: 喂，
4: 我是表弟。
3: 怎么样，有结果吗？
4: 在金门饭店308房间找到一个形貌基本相符的，是个中年男人，用的是一个叫王月的女人的证件登记的。
3: 王月，不错，李康有个部下就叫王月。
4: 哦，太好了，我们立刻布控。
3: 我马上就到。

0: 308房间，服务员刚去送过水。他在房间内，我们的人已经将三楼控制起来。你想怎么办？
1: 我亲自动手。
0: 那需要我们的人配合吗？
1: 只有你和我，
0: 就我们两个人。
1: 是的，你立刻命令所有的人撤离三层。

0: 是你？
1: 是的，是我。
0: 啊，燕老弟，你误会了。我已经与陈社长约好明晚见面。李某要投效光复社，我们很快就是同事了。
1: 我没有误会，误会的是你。
2: 你是共产党，
1: 说对了。

0: 老张，这里就交给你了，我先回去了。
1: 放心吧，双英，越是到了最后的关头，事情就会越复杂，也会变得越凶险，你要多保重啊。
0: 我会的。

0: 进来。
1: 社长
2: 啊，庄英你来了，
1: 你看看这个。
3: 李康被捕了？
1: 嗯，昨夜在金门饭店。
3: 算上昨天，李康住进金门饭店还不到两天的时间。也就是说，共产党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在偌大的滨海找出了李康。这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还怎么可能在滨海潜伏下去？奇怪，共产党怎么知道李康秘密潜回室内？又为什么要发动针对李康的搜捕？庄英，你有话要说？
1: 啊，社长。没有，
3: 怎么对我还有所隐瞒？
1: 社长，事情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有人事先将消息通报给共军，否则共产党就是神仙也不会这么快就找到李康啊。
3: 有人？可这件事情只有你我和杜满。

0: 你昨天说过，杜老总这个人从来不讲空话。进来。
1: 车长，燕大哥，李康被共军逮捕了。
0: 我已经知道了，
1: 共军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共军的动作再快，也没有人的嘴巴快。
2: 有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伙谈谈色变，令多少老年人想吃不敢吃。
3: 不敢吃，有的时候啊，是真的想吃一口甜的。哎，早都不知道甜味是什么味道了。
4: 甜的，以前我也爱吃，现在呀，我一口也不敢吃了，怕血糖升高。
2: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能让大家放开吃喝，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5: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炸鸡嘛，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多少年呢都没吃过。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6: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跟你说呀，我都整整20年呢没吃过甜东西了，我都不知道啥味道了。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我终于啊又尝到甜味了。
2: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失去的甜蜜。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8: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们中国人呢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能补气血。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给咱们老年人补补血，让您的脸色红润起来。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健脾祛湿，帮助您调理脾胃。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补中益气，养血安神。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肝肾
7: 是，
8: 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
7: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8: 没错，
7: 那这无糖呢，
8: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7: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8: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2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7: 啊。
8: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所以啊，咱中老年人不用担心。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还要不用担心这个糖的问题，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7: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

0: 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学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元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因为是无糖配方，也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学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嗯，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一分冤枉钱。
0: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0: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学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年纪大点，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无糖配方对血糖啊非常有

0: 又好，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2: 好休息好休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是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无糖吃着更放心。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法华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4: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5: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4: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5: 小云，哎，咱马上就收吃了，再要把穷上些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4: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6: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啥、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搅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脱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我想说我的爷爷的绿洲故事。
1: 什么样的绿洲故事？
2: 多种树，多样沙，有绿色来回报社会
0: 的那种绿洲故事。
1: 王老师，
3: 珊珊你好，你好，
1: 终于和您见面了。
3: 好的。
1: 您这是刚压沙种树回来吗？
3: 是的。
1: 我这次过来就想着是跟您学习一下怎么在这片大漠里面压沙种树。
3: 好。
1: 深度体验一下，跟着您。
3: 好的。
1: 那您是什么时候从洪水村搬到咱们庙？

0: 蹲沙窝圈的呢？
1: 我们村子1999年搬到这个沙窝圈的，但是掏完了个地窝铺啊，
0: 掏了一个地窝铺，
1: 开始了两三种树的历程。
0: 王老师，那这个地窝铺现在还在吗？
1: 还在，
0: 还在呢。
1: 哎，对。
0: 那一会儿您能先带我去看一下咱们这个地窝铺吗？
1: 好的。
0: 看一下您这个治沙历程的起点。
1: 好。
2: 1999年，王英吉老师怀着一颗到底能不能把这片沙漠治住的赤诚之心，带着一家老小走进了妙儿墩沙窝圈，打了这间不到20平米的地窝铺，开启了他漫长的治沙之路。锁住流沙，守护家园的梦想从这里开始。
1: 嗯，哇，当时了呢，就是电视也没有灯。
0: 当时也没有灯，没有灯。哇，当时王老师您得下多大的决心呀，带着一家老小在沙漠里挖一个地窝子住在这里，压沙种树。
1: 那会儿就是啥想法，就是航下心来定下身来，直接挖个地窝铺，就开始有这个有治沙的漫长之路，走几条路了。你们亲家里面就是官方，
0: 就当时奶奶就在这里做饭，
1: 做饭就是刮风车往来，进不去沙子了，沙子车撇出去了，进来做饭啊。
0: 一切
2: 看着20多年前地窝铺里的生活场景，我突然间觉得王英吉就像地窝铺里的这盏煤油灯，他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气魄走进这片沙漠，用27年的坚守，让12000亩的沙漠腹地变成了绿洲。
0: 老师，我感觉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走一走，更没有信念了。
1: 哎呀，时光了啊！
0: 6年的花棒，如果我看到自己种了6年的花棒快枯死了，我好心痛。从咱们手里这么小的苗子长这么大，在沙漠里多不容易。
1: 不容易了嘛，就是的。啊，所以这是第一步的压沙，第二步想种树，第三步是光火。
0: 王老师告诉我说，这是一个特别专业性的活，像这个草方格必须要拉得横平竖直。我现在要试一下，我能不能把这个草方格拉直。好，开始。OK。哇，好重呀！哇，这不仅是一个专业性的活，它还是一个力气活。哇，这需要特别大的力气才可以，根本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哎，我觉得我拉的还可以。
3: 可以。
0: 专业的老师点评一下怎么样？
3: 好，拉的
0: 还可以。我准备把这一片地都承包了。好，下一步我就要在这一片草方格上学习一下怎么铺麦草。
1: 铺草这有专业的这种铺，他们铺上这草啊是就用分布的很，铺上用的很，就浪费不得草。哎，铺草这方面还得向咱们学习，
0: 还得向咱们的前辈们学习。
1: 哎，学习啊，那他们是铺，你们是看就知道了。
0: 我的盛师傅，那咱们第一步应该就手法上有什么讲究没有？
3: 就是把这麦草抖得匀匀的，
0: 抖得匀匀的。
3: 不要日边厚了，日边薄了啊，不好。就是说，哎，这样就抖得不能把这种空隙留下啊。
0: 哦，
3: 这样抖得好好。
0: 又要抖得匀，还不能有空隙，
3: 不能把空隙留下啊。
0: 那我觉得这一步也不简单呀。对我的师傅来说，手抖动的就可以的活，在我来说，我需要把稻草放下，两个手再给它铺匀。我的这个稻草，用现在网络的流行话来说，纯手搓。我感觉这一会儿有手感吗？那一块还是不匀。
3: 嗯。
0: 经过我早上的，就是这一点点的学习，只学习了咱们压沙种树的两个步骤，一个就是拉方格，一个是铺麦草。
1: 麦草啊。
0: 也就

0: 仅仅是在我感觉特别累的情况下，也就铺了才有100个平方，但是我们身后又有那么多的沙漠要治理。
1: 对对对，
0: 真的好难呀。
1: 这就是他张弛不舍的努力，他穿过他们就是我的意思，这是对望们啊，没有咱们光我这人扎上两双手啊，治不了多少。终将靠咱们辛勤的劳动，才有什么日赛的结果。
0: 就是还是人多力量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今天我的师傅们看到咱们身后还有这么多的沙漠，有没有信心？
2: 有。
0: 那我们一起对着镜头，我们给大家包括自己加油打气，怎么样？
2: 好。
0: 来，1、2、3，加油！是我们的拍摄工作都要比平时难了不止10倍。这会儿呢，我们要跟着王英吉老师一起沙漠越野到绿洲。
1: 这是大不上的山，这就是大双峰的控制成果啊。
0: 这一片大概有多少亩了？
1: 那感觉下去12000亩的。哦，
0: 现在就眼里面看的这所有的都就是12000亩。那王老师，现在看着您这12000亩的治沙成果啊，您经常会来这里坐一坐吗？
1: 经常会来呀，来看看这个，苗民的生活率，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破坏之弊的。
0: 坐在这里，您经常会想些什么呀？
1: 经常就会上什么的小蛾子，小蛾子是林文娘她带来个病，知道往吃了不，反正治疗。来炕上我的啊，就是躺个了整整2个月。躺了2个月，就是这个他的同学们来炕的搁这来了，啊，我来的往这还不够老去的往这里，吃着把炕子我的喝了，他说睡觉。在有一天晚上他就喊我说爹爹，你来我有句话告诉你，我跟你说，我就端的房嘛，端的房子搁这上吃就两人房吃了。我们这句话说出来了，对不对？是地方的上三百之类，这么热的话，对不上上三百。我就心里我就对我那个承诺了，是吧？只有一口吃这三百的，这中国的科学，只是在这三处。
3: 满山都是路，好看又是心里也舒服。
4: 沙漠比较热的，我们就更加高兴了，
5: 也有信心了，
0: 也有信心了。
6: 是
0: 热
6: 泪，
5: 是热泪了。高兴的泪，
0: 高兴的眼泪。
5: 对。
0: 为啥会高兴的想流眼泪？
5: 感觉是沙漠比较的热中了吧，因为就心里也觉得有点舒服了。不走。

0: 雪花落无声，孟姜有绿洲，重逢又一年，大漠天心流。故事讲不完，摸一摸这双手，我们一起追着风沙走，追着风沙走。
1: 只要有一口气，就在沙漠上种活一棵树。王英吉用新时代愚公移山的精神，书写着人尽沙退的绿色篇章。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

0: 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6: 要是真的就合法。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7: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9: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平行志愿怎么排？热门专业怎么选？考后心态怎么调？招办专家加心理专家多视角答题。6月23号、26号、27号，下一站大学权威开讲。
12: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0: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3: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14: 它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13: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乡路，公益照明星。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大怪兽看招，看我用绝招来打败你，乐比飞扑。悠悠，别让大招遇好了。
1: 乐比悠悠吃蛋糕了。
2: 妈妈，
0: 哇，小蛋糕。悠悠，我们找到宝藏了。妈妈，快把宝藏给我们。
1: 想要拿到宝藏，得先满足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们看房间，玩具丢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把房间收拾干净，就能得到宝藏哦。
0: 妈妈，收拾房间太费劲了，换个条件吧。比如跳舞，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转个圈圈，扭扭屁股，嘿嘿哈哈 ，I love。妈妈，你跳的舞很棒吧？把宝藏给我们吧。
1: 好好收拾房间才能得到宝藏哦。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0: 能，
1: 加油！期待你们的好消息。
0: 保证完成任务。悠悠，我们大干一场吧。就从整理书开始。啊，猪猪环游记，这本书我还没看完呢。猪小能这个大笨蛋，用大葱来治感冒。悠悠，悠，我的书。好吧，我现在就去收拾。悠悠，悠。喂，大吊车出发！各单位注意，大吊车开始出奥货了，请注意安全。进去吧，成功了。下一个，大吊车这次的目标是玩具小恐龙。它成功了，耶！下一个目标，出发！大吊车在驾驶员乐比的操作下搬运自如。进去吧，下一个。还有隐蔽的床底下，大吊车也不能放过搜索。咦，大吊车从床底下找到了什么？神秘的盒子，打开来看看。嘿，是气球，原来在床底下。气球导弹在旋转目标。biu！ 哎呦，气球击中了我的脑袋。看这个长气球，这样这样这样再这样，锵锵，就成了一朵花。

0: 快来吃我的骨头，小狗狗吃骨头，骨头没有肉，哈哈
1: 哈哈。这俩孩子又玩上了，我去看看他们房间整理好了没有。
0: 滴滴，小汽车开动，哈哈。这位美丽的女士，你想要小汽车吗？滴滴，小汽车开动了，一起出发吧。
1: 乐比悠悠，你们房间收拾得怎么样了？
0: 是妈妈，糟了，房间还没整理好呢。
1: 收拾好了就下来吃蛋糕哦。
0: 好的，妈妈，马上就好。怎么办？塞不下。
1: 妈妈要进来了。
0: 等一下。对，放床下。总算都藏完了。哎呀，完了，腰上还缠了一个。悠悠，快帮我拉一下。
1: 乐比，
0: 妈妈，我们收拾好了。

0: 这只气球小狗竟然会自己散步，真神奇！
1: 你们把房间收拾好了吗？怎么玩起来了？
0: 啊，妈妈，收拾房间太累了，我们想玩一会儿再收拾。
1: 刚才跟我保证会完成任务的冲劲儿哪去了？看来我得给你们讲讲虎头蛇尾的故事了。
0: 虎头蛇尾？
1: 不对不对，虎头蛇尾的故事是这样的。吵的时候，官场的风气很不好，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于是，父老乡亲都来看一看，皇上整治官场风气，杜绝买官卖官的现象继续发生，下令各地方进行考试审核官员，一旦发现作弊者，立刻上报，必须严惩，绝不轻饶。
0: 太棒了，这个政策真好，
2: 早就该整治了。
3: 这样做才是公平的。
4: 大人，我们抓到一个冒名顶替来考试的人。
1: 居然真有人作弊，哼！考试就得公平公正，作弊者一律斩首。来人，传刽子手到场行刑。
0: 知县大人要处决犯人了，快去看看呀！
3: 知县大人要处决犯人，真的？什么？处决犯人？快去看看。
2: 怎么还不来呀？时辰都过了。
3: 再等等，知县大人下了大力度整治，一定会来的。
4: 别等了，别等了，不会有犯人被处决了，大家都散了吧。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3: 因为……
0: 叔叔是我呀，我爸是知府大人呢，你的朋友。
1: 原来是贤侄啊！
4: 大人，知府大人送了一筐金子，让你放了他家公子。
1: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你回去吧。
0: 谢谢叔叔，告辞。
3: 大家都回去吧，我们被骗了，散了散了。
1: 开始时大张旗鼓的许诺，到后来却完成不了承诺而不了了之，这就是虎头蛇尾的故事。乐比悠悠，你们现在知道虎头蛇尾的意思了吧？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
0: 妈妈，你说的好复杂呀，没听懂。
1: 就像你收拾房间一开始声势浩大，后来更尽全力。
0: 我懂了，我会把房间收拾好的。

0: 乐比悠悠太棒了，给你们的宝藏。
1: 谢谢妈妈。

0: 不思蜀。
1: 游泳，下一个接好了。稳住稳住，成功了。哇哦，游泳，你办到了，你接到了所有的方块。看来方块的平衡已经难不倒你了。既然这样，下面进入困难模式。
2: 太棒了，完美，乐比干得漂亮。悠悠，你快来看我的杰作。悠悠，悠悠哪儿去了？
1: 悠悠，那边是红色，在我屁股后面。悠悠悠，没错，就是那边。
2: 是悠悠和小草莓的声音。小草莓这家伙最近老霸占着悠悠，悠悠都不能跟我玩了。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到底在玩什么。
1: 悠悠，蓝色，蓝色。悠悠加油，还有最后一样就成功了，记住。
3: 哇，失败了。
2: 他们是在玩摔跤吗？还不如来看我的积木城堡呢。
1: 悠悠，你要保持好平衡，多多练习就能做到了。
2: 你在这里呀，我在找你呢。悠悠，快来，我给你看我新搭建的城堡。
1: 什么？乐比要赶走悠悠？等一下，我和悠悠玩的游戏还没结束呢。下一次挑战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玩游戏怎么能半途而废呢？等我们玩好了再去看你的积木城堡。
2: 我在窗户里都看见了，你们这个游戏一点意思都没有。悠悠，和我一起去搭积木吧，搭积木才更有趣。
1: 乐比，你怎么可以小看我们的游戏？搭积木才没意思呢，搭积木最没意思。
2: 一个会摔跤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不去算了，我自己去搭积木，我还会搭出更厉害的城堡。
1: 好，悠悠，我们再试一次吧。我小草莓的小伙伴才不会被你抢走。来了，悠悠。

0: 又错了。
1: 哼，我要想个办法把悠悠抢回来。悠悠，我来啦！
0: 虽然还差一点儿，但是进步很大。我们休息休息再玩。
1: 悠悠悠悠，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是小饼干。你看这可爱的造型，这丰沛的口感，这五彩缤纷的小饼干世界。
0: 这台词有点耳熟啊。
2: 别走啊，悠悠。
1: 来，悠悠，尝尝看。
0: 那么好吃的一个草莓蛋糕，悠悠，你想和我一起分享吗？这新鲜甜美的草莓果实，这漂亮又迷人的奶油，还有层层松软的蛋糕，加上颗颗饱满的果仁，哇，那么棒的草莓蛋糕，你还等什么呢？
1: 我还有别的办法。下一次我一定把悠悠抢回来。
0: 别做梦了。
3: 那不是乐比吗？
1: 这样这样再这样。
3: 让我看看乐比在干嘛。
1: 这个计划不错，一定能抢回悠悠。
3: 乐比，你在做什么呢？
1: 妈妈，我在制定抢回悠悠的计划。
3: 抢夺悠悠的计划，那一定很有趣，能给妈妈看看吗？
1: 当然可以，给。
3: 这是。乐比，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1: 当然了，我可是要战胜小草莓的。小草莓那么狡猾，所以我一定要出其不意才行。
0: 我们继续玩那个吧。
1: 悠悠，如果这个不行，我还有好几种方案可以换呢。

0: 怎么全是小草莓倒霉的计划呀？乐比，你和小草莓闹别扭了，是怎么回事呀？
1: 还不是悠悠乐不思蜀不和我玩。
0: 乐不思蜀？乐比，你知道乐不思蜀的意思吗？
1: 当然了，我可是有成语书的。

期，蜀国刘禅当了大王，而另一边是武力强大的魏国。很快，魏国就向蜀国发起了战争，刘禅没办法，只能投降。所有人都在为蜀国的灭亡而伤心，但刘禅似乎不是这样。魏国把亡了国的刘禅供养了起来，饿了有美食，无聊了有人表演。

0: 眼，困了有人伺候。
1: 啊，怎么样？你现在还会想曾经的蜀国吗？
0: 这里有吃有玩又清闲，我为什么要去想曾经的蜀国呢？我在这里真是太愉快了。人在新环境中得到的快乐，不想回到旧环境中去，这就是乐不思蜀的故事。这几天小草莓老拉着悠悠一起玩，还用草莓蛋糕诱惑悠悠。悠悠，这不是乐不思蜀是什么？
2: 乐比，悠悠虽然是弟弟，但他也有自己选择小伙伴的权利，你说他乐不思蜀这是不对的。
0: 可是我也想和悠悠一起玩嘛，所以我想如果没有小草莓阻拦，我就能和悠悠一起玩啦。
2: 难怪这里都是让小草莓倒霉的计划。可是你这样做对小草莓来说也不公平啊。
0: 这也不对那也不对，那我要怎么做嘛？
2: 好了好了，我想事情并没有那么复杂，你为什么不去加入他们一起玩呢？如果你只是希望能和悠悠一起玩，那么玩什么游戏不都可以吗？
0: 对呀，我只是想和悠悠一起玩，有没有小草莓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呀。我明白了，谢谢妈妈。
2: 乐不思蜀这成语还真亏他想得出来。
1: 哇，悠悠悠悠加油。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看来乐比的问题解决了呢。

0: 时候，有个叫伯乐的人，非常懂得选马，写下了一本《相马经》。
1: 额头高，眼睛亮，蹄子大，这样的就是好马。
2: 父亲，我看了你的《相马经》，已经完全学会怎么相马了。快看，我找到了一匹非常厉害的马。它额头高，眼睛亮，蹄子大，绝对是匹好马。父亲，你看它是不是很厉害？
1: 这是蛤蟆呀，傻孩子。

0: 彩的滋味。
1: 亲爱的中国朋友们，欢迎来到沙特，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晚餐。
0: 哇，看起来就很美味，那我要开始吃啦。
2: 阿布，等一下，我要拍照片做记录。
3: 阿布，等一下，我们应该先请费萨尔介绍一下这些美食。
0: 哇，真香呀，是烤肉的香味。
2: 费萨尔，烤肉的时候是不是用了很多香料？我闻到了肉桂豆蔻的味道。
1: 吉吉，你真是个美食家，阿拉伯烤肉会用上各种各样有着迷人香气的香料，他们会在烤肉上跳舞哦。
4: 沙特可是香料的宝库，盛产肉桂、丁香、胡椒、肉豆蔻各种香料，不仅为沙特的美食增添了风味，

0: 给全世界带来了独特的味觉体验。
1: 你们说完了吗？这些烤肉一直在说，快来吃我吧，快来吃我吧。
2: 阿布，我觉得你应该实现他们的愿望。
1: 对对，我也这么觉得。好，好，好，菲萨尔，为了感谢你一直陪着我们，今天我来当你的灯神，实现你的一个愿望。
2: 真的吗？那我想要一只大熊猫。
1: 没问题，我送你一只。嘿嘿。能送给你。啊，
2: 它真是太可爱了，谢谢你阿布。哎，这是什么？
1: 是它的食物竹笋。
2: 哦，这是种漂亮的植物。
3: 不仅熊猫喜欢吃竹笋，早在3000多年前，中国人就开始吃竹笋了。
2: 人也可以吃这种植物？
1: 吉吉，我们的美食家，是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3: 竹笋中有大量的草酸，吃起来酸酸涩涩的，我们要先给它洗个澡。啊，等一下，现在还不能吃。
1: 那你干嘛交给菲萨尔？
3: 你们不想尝试一下阿拉伯风味的竹笋吗？
1: 啊，
2: 这可是我的独家秘制烧烤香料，除了常用的豆蔻、丁香、孜然，我还加了特别的黑柠檬。
1: 嘿，这简直棒极了，有牛肉的肥美，还有竹笋的清香。
3: 黑柠檬的魔法酸味让肉变轻盈，和竹笋是最佳搭档，我要写到美食日记里去。
2: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竹笋，我现在也是中国的国宝了。
3: 在中国，笋是春天的美食代表，春天是它拼命长高的时候，这时候咬一口鲜笋，就像咬住了一整年的鲜美味道。
0: 对中国人来说，竹子不仅是食物，也是文化的象征，
1: 像金子一样，风越大越要挺直腰杆。
2: 对我们沙特人来说，每次打开香料瓶，飘出的不仅是舌尖上的舞蹈，更是欢迎朋友的拥抱，它代表着沙特的好客、尊重和友好。
1: 我喜欢香料的意义，敬热情，
3: 敬尊重。
2: 我也喜欢中国的竹文化，敬正直与坚韧，
0: 敬包容和理解，
4: 敬我们的友谊。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

0: 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全域有机，让百姓过上有机日子。
1: 价格还翻好几倍，你最起码你现在你让我们从现在发展多好呀！
0: 两山转跨，陇原大地点绿成金，
2: 探索形成了沪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两山转化路径，有力提升了地方绿色发展成色。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祁连山下牛羊成群，秦巴山区林下生金，这些地地道道的甘味如今正走出深山，闯出市场，叫响品牌。在两山实践中，甘肃精耕山林绿的丰富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让好生态长出好产业，好风景带来好前景，陇原大地处处涌动点绿成金的蓬勃生机。
4: 沟盖里面去，咱就把个帮你撒开点啊，

0: 晌午一过，梁汤县左家乡大庄村的木耳基地又忙活开了。
1: 你看，咱把这个这两天嘛，就把它翻拽个，然后等它菌丝再长起来了嘛，咱们过两天了嘛，就给它。
0: 日头正烈，晒得青冈木菌棒上的湿气滋滋的往外冒。村党支部书记杜月桥喊来村民帮忙，给菌棒翻翻身、晒晒背。
1: 我们上次采摘的话，就是把一些大的采摘了。你像这些原先有一些小的，给它浇几天水的话，它就继续又长大了。下次采摘它的品质就更好一点。这个
0: 采收完一茬不久，新一茬木耳就使劲往上涨。这些天，杜月桥闲不住，一头扎进基地，翻棒、浇水、拔草，精心侍弄这些小木耳。为啥这么下功夫？关键就在有机种植。这事儿看着简单，一开始却碰了不少钉子。
2: 害怕就是，你这个小树没作用了，没作用不是减产了。
0: 小陇山脚下，葱茏苍翠，村民们种木耳、种蔬菜、养蜜蜂，全凭这片好山好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以前种木耳大多用菌带种植，还得施料加肥，成本高，品质一般，卖不上好价钱。
3: 万一如果是我把这些东西上上，庄稼长不好，长不出来，再还把我一地的，这时间就耽搁了。
0: 两当生态好，这些年的两山实践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探索中，如何打通堵点、突破瓶颈，一直是两当思考的新课题。去年，作为陇南市全域有机试点，两当大范围推广有机种植，意味着传统种植方式要全面升级为绿色现代农业。
4: 如何把我们得天独厚的这个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以全域有机农业为抓手，助推我们县域经济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啊，这个我们就通过多次的论证，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0: 习惯了老办法，这一转首先得换脑筋，解开心里的疙瘩。有机农业有硬杠杠，从土壤环境到田间管理，再到产品认证，整个流程都有一套严格标准。左家乡条件好，食用菌产业有规模，链条长。当时面对这个新事物，不少村民有顾虑，乡村干部也得补课。
5: 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之后，我定了一个目标方向。哎，那我们就在推动的过程中，以点带面、示范带动，逐步推广，让群众的思想观念进一步的转变。
0: 转观念、转方式，全域有机迈开步，不可能一蹴而就。梁汤县组织乡村干部、企业经营主体和能人大户到外面学习经验，又请专家教授技术指导，培养了一批懂有机的明白人。县里还制定出台3年发展规划，实施有机产业的扶持政策，通过抓点示范、因地制宜，让老百姓都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杜月桥还有另一个身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村里要转有机，村民不敢转，他也跟着着急。他自己学习琢磨，面对大伙的疑虑，他憋着一股劲儿，带头干，打个样。
1: 那是咱们这个有机的木头上的木耳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的厚实。我们以前种植就是会打除草剂，包括在带料加工的时候也会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营养剂。椴木的话就不会这样，按照有机标准严格生产。
0: 在政策支持下，去年村集体30亩木耳基地全部淘汰了菌带传统种植，换成了椴木有机种植。这一下，大庄村集体开了个好头，村民们也动了念头。可杜月桥却有了心事儿。
1: 我们传统的菌带用完以后，大家就是拉回去烧柴火、烧炕了。这个菌棒的话，你现在你说把它扔了也怪可惜，所以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它进行利用起来。
0: 以前菌带种植最多3个月就扔了，容易造成面源污染。乡里想办法用技术把废料变成有机肥，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可椴木种木耳，菌棒能用3年，到期后原来的技术不适用，这些菌棒怎么处理？村集体犯了难。

0: 主要是和我们这个技术团队已经开展了将近一年的这样一个技术合作，通过这个酵素的发酵、生物堆肥，把这个不用化肥和农药的这个关键技术我们已经破解了。
1: 全域有机推进中，两当县和中国农业大学牵手在当地组建专家团队，开展酵素有机堆肥的研究合作。在政府牵头下，团队成员多次来到大庄村，在原有的堆肥技术基础上进行实验，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2: 就是我们的技术能用酵素作为这个引子来制作有机堆肥，菌棒和青高木堆置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将这些废弃资源物循环利用起来，完美的解决他们当地的这个痛点。
1: 有制度支撑，用技术破题，大庄村的有机转型正是两当全域有机的一个缩影。如今椴木用的是青冈木，种植不用肥料，管护全靠人工。这个原生态的木耳基地去年一查就收了2000斤，以前每斤卖20元左右的木耳换成有机种植后价格翻了一倍，产值达到10万元左右，村民们都尝到了甜头。
3: 那现在的这人家弄出来咋看着呢？好着呢，他只要长出东西，那这才是一个能见证说他确实好，他就敢弄。
4: 你价格还翻好几倍，你最起码你现在你看我们村现在发展多好呀。
1: 观念变了，技术跟上了，全域有机这条路就走通了。一年多来，从玉米、稼豆到木耳、鸡蛋，两当县有机产品覆盖7大类、26个品种。形成了全产业链矩阵，这青山绿水间，好生态真正换来了好产业、好日子。
0: 我们就朝着这样一个目标，通过点上示范、面上开花啊，把我们这个全域有机农业从最初的零散发展，做到现在的计划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1: 好生态就是家底子，在甘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一种理念，更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凭借山地气候，两当县创新林下经济模式，发展林禽、林药、林蜂立体种养，亩均产值突破1万元，
5: 每天100块钱左右，离家也比较近。我来打小工吧，家也照顾了吧，钱也挣了，给我们自己的也增加了收入。
1: 思路一变，天地宽，绿叶也能变金叶。在白银市平川区正路镇，文官果不仅是生态树，更是致富树。叶子可制茶，果实能榨油。依托国家储备林建设，这里打造出文官果标准化示范基地，实现了从荒滩到绿洲，从种植到融合的绿色蜕变。
6: 年产值达到33亿元，带动就业人员3000余人，带动农户5万余户，人均年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
1: 重庆县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这些年当地不断探索生态加模式，一套多层次的价值转化体系正在形成。
7: 实现绿色农产品产值18.75亿元，生态旅游收入38.3亿元，生态工业产值58.5亿元，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升。
1: 林下生金、生态富民的故事在甘肃多地生动上演。天水市利用丰富森林景观，发展森林人家、农家乐3000多家，年收入超6500万元。庆阳市深化林权改革，初步形成5大林下产业区。2024年林下经济产值达8.55亿元。
8: 截至目前，全省呢41个地区开展了两山基地的创建活动，探索形成了互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两山转化路径，有力提升了地方绿色发展成色，对全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甘肃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1: 生态打底，产业生金，在两山实践中，甘肃通过林下种植、养殖、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多种途径，打造河西走廊、陇中、陇东、南部秦巴山地4大林下经济发展区和甘南高原试验区。2025年，全省

0: 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林下经济产值突破百亿元目标。从点上示范到面上开花，从单一农业到多元融合，甘肃正以实实在在的生态产业为抓手，持续探索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绿水青山间点绿成金的故事仍在继续，富民兴隆的路上，绿色转型的步伐越发坚定。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四五零通，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

0: 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2: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分数只是起点，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面对万千选择，你是否感到迷茫？在这里，我们帮你科学抉择，规避风险，锁定理想大学，让每一分努力都通向心之所往的未来。下一站，大学。
4: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啊？
5: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6: 两情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但我一点好日子也没过上，要让你跟着我吃苦受罪。
7: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8: 这对和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6: 文秀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放了。
9: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
0: 任振赫在省税务局调研时强调，坚持依法治税、为国聚财、以数治税、服务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1: 我省不断创新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0: 我省双总领展签发2026年第3号总领展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1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0: 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防汛、防洪、防地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澧县芽城镇政府五都区水文站，胡昌生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水文监测、洪水预警、应急避险演练等情况。他强调，防汛、防洪、防地灾是人民关天的大事，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提前快速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要细化实化转移避险预案，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何处不善反等关键环节，健全完善网格化教应教醒机制，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防汛演练，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开展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的实战化演练，提升干部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要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应对。在澧县盐官镇西汉村地质灾害滑坡点，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菜子沟煤矿库，西河县石峡镇高登村石坝社，文县城关镇古一坝村地灾隐患监测点，胡昌生详细查看询问风险排查、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地灾隐患点动态监测，强化乡村干部专业化培训，增强风险预判能力。要密切观察滑坡体，通过看树木是否倾斜，看电线杆等构筑物是否变形，看泉水是否变浑浊，看坡体前沿有无拱起，看标识点裂缝有无变大等，预判滑坡风险，及早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道路、桥梁、水库、电站、淤地坝、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排查，确保汛期安全。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督促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截洪、防渗等设施建设，清淤疏通溢洪道，严防暴雨引发灾害。在西河县苏河镇张河村千亩小麦机械化示范基地，胡昌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同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亩均产量、机械化作业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三下生产，推动田间精细化管理，确保颗粒归仓。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要压实县乡属地责任，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管理，严禁农机非法载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文县明补沟林场马连河管护站，胡昌生调研林区管护、林长制落实等情况，并同护林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密巡林频次，加强管护补灾，严厉打击盗猎、盗挖、盗采等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行为，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构筑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屏障。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22号在省税务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善作善成，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是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1: 在省税务局，任正赫详细了解全省税务系统办税缴费、组织收入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近年来全省税务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在新征程上开新局、建新功。任正赫强调，要在聚焦主业中服务发展大局，坚持聚财与生财并举，坚守依法征税收费底线，夯实高质量发展财力根基。要在同向发力中深化问题整治，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

0: 坚决打假，推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更相匹配。要在便企利民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位纳税人都能感到税务服务的温度。要在发挥优势中助力科学决策，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一如既往支持税务工作，为全省税务系统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全省税收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斌主持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在兰州市调研经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省会行动，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挑大梁做贡献，当好全省经济社会稳健运行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任振赫先后来到北京八中、兰州分校高中部项目建设现场、甘肃兰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企业运行等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兰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兰州是全省的大块头，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任振赫强调，抢抓机遇要不遗余力、渐行见效，切实把叠加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项目投资要开足马力、止滑企稳，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社会消费要挖潜升级、扩容提质，推动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工业生产要拓存创增、扬优固势，加快传统产业三化改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外向经济要多维协同、综合发力，提升各类开放平台质效，全力做好兰洽会招商引资及项目落地。底线任务要守底固稳、万无一失，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从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品牌塑造等多方发力，不断创新文旅业态，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0: 六月的山丹马场草原碧浪绵延，与祁连雪山遥遥相应，原生态的草原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2: 体会很深，我觉得呢漂亮，确实是漂亮啊，蓝天白云骏马。
0: 张掖市立足自身生态资源优势，推行全域文旅发展模式，加强区域景区联动宣传、资源互通，以差异化特色景致互补引流，全力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
3: 加强山丹马场与巴丹吉林、平山湖、七彩丹霞等景区的联动串联，整合特色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环线，实现客源互通、优势互补，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0: 眼下正值高原旅游黄金季，在武威天柱县阿尼嘎卓帐篷营地风光如画，雪山草原与璀璨星空融为一体，独特景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在饱览草原雪山交融的壮美风光之余，还能体验特色美食、户外烧烤、骑马游乐等多样项目，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
4: 抓溪的风景太美了，我们进到帐篷里面，帐篷里面还有酥油茶和酥油糌粑，希望大家都能来哦。
0: 酒泉市深度挖掘研学文旅潜力，以莫高窟、玉门关、阳关等世界文化遗产为根基，借力国家级航天文旅资源，融合祁连山生态风光、现代农业、民俗等元素，创新推出历史加科技加生态加非遗加农耕十大精品研学线路，并搭配集探究、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多元化研学市场需求。
5: 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类、航天科普类、历史文化类、不同民族风俗传承类等等的一些类型，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基地，能够让孩子们言有所获。
0: 天水市麦积区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挖非遗陶艺内涵，打造沉浸式陶艺体验空间，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陶全流程，在动手实践中进

0: 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
1: 我们把陶艺体验和阜新文化、大地湾文化结合起来，游客在这里不仅能玩泥巴、做陶艺，还能了解天水的历史

0: 游客87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43.6亿元。从祁连山下的草原风光到丝路古道的文明印记，从多彩民俗的沉浸式体验到研学旅行的深度探索，甘肃正以全域联动、业态创新的强劲态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兰州新区龙头集团立足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以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为目标，建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链党组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现代农业全链条升级的新路径。
2: 一大早，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就来到兰州新区花卉种植中心，与销售负责人沟通鲜花的冷链运输问题。基地每天销售30多万只鲜切花，随着天气逐渐转热，花卉保鲜运输成了难题。
3: 最好呢，就是2到4朵，这个你们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4: 这边我们这边再落实一下这个关于冷链车打冷的这个事情。
2: 问题快速解决的背后，正是花卉产业链功能型党总支发挥了关键作用。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聚焦科技研发、精准管理、产品销售、服务共建四大链条，试点在花卉产业链上架起党组织，成功吸纳链上国有民营企业党组织10多家，构建起互利共赢的销售生态体系。
3: 我们党员呢，总共是有9个人，然后呢，就是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几个业务板块和小组，形成了党员突击队、先锋队的这种形式，然后精准的去服务于我们的客户群体。
5: 产业链的方向上，我们研发的有通关小组，我们生产上有这种数据标准化的生产小组，销售上我们成立了国内国外以及电商不同的一些销售组，我们的党员骨干力量也穿插到这些阵地上。去年的时候启动了国外的销售，基本上是党员冲锋在前。
2: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兰州新区龙头集团在奶畜产业链也同步建立起了党组织，串联起上下游单位，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为奶畜产业注入红色动力。
6: 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党员骨干带头跑市场，链资源促合作，在党组织的系统推动下，龙头集团乳制品产业布局实现再提升，正式迈入了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的鲜活乳品生产新阶段。
2: 目前，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花卉产业已形成种苗研发、智能温室、冷链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奶畜产业年生产鲜乳近4万吨，联动13家龙头企业，建成西部领先的乳品加工集群。集团实现花卉营收1亿元、奶畜营收1亿元、农产品贸易额4亿元，形成党建链引领融合链的发展格局。
7: 我们项目建设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党建就覆盖到哪里，形成党建引领促发展，发展带动党建强的良好格局，为打造现代涵汉特色农业示范引领之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2: 甘肃台报道。
8: 6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掖专场，介绍张掖1555时期发展思路与重点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0: 十四五时期，张掖市立足省委赋予的一平三地功能定位，地区生产总值从135亩的491.18亿元增至734.35亿元。今年一季度顺利实现开门红，11项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项居全省前3。近期，张掖市1555规划纲要即将发布，明确高质量发展施工图和任务书。
9: 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扎实做好五粮稳扎，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平一通道和河西走廊经济带，加力推进一品三地建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粮的合理增长。在规划实施中，突出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
0: 十五五期间，张掖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全国现代种业发展高地为牵引，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新能源与新技术、高载能产业融合发展。

0: 深化文旅融合，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以实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把15五规划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章页篇章的生动实践。甘肃台报道。
1: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启幕，我省组团参展，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拓宽对外合作通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
0: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产业链展区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参展。我省组织金川集团、蓝石集团、佛慈制药、兰州太极离子、大禹节水集团、广通新能源等12家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健康医药、绿色农业等领域成果，全方位展现甘肃特色产业优势与合作潜力。
2: 今年是敦煌种业第四次亮相链博会，这几年依托展会，我们对接了众多上下游合作伙伴，打通了国内外产销渠道，品牌影响力也稳步提升。
3: 链博会为金川集团提供了一个高能级的产业链对接平台，使金川从一个资源与产品的提供者进一步走向全球产业链协同参与者。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在镍铜钴及新材料领域实现了更高效、更直接的对接，获得了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和更高的客户粘性。
0: 当天下午，省贸促会在北京举办甘肃重点产业链区域合作对接会，通过推介洽谈，聚焦沿链、补链、强链，打通供需壁垒，提升对接实效。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4: 我省双总林长近日签发2026年第三号总林长令，印发甘肃省林长巡林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有效期2年，明确谁来巡、巡什么、怎么巡。办法对各级林长巡林频次实行分级量化管理，明确省级总林长、林长每年不少于一次，市县级每半年不少于一次，乡级每季度不少于一次，村级每月不少于一次。在森林防火关键期及农事祭祀用火高峰时段，乡村级林长加密巡林频次。办法明确差异化任务，县级以上林长重点调研生态保护修复、防沙治沙、集体林权改革等工作，督查三倍工程绿满陇原行动成效，解决实际问题。乡村级林长负责古树名木、野生动植物日常管护，排查火灾、病虫害等隐患，及时劝阻非法占用林地、违规放牧、滥捕滥猎等行为，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置。为保障巡林时效，县级及以上林草主管部门每年向同级林长报送资源清单和问题清单，并对问题实行台账化管理，同时将省属国有林业单位纳入巡林范围，实行地方加省属国有林业单位双林长责任体系，实现辖区林草资源管护全覆盖。甘肃台报道。
0: 6月23号，由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媒体见面会在兰州举行。该剧由甘肃省话剧院创排，聚焦红军长征途经哈达铺的关键转折点，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用独特的视角、精湛的艺术表现，展现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历史担当。
5: 我们聚焦战略转折时刻，展现了绝境中寻找到革命出路的关键抉择，填补了题材的空白，加上国内顶尖的主创团队成熟的舞台呈现体系，让作品兼具有思想深度、地域特色与艺术的观赏性。
6: 我们严格遵循党史记载，完整还原一张大公报、定方向等核心历史事件，用生活化的故事消解宏大历史的距离感，让厚重党史变得可感、共情。
0: 主创团队多次赴哈达铺、腊子口等地采风，力求历史真实与舞台美学相统一。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将于6月30号至7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向全国观众展现甘肃红色文艺创作成果。甘肃台报道。
7: 天龙铁路平洛隧道出口段近日贯通，该隧道全长一万

0: 5032米，出口段长9026米，由中铁15局承建。项目团队首创国内三线大断面六字形工法，成功实现三线双线至单线安全过渡，破解大断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标志着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1: 近日，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甘肃段在天水市麦积区跨越 G30 连霍高速，施工采用多柱式组合跨越架、阻力爆杆架设防护网，保障高速正常通行。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浙江送电超360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
2: 2026第一届九色甘蓝杯雪域凌城篮球邀请赛近日在合作市开赛，本次赛程为期6天，来自湖北、四川、青海、甘肃4省10市州的10支代表队齐聚雪域凌城，共享兼具竞技、民族交流、文旅展示的高原体育盛会。开幕式上，甘南州代表队和青海省海南州代表队进行了揭幕赛。
3: 6月12号，兰州新区旅居养老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推出内外双线文旅体验，内部串联临港花海、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外部联合河西走廊丝路文化，以专业的康养服务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承接全国长者夏季避暑旅居、短期康养体验、休闲观光等养老需求。
4: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交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从植保卫士到农经先锋，扎根三农事业近30年，让改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出天气，接下来两天我省的天气要换画风。今天夜间开始会迎来一轮降温、降水、吹风天气过程。这次降水主要由河东地区扩展至全省，降温的效果也会非常明显。经过雨水和冷空气的加持，明天的气温有所回落，也会清凉不少。这次降温只是短暂的消暑，本轮天气过程过后，气温就会回归到炎热的状态。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晚到明天，酒泉、嘉峪关、张掖、临夏、甘南、定西、兰州、白银、陇南、天水、平凉等州市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阵雨。其中酒泉、张掖两市南部沿山地区会有中到大雨，省内区地方为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嘉峪关两市会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局部地方有短时沙尘。庆阳、平凉、天水三市的局部地方清晨会有雾。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阵雨，17到27摄氏度。酒泉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嘉峪关多云转小雨，19到27度。张掖晴转小雨，18到28度。金昌多云，17到30度。武威多云，17到30度。白银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临夏晴转小雨，11到22度。甘南多云转小雨，5到16度。定西多云转小雨，13到22度。陇南小雨，21到27度。天水阴转阵雨，17到25度。平凉多云转阴，12到23度。庆阳多云，16到25度。兰州新区多云转阴，15到26度。甘肃矿区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辉县多云转小雨，18到24度。灵潭阴转小雨，8到18度。康县晴转小雨，16到22度。两当阴转小雨，17到24度。兰州多云转阵雨，17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

0: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0: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 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

0: 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悟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谙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

0: 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

0: 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白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

0: 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间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2: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婚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4: 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5: 咱们家你闭嘴吧，我受不了了。
6: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7: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8: 爸。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0: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1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从植保喂食到农经先锋，扎根三农事业近30年，让改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1: 天津啊，幸亏你来了，知识就是力量。
2: 生存的希望，就要努力的好好的活下去。
3: 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只是梦想大小远近不同而已。
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一条大路望不到头河边哟！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你们去哪儿啊？快过节了，我去慰问劳改队的干警同志们啊！那我先走了啊！好嘞。
1: 来一个，这边，来了，快点，来一个，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你们两个不要闹了啊！
1: 今天一下工啊，就可以出去了，不要搞出什么意外来
0: 啊！小嫂子，好好干你的活啊，别管闲事儿。
2: 来，知道了。先停，
3: 停！
2: 干嘛呢？来，快走吧。
4: 快这边，
3: 老周、老曹，哎，好，
5: 好久不见了啊！哎
3: 呀，提前拜个节，国庆快乐！
5: 国庆快乐，辛苦，一路辛苦啊！
3: 再辛苦也没人民警察辛苦啊！小马，哎，张罗大伙赶紧卸东西。
6: 好嘞，
5: 到帐篷里歇会儿。
3: 走
5: 走，
7: 快点，赶紧卸。
2: 小心点啊！
3: 哎，老周啊，这采石场可真是够艰苦的。
5: 这儿呢，离监房远，犯人们呢就直接扎帐篷住这儿。来，喝点水。这段时间啊，真把我累死了。多亏了你曹厂长的支持啊，这国庆节我这儿都过得肥得流油啊。哎，老曹啊，这来而不往非礼也。以后啊，农场有什么事儿，你就吱应一声。
3: 老周，我听说你们三分队有个叫许林军的，刑满快到期了。
5: 怎么，你认识他？
3: 老周，这个人我想要。
6: 站住！哎，
8: 同志啊，我是贺兰山农场七队畜牧组长郭傻子，我来接我们队上那几个祸害，刑期到了。
9: 哦，知道。介绍信，

0: 安置地点，建新农场副队。哎呀，要出去了。今天晚上我要好好的洗个热水澡呢。谢宁生，
1: 狗来，叫你呢，谢宁生。
0: 到。
2: 孙建立，
0: 到。
2: 到这儿呢。
0: 狗来了，
3: 走，
0: 有火，到位。
2: 徐林军。
0: 徐林军，到，过来。
4: 这次啊，可是徐林军顶替了蒋文明。谢谢。
0: 安置地点，贺兰山农场场部。
5: 张友，到。
6: 宣布完毕，下面请监狱长训话。报告政府，报告政府，我也到期了。
7: 你说到期就到期了，
6: 我是两年，到昨天啊就到期了。
7: 你不是在写申诉吗？
8: 我不申诉了，可以吧？你这会儿说不申诉了，晚了。哎，人给您带来了。哎，
7: 田叔，辛苦了啊！哎，
9: 同志，不对呀，我们队里还差个蒋文明呢。他呀，还没到期呢，等着吧。
7: 不能，我们在家是掰着手指头算的日子，就是今天错不了。
9: 我只是服从命令，有问题让农场问我们队长去。回队之前，先去厂部报到。这个许林军啊，顺道给曹连长送过去，没问题吧？
7: 行，那您受累了。哎，走走走走吧。哎呀，走着。
10: 路还远着呢，哪里的？今天叫大家来啊，就是要跟大家说个事儿啊。老郭呢，去接姜文明他们去了。等他们回来之后啊，咱们大家可要把人看好了啊。 千万别在惹出什么乱子来了！是啊，你现在阶级斗争抓得那么紧，我们呢可得提高警惕了。你说我们这个七队也怪了哈，别的什么也没丰收，这五类分子可没少出。哎，大嫂，咱能不能不摔盆砸碗呢？
11: 大嫂，你听我一句劝哈，作为一个妇女主任，一个中共党员，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起个好的带头作用。
12: 老白干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藏着掖着，多憋得慌。
11: 我没藏着掖着，等等等等等。
10: 来，
11: 你们家姜文明回来之后，你要看好看严了他，他要再出一个反师反这反那，你说我们七队怎么办？
10: 宁夏川哟，两头子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哟，满眼都是戈壁滩。
13: 您包里边鼓鼓囊囊的，这嘛玩意儿？这是？
10: 好。
13: 带那么些树干嘛呀？不顶吃不顶喝。哎哎，我跟你说话，你听。

0: 见。
1: 不帮不能同河边哟，万岁都是苦了。
2: 贾叔，那是厂里的车吗？啊，我们生产的物资仍然是不够的。仍然满足城乡人民的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地为发展生产保证。

0: 你再给我说一遍，谁放屁？
1: 你放屁！
0: 你没大没小的，你用你这说话的吗？你好歹好行不行啊？别吵了，别吵了啊！说一开会就吵，一开会就吵，都少说几句不行吗？啊，哎，出去！我说大嫂啊，你也是，啊，这老白的话说的是糙了点，看他的也是为咱们齐队好啊！啊，你说你的屁。
2: 好，我知道，我知道，啊，咱不说了，我看就这样吧，啊，他们回来之后呢，咱们大家都用用心，把人可得看住了，啊，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了，不要给咱们队里呀、农场啊添什么麻烦了，行不行啊？
3: 行，这。
4: 哎呀！没事吧，经理？
5: 没事呢，磕着屁股了。
4: 没事，离心大老远的。哎呀！

0: 你干嘛？啥玩意儿啊？这是，给我，你的，写你名了吗？啊？谁证明是你的？给，哎呦，这是嘛玩意儿？这是，这你的。
1: 我说个号里谁吹口琴呢？害我睡不着觉，吃饱撑的。
2: 给我，
0: 给拿。哎，拿。
1: 哎，哎，你怎么不拿了呢？
2: 给我，给我。
3: 我今天我就不给，咋的？找揍是吧？那，找打是吧？
4: 刚出来贫瘠羊了，想进去接着打，接着打！我现在送你们回监狱！
1: 哎，别！平安叔，咱们急眼了呢，哥儿几个不是闹着玩吗？
4: 滚一边去！年轻轻的不学好，就知道欺负外人。上车！
3: 大叔，你还真舍得下手啊？劲使太大了！
4: 打得轻，拉马去！
3: 哎，
4: 驾！驾！朱主任啊！哎，朱主任，
5: 凯子。来了，人带来了，
4: 这不都带来了，快下来下来，
6: 来，
1: 都来了，哎，
5: 朱主任，
6: 朱主任好，
5: 绑上吗？
4: 绑，
3: 还得绑，
4: 绑，哎呀，
5: 我找曹副厂长去啊，
4: 哎，
5: 还
4: 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造成的。他们这差不多，咱就是做做样子哈，咱让姑不知道咱们哈，咱们梯队不含糊，往后啊他就不来找麻烦了。
7: 哟，曹站长，你就有点过头了，
8: 不应该再绑他们了。
4: 哟，厂长那不行，对这些人啊得严加管教，在我们梯队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8: 是阶级斗争的弦不能松，但是也要按政策来啊。
4: 哎。厂长，你看，
8: 好，你们走吧。
4: 哎，走了，
8: 快，
4: 走。
9: 许林军，上海人，中学教员，父亲是个资本家。我们首先批斗

0: 许灵君呀，这次这个怎么样？没了，分头的那个。这次这个还差不多。以前你都给我介绍些什么人啊？一个个歪瓜裂枣。
1: 你说的，歪瓜裂枣。
0: 都什么状？
1: 证明出我认了。
0: 把许灵君叫过来。啊。
2: 今天我高兴，请你吃糖。
3: 老实点，我们坐，别闹了。
0: 你先去内部等会儿，我一会儿叫你。啊，快去！
4: 哼，放开我！
0: 我要把许灵君带走。
4: 曹院长，来来来，
0: 这，坐那。
5: 坐吧，外面好，里面好。外面好，外面好。这种感觉，久违了吧？可以四处走动，可以看书看报。你以前曾经是个大学生、教师，要是离开了书报，这日子就不像个日子。
6: 毛主席说：“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人也是可以改变的。这次把你提前释放，是我代表组织跟监狱长进行了认真的沟通，这一点你恐怕还不知道。”
7: 谢谢你，谢谢您。
5: 不要谢我，要谢谢党，谢谢人民。啊。 你在上海上初中、高中、大学，然后在燕京大学教书，这些都得益于党和人民对你的关怀和培养。你的父亲是个资本家，那应该说是不折不扣的反动派。他用剥削劳动人民的钱来养活你，把你养到七岁。应该说，你的血管里流淌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血液。
7: 村长，我母亲去世早。
5: 我是被我姨妈带大的。那你是说，你不是人民养大的？不是。当然，你上初中、高中、大学，这其中也有你姨妈的功劳。但是你想过没有，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要花多少钱呢？你不珍惜啊，许灵君。 接二连三的犯错误，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坐下。这次把你要到厂部来，就是给你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这样更有利于你的思想改造。从明天开始，你半天下地劳动。 半天留在厂部做秘书，具体的工作我跟党办公室主任给你安排。
7: 感谢政府。
5: 以后要注意，不要总用“感谢政府”这个词，啊！我甚至希望你我之间能成为同志。你去办公室领一张厂部登记表，然后抓时间去银川把照片照了，填好以后交给我。

0: 你就是许凌君啊？
1: 啊，不是。去吧，月月，办公室就在隔壁，你去吧。

0: 这回满意了，这次回来都给我老实点，少出去惹事儿。哎，让咱七队过几天安生日子。哎，霞叔，你放心吧，咱们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啊，谁愿意搁监狱里边待着？
1: 就是，
0: 霞叔啊，别磨叽了，你把车赶快点儿，俺娘在家等俺呢。啊，
2: 这回知道疼老娘了。
3: 疼老娘就烧惹事儿。驾驶，驾驶。哎，快回来了！
0: 回来，快了，快了，快了。
3: 哎，我们家瞎子呢？哎，啊？哟。
4: 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3: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老来。
0: 啊。
3: 你大哥呢？
0: 啊，那。
3: 说话呀，急死我了！我先回去了啊！我娘在家等我呢，我先走了。哎，我你跑什么跑？你滚！哎，建业，我们家瞎子，
0: 我上你们家吃饭去啊！
3: 怎么回事啊？你们，哎，片叔，咋回事啊？我家瞎子咋没回来呀？
0: 他
3: 哦，怕我生气，跟我躲猫猫是吧？
0: 是。
3: 片叔，你告诉他去啊，让他一辈子躲在外边，别回家。
0: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瞎子他，他，片叔，出事了是吧？出啥事了？
3: 你把话说全乎了。啊？
0: 不是，我去接他的时候，人家监狱说，
3: 啊，
0: 现在还回不来，让等。
3: 等？
5: 娘，我回来了。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啊，你老是给娘惹祸呀！你这一进去，娘天天的睡不着，吃不下，天天担心你在劳改队又惹下什么祸。
0: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儿子？娘，都是儿不孝啊，儿让你受苦了，娘。
5: 你是我们谢家的独根苗啊，还指望你光宗耀祖？娘，您放心吧，娘，这次儿子出来了。
0: 我绝对不再惹祸了，不打架了，娘。
6: 你一定好好孝顺您。娘能听话，我就是现在死了也能放心瞑目。
0: 娘，
6: 我下次再也不了。好孩子。
7: 哎，徐老师。
6: 你是？
7: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燕京大学医学系的。赵静。我记得上学的时候，你就坐在第二排。
6: 对啊，您记性真好。哎，
7: 你怎么在这儿？
6: 啊，我来支边的，在厂部医务室当医生。没想到在这么远的地方还能遇见您。
7: 哎呀，是啊，真是恍如隔世。教你的时候吧，在北京，咱们再次相遇，居然在这贺兰山农场。 真是太巧了！
6: 对，
8: 赵大夫，吊瓶打完了。
6: 哎，徐老师，那我先忙了，回头有时间再去看您。
7: 好，你快去忙，快去忙，哎，啊。

0: 谁啊？我，
1: 黄菊花。你还真去摘沙枣了？这么多我哪吃得了啊？慢慢吃。谢谢。菊花，你怎么在这儿？曹叔。报告政府。报告政府。菊花，喂，别闹啊！以后叫我曹厂长啊。
0: 曹厂长好。
1: 那个菊花，先帮我买盒烟去啊！行，那我一会儿再来找你玩啊！报告政府，报告政府。这个女孩子叫黄菊花，她在厂部食堂工作。哦，
0: 我们相互介绍过。
1: 她是烈士遗孤。 父母都牺牲了，小徐啊，咱们厂部有文化的人不多，他呢上过高校，你是大学生，应该说你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他就住在你隔壁，身体不太好，你以后要多多关照他啊。
0: 好，那需要我做什么？
1: 交流思想吧，他呢也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他是革命干部家庭出身，应该说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嗯，那个，那我应该多向他学习，互相帮助嘛，一起谈谈心，照顾照顾他的生活，互相学习。啊，
0: 哎，
1: 小徐啊，好好努力，争取早日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员。
0: 是，来，你看看，
1: 我送给你点东西，这是一个羊毛毡子，别看旧，很保暖的。这儿还有一套毛泽东选集，这是新版。
0: 谢谢曹厂长，太感激您了。
1: 我不是说了吗？不要感激我，要感激党，感激组织。啊，
0: 哎，
1: 好好学习。 不要辜负组织的期望，
0: 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早日成为一名无产。

0: 谁啊？谁啊？
1: 饿了吧？
0: 这是你做的？
1: 我哪有这本事啊？我让厨房的大师傅做的，可香了，搁了葱花呢，快吃。
0: 让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
1: 来尝尝，
0: 真香，
1: 烫啊。
0: 嗯，
1: 好吃吗？
0: 嗯，好吃。
1: 你要是喜欢吃，你就告诉我，以后我跟厨房说就是了，他们没有人敢不听我的。看什么呀，快吃啊，趁热，快点。曹叔说了，让我们俩以后多聊聊天儿。
0: 嗯，厂长吩咐了，说以后让我多照顾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你尽管说啊。
1: 那我让你做你能做吗？你能听我使唤吗？
0: 听，厂长吩咐了，我听。我能吃了吗？
1: 快吃啊，傻乎乎的。慢点吃，慢点吃。好吃吗？
0: 嗯。
1: 哎，等会儿，给我。
2: 哎，
1: 你拿不动，给我。
0: 不用了，我这儿等着，谢谢。
1: 行什么呀行？

0: 小细胳膊还挺硬，给我。哎，
1: 这么多人看着呢，谢谢。
0: 你看，你看，我就说你拿不动吧，真撒了一地。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
2: 哎，这不是批斗会上那个人吗？
3: 新来的呗，听说姓许，文化层次还挺高的。哎，
2: 黄春花会不会喜欢他？嗨，
3: 有好戏看了。
1: 赵静，你怎么来了？快快快，快请坐。
4: 不坐了，我就是来看看您。
1: 坐吧，我给你倒水啊。
4: 不用不用，我不喝水，我也没什么事儿。那我先走了。
1: 哎，别！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4: 徐老师，有件事儿，我想了半天，我觉得还是得告诉你。
1: 有什么事儿你说吧。
4: 那个黄菊花，
1: 他怎么了？
5: 哟，
1: 朱主任。哟，
5: 赵大夫。你怎么在这儿？
4: 朱主任，徐老师，那我先回去了。
1: 朱主任。您找我
5: 啊？你跟我来一下。
1: 哎，
6: 徐凌军，哎，最近表现不错啊，我还有曹副厂长很看重你，所以继续努力。
1: 哎，我一定好好干，朱主任。
6: 布置一下任务啊，每天下午过来把这些书籍啊、报刊啊分类上架，啊，这个发霉的就淘汰掉，尤其是这种思想上有问题的东西，啊，一定要剔除出去。还有这本，必须剔除啊，淘汰掉，好吧？先吃饭吧，啊？
1: 人太多，我一会儿吃，就是。
6: 啊，好，好，你忙吧。
0: 给。菊花，哎，来了。哟，
5: 小赵大师在呢，现在才来啊？啊，菊花，
2: 再多给点，多给点。
0: 不用了，不用了，够了，够了，够了。朱主任啊，许林军呢？
5: 许林军，他嫌食堂排队人多，我让他整理书籍报刊呢。啊，够了，够了，够了，赵大夫。
0: 大师傅，给我穿三个窝窝头。
7: 菊花，菊花，哟，菊花，你这饭菜打得够瓷实的啊！我，
0: 让大师傅给你打，给我，谢谢。
8: 师傅，打饭，饿死了。
9: 哎，黄菊花够横的，
8: 给他相好的送饭吃。
9: 小点声，相好的谁呀？
8: 这你还不知道啊？就是那新来的劳改释放犯。
9: 哦，那个高个男人，模样挺俊的，像赵丹。
8: 俊点个屁用，还不是反革命吗？像这种男人，你要吗？给你你要吗？啊？啊，你这是
10: 把赵大夫都吓跑了，快坐坐坐，看什么看，回去回去。

0: 吃饭，
1: 你再打一份啊！打分满的。哎，去吧。小马，你又不是不知道，碎嘴子，说话不过脑子。快点，来，
2: 酒
1: 打好了，拿着啊。
2: 谁？稍等啊！谁呀？来了！黄菊花同志。
3: 快吃饭吧，说好了让你照顾我，结果竟是我伺候你。不好意思啊，又给你添麻烦了。
2: 哎，你也吃。我不吃，你吃吧。你怎么了？没不高兴吧？
3: 你快吃吧。好。你家是上海的？嗯，老家是上海的。你还回去吗？嗯，
2: 家里没人了，回不去了。
3: 曹叔说的还真对。
2: 你说什么？
3: 我没说什么，不告诉你。

0: 这不是阅览室的书吗？我偷书贼，
1: 我没偷，我是带回来审查的，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0: 看把你紧张的，我不会去告发你的，书的事儿烂在我心里了。书呆子，你除了看书，你还会干什么呀？
2: 我能干活。你能干活？
0: 对。
2: 你能干什么活啊？
0: 在劳改队的时候，什么活都干。那这么说，你能文能武了呗？
1: 没有。你是不是挺能干的？你这么能干，
0: 想没想过娶一个女人回来给你暖被窝啊？
1: 我，谁愿意嫁给我呀？
0: 快去吃饭吧，多吃点，我走了啊。

0: 中午是菊花给你打的饭。
1: 是，我在阅览室收拾书籍。对不起啊，曹厂长，您看您让我照顾菊花，反倒让菊花照顾我。
0: 应该嘛，应该互相帮助。这是各队送上来的收支报表，你拿回去给我写一个报告。

0: 我试试，以后还得往你身上压担子。最近听到什么议论了吗？
1: 什么议论？
0: 农场的职工都说你好福气啊。
1: 好福气？哦，是，谢谢曹厂长器重。
0: 要善待酒。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

0: 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许灵俊，
5: 许灵君，这许灵君是谁啊？啊，他为什么盯我们家瞎子？为什么？
4: 千万不能让我把你给害了。
6: 我不怕，只要你跟我好了，咱们俩以后就是革命家庭，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7: 所有人都骗我，曹叔骗我，连你也骗我，骗子，你们全都是骗子。
8: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0: 房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1: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0: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4: 大家快救火！
5: 着火了！
6: 大家快救火！
0: 是有人丢了没熄灭的烟筒，引起森林起火，还好扑灭及时，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
7: 一个小小的烟头就能引起这么大的森林火灾吗？
8: 只要有可燃物、火源和氧气，就能引起森林起火。
3: 星星之火别小看，疏忽大意可燎原。人人当好护林员，保护绿色大家园。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吧？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2: 去见你们七镇市的劳改犯吗？
13: 是啊，曹站长，你是去哪儿啊？
12: 快过节了，我去慰问劳改队的干警同志们。
13: 千万别出什么乱子了，不要给咱们队里啊、农场啊添什么麻烦了，行不行啊？
14: 行。
15: 赵静，你怎么来了？
1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叔叔，你吹得真好听。
1: 小朋友，谢谢你的夸奖。
0: 我爸爸带我去过银川城里的文化馆，我觉得你吹得和那儿的人一样好听。能给我看看吗？
1: 哦，给。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曹彬彬，我爸爸是这儿的副厂长，叫曹守义。
1: 哦，
0: 谢谢叔叔。
1: 曹彬彬，天不早了，早点回去吧，不然你爸该着急了。
0: 嗯，叔叔再见。
1: 再见。

0: 黄菊花同志，黄菊花同志，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小鬼子，我掐死你！黄菊花，黄菊花，你怎么了？啊！曹厂长，对不起，我没有完成好您让我照顾黄菊花的任务。
1: 赵静，
2: 哎，
1: 你先回避一下，我有话要跟许文俊谈。

0: 刚才吓着你了？
1: 啊，不，没有，没有。
0: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照顾他吗？
1: 现在知道了。
0: 我跟你讲过，他身体不好。
1: 可是你没告诉过我，他有病啊。
0: 他这个病并不严重，是间歇性的。我看这次应该是最厉害的一回了。来，小雪啊，最困难的一面你已经看到了，那我就跟你摊开了说吧。我想让你照顾他的终身，或者说，我希望你能娶了他。
1: 曹厂长，您说什么？
0: 很激动，是吗？
1: 曹厂长，请总是放心，我照顾黄菊花呢，是我分内的事，我义无反顾。但是我知道，黄菊花同志来自于革命家庭，我断然不敢有非分之想。我知道您是代表组织在考验我，我懂。
0: 当然，我当然是在考验你。让你娶了黄菊花同志，你就彻底的脱胎换骨了。你们组成了革命家庭，那是对你最大的考验。
1: 曹厂长，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0: 你认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你是不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是，我知道你会觉得太突然的。我本来想慢慢的跟你说，等你们之间建立感情以后再把这件事情说破了，可是现在看来已经刻不容缓了。就把话说开了，你和黄菊花成为了夫妻，你就应该算彻底的脱胎换骨了。如果你要求上进，甚至还可以给你转干。你想过吗？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道路呢？
1: 我不同意，爱情是自愿的，我有权利反对。您让我帮助黄菊花，照顾黄菊花，我都同意，都可以。但是您让我和她结婚，这个我有权反对。
0: 徐连军，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照顾黄菊花吗？啊？看见了吗？你看看这些伤口，这是我在抗日战场上留下来的。看见这块伤疤了吗？看看。在和日本鬼子拼刺刀的时候，我差点没死在日本鬼子手里。这是黄菊花的父亲，也就是我当年的连长，救了我。他为了救我，被小鬼子在背后偷袭了。黄菊花的母亲也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你说他们是不是英雄？
1: 是。
0: 不只是英雄，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你说这样的救命之恩是不是应该报答呢？
1: 是应该报答，可是曹厂长，
0: 可是什么？可是什么？当年打鬼子是为了革命，现在建设新中国，建设农场也是为了革命，让你照顾革命遗孤同样是为了革命。
1: 曹厂长，我不同意您的说法，革命跟婚姻是两回事。您这么强迫我跟黄菊花在一起，是不会产生爱情的。
0: 爱情？扯淡！当年我们干革命，哪一个不是先结婚后讲爱情的？徐凌军，你的思想很不对头啊！我们不打破一个旧世界，怎么能建设一个新世界呢？为了革命， 很多人都献出了生命，你就不能牺牲一点自己吗？
1: 曹厂长，您说的句句在理，可是不能硬往婚姻这件事情上套吧？
0: 你想过没有？还没刑满释放，就把你提前放出来，什么原因？
1: 是您安排的。
0: 上次我去劳改队慰问，是他们向我推荐的你，我也看了你的档案，对你观察了一段时间，所以我才决定给你这个机会。
1: 机会？
0: 当然，这是你脱离资产阶级，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最后机会。你要把握好了，两天后答复。你记住，为了菊花，我可以把你放出来，同样，我还可以把你再关起来。

0: 你是不是看不上我？白叔，既然立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啊，那可好，
1: 顶口粮来了。啊，
0: 你呀，既然出来了，就好好改造。
1: 哎，别再乱七八糟，头七倒把，你这听着多难听啊，气对着脸上也抹黑了。
0: 对对对，白叔，
1: 嗯，
0: 天地良心啊，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孙建立您还不知道吗？我是冤枉的，我真是冤枉的。
1: 为你为狗来，我们队委会开了个会，你们俩出来以后呢，劳动每天5分，这样啊，5分，5分啊，少点吧，不够吃的呀。你就一个人，5分怎么不够？你将就将就，你吃的用的不就都够了吗？来来，小雪，这，
0: 咱们5分呢，
1: 那才可以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0: 嫂子，忙着呢，我领着口粮。嫂子，怎么了，姐子？

0: 嫂子，您多给来点泪。我跟贾明我们是哥们儿，亲兄弟，亲兄弟，再来点。
1: 亲兄弟是吧？
0: 啊，
1: 那你怎么一点义气都没有啊？不是你们一块儿出来吗？那怎么我们家老姜现在还在里头，你跑出来了？
0: 哎呀，嫂子，这可不能怪我呀，我怎么不讲义气了？那玩意儿那劳改队呀，我都出不来，他能出来吗？我告诉你说啊，这回呀黑暗了，贾明让人给顶了。
1: 顶了？
0: 啊，
1: 让谁顶的？
2: 哎，贾丽啊，贾丽，
1: 说话呀！
2: 贾丽，
1: 你说话呀！
2: 谁把姜文民顶了？啊？
3: 许灵君。
1: 许灵君？这许灵君是谁呀？啊？他为什么顶我们家瞎子？为什么？
0: 许灵君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混的，好嘛！咱们厂副厂长曹守义钦点的许灵君，这小子一出来就当厂部的文书了。你琢磨琢磨，咱们厂部文书以前谁呀？啊？贾明啊！这贾明要没让人给顶了、刀气了，为嘛就没出来呢？
2: 还有这个事儿？

0: 你怎么那么没用啊？咋了？你这个嘴能不能由我和把门啊？你当着谁说不好？我怎么就家庭了这么个玩意儿啊？
1: 快快快去吧！
0: 招谁惹谁呗？好了好了啊！
1: 带点微笑。 好嘞，我去给你开票啊。
2: 这些照片都是您拍的啊？对，拍的真好。哎呀，这是相片，10天以后来取照片啊。哎，
1: 好。秦馆长，这相机出毛病了。这个相机啊，取景器出了问题，对不上焦点。
2: 我准备把它卖到废品站去。这相机要是卖了，得多可惜啊！
1: 已经坏了，放这儿也占地方。秦馆长，您看能不能这样？您把相机送给我，等我有钱了，我再给您补点儿。那你要喜欢，我就送给你吧，不要钱。哎，真的，你拿走。
3: 戚队是不是很忙啊？出来也不来厂部看我。戚大哥，这些药够大娘吃2个月的，吃完了你再来找我。哎，
4: 好，多谢啊，谢谢。
3: 啊，
4: 上次我的事儿害你进了劳改队，真的对不起啊。哎，哎，张大夫，你说这话就见外了。再说了，他作为一个农场干部。 敢欺负人耍流氓，谁见了谁都得揍他。谢啥？但是，
3: 害你跟大娘分开那么久，我一想起来心里就愧得慌。要这么说啊，俺还得谢谢你呢。俺多亏了你救了俺娘。咱俩啊，就别谢来谢去的了。张大夫，你看一个女孩家，在厂部，又人生地不熟的啊。
4: 以后谁要再敢欺负你，你就告诉俺，俺替你做主。
3: 好。哎，对了，我现在有认识的人了，厂部分来了一个叫许灵军的，你认识吗？他呀，谁不认识许灵军？哎，
4: 你怎么会认识他呀？不就是那资本家的后代，从劳改队到放出来，我没少收拾他。
3: 谢大哥。
5: 许灵均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他是个好人，你误会他了。
6: 啥？他是你老师？哎，今天这看点谁啊？
5: 哎，站住！来来来来来，就说你的。
6: 来，
5: 把车给我摇着了，快点的。 来摇，快！哎，快点，别磨蹭！能使点劲儿吗你？昨天晚上你干嘛去了？这是每天干半天活，老子们干的可是全天的。
6: 我半天干活，半天做文书，这厂部安排的。
5: 厂部安排？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哎，你一资本家的狗崽子！
6: 算了算了算了，
5: 你干半天活你还有理了你？
7: 你以为有曹厂长保着你是不是？
8: 你干嘛？
5: 你就不用。
8: 你想整人是不是？
5: 菊花，我就是开一玩笑。
8: 开玩笑？
5: 不是，菊花。
8: 我告诉你啊，

0: 等会儿，洗个手。来，这个水呀、啊，又清又凉的，可舒服了。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黄菊花同志，刚才的事儿，谢谢你。
0: 黄菊花同志，同志同志的，叫的多身份啊！咱们俩跟他们能一样吗？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全农场的人都知道咱俩的事儿了。你到底想通了没有啊？要是想通了，赶紧找个好日子，咱俩把事儿给办了。
1: 不不不，这真使不得。你看，你是又专又红的革命后代，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你对我的历史一点都不了解。
0: 只要我喜欢你就行了，什么狗崽子狗崽子。
1: 黄菊花同志，我还是觉得咱们俩保持正常的革命友谊，这样对你对我都好。你千万不能让我把你给害了。
0: 我不怕，只要你跟我好了，咱们俩以后就是革命家庭，我看谁还敢欺负你。
1: 我说你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你就这么看待感情的吗？两个根本不认识的人，一点都不了解，就要马上要结婚，这不是胡闹吗？

0: 让你看，我全都给你烧了！
1: 好了，
0: 让你写反诗。
1: 好了，哟，见到关家伙，
2: 嘿，
1: 你别。

0: 到甘味。
1: 别，哎，干什么？
2: 别烧啊！哎呀，你烧它干嘛呀？你这留着糊墙多好啊！
1: 糊什么墙？我就见不得这些书，就是这些书。
3: 嫂子，
1: 我刚告诉你，读书都读到班房里头去了啊！我留着它干嘛？我留着它干嘛？
2: 哎，大嫂，当初你可是看中瞎子肚子里的墨水，你才嫁给他的。
3: 就是啊，这当初谁呀、啊，哭着喊着的，哼，这江文明啊，是全农场最有文化的，我必须得嫁给他，都别拦我啊！怎么着，嫂子，恨他了？没有卖后悔药的。
1: 我恨他，我恨不得咬死他。怎么的，你们几个今天来是专门来气我的是吧？啊？管我，我都给烧了！
2: 哎呦！
1: 干什么呀？
2: 这你可不能烧啊！
1: 这怎么不能烧啊？
2: 好嘛，你疯了你呀、啊！你敢烧他？你指着这谁吗？啊，烧他直接枪毙，知道吗？
1: 你得了吧你！江文明就是读这些外国书才给抓起来的。
4: 你懂个啥？哎，大嫂，这多亏你还是个妇女主任、啊。你知道外国老头是谁吗？
2: 嘛外国老头啊？好家伙，少列宁，枪毙，你知道吗？没有文化，真可怕。
3: 哎呀，看把你嘚瑟的，看把你嘚瑟的。哎呦，
1: 这还真跟队部里墙上挂那画像一样，还真一样。
3: 啊，行了，嫂子，你赶紧把收起来吧！啊，你这江文明回来，看你宝贝都给他烧了，他不削你啊？
1: 他还削我，我还削他呢。

0: 小赵，嘿，洗衣服呢？啊，
1: 朱主任。
0: 好，
1: 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嗯，好，你不是咱们农场的支边人员吗？啊，嗯，作为厂办主任，我总得关心一下啊。
1: 感谢组织关心。
0: 哎，嘿嘿，我帮你啊，我帮你。
1: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了。哦，
0: 好，好。啊，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哎，您说，
0: 不嫌我多嘴吧？
1: 啊，不，您说，哎，
0: 处朋友啊，搞对象了吗？

0: 没有，还没有。哦，好，好，你知道吗？我看了你的档案了，知道前些年你受了一点挫折，不过没关系，年轻人嘛，啊，总要把眼光放远，望向未来的新生活，啊。
1: 朱主任。啊。
0: 我刚来场部不久，我想先把工作理顺了。至于找对象的事儿，我现在还不想考虑。对，好，好。那您先去忙吧。啊，
1: 不用帮忙。不用，真的不用。啊，谢谢您。
0: 好，那改日聊。啊，改日聊啊。嘿嘿，走了。

0: 你说你飞到外面去干嘛呀？外面又没有吃的，你就乖乖的陪我玩，我每天都给你好吃的，好不好？
1: 别，你也咬我，欺负我是吧？我掐死你！

0: 许林君，
1: 我是来找你算账的。
2: 算什么账？
1: 看把你给吓的。我就想着你已经干完活了，咱俩去玩吧。
2: 我还有事儿，你自己去吧。
1: 哎呀，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呀？你是不是发烧了？
2: 彭菊花同志，我真的有事儿。
1: 走吧，咱俩去玩去吧。我会跟我曹叔说的，走吧。
2: 你放手，黄菊花同志，请你自重。以后不要没事就来找我。
1: 我曹叔说了，让你好好照顾我。
2: 照顾你可以，但不是娶你。你放手。
1: 我不放手。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了。照顾我跟娶我有什么不一样啊？不都一个意思吗？
2: 当然不一样。
1: 哪不一样？
2: 那是你曹叔叔说的，他骗了你，也骗了我。

0: 你是我生大的人，你冷静点。我觉得我们还保持革命友谊，你生活上我会照顾你的，行吗？
1: 我不要！我唐叔说了，你会娶我的。

0: 进来。
1: 曹厂长，这是我写的材料，您看一看。
0: 我听说你最近和黄菊花同志闹矛盾了。
1: 报告曹厂长，我跟黄菊花同志谈过了，我还是坚持我的决定。
0: 你的决定？你的什么决定啊？不要忘了你的身份。
1: 我当然希望早日脱胎换骨，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分子，但是我跟黄菊花同志真的不合适。您可以决定我今后的人生，但您总不能决定我的人生伴侣吧？
0: 徐良俊，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代表厂部跟你谈话，是在铲除你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挽救你的灵魂。不知好歹。
1: 曹厂长，有一句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0: 什么？
1: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李大钊曾经说过，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崇高，不应该强迫他、污蔑他、侮辱他、屈意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

0: 指挥，这种事能着急啊？啊，好饭不怕晚，慢火才能炖豆腐。
1: 曹叔，你要是实在想不出办法，你就直说，别老跟我拐弯抹角。
0: 你说你这丫头，越说越不像话。你就跟我亲闺女一样，我怎么拐弯抹角呢？这许灵君就是头犟驴，对付他得一步一步来。你别急，我一定让他娶你。
1: 我不，我自己有办法。
0: 菊花，
2: 我
3: 给
1: 来。
2: 够了，够了，够了，谢谢。
4: 没什么。
5: 徐灵君，
2: 就是
5: 啊。草料弄完了吗？
2: 还差一点，我明天我就……
5: 哦，行，今日事今日毕，这个任务必须今天完成。好，
2: 好，吃完饭我就去。
5: 嗯，吃吧。哎，
6: 郑主任。
5: 哎，
1: 主任。
5: 嗯，
1: 你刚才跟许林军说什么了？哈，
5: 我让他去草料库把草料弄完。
1: 草料库？
5: 啊，对。哎，好，
1: 给，
5: 够了，够了，嗯。
7: 菊花打饭。
1: 哦，
7: 哎，给我多盛点呗。
1: 行。够不够？
7: 够了够了，谢谢啊。
1: 草料库。

你别动，马上就好了。我说了让你别动，你再动我就割你的肉了啊！就像这样。

我替你试过了，真的挺疼的。 就这样乖乖的，你不动啦，你就不会乱跑了，这样你就能跟我一块玩了，哈。我知道，我绑着你的嘴，你出不了气儿，也说不了话。其实我也挺心疼的，可是那天我看见师傅把那个羊挂在那个架。

子上面，那个羊就咩咩，叫得我头都疼了。它怎么那么笨呢？把羊的嘴堵上，它不就叫不出来了吗？我是不是很聪明？

0: 是不是想让我把这个布给你拿开？其实我也想把你的布给你拿开，可是我把布给你拿开了，你肯定会喊。你一喊吧，别人就会听见；一听见吧，曹叔就会过来把你给带走，我就没法跟你一块玩了。你摇头什么意思啊？你是想说你不会喊是吗？你在骗我！你们所有人都在骗我。自打我爸妈没了以后，没有一个人对我好的，所有人都骗我，曹叔骗我，连你也骗我，骗子！你们全都是骗子！曹叔跟我说，要找一个人来娶我，要好好照顾我一辈子。这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了好几年了，一个人都没找着。他找的那些人，要不然就是年纪太大了，要不然就是长得太丑了，我一个都不喜欢。直到你出现以后，你知道我第一次见到你，我什么感觉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的那个心啊，扑通扑通就一直在跳，就感觉好像里面有人在敲一样。咱俩上次在水池边，你不是说我不懂情啊爱啊？其实我都懂，我看到你的那一刻我就什么都懂了。不过他们农场的人都说我傻，说我是疯子。其实我可不傻了，他们看我整天缠着你，知道我喜欢你。表面上我看起来挺生气的，其实我心里可开心了。我就在想，你为什么就不明白呢？你要是早点明白了，咱俩不就能早一点一起好好过日子了吗？是不是？你说说你，你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别人都明白了，为什么你就不明白呢？你是不是个傻子？我曹叔跟我说了，男人的心就像冰块一样，得一直捂着，捂着捂着它就化了。他让我对你一直好，一直好。可是我等不及呀，我就怕有一天你就像麻雀一样嗖就飞了，就不见了。啊，你出汗了啊？就跟我玩这么一会儿你就出汗了？要不然我把你解开吧。不行，我不能给你解开。我要是给你解开了，你再不听话，我怎么办呢？算了，我还是不给你解开了。
1: 小赵，
2: 哎，
1: 咱们农场的黄菊花同志，你也知道，他是革命烈士后代。好，坐坐。在抗日战争时期呢，受过惊吓，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我想让你照顾他，这是政治任务，能完成吗？
2: 啊，曹厂长，您放心，我会尽全力照顾好黄菊花同志的。
1: 那好，我就跟你交代一下。
0: 我美吗？昨天晚上啊，扎了一宿，我扎了两朵大红花，你一朵，我一朵，来，给你别上。其实结婚都可简单了，只要把大红花一别，喝个交杯酒， 咱俩就成两口子了。
3: 过来，嗯，嗯。

0: 该该你了。我要是把你的布摘下来，你不会喊吧？
1: 不。
0: 真的？我再信你一次，最后一次。喝江米酒啊，喝了江米酒咱俩就是两口子了。
1: 黄金花同志，你别这样啊，你放开我。
0: 接下来该干什么呢？哦，接下来该咬苹果了。来，咱俩得一块咬苹果来。你咬啊。
1: 你疯子，你疯子。
0: 你说谁是疯子？你说谁是疯子？再给我说一遍，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2: 曹厂长，您放心，您交代的我都记住了。
1: 林林，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

0: 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

0: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哎呀，大伙儿都说你老白干老白干，我看你就叫老白干老白干吧。
4: 你搞个男人在屋里边，你要干什么？你要给我戴绿帽子吗？
5: 你放屁！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曾经，一到夜晚就漆黑难行的乡间道路，如今被一盏盏路灯点亮。
8: 他给我们从选址的这个路灯啊，相当的好。日后的这个活动呢，肯定是越来越多。
7: 一份善意，照亮了村民们的幸福生活。微光暖香露，公益照明心，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9: 从植保卫士到农经先锋，扎根三农事业近30年，让改革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老母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曾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防治病虫害，守护农作物生长，为粮食安全和百姓的菜篮子保驾护航。而今他正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持续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红利惠及广大农民。他就是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正高级农艺师谢谦。从创新小麦条锈病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到引进推广高原下菜新品种，他主持完成省市科技项目七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的故事。
1: 近30年，谢谦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三农二字，从植物保护到农村经济管理，岗位在变，脚下的泥土始终未变。时间回溯到初入职场时，当时谢谦正在天水市植保站工作，一场关乎夏粮安全的阻击战正在天水悄然打响。
2: 由于咱们天水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全国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上，它有极其特殊的这个地位。
1: 这份特殊在于天水的气候。

0: 条件，让这里成为小麦条锈病菌天然的月下温床。
1: 我们要防治这个小麦条锈病的话，我们就要从它的月下的地方开始，减少它的月下菌源量，压低菌源量之后呢，减少第二年的危害的程度。
0: 每年的最佳防治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天，谢坚和团队提前走村入户讲政策，统一配药，组织机房队集中作业，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从不退让。
1: 这个病它的发生是流行是非常快的，有时候咱们群众一两天一耽误，到时候它的那个发生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说抓住最关键的防治的那几天时间，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把它能够控制下去。
0: 脚踏泥土，仰望科技，谢坚主持引进西农云雀病虫害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小麦条锈病远程智能化预报，短期预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植保监测一步跨入智能时代。2018年，谢坚从田间卫士蜕变为改革先锋，转任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投身农村经济管理这片新阵地。
1: 一个是咱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咱们维护咱们农村长久稳定的一个制度性的改革措施。第二个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社，有一些家庭农场，都需要咱们通过咱们的扶持，让他们规范的发展。第三一块是在农村的集体的资产管理上，我们有这个农村集体财务的规范化管理，三资的一些农村经营性资产的管理，都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0: 管好农村集体的钱袋子，就是守住农民的命根子。农村集体资产精准清查，这项谢坚近三年力推的工作，谢坚创新组织农村财务巡回演练，带着县乡财务人员走进账务薄弱的村子，现场查账，现场纠错，现场交流。
1: 发现问题之后，我们互相可以县区之间可以交流，市一级的可以指导，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0: 在谢坚看来，现代农业不能让小农户掉队，他大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土地托管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全市托管面积已有70多万亩。
2: 我是2021年认识谢主任的，刚开始做合作社，对合作社的发展还有规模一无所知，通过谢主任的指导和政策的帮扶，我知道合作社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通过这5年的帮扶和发展，我合作社现有社员100多人，现有务工人员100多人，发放工资200万。
0: 从植物医生到农村改革的践行者，谢坚的岗位几经变迁，但那份把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初心始终滚烫。
3: 我将持续扎根农经管理工作，把每一寸土地的确权，每一笔资产的盘活，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能够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4: 把瓜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油饼、面面皮夹饼。
0: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瓜瓜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5: 桥正是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0: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5: 酵蛹，哎，它马上就熟吃了。这要把球上洗了，芝麻酱， 味道真足着了。
0: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6: 伏羲。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叫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
2: 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是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

0: 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共商行业发展，共绘法治蓝图。
7: 通过本次大会呢，也能很好的总结工作，很好的规划未来。
6: 地头桥解涉农案，
8: 我们现场就会巡回审理，这种呢就是来减少了农户以及企业的一个奔波，减少了一个诉讼成本。
6: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律师队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是建设法治甘肃、平安甘肃的重要生力军。2026年5月30号，甘肃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在兰州隆重召开，全省广大律师代表齐聚一堂，总结过往成绩，共商行业发展，共绘法治蓝图，为新时代甘肃律师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法治力量。
1: 我们满怀希望期待，在这里隆重召开全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这是全省律师事业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省法治建设进程的一次最高胜利。
2: 甘肃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是全省律师行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盛会。大会系统总结成绩，梳理经验，查摆不足，科学谋划未来五年行业发展路径，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对持续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规范职业行为、提升专业能力、健全行业治理体系、推动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3: 本次全省的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这个对于我们全省的律师可以说是一件喜事，是一件盛事。那么对于我们全省的法治建设也是一件大事。那么通过本次大会呢，也能很好的总结工作，很好的规划未来，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呢，能够把我们下一步的律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做得更好。
2: 五年来，在省司法厅的有力指导和省律师协会的统筹推进下，甘肃律师行业政治底色更加鲜明，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行业风气持续向好，广大律师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参与依法维权、矛盾化解、法律援助、基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发展。

0: 治保障等重点工作，在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中展现了新时代法律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1: 立足我们甘肃这个对外的这个区域优势，把我们甘肃本土的企业服务呢带出去，同时呢这个把这个优质的这个外部资源呢引进来，这是我们当务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这次的大会呢也明确的说到，就是我们甘肃的律师呢在社会方面呢可能存在的短板呢就是人才的短板，所以我们要立足于我们的这个实践，补足我们的人才的短板，借助我们甘肃的高校，我们的人才短板补起来。
0: 本次大会的召开，既是一次总结表彰的复盘会，更是一次加压奋进的动员会，对全面推动全省律师工作现代化，助力法治甘肃建设具有重要深远意义。
2: 我觉得本次这个律师这个代表大会是我们全省律师行业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个重大的这个会议，那么对我们法治甘肃这个建设和律师的高质量这个发展呢具有里程碑的这个意义。
3: 甘肃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必将为法治甘肃建设注入新的发展动能，为律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迈上新的台阶注入新鲜血液。
0: 全省法律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法律服务不断向基层下沉，向民生延伸，向产业聚焦，从传统诉讼代理逐步拓展到公共法律服务、企业合规管理、重大项目法治保障、基层矛盾多元化解等多个领域，法律服务精准度、普惠度、专业度显著提升。
2: 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新方向和这个重要的这个意义。第一呢，坚持党建的这个引领，那么深耕专业的这个基础，推进专业化的这个发展，对于加强对青年律师的这个培养，夯实人才的这个根基。
0: 行业蓬勃发展离不开自我革新、自我规范、自我提升，省律师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行业自律作用，积极搭建学习交流、业务研讨、人才培养、公益服务平台，不断激发行业内生动力，有效提升全省律师整体职业水平。
1: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涉外业务在甘肃省这个对外开放、就高质量的对外发展格局中呢，起的这个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律师呢当前的这个重中之重，要与时俱进，结合这个响应这个国家的政策，我们把我们的涉外业务做出我们甘肃的特色。
0: 从法庭辩护到基层调解，从企业法务到公益普法，新时代律师的岗位更加多元，使命更加厚重。全省广大一线律师扎根岗位，奔走在法律服务的最前沿，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成为群众身边最贴心的法治力量。
4: 甘肃省的律师已经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0人的大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那么律师数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们对于甘肃的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建设呢，也会注入更大的、更有力的这样的动力。
2: 那么作为一名律师这个代表呢，我将这个领会这个大会的这个精神，在实践当中呢，努力做一名这个有担当、有温度的人民律师。
3: 我的主要的感受呢，就是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新的一个发展时期。那么我们律师呢，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之中呢，必将起到新的更大作用。我们青年律师呢，也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5: 法治有温度，履职有担当。未来，陇原广大律师将继续践行“人民律师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专业的服务，在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荣光。地头桥解涉农案。
6: 我们现场进行巡回审理，这种呢就是来减少了农户以及企业的一个奔波，减少了一个诉讼成本。
5: 践行枫桥好经验，
7: 结合辖区这种产业聚集的优势，创新打造了全国首家专业化种子法庭。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当企业与农户因履约问题

0: 题产生矛盾，基层法庭如何跳出坐堂问案的传统模式，把庭审搬到田间地头，又该如何从源头规范合同，化解同类纠纷？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人民法庭，看枫桥市人民法庭如何用司法力量化解涉农矛盾，护航特色产业发展。
1: 一年春耕又来，眼下张掖市甘州区的一桩辣椒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牵动着七户农户与一家企业的心。当事人带着满腹争议来到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人民法庭，希望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矛盾。
2: 你好，有个案子需要咨询一下，这个辣椒种植这个事情。
3: 辣椒种植，就是种植辣椒
2: 。
1: 原来纠纷源于一份农业种植合作协议，企业与农户原本携手开展辣椒种植生产，却在秋收履约环节产生分歧，昔日的合作伙伴就此对簿公堂。
2: 2024年元月22号签订了和这村农户生产辣椒这个合同。生产完之后，签完之后就开始搞生产，搞到秋天之后，10月24号人家就把这个辣椒买掉了。
1: 按照双方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秋收后的辣椒理应由企业统一收购，可农户迟迟等不到企业上门收货，无奈之下自行处置了成熟辣椒，这一行为彻底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2: 没有通知他就把这个种子就全部买完了，结果我过了几天收取了就没有了这个辣椒。
1: 案件受理后，法官第一时间开展研判。在基层司法工作者眼中，涉农纠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法律纷争，每一起案件都连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地方产业的平稳发展。
4: 说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到，因为这起不是一个简单的种植回收案件，而是关系到七户农户整年的个生计问题。
1: 常态的坐堂断案或许能一判了之，却极易激化对立情绪，甚至影响当地辣椒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法庭决定跳出传统庭审模式，深入纠纷一线实地走访，力求以调解方式柔性化解矛盾。
4: 那如果呢，我们简单的来判处的话，肯定会影响我们，不光是影响他们这个七个家庭的生计问题，肯定还影响我们当地这个辣椒产业的这个稳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急着来通知你们开庭，就想着今天我们到现场来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法来。
1: 田间地头成了临时调解现场，法官走到田间地头，面对面倾听双方的想法与难处，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4: 我是我们西郊法庭的法官孙秀芳。前一段时间，这个几个这个企业呢，将我们七户农户诉到我们法庭上来了，就是针对你们去年种植辣椒的事情。我们呢，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今天呢来现场先了解一下情况。
1: 在现场沟通中，农户道出了心中的委屈。合同约定的收购期限早已届满，他们多次联系企业履约，却始终没能得到明确答复。
4: 那当时这个企业跟你们说他们收没收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们给俺企业打没有打过电话让他们来收购这个辣椒？
5: 打了
4: 啊，
5: 也给发了。
4: 他们企业的
5: 他们是不是推脱了呢？
1: 随着深挖矛盾背后的根源，原来市场行情的大幅波动成为双方履约受阻的关键。当年辣椒收购价格持续走低，让企业陷入了履约及亏损的两难境地，也让这份种植回收合同的履行陷入僵局。
4: 像2023年，辣椒的每公斤的收购价在13块钱左右，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虽然公司与农户之间签订合同每公斤是10块钱，但是因为这个行情的问题呢，这个价格到9月份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下滑到7块钱到8块钱左右了每公斤。如果他是按照合同的价格来收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公司面临这个亏损比较大的这个困局。这个农户呢，又觉得认为这个，因为在合同中约定的，他要10月15号要进行收购。这个农户给这个公司的经理也打过电话催收过，让他们来收这个辣椒，但是企业呢一直也没有来收，导致他们双方产生了这个争议。公司没有明确回。

0: 庭审调解现场搬到乡村一线，让群众少跑腿，解分更省心。
1: 我们开展这个巡回法庭，其实上就是来现场开庭，就地来调解。那如果是调解不成功的，我们现场就会巡回审理。这种呢，就是来减少了农户以及企业的一个奔波，减少了一个诉讼成本。那现在
0: 结合现场调查、合同条款与客观事实，法官清晰划分了双方责任，法理明是非，情理暖人心。法官摆事实、讲法律、事情理，引导双方客观看待自身问题。
1: 确实，这个农户，你没有经过人家公司的同意，私自将这个辣椒转售给他人，肯定是会承担主要责任的。那这个企业呢，他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来收购辣椒，也存在合同履行瑕疵的问题。
0: 兼顾双方实际困难，法官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原则，提出责任分担参考方案，在合法框架内最大限度平衡企业与农户的利益。
2: 大会这个46K的方案给对公司来说也稍微有点这个损失稍微补偿吧，好，损失比较小一点。
0: 法理与情理相融，诉求与底线兼顾，在法庭的耐心调解下，双方逐渐放下对立情绪，朝着化解纠纷、握手言和的方向靠拢。在长期审理涉种涉农案件的过程中，西郊法庭的法官们发现，合同条款表达粗糙、权责划分模糊是同类纠纷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想要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就必须抓早抓小，源头治理。为此，法庭专门召集涉种企业、农户、村干部代表，共同商讨制式种植合同的优化完善事宜。
3: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这种产业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像是农户还有我们的这种企业其实都是我们的涉种纠纷里面的主要的当事人。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把他们请过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我们合同修订过程中能提出他们的意见，
0: 找准矛盾根源，方能标本兼治。为此，法庭牵头开展制式合同修订工作，全面梳理历年涉种纠纷案卷，逐一补齐合同漏洞，同时广泛征集农户、企业、行业协会、专业人士的意见建议，让合同条款更严谨，权责划分更清晰。
4: 我们经过梳理以后啊，实际上这个此类的涉种纠纷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合同这个约定的不规范，权责不清啊，这个呢是引发涉种纠纷的主要矛盾啊。为了这个治标治本啊，我们从这个涉种合同的这个源头为抓手，通过修订完善这种合同来杜绝同类问题重复发生。
0: 张掖市甘州区是全国知名的制种产业高地，玉米制种产业规模庞大，辐射面广，立足辖区特色产业优势，西郊法庭主动延伸司法职能，打造全国首家专业化种子法庭，为种业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专属司法保障，全力守护农业芯片安全。
4: 结合辖区制种产业聚集的优势，创新打造了全国首家专业化种子法庭，构建起了三条一材、三桩一职、五项联动、六种常态的4456工作机制，以此来护航种业发展，守护农业芯片。
0: 凭借在溯源治理、多元解分、司法便民、产业护航等方面的扎实作为，西郊法庭成功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同时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荣誉，种子法庭经验入选全国第三批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
4: 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这是荣誉我做的更多的还是一种鞭策我们要这次机会以此为新的起点深耕这个基层社会治理，践行马师傅审判方式和新时代枫桥经验，服务人民群众，发挥我们人民法庭的前沿作用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为建设平安甘州发挥

0: 我们应有的力量。
1: 人民法庭是司法服务群众、化解基层矛盾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我们甘珠区人民法院将法庭工作列入党组核心工程，紧紧围绕辖区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矛盾纠纷类型等特点，积极与乡镇党委、政府、综治中心、司法所及村委会等联动对接，着力构建源头预防、多元化解、公正审判、便民服务、普法赋能于一体的基层法治治理体系，切实打通公平正义直抵群众生产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2: 一桩涉农纠纷，一次田间调解，一套源头治理方案，从巡回法庭就地解纷，到修订制式合同防范风险，再到打造专业化种子法庭护航种业发展。张掖市甘州区西郊人民法庭始终传承马西五审判方式，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小小法庭扎根乡土，以法为盾，以情暖心，为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司法根基。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先看这样一个案例：赵先生在本地一家个体餐饮店务工，入职的时候老板口头约定工资标准，但一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赵先生连续工作三个多月，日常正常出勤工作，后期赵先生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老板以各种借口推脱，拖欠他的最后一个月工资迟迟不予发放。本案中赵先生未与老板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可以主张合法赔偿？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程浩来解答。
3: 赵先生可主张赔偿，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条、第八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赵先生工作三个多月，可以主张从第二个月起至离职时的双倍工资差额。赵先生可以收集工资记录、聊天截图等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据，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2: 那像这种私人老板拖欠工资，劳动者如果不想走复杂诉讼的话，该如何快速维权呢？
3: 首先拨打12333热线，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劳动法第五十条规定，工资应当按月支付，不得克扣或无故拖欠。劳动监察部门接到投诉后，可责令用人单位限期支付工资，逾期不支付的，还可责令其支付赔偿金。其次，微信搜索全国根治欠薪线索反映平台小程序，在线提交欠薪线索。
2: 好的，感谢程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4: 近日，兰州新区民政司法和社会保障局前往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兰州新区商贸物流投资集团开展涉外法治服务调研，围绕国际贸易合同审核、条款风控、跨境纠纷处置等内容深入交流，全面收集企业涉外法治诉求。双方就法律服务机构储备、常态化普法培训、分领域风险提示等工作探讨思路，谋划搭建多元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助力外贸企业防范法律风险。
5: 通过调研交流，我们进一步摸清了新区外向型企业的法治需求底数，有效拓宽了法治服务保障外贸发展的工作视野。下一步，我们将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重点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外贸合规工作指引完善等方面靶向发力，加快健全新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以高质量涉外法治建设护航新区外向型经济健康发展。
4: 近日，宁县公安民警走进县社会福利院，开展养老反诈专场宣传。针对保健品虚假推销、养老理财冒充亲属借钱等常见骗局，以拉家常方式讲解真实案例，解答老人疑问，对行动不便者一对一叮嘱，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同时面向护工和工作人员开展专项科普，倡导民警加护工双层防护，共同守护老年群体安全。近日，兰州市城关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专题调研城关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查工作。调研组实地查看、检查公益诉讼办案、科技赋能建设阵地、听取近三年履职等工作汇报， 充分肯定该院在生态环保、食药安全、国有财产保护、特殊群体维权及新业态权益保障等领域工作成效。调研组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城关区检察院表示将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吸纳意见建议，深耕品牌建设，精准履职尽责，筑牢辖区公益保护法治屏障。
2: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4: 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5: 让你家你别反叛，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6: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可惜当归汉。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我省各地立足自身禀赋，以多元特色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6月21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防汛、防洪、防地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澧县芽城镇政府五都区水文站，胡昌生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水文监测、洪水预警、应急避险演练等情况。他强调，防汛防洪防地灾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提前快速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要细化实化转移避险预案，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等关键环节，健全完善网格化叫应叫醒机制，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防汛演练，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开展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的实战化演练，提升干部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要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应对。在澧县盐官镇西汉村地质灾害滑坡点，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菜子沟煤矿库，西河县石峡镇高登村石坝社，文县城关镇古一坝村地灾隐患监测点，胡昌生详细查看询问风险排查、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地灾隐患点动态监测，强化乡村干部专业化培训，增强风险预判能力，要密切观察滑坡体，通过看树木是否倾斜，看电线杆等构筑物是否变形，看泉水是否变浑浊，看坡体前沿有无拱起，看标识点裂缝有无变大等，预判滑坡风险，及早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道路、桥梁、水库、电站、淤地坝、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排查，确保汛期安全。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督促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截洪、防渗等设施建设，清淤疏通溢洪道，严防暴雨引发灾害。在西河县苏河镇张河村千亩小麦机械化示范基地，胡昌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同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亩均产量、机械化作业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三下生产，推动田间精细化管理，确保颗粒归仓，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

0: 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要压实县乡属地责任，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管理，严禁农机非法载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文县明埠沟林场马联合管护站，胡昌生调研林区管护、林长制落实等情况，并同护林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密巡林频次，加强管护补灾，严厉打击盗猎、盗挖、盗采等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行为，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构筑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屏障。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立足自生禀赋，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模式，培育特色产业，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做实做细富民产业，以多元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2: 为破解新建幼林果园挂果周期长、前期无收益难题，平凉金川县飞云镇创新推行果园套种模式，在矮化密植果园内建作紫葫芦、黄豆等矮杆作物，通过政府配套农资、标准化管护的方式，盘活果园闲置土地，以短期作物收益补贴果树培育投入，实现以短养长、两果共生、一地双收。
3: 我栽了20亩耐化密植园，今年套种了15亩紫葫芦、5亩黄豆。今年这个紫葫芦长势特别好，今年已经错成的到4个到5个，今年估计产量得400斤以上呀。人今年都心情特别大，像我这15亩紫葫芦，最少得6万块钱。
2: 临夏州临夏县立足寒旱农业禀赋，创新引入工厂化智能盆栽蔬菜项目，依托智能设备精准调控棚内水肥、温湿度，提质增效，节水节肥。盆栽蔬菜兼具食用与观赏价值，适配家庭、餐饮、研学等多元场景，以科技赋能打造出高效增收的农业新业态。
4: 我们采用工厂化智能种植模式，相比传统种植节水节肥20%以上，蔬菜成活率稳定在95%。今年共引进培育13个优质品种，首批15万盆蔬菜预计6月底上市，主要供应省内高端餐饮和城市家庭。同时，基地积极开展农业科普、亲子农事体验，培育阳台微型菜园新业态。
2: 武威市天柱县天堂镇依托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优势，聚力做强中藏药材主导产业，当地借力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落实种植补助，搭建初加工体系，推广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标准化建设千亩示范基地，多个品种入选全省道地中药材目录，持续擦亮药材特色品牌，提升产业效益。
5: 今年种植无比是我种油菜，目前油菜长势良好，日子年产值达到1200万元，并带动农户外币入户，通过劳务用工、代购代销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达到4.2万元。
2: 甘肃台综合报道。
1: 兰州新区龙头集团立足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以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为目标，建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链党组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现代农业全链条升级的新路径。
6: 一大早，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就来到兰州新区花卉种植中心，与销售负责人沟通鲜花的冷链运输问题。基地每天销售30多万只鲜切花，随着天气逐渐转热，花卉保鲜运输成了难题。
7: 最好呢，就是2到4度，这个你们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8: 这边我们这边再落实一下这个关于冷链车打冷的这个事情。
6: 问题快速解决的背后，正是花卉产业链功能型党总支发挥了关键作用。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聚焦科技研发、精准管理、产品销售、服务共建4大链条，试点在花卉产业链上架起党组织，成功吸纳链上国有民营企业党组织10多家，构建起互利共赢的销售生态体系。
7: 我们党员呢，总共是有9个人，然后呢，就是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几个业务板块和小组，形成了党员突击队、先锋队的这种形式，然后精准的去服务于我们的客户群体。
9: 产业链的方向上，我们研发的有通关小组，我们生产上有这种数据标准化的生产小组，销售上我们成立了国内国外以及电商不同的一些销售组，我们的党员骨干力量也穿插到这些阵地上。去年的时候启动了国外的销售，基本上是党员冲锋在前。
6: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

0: 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兰州新区农投集团在奶畜产业链也同步建立起了党组织，串联起上下游单位，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为奶畜产业注入红色动力。
1: 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党员骨干带头跑市场，练资源促合作。在党组织的系统推动下，农投集团乳制品产业布局实现再提升，正式迈入了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的鲜活乳品生产新阶段。
0: 目前，兰州新区农投集团花卉产业已形成种苗研发、智能温室、冷链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奶畜产业年生产鲜乳近4万吨，联动13家龙头企业，建成西部领先的乳品加工集群。集团实现花卉营收1亿元、奶畜营收1亿元、农产品贸易额4亿元，形成党建链引领融合链的发展格局。
2: 我们项目建设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党建就覆盖到哪里，形成党建引领促发展，发展带动党建强的良好格局，为打造现代海汉特色农业示范引领之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甘肃台报道。
3: 6月22号，副省长王军在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调研全省河流动态监测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对当前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王军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确保安全度汛。王军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发挥群防群治作用，要聚焦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和高风险地区，把隐患排查整治做得实质又实，要持续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数据共享、联合值守、预警校应，要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4: 甘肃省2026全国高校招生咨询会日前在兰州体育馆启幕。咨询会旨在通过精准服务，助力全省广大考生科学填报志愿，实现升学梦想。
5: 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省内各地考生和家长在百余所高校展位前驻足询问，全面了解2026年各高校招生政策，帮助不同成绩的考生如愿进入理想的院校。
6: 本次展会汇聚省内外百余所高校，覆盖985、211重点院校、军校、省内外公办本科、民办院校、优质高职专科。今年我们特意安排分数公布前，帮家长和考生做好咨询准备。出分之后只有短短几天填报，时间非常紧张，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估分，提前和全国各大高校招办老师面对面沟通，了解今年的招生计划、热门专业等。
5: 今年各高校在甘肃有哪些招生新变化，又有哪些利好消息，记者现场进行了详细了解。
7: 我们的招生的这个位次有比较大的涵盖量，从这个1000多名到10000名左右。我们有不同的项目可以满足不同的学生的需求。我们北交有今年在专门在甘肃有一个新的就是保研班，这个班呢能够100%保研，那么大约是在1500到2000名之前的考生可以报。
8: 我们今年呢也在跟去年有不同地方呢，第一是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大数据为核心的专业越来越热门，而且我们的招生指那个资源会往这方面去倾斜，我们对甘肃省的招生指标又多了5个。
5: 本次线下咨询会搭建了面对面沟通平台，考生可现场咨询各校招生老师，结合估分提前规划院校专业，从容应对志愿填报。
9: 一方面是有很多学校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学校，还有一方面就是填报志愿的老师过来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5: 兰州台报道。6月22号，兰州大学酒泉研究院在酒泉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成立。兰州大学酒泉研究院是兰州大学与酒泉市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新能源、材料化工、核技术应用、现代农业、人工智能、智库研究等领域，协同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酒泉台报道。

0: 6月23号，2026第一届九色甘南杯雪域临城篮球邀请赛正式拉开战幕。揭幕战甘南州代表队迎战青海省海南州代表队。
1: 哨声一响，揭幕对决即刻开启。开局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海南州代表队凭借流畅传接配合，稳定外线三分，持续取分。坐拥主场之力的甘南队则深耕内线，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双方攻防交替，比分紧咬，赛场局势跌宕起伏。历经四节高强度鏖战，全体队员全程奋勇拼搏，寸土必争。最终，甘南州代表队以87-70战胜对手。
2: 特别激动，取得了揭幕战的胜利。这次邀请赛高手云集，能拿下比赛全靠大家共同努力。感谢到场球迷呐喊助威，接下来比赛我们一场一场去拼，不辜负大家的支持。
3: 我们甘南队大比分拿下了青海海南队，打出了高原精气神，支援球队再接再厉，后面越战越勇。
1: 揭幕战吹响了全部赛事的角逐号角，后续赛程中各参赛队伍将轮番登场展开较量。甘南台报道。近日，宁夏州第五届体彩杯体育舞蹈国标舞中国舞邀请赛在宁夏市举行。来自兰州、天水、定西及泉州各市县的20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舞会友，同台竞技。宁夏台报道。
0: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1: 围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主题，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境外参展商比例上升至36.5%，链博会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4: 我们这次有10个葡萄牙的实体参与，这是我们第二年参加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我们很高兴可以参与。AI 是个工具，但对我们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希望葡萄牙企业可以在这里与中国企业见面，去交流，去建立联系，去做生意。
1: 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6月26号，各方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甘肃台编辑报道。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商品车16.8万辆，同比增长24%，涵盖轿车、SUV、铲车、客车及自卸车等多种类型。其中，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优势与市场认可度，成为出口主力军。
5: 现在有本地报关、一体化申报、直通转关等多种商品车出境通关方案可以供我们选择，增加了企业的选择空间，大大便利了公司业务的开展。今年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商品车600余辆，贸易额1.2亿元。
1: 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2号，新编组加挂行李车的快12次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据悉，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核心站点。甘肃台编辑报道。 内蒙古自治区拥有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草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3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作以来，内蒙古确定基本草原面积达7.3亿亩，确保全区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草原应划尽划，实现基本草原一张图管理。截至目前，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48%，创新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中启航，看新区，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区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随着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智慧物流正成为兰州新区产业升级新引擎。眼下，一批自动驾驶无人配送车辆陆续投入，从分拣中心直达社区驿站，从校园驿站送至宿舍楼下。无人车替代传统人力运输，破解快递末端用工难、配送慢等行业痛点。
1: 在兰州新区圆通快递大型分拣中心园区，数台新时汽 L4 级自动驾驶无人配送车整齐停靠在中卸区，工作人员快速将打包完毕的快件规整装车。过去，分拣中心发往周边十余家社区驿站的快件，全部依靠燃油三轮车与厢式货车短途转运。如今，无人短驳车常态化环线运营，自主规划路线，全天候不间断接驳，重构新区快递末端中转模式。
2: 原先靠司机跑车，旺季缺人，雨天延误频发，无人车单次能装近千件快件，满电跑200公里，一键发车，自动巡回送件，中转效率提升40%以上，人力和运输成本大幅下降。
1: 随后，无人配送车按照行驶路线来到新区瑞岭明郡社区驿站，驿站工作人员只需扫码开启车厢舱门，便可快速完成快件分拣入库。车辆卸空包裹后，系统自动下达返程指令，空车自动折返，分拣中心接续装货，省去中间司机往返沟通、中途停靠等冗余环节。
3: 现在无人车每天都能按时配送，然后就是我们也不用花时间去等它什么时候来，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能尽早入库，然后客户也能尽快取到件，就是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依托兰州新区扶持智慧物流产业的相关政策，圆通与新时汽从线路勘测、站点适配、系统对接、全链条打磨试点项目，让 L4 级无人短驳模式顺利落地运营，打破了传统短途货运依赖燃油车辆、人工驾驶的固有格局。
2: 试点成熟之后，圆通计划以兰州新区为范本，逐步向甘肃各地县域网点延伸布局无人接驳路线，推动末端接驳从人工运输转向无人规模化运营，助力全省智慧快递建设。
1: 在兰州新区各大高校，顺丰定制隔口式无人配送车成为校园里的新鲜风景线。自带独立储物隔口的移动快递小车，凭借自动驾驶灵活穿行校园，补齐校园末端配送短板。
4: 老式配送模式，学生取件奔波耗时长，驿站承压严重，隔口无人车如同移动的快递柜，快件分到对应舱格，直达宿舍楼，从根源缓解驿站囤货难题。
1: 快件完成校园驿站分拣后，工作人员按照收货楼栋把包装分装至无人车。

0: 格独立格口，系统同步向收件师生推送取件提醒短信，学生收到通知后下楼扫码即可打开专属储物格自取快件，派送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50%以上。
1: 我们有寄件需求，再也不用走很远的路去驿站取快递，小车开到宿舍楼下，扫码就能取件，寄件也能在线上下单预约，无人车按既定点位定点揽收，日常收寄快递方便了很多。
0: 从分拣中心到社区驿站的干线短驳，再从校园驿站直达宿舍楼栋，两种无人配送落地场景是兰州新区依托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物流业的生动缩影。自动驾驶技术落地实体经济，既破解快递行业用工短缺、成本高的普遍性痛点，也丰富新区智慧产业生态。在地方政策加持下，智能化快递配送正由单点试点慢慢向规模化、全省化稳步迈进。
2: 无人配送落地是新区物流行业转型升级的缩影，科技赋能降本增效，为西北快递行业智能化发展提供可复制的兰州经验。
3: 小小无人车跑出了新区智慧物流的发展加速度，依托政策赋能与科技落地，兰州新区以快递末端配送为突破口，率先实现无人接驳商业化落地，为甘青宁智慧物流发展树立样板。未来随着更多智能配送项目的落地生根，智能化配送将持续走进社区、校园、乡村，不断完善全省快递服务体系，助力兰州新区持续打造西北智慧物流产业新高地。
4: 6月18号，由兰州新区党群政法和社会工作部新区企业服务中心主办的“粽香传情送党恩，文脉润心展风华”端午节惠民文化系列活动在新区栖霞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1+4主分会场全域联动模式，是集民俗体验、文艺盛宴、便民服务、政策宣讲于一体的端午惠民活动，吸引辖区300余名群众参与。在栖霞湖广场主会场，活动现场热闹有序，氛围感十足。四大分会场因地制宜，各具特色，多点开花，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精神动能。6月15号，国科能源兰州新区有限公司在兰州新区年产30吉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1期现场举办安全质量标准化工地观摩交流活动。能科集团规划发展部、工程管理部、安全保卫部相关负责人及国科能源兰州新区有限公司电池项目管理部全体人员以及项目监理各参建单位代表共计8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设置应急演练、安全体验、质量展示、机电施工等展区，通过实物样板、现场解读、实景演练各类形式，直观展现项目精细化安全管控、标准化施工及 BIM 技术应用成果，达到以演促学、以演促练、以练促安的实效，推动观摩交流走深走实。来自四川的刘娟借着全家出游的机会，专程来到兰州新区康养中心体验旅居生活。舒适的环境与暖心的服务让她对这里赞不绝口。
5: 我来了以后感觉服务也是特别好，然后呢空气特别好啊，真的各个方面我都挺满意的。因为我们那边是冬天太潮冷，夏天热的简直受不了，蚊子也特别多，这里我感觉几乎没有什么蚊子，特别舒服，卫生很干净。
4: 刘娟的真切感受也是众多外地旅居老人的共同体验。6月12号，兰州新区旅居养老项目启动仪式在新区康养中心举办。丝路康养慢享新区品牌正式面向全国发布，省内外150余名嘉宾、80名老年代表共同见证。兰州新区凭借气候干爽、交通便捷等优势，推出夏季避暑旅居新模式，精准对接南方长者康养需求。
6: 我们的项目定位为面向全国，适配候鸟式养老的品质旅居康养示范基地，重点承接全国长者夏季避暑旅居、短期康养体验、休闲观光养老需求，真正实现夏季南向变北上、湿热变干爽、居家养老变度假享老，打造兰州新区对外旅居养老的亮丽名片。
4: 在旅居线路设计上，项目以兰州新区为枢纽，推出内外双线文旅体验，内部串联临港花海、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敦湖温泉等景点，外部东接陇东南人文风光、西连河西走廊丝路文化，让长者居有安乐，行有清欢。
3: 好，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
0: 任振赫在省税务局调研时强调，坚持依法治税、为国聚财、以数治税、服务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1: 我省不断创新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0: 我省双总领长签发2026年第三号总领长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1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防汛、防洪、防地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澧县芽城镇政府五都区水文站，胡昌生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水文监测、洪水预警、应急避险演练等情况。他强调，防汛、防洪、防地灾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提前快速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要细化实化转移避险预案，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等关键环节，健全完善网格化叫应叫醒机制，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防汛演练，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开展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的实战化演练，提升干部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要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应对。在澧县盐官镇西汉村地质灾害滑坡点，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菜子沟煤矿库，西河县石峡镇高登村石坝社，文县城关镇古一坝村地灾隐患监测点，胡昌生详细查看询问风险排查、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地灾隐患点动态监测，强化乡村干部专业化培训，增强风险预判能力，要密切观察滑坡体，通过看树木是否倾斜，看电线杆等构筑物是否变形，看泉水是否变浑浊，看坡体前沿有无拱起，看标识点裂缝有无变大等，预判滑坡风险，及早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道路、桥梁、水库、电站、淤地坝、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排查，确保汛期安全。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督促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截洪、防渗等设施建设，清淤疏通溢洪道，严防暴雨引发灾害。在西河县苏河镇张河村千亩小麦机械化示范基地，胡昌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同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亩均产量、机械化作业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三下生产，推动田间精细化管理，确保颗粒归仓，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要压实县乡属地责任，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管理，严禁农机非法载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文县明补沟林场马连河管护站，胡昌生调研林区管护、林长制落实等情况，并同护林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密巡林频次，加强管护补灾，严厉打击盗猎、盗挖、盗采等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行为，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构筑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屏障。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22号在省税务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善作善成，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2: 在省税务局，任正赫详细了解全省税务系统、办税缴费、组织收入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近年来全省税务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在新征程上开新局、建新功。任正赫强调，要在聚焦主业中服务发展大局，坚持聚财与生财并举，坚守依法征税收费底线，夯实高质量发展财力根基；要在同向发力中深化问题整治，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坚决打假，推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更相匹配；要在便企利民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位纳税人都能感到税务服务的温度；要在发挥优势中助力科学决策，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一如既往支持税务工作，为全省税务系统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全省税收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斌主持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0: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今天在兰州市调研经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省会行动，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挑大梁、做贡献，当好全省经济社会稳健运行的压舱石、顶梁柱。
2: 任正赫先后来到北京八中兰州分校高中部项目建设现场、甘肃兰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企业运行等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兰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兰州是全省的大块头，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任正赫强调，抢抓机遇要不遗余力，践行见效，切实把叠加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项目投资要开足马力，止滑企稳，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社会消费要挖潜升级，扩容提质，推动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工业生产要拓存创增，扬优故事，加快传统产业三化改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外向经济要多维协同综合发力，提升各类开放平台质效，全力做好兰洽会招商引资及项目落地，底线任务要守底固稳，万无一失，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甘肃台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从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品牌塑造等多方发力，不断创新文旅业态，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2: 六月的山丹马场草原碧浪绵延，与祁连雪山遥遥相应，原生态的草原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3: 体会很深，我觉得呢漂亮，确实是漂亮啊，蓝天白云骏马。
2: 张掖市立足自身生态资源优势，推行全域文旅发展模式，加强区域景区联动宣传、资源互通，以差异化特色景致互补引流，全力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
4: 加强山丹马场与巴丹吉林、平山湖、鸡仔丹峡等景区的联动串联，整合特色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环线，实现客源互通、优势互补，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2: 眼下正值高原旅游黄金季，在武威天柱县阿尼嘎卓帐篷营地风光如画，雪山草原与璀璨星空融为一体，独特景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在饱览草原雪山交融的壮美风光之余，还能体验特色美食、户外烧烤、骑马游乐等多样项目，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
5: 抓溪的风景太美了，我们进到帐篷里面，帐篷里面还有酥油茶和酥油糌粑，希望大家都能来哦。
2: 酒泉市深度挖掘研学文旅潜力，以莫高窟、玉门关、阳关等世界文化遗产为根基，借力国家级航天文旅资源，融合祁连山生态风光、现代农业、民俗等元素，创新推出历史加科技加生态加非遗加农耕十大精品研学线路，并搭配集探究、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多元化研学市场需求。
6: 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类、航天科普类、历史文化类、不同民族风俗传承类等等的一些类型，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基地，能够让孩子们眼有所获。
2: 天水市麦积区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挖非遗陶艺内涵，打造沉浸式陶艺体验空间。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陶全流程，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
7: 我们把陶艺体验和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结合起来，游客在这里不仅能玩泥巴、做陶艺，还能了解天水的历史故事，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受欢迎。
2: 甘南州持续丰富文旅业态，精心推出服饰展演、徒步健走、花儿演唱、民俗赛事等特色活动，让文旅体验更具趣味性与民俗风情。
8: 一边徒步锻炼身体，一边感受民俗风情，还有簪花的特色仪式感，氛围特别好，推荐大家一定来亲身感受。
2: 今年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一季度接待游客87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43.6亿元。从祁连山下的草原风光到丝路古道的文明印记，从多彩民俗的沉浸式体验到研学旅行的深度探索，甘肃正以全域联动、业态创新的强劲态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1: 兰州新区龙头集团立足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以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为目标，建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链党组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现代农业全链条升级的新路径。
9: 一大早，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就来到兰州新区花卉种植中心，与销售负责人沟通鲜花的冷链运输问题。基地每天销售30多万只鲜切花，随着天气逐渐转热，花卉保鲜运输成了难题。
10: 最好呢，就是2到4度，这个你们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1: 这边我们这边再落实一下这个关于冷链车打冷的这个事情。
9: 问题快速解决的背后，正是花卉产业链功能型党总支发挥了关键作用。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聚焦科技研发、精准管理、产品销售、服务共建四大链条，试点在花卉产业链上架起党组织，成功吸纳链上国有民营企业党组织10多家，构建起互利共赢的销售生态体系。
10: 我们党员呢，总共是有9个人，然后呢，就是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几个业务板块和小组，形成了党员突击队、先锋队的这种形式，然后精准的去服务于我们的客户群体。
12: 产业链的方向上，我们研发的有公关小组，我们生产上有这种数据标准化的生产小组，销售上我们成立了国内国外以及电商不同的一些销售组，我们的党员骨干力量也穿插到这些阵地上。去年的时候启动了国外的销售，基本上是党员冲锋在前。
9: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

力。兰州新区龙头集团在奶畜产业链也同步建立起了党组织，串联起上下游单位，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为奶畜产业注入红色动力。

0: 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花卉产业已形成种苗研发、智能温室、冷链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奶畜产业年生产鲜乳近4万吨，联动13家龙头企业，建成西部领先的乳品加工集群。集团实现花卉营收1亿元、奶畜营收1亿元、农产品贸易额4亿元，形成党建链引领融合链的发展格局。
1: 我们项目建设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党建就覆盖到哪里，形成党建引领促发展，发展带动党建强的良好格局，为打造现代海汉特色农业示范引领之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甘肃台报道。
2: 6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0/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掖专场，介绍张掖10/55时期发展思路与重点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3: 十四五时期，张掖是立足省委赋予的一平三地功能定位，地区生产总值从13/5末的491.18亿元增至734.35亿元。今年一季度顺利实现开门红，11项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项居全省前三。近期，张掖市15/5规划纲要即将发布，明确高质量发展施工图和任务书。
4: 深入实施5强行动，扎实做好5粮文章，深度融入全省7地一平一通道和河西走廊经济带，加力推进一品三地建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粮的合理增长。在规划实施中，突出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
3: 15/5期间，张掖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全国现代种业发展高地为牵引，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新能源与新技术、高载能产业融合发展，深化文旅融合，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以实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把15/5规划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张掖篇章的生动实践。甘肃台报道。
5: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启幕，我省组团参展，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拓宽对外合作通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
3: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产业链展区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参展。我省组织金川集团、蓝石集团、佛慈制药、兰州泰基离子、大鱼节水集团、广通新能源等12家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健康医药、绿色农业等领域成果，全方位展现甘肃特色产业优势与合作潜力。
6: 今年是敦煌种业第4次亮相链博会，这几年依托展会，我们对接了众多上下游合作伙伴，打通了国内外产销渠道，品牌影响力也稳步提升。
7: 链博会为金川集团提供了一个高能级的产业链对接平台，使金川从一个资源与产品的提供者进一步走向全球产业链协同参与者。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在镍铜钴及新材料领域实现了更高效、更直接的对接，获得了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和更高的客户粘性。
3: 当天下午，省贸促会在北京举办甘肃重点产业链区域合作对接会，通过推介洽谈，聚焦沿链、补链、强链，打通供需壁垒，提升对接实效。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0: 我省双总林长近日签发2026年第3号总林长令，印发《甘肃省林长巡林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有效期2年，明确谁来巡、巡什么、怎么巡。办法对各级林长巡林频次实行分级量化管理，明确省级总林长、林长每年不少于一次，市县级每半年不少于一次，乡级每季度不少于一次，村级每月不少于一次。在森林防火关键期及农 农事祭祀用火高峰时段，乡村级林长加密巡领

0: 品次。办法明确差异化任务，县级以上林长重点调研生态保护修复、防沙治沙、集体林权改革等工作，督查三倍工程绿完陇园行动成效，解决实际问题。乡村级林长负责古树名木、野生动植物日常管护，排查火灾、病虫害等隐患，及时劝阻非法占用林地、违规放牧、滥捕滥猎等行为，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置。为保障巡林时效，县级及以上林草主管部门每年向同级林长报送资源清单和问题清单，并对问题实行台账化管理，同时将省属国有林业单位纳入巡林范围，实行地方加省属国有林业单位双林长责任体系，实现辖区林草资源管护全覆盖。甘肃台报道。
1: 6月23号，由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媒体见面会在兰州举行。该剧由甘肃省话剧院创排，聚焦红军长征途经哈达铺的关键转折点，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用独特的视角、精湛的艺术表现，展现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历史担当。
2: 我们聚焦战略转折时刻，展现了绝境中寻找到革命出路的关键抉择，填补了题材的空白，加上国内顶尖的主创团队成熟的舞台呈现体系，让作品兼具有思想深度、地域特色与艺术的观赏性。
3: 我们严格遵循党史记载，完整还原一张大公报、定方向等核心历史事件，用生活化的故事消解宏大历史的距离感，让厚重党史变得可感、共情。
1: 主创团队多次赴哈达铺、腊子口等地采风，力求历史真实与舞台美学相统一。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将于6月30号至7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向全国观众展现甘肃红色文艺创作成果。甘肃台报道。
4: 天龙铁路平洛隧道出口段近日贯通，该隧道全长15032米，出口段长9026米，由中铁15局承建。项目团队首创国内三线大断面六字形工法，成功实现三线双线至单线安全过渡，破解大断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标志着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5: 近日，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甘肃段在天水市麦积区跨越 G30 连霍高速，施工采用多柱式组合跨越架、阻力爆杆架设防护网，保障高速正常通行。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浙江送电超360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
1: 2026第一届九色甘蓝杯雪域凌城篮球邀请赛近日在合作市开赛，本次赛程为期6天，来自湖北、四川、青海、甘肃4省10市州的10支代表队齐聚雪域凌城，共享兼具竞技、民族交流、文旅展示的高原体育盛会。开幕式上，甘南州代表队和青海省海南州代表队进行了揭幕赛。
0: 6月12号，兰州新区旅居养老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推出内外双线文旅体验，内部串联临港花海、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外部联合河西走廊丝路文化，以专业的康养服务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承接全国长者夏季避暑旅居、短期康养体验、休闲观光等养老需求。
6: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平行志愿怎么排？热门专业怎么选？考后心态怎么调？招办专家加心理专家，多视角答题。6月23号、26号、27号，下一站大学权威开讲。
0: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2: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3: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4: 啊！
5: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6: 绿梦奔斗千里往我水奔浪
2: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0: 你给我出来！
1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1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7: 河西当归汉。
1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他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他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笔墨纸砚登堂入室的舞台，历史上一次次精彩的亮相，有哪些名流大家倾情出场？追寻书写工具的进化之路，造化之门，文人情怀岂止在文房。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河西走廊西端，石窟、壁画、经文早已闻名于世。神秘的敦煌文化圈，沙海深处，这里还是一支神奇毛笔的起点。

他是那支笔最初的主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他流利笔法的书体被称作金草，他亲手制作的毛笔开创了文人研制文房用具的风气。一支富有传奇色彩的毛笔蜀须笔，相传正是从他开始使用。

0: 是比世家出身的张文年第一次为老鼠纠结。
1: 什么么子？
2: 有黄条吗？
3: 是不是的？
4: 先去拿这老鼠胡子把我再走一走，好啊。反正是
1: 你干这个，
3: 对对啊。你要来干嘛？
4: 住皮吗？
3: 住毛皮的。
1: 好，
3: 尽量把你。
0: 同样一筹莫展的还有张文年的母亲孙凤珍，一直掌管笔庄原料采购，经手皮毛无数，却得不来一把老鼠的胡须。
5: 他一个脑袋上的几根胡子，几样再拽呢就太短了，短了呢别人里面不得到镜子上的去。
0: 从18岁学徒开始，孙凤珍做了半个世纪的笔。他改良过朱鬃、牛耳毫制笔的工艺，而用鼠须制笔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4: 妈的，昨天弄的不是。
0: 鼠须犹如贵宾来临，兴奋紧张之余，笔师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强健的锋芒，该怎样进行原料配比？从脱脂开始，笔的试制小心推进。张家母子并不知道，历史上的鼠须笔曾是多么不同凡响。1600多年前，公元353年，农历3月3，古老习俗中认为除灾去邪的日子。这一天，41名文人雅士分坐曲水旁饮酒赋诗，酒兴正酣，诗歌脱口而出，汇集成一部叫《兰亭集》的诗集。该由谁来挥毫作序呢？作为东道主的王羲之被推上前台，后世相传正是他用一支鼠须笔把《兰亭雅集》推向了高潮。
6: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日出，会于会稽，山阴至兰亭，休憩是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酒。
0: 在场的宾客中，谢安对这一时刻充满期待。王羲之与谢安年龄相仿，二人皆出身高门望族，同是世家子弟，同为一代名士，两人笔墨交往，不乏名士风流佳话。王羲之主政会稽，掌控着官方纸的资源。隐居山林的谢安前来求纸，此时府库存纸90000张。身为官员的王羲之以惊人的慷慨，竟然全部奉送。王谢所处的东晋时期，纸的产量与质量都大为改观。为节约资源，官方明令

0: 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从此时起，文房生活中纸的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代书家，王羲之用笔讲究，他常常与笔工共同切磋，改良制笔技艺。纸和笔见证了名士成为书圣的造化之路。笔，历代书家的心爱之物，破解中国书法的神韵，不仅要关注笔的质地，还要了解如何用笔。南京博物院一场特别的展览引来了人们的关注。
1: 小学啊，中学里面教书法的话，都是教的就是五指这边。
0: 庄天明专注中国历代纸笔研究多年，在他看来，王羲之的纸笔采用的是二指单勾法，而非当今流行的五指法。
1: 五指这边呢，其实它要求转速，转速起来大家思考，转一速起来，这个碗就相对死了，不灵活了。人手的这个柔纹的中心啊，可能是人的手指神经的末梢，而且是最敏感点，这两个柔纹合起来，它能够最精微的体会到毛笔的它的动态，它的动作。像王羲之写书法的就是那种游丝，甚至是一根丝在纸上游走，他还能感觉到。
0: 二指法，属虚笔，28行324字，遒媚飘逸，字字精妙。其中20个之字，竟无一字雷同。一幅堪称行书第一帖的书法极品，果真用的是属虚笔吗？一支仿佛只存在于传说和历史掌故中的毛笔，对跃跃欲试的制笔师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
2: 对，那这样子我们商量的还是跟那个兔毛，然后呢就是这个中中的，竹笋。生逢你就重要，这样子笔就成型了，对吧？
0: 采用2种以上原料制作的笔叫尖毫笔，将老鼠的胡须掺入兔毫、猪鬃。如此说来，这支笔应当称之为鼠须尖毫笔。与用笔之谜并存的，还有《兰亭序》谜一样的命运。传说中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四处搜集王室墨迹，却遍寻不到《兰亭序》。此时足智多谋的御史萧绎被委以重任，他乔扮成书生，到永兴寺找到了王羲之七世孙智勇和尚的弟子辩才，拿出几幅王室法帖请他鉴赏。一时兴起的辩才告诉萧绎，这些虽乃真迹，却非精品，并取出家传七世历经300年的《兰亭序》，为之一观。萧绎不动声色，之后他骗取辩才的信任，趁其不备盗走此书，使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急匆匆赶回寺院的辩才幡然觉醒，追悔莫及。至于费尽心机骗来的《兰亭序》，从此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案头之号，坐卧赏玩，并组织书法好手拓写临摹，分送给众皇子和大臣。从此号称千古第一行书《兰亭序》惊现于世，名动天下。

0: 一位热爱书法、痴迷王室墨宝的皇帝，一批风格迥然的书法大家，一次组织化的临摹活动，让一幅名帖的笔法韵味保留到了今天。其中以冯承素双钩法摹本及神龙本《兰亭序》最得原作神韵。
1: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如今《兰亭序》的真迹早已不知去向，连同白如蚕茧、细如蚕丝的蚕茧纸一起销声匿迹。有人认为它被李世民带入了昭陵，也有人推断它陪伴着女皇武则天长眠乾陵。失去的也许永远不可能复得，但探索和研究之路却绵延不绝。无论是张文年研制的蜀虚笔，还是庄天明重拾二指纸笔，他们的努力都将会在探索书法奥妙的求索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2: 这艺术本身是一种永恒，就是中国人呢，就以各种的方式在寻找永恒。一代一代的书家通过不断的临摹《兰亭序》啊，来使《兰亭序》这样的一个书法文本的它的生命延长，可以使这个作品超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成为永恒。
3: だからそれはね、人間の基本的な持ってるね、感覚のリズムですね。それに書道というのは合ってるんです。だから世界のね、文字の中で最も素晴らしい文字ですよね、キャラクター。
0: 中国书法的最高奖《兰亭奖》，年年在兰渚山如约而举行。从古到今，流觞曲水的游戏依然继续，清溪中拨动着笔与书的一段传奇。

今天的人们正用自己的方式继承、表达、呵护着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文化坐标。

巢湖之滨，鱼米之乡。坐落在渔村里的这家纸坊并不产纸，而是对纸进行加工，把生纸做成熟纸。

0: 从父母手上接过作坊后，刘静一直专注精细纸张的制作，制作各色纸张对纸房如同家常便饭。 而这些日子仿制一件古代色笺的细活，却让刘静并不轻松。纸张增染彩色或赋以图案，作为信笺、诗笺之用，在中国素有传统。留存至今的许多书法珍品，便保留在临前的一封书信。 对金人而言，它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最早书札，也是书法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上海图书馆藏有大量明清信札，带着未解之谜，刘静慕名前来。
1: 哎，我就说他这个样子，还是上溯到这个薛发当初这个制作新编的这个源流，就是书札，也称信札、手札，它是古人传递消息、联络情感的主要形式。家书抵万金。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件书札都带有人性的温度。文字之外，这些精致考究的纸张，折射出使用者的品味与格调，蕴含着制作者的匠心。
0: 看一下我们做的这个，就是粉辣鲜，粉辣鲜，口味粉辣鲜，粉辣鲜的辛苦。四川成都，薛涛的成名之地，一位远去的才女，1200多年后。 他的传奇人生与恋情，在城市的传说中依旧绚丽多彩、扑朔迷离。公元9世纪初，女诗人薛涛摆脱越寂的身份，以不到30岁的绰约年华，开始了脱籍后的自由生活。元稹。 传说中闯入他内心的风流诗人，经历一次遥遥无期的别离，内心的思念化作文字落在纸上。数笺素有盛名，却无法承载女诗人的深情。当红颜的格调一扫笺纸的沉闷，文房用纸翻动起绚丽一页。 以芙蓉为原料，薛涛开始了彩色笺纸的一次次试制。这是一次素纸变化为彩笺的著名改进，以深红色最为抢眼，朱槿染色，红开露脸。薛涛感叹的自然造化，恰恰也是手工制纸的造化。 如同唐代一样，花一样要经过淘洗、捣碎，直至成为颜料。白色的宣纸浸于花汁之中，悄然一身颜丽。 施胶、手绘、洒金，刘静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心目中的薛涛笺。 苏世树，中国书法家协会。
1: 用石榴花染色的，
2: 石膏签。
3: 你看这个吧，你翻过来搁在这边啊，一般情况都搁在这头。

0: 或者直接就这么搁在这上呢也成。
1: 薛涛坚备受青睐，并不在于造纸材料出类拔萃，而是因为尺幅得当。
0: 老祖宗给我们弄出了笔墨纸砚，笔是软的，墨是稀的，纸是阴的，软笔添上稀墨写在阴纸上，这就是咱们的中国书法。
1: 染红的纸张远不止文人的专利，一年一度写春联造就遍及中国民间的盛大书写，象征着吉祥喜庆的春联让贴对子的民俗一直保留到今天。大红春联薛涛坚都是通过鲜艳的色彩，热烈的情感，让纸的世界焕然一新。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1: 啊，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1: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说的这个猎鹰很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3: 哦，谁？
2: 刘当家，你说这个猎鹰还有两个女助手是吗？
3: 是的。
2: 难道真的会是他？
3: 家兄，你究竟在说什么？
2: 这个猎鹰住在什么地方？
3: 他们住在通达旅社，可今晚他们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2: 刘当家，从现在开始你我要联手行动，一切听我指挥。
3: 可那些金条？
2: 钱不是问题，我明早就派人把200根金条送来。
3: 真的？
2: 但是你要保证全力配合我。
3: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2: 还有，看好锦玉、锦彪和如常，我想他们会派上大用场。

0: 杀人灭口。
1: 啊，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

0: 真不明白，这刘天龙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我们被人出卖了。什么？我们被人出卖了？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像霍大哥。现在我才明白。 我大哥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1: 什么话？江湖险恶。小姑，彪叔，你放心吧，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行了，别再做梦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2: 小姑，你怎么知道？我们太年轻，太善良，也太容易轻信，都被别人卖了，还在替别人点钞票呢。
0: 玉姐，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你是说程大哥出卖了我们？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而程汤、赵雅琴、林玉仙却能够逃之夭夭？不可能吧？程大哥出卖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1: 说的对，小姑，你别胡乱猜，冤枉好人，我师傅不是那种人。
0: 小孩子懂个屁！什么师傅？从一开始那个姓程的就在利用我们。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师傅？你有什么证据？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个姓程的想独吞那批货，所以才将我们的行踪密告给刘天龙。想一想玉玺时的情形吧，姓程的和赵雅琴先走。 林玉仙又借故离开，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几分钟后，刘天龙就出现了。
2: 你胡说！我亲眼看到师傅和雅琴阿姨、玉仙阿姨一起打坏人的。
0: 他们是在演戏，骗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0: 你说，在重庆，在轮船上，师傅为什么要救我和彪叔？
1: 对，也许当初他救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的，可当他得知了这批货的真正价值以后，便起了歪心。像他这样的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有奶便是娘，才不会管什么师徒之情、江湖道义。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昨天他单独去见刘天龙，回来的时候身上多了100根金条。刘天龙是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将金条白白送给程汤？
0: 这……
2: 玉姐，那你说是为什么？
1: 这就是他将我们出卖给刘天龙所得到的报酬。
2: 啊，这……
1: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姓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独吞这批货，他先借刘天龙之手除掉我们，然后再骗刘天龙到龙王祠堂去取货。其实他早已将货暗中转移，待刘天龙察觉受骗，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待风声过后，再将货物起出，卖个好价钱。
2: 玉姐，程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你说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两个还在做梦，竟然把希望寄托在出卖我们的人身上。你们快醒醒吧！
0: 小顾，如果师父来救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1: 哼，如果姓程的真来救我们，那算小姑我鼠肚鸡肠、小人之心，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3: 哼。小玉，你好啊。
1: 哼，有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
3: 还不给玉姐、如常少爷和景彪兄弟松绑？
4: 是。

0: 天龙哥，你可真有股子狠劲儿！我大哥待你亲如弟兄，你竟然下这种毒手。
1: 那是因为他私藏雇主的货物，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希望你不要学他。
0: 哼，
1: 小玉，如果能够帮助我找回那批货物，我刘天龙再次保证，非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一大笔酬劳。
0: 哦，怎么帮？
1: 你一定知道货物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哎，不瞒你说，我得到消息，货物藏在龙王祠堂地下，可弟兄们挖了一夜，却连影子也没有找到。你知道货藏在哪儿，对吗？哼，
0: 看起来你被姓程的耍了。
1: 姓程的，
0: 就是猎鹰。啊，
1: 知道今天我才知道他姓程。
0: 小姑，别做坏人。
1: 看来这次你要失望，我也不知道货藏在哪儿。这个世上有两种酒，一种叫做敬酒，一种叫做罚酒。我希望你是个吃敬酒的聪明人。
0: 姓刘的，我告诉你，老娘从小就是吓大的，不要说我不知道。
1: 知道也不告诉你。好，好极了。哎，你们要干什么？啊，小姑，师父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你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好想想。如果明天早上还想不起来，你就只有替如常收尸了。别忘了，两种酒，你自己选。
0: 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姓程的果然将货物转移了。
2: 他们把如常抓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0: 我们的钱都到手了。
1: 中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刚和雅琴换了班。

0: 你在想什么？
1: 想今夜发生的事。
0: 有头绪吗？
1: 我要捋清思路，重新审视所有的事。这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我预感到自己将要在困境中做出抉择。
0: 哦，重新审视所有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说呢？
0: 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和赵雅琴。
1: 别问了，让我自己安静安静。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怕，你究竟想到了什么？能对我说说吗？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那时虽然我总和你闹别扭，可心里却觉得甜甜的，觉得离你很近很近。可现在……
1: 现在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墙。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琢磨不透你了。
1: 有点距离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你也没有必要琢磨我的心思。做个明白人固然重要，但如果过为己慎，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懂。

0: 现在，我的心告诉我，你离我远了，不再信任我。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敌人。
1: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否则……
0: 否则什么？
1: 没什么。其实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你知道我爱你，我希望有一天你也把我当作爱人，那时我会不顾一切的。
1: 我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你。
0: 要怎么才算了解？
1: 至少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在想你。
1: 哦。
0: 我发现最近几天你似乎有事情瞒着我。
1: 你呢？你有吗？
0: 当然没有，你知道的。
1: 我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在想什么，她们做的事永远令人无法捉摸。
0: 你是指我吗？
1: 也许吧。刚刚我想到了如常，她是个好孩子，懂事乖巧，是我们这些大人过早地将她带入了江湖，让她遭受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遭受的痛苦，刚刚经历了丧父的惨祸，现在又卷入了这场无耻的阴谋当中。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如果说起内疚，最应该内疚的是我。
1: 好了，自责于事无补，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挽回。
0: 你真的能救他们吗？
1: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件事。
0: 有办法了。
1: 而今刘天龙居住的宝华巷三号院中一定是枪手云集，我们很难下手。
0: 有主意了。
1: 说说看。
0: 目前刘天龙应该已经拿到了那批货，他一定会将货交给老板。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去联络老板，请他出面说服刘天龙放如常三人一条生路。
1: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真的不会演戏？
0: 你说我在演戏？
1: 其实有些话我并不想说穿，但现在看起来不说不行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是你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
0: 你说什么？
1: 不是吗？
0: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1: 为了替老板夺回那批货。
0: 你血口喷人！
1: 我从来不会血口喷人，当然也不会说错。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
0: 有什么凭据？
1: 杀手断电进宫时你在哪儿？
0: 我

0: 离开时曾经说过，让你们在一层的走廊中等候，
1: 是吗？
0: 那么，攻击开始时，你为什么没有和锦玉锦标和如常在一起？你到哪儿去了？
2: 我上洗手间。
0: 上洗手间，真是个拙劣的借口。我来给你提个醒吧，当时你借口要上洗手间，却跑到了大门外，将我们的位置一一告诉了刘天龙。正因为如此，杀手们才发起了如此精确的进攻。
2: 哼，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做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别人？
0: 当时赵雅琴和我在隔离病房，锦玉锦标待在一层走廊中，只有你不知去向。请问你干什么去了？
2: 我说过了，不想再说。
0: 哼，你是无话可说。我再问你，那串铁箱的钥匙现在哪里？不见了是吗？
2: 可能是刚刚和枪手们激战时掉在医院了。
0: 又是个拙劣的谎言，钥匙恐怕早就到了刘天龙的手中了吧。
2: 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不能冤枉我，更不能侮辱我。我没有说谎。
0: 那是谁在说谎？我吗？
2: 我真想不到你竟然会这样对我。
0: 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锦标，出卖了所有人。
2: 你胡说，胡说！
0: 怎么，理屈词穷了？没想到我会识破你的诡计。这批货物对老板有多么重要，你心里非常清楚。然而你更清楚，我是不会将这批灭绝人性的病毒交给老板的。于是你便一直盘算着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将货接出，安然交付老板手中。终于你想到了刘天龙，刘天龙受雇于老板，货到了他的手里就等于回到老板手中。我说的不错吧？
2: 你错了，错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0: 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林玉仙上校，你知道吗？你害死多少无辜的人，害了如常，害了锦玉，害了锦标。
2: 别说了。
0: 终于你感到了内疚，想挽回自己已经酿成的大错，可是事情已经晚了，老板介入了此事。你想一想，他连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都不肯放过，难道会放过如常和锦玉吗？干嘛这么看着我？难道我说错了？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出了抉择。好了，你走吧。
1: 不错，你说得很对，这一切是我做的。记住，从现在起，我要毁了你。

0: 这件事不能让林玉仙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1: 可玉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0: 你在喊什么？
1: 没什么，别问。
0: 玉仙呢？
1: 走了。
0: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我说过不要问了。对不起。
0: 没什么，很少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有事吗？
0: 中村要见你。
1: 哦。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去看看。

0: 731部隊の研究室は
1: 731部隊第二研究室
0: 使用するのは
1: 专门负责二号病毒的研制与使用。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连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8: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9: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 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0: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8: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9: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9: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

0: 3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类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5: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又健康。
6: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7: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0: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

0: 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糖低脂的，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放在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6: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关爱老年人，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吉山药，和世界3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 美味。
3: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调理一下肠胃特别好。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あなたたちが中国人を犯した
1: 40万
0: 簡単に償われるようなことは

0: 真的无法想象，在日本人投降四年后，这种歹毒的细菌武器竟然再一次通过你们的手卖给了中国人当中的败类。请你运用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1: 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い。
0: 一旦细菌武器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中使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会有多少人因它而死去？百万、千万、
1: 1000万人。从你们身上，我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因此，我才会将这些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不希望得到您的原谅，只希望可怕的事情不要再继续发生。
0: 虽然我痛恨你们所做的一切，但却要感谢你，感谢你能够实言相告，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帮助我，帮助我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
2: 私は実際の行動で罪を償いたい。
1: 我愿意用实际行动赎我犯下的罪孽。
0: 有关这个行动计划，你还知道些什么？
3: その計画の裏を知るためにあなたの助けが必要なのです。
2: この前に聴取
1: に。几天前，在长春。
2: ウーさんと佐藤さんが話した。
1: 我曾听到许先生与佐藤谈话时提到了黑鹰计划。
0: 黑鹰计划？
3: 鷹狩り計画ですか？
0: 你再仔细想一想，许先生有没有对你说起过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許さんが鷹狩り計画について何か他に言ってませんでしたか？
2: ないです。
1: 没有。
0: 好吧，等你的病痊愈，
3: まだ
0: 我也许还需要
3: 你的帮助。あなた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でき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やります。
1: 我一定尽我所能。
0: 好好休息吧。
3: では、よく休んでください。
0: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0: 果然被你言中了，这批病毒与黑鹰计划有关。早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另外一批。刚刚我算了算日期，由锦玉和中村押运的那批病毒，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应该是一个星期前就到达重庆。 由此推算，许先生和佐藤押运的第二批病毒应该也已经到了。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抓捕老板，顺藤摸瓜。
1: 是这样，
0: 明白了吧？

0: 放心吧，交给我了。今夜我要回一趟通达旅社，中村就交给你了。啊，你疯了！这太危险了。
1: 有时候看似危险的事情，其实很安全，而看来安全，却往往暗藏杀机。现在，老板一定在四处寻找我的下落。 我想不久他就会知道，猎鹰就是程康。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
0: 这是什么？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
1: 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0: 嗯。
1: 都记下了。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封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0: 放心，交给我吧。
1: 走吧，我还要准备准备。
0: 嗯。

0: 霍金。
1: 哦，二位是要住店吗？
0: 哦，不，我们只是打听一下，这两天店里有没有住进一男两女三位客人。
1: 哦，二位是要找人啊？
0: 是的。
1: 您知道客人的姓名吗？
0: 啊，男的姓程，大概40多岁吧。女的一位姓林，一位姓赵，年岁都在27、28岁左右。
1: 哦，请您稍等。没有，您能肯定这三位客人是住在我们旅社里吗？
0: 啊，我们只是问一问。
2: 一男两女是没有，前天倒是住进了两男三女，5位客人，还带着个孩子。
0: 哦，多谢啊。
2: 啊，没什么。
0: 走吧，霍金
1: 啊，
0: 你说的那5位客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留平头的高个男人？
1: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客人，穿黑皮大衣，不爱说话，一双眼睛特别吓人。
0: 是不是还有2位小姐？一位是高个子大眼睛，梳着盘头，另一位略矮一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
1: 是是是是，那2位小姐真算得上是大美人了。怎么，他们就是您要找的朋友？
0: 正是。
1: 刚刚也有一位先生来找过他们。
0: 哦，
1: 听说他们不在，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0: 他们住哪个房间？
1: 住在1楼的6、7、8、9四间客房。真不巧，他们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能不能带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看看？
1: 这客人不在，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开门的。
0: 麻烦你了。
1: 好吧，二位跟我来。

0: 老板，许先生和佐藤已经安全到达宜宾。哦，
1: 现在哪里？
0: 前面人多眼杂，我安排他们住进了后楼。
1: 很好，看起来许宏斌和佐藤进行得非常顺利。走，去看看。

0: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懂了吗？
1: 懂。嘘。谁呀？
2: 我。
0: 哦，老板，您来了。
1: 哎，
0: 哦，
1: 这位是？
0: 这位便是佐藤先生。

0: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1: 佐藤君，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有些话要单独谈谈，您先回去休息吧。好，好的。
2: 怎么样，红斌，一切还顺利吧？非常顺利，货都安顿好了吗？请您放心，都已经安置妥当。嗯，老板，为什么要我们转到宜宾？是不是计划有变？要你们暂转宜宾有几个原因：第一，潜伏在我方内部的共军卧底五号情报员至今尚未找到。 我曾几次设计，试图在黑鹰计划展开前将他挖出来，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五号实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就在我们中间，随时将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共军。此人一日不除，后面的计划便无法展开。
3: 我之所以重金聘请袍哥押运这批货物，并对所有的部下严加保密，就是怕消息泄露，被五号朕知。
1: 我明白您的用意。
3: 哦，坐吧。嗯、再有，沙坪坝大礼堂刺杀以后，重庆的风声很紧，贸然将货运去。 很可能会遭遇意外。第三，由清水袍哥负责押运的那批货出了岔子，至今仍不知去向。
1: 什么？不知去向？
3: 据他们的老大刘天龙讲，货就藏在宜宾城中，他们正在加紧追查。基于以上几点，我反复权衡。
1: 最终决定暂时将货运至宜宾，隐藏起来，蛰伏待劫。原来是这样，老板，那些货物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3: 是啊，这批货关乎全局的成败，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光靠袍哥已无法解决。
1: 恐怕要我们亲自接手。嗯，老板，货是一方面，还有人。731部队的大松、乌丸、山本和田中，于昨天到达了重庆。如果无人接应，暴露了身份，落入共军手中，那可是大事不妙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
3: 洪斌呐，我看这样。
1: 明日一早，你便乘船返回重庆，与这四人取得联系，而后带他们到沙坪坝中街的祥和茶楼，茶楼老板会负责安排。嗯，你们就在那里等候我的消息。
3: 是。
1: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那批失踪的货物。已经三天了。
4: 夜长梦多呀，嗯，进来，李副官，嗯，哎，
5: 老板不在吗？
4: 我也刚回来不久，经理说老板出去办事了。啊，在城南摆转了一宿，几乎所有旅店都问过了，一无所获。
5: 你们呢？我们跑遍了城北大大小小十几家客店，终于找到他们的下落。真的？嗯。
4: 他们住在哪儿？
5: 住在通达旅社。啊，你能肯定？绝对肯定。他们不在房间。居旅社伙计说，他们早晨出去，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让伙计打开了林雨仙的房间，看到她的提包放在桌子上。
4: 啊，太好了。
5: 可奇怪的是。 除了程汤、林雨仙、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和他们在一起。
4: 哦，啊，是店里伙计说的。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嗯。看起来，老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程汤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老板怎么还不回来？

0: 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老板，
2: 怎么样，瑞山？
1: 啊，
2: 雪儿。
0: 老板，
2: 查到了吗？
0: 查到了，他们住在城北通达旅社。
2: 嗯，通达旅社。
0: 怎么，老板，您知道那儿？
2: 哦，不，不，雪儿，与程唐在一起的还有谁？
0: 除了林雨仙和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六七岁的小孩。
2: 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嗯，
1: 这老板，您说的是谁？
2: 哼，我看该见见这位少将编练官了。

0: 哎呦，您回来了！
1: 有人来找过我吗？嗯，有。今天晚上有两拨人到旅社来找您。嗯，10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位先生，听说您不在，他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烟呢？
0: 哦，在这儿。
1: 另外那一波呢？嗯，是一男一女，问了几句就走了。
0: 好，多谢。
1: 不客气了。

0: 李副官，他还在里面，我们进去吗？
1: 等他出来。

0: 是你们？
1: 程长官，请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恶意。
0: 那就说说你们的好意吧。
1: 老板，要见你。
0: 你说的见面，是在太白山的安顺寨吗？
1: 当然不会。程长官，请你相信，我们确实没有恶意。
0: 也就是说，你们是来通知我与老板见面的？
1: 正是。
0: 有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1: 我们只是不想惊动程长官。
0: 你们这种好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幸亏我不是个喜欢杀人的人，否则你们几个已经变成死尸了。
1: 程长官，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这一点我想毛局长在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请你不必怀疑。
0: 老板在哪儿？
1: 请程长官上车，我们会带你去的。
0: 我也正要见他。

0: 以啊，老弟呀、啊，军统最年轻的将军，毛局长的嫡系，刺杀大师程汤老弟，愚兄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1: 哼，这股熟悉的雪茄味道真是久违了。记得上一次我们站在一起是用鲜血作为结束的，严兄，你我这第二面见得可不易呀、
0: 啊！不敢，之前的事情是愚兄过于谨慎，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愚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流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愚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当着明人不说暗话。
1: 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盛汤的吧？哦，啊，跟着殿试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2: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6: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7: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6: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四川岳池县固县镇，千年古镇，以贯穿南北的一条长街为主体，逢赶场日就是一条商业长廊。河坝街至今仍有大量明清建筑，小青瓦屋面，全木结构，悬山式屋顶，陈旧而不失雅致，回荡出历史的余韵。画楼雕阁的危房里，依稀可见内秀的文人气质。91岁的陈公晚老爷子刻了70多年章，前几年他还会出摊儿。过去印章就像名字一样与人相伴相生，而现在用章的人少了，老爷子只是习惯性地坐在工作台前，看看书，做点小活，过着领低保的生活，住着文物建筑，屋顶破了几块瓦，漏下来的光线是屋里白天主要的光源。
1: 过去说的人到七十古来稀，像我们到90岁的好多，现在发90岁的100多点的都有，多得很，太多了。
2: 他们忙活了，慢慢的做。
1: 那个手那么粗啊，我们刀都不得行格了。
0: 年龄越大，心态就越平和，慢慢的做，这也是老两口一辈子的生活态度。老爷子属龙，妻子属虎，都说是龙虎斗，可二老结婚73年，不仅没斗过，反而相爱如初。
1: 那个是原来当

0: 想怎么的。
1: 一个月没有主顾上门了，前天终于有人请他出手，说是要磕一个80,000，因为他们的麻将牌里少了一张。老爷子还是欣然接受了这单生意。
0: 也是买豆干的，
2: 5块钱一个钟嘛，要是有人磕嘛，他磕就没用了嘛，他就不得磕。
3: 还要不要票？要不要票？
0: 啥子？
3: 要不要水票？
0: 水啥子？
3: 没得啥子，没得啥子。
0: 啊？
3: 没得什么？讲白了的听。
0: 啥子？不要那个菜嘛的碗。
1: 老两口年纪大了耳背，各说各的，却没有什么分歧，反而达成了另一种和谐默契。
0: 你多吃点哈。你没吃早饭，大饼。傻瓜。
2: 那我天天的做都不答应。
1: 煮的是粗茶淡饭，让人想起清贫二字，应该就是这样清水洗过一般的朴素样貌。
0: 哎呀，该你的活了，喜欢呢。
2: 我喜欢那个啊。该你洗的饭我煮。
1: 老夫老妻也要轮流做家务，今天吃完饭轮到奶奶洗碗，为了逃避义务，她一直耍赖，没有吃完那碗粉。吃罢饭，老爷子到外面走动锻炼一下。奶奶年纪大了，爷爷不让她一个人出门，但是发现爷爷不见了，奶奶仍然毫不犹豫地出来寻找。对年轻人不过几百米的路，对他们是生怕对方会走丢的牵挂。神宫戏棚就像一个个流动的戏台，戏棚搭成之日就面临拆除。搭棚师年复一年在不同的神庙面对不同的神明做工，既传统又像一场场行为艺术。光叔的班子正在搭建的这个棚位于香港大屿山东涌猴王宫的旁边，抬头能看到昂坪360的缆车。猴王正旦为农历8月18，每年都会有庆祝活动，节目主要有神宫戏、舞狮舞龙等。不远处就是一个建筑工地，相比于工地筑棚，神宫戏棚难度更大，技术更复杂。每次搭建戏棚前，先搭一个小棚供大家休息。小棚的骨架已经完成，只剩表面附上铝箔来挡风遮雨。
4: 你干咩啊？阿龙，
5: 你眼仔喎？
4: 你叫我啦。
5: 三个眼仔我见到，
6: 我见到呢个，
5: 我见过。
1: 铝箔是循环使用的，因此上面总有修补过的痕迹，漏洞也要爬上去，秉着工匠精神去修补。
7: 阿明头，有冇啦？
8: 挨打啦！
7: 埋啊！
9: 喂，姑妈，得爬到？
7: 姑妈争啱几？
10: 姑妈救我！
9: 系啊系啊系啊，得爬到啊！三炒牛肉饭，
1: 难得的休息，点菜成了娱乐活动。俊哥还是习惯打电话叫外卖，有别于对着智能手机点单，反而别有一种熟人之间的亲昵。
9: 我的话等你的嘛，
11: 等我。
1: 带出俊哥这样能干的徒弟后，光叔近年来已经很少爬高上低了，连光叔的儿子学搭棚也是由俊哥一手带出师的。
7: 今日都嗌你批埋佢喎。好重啊！
1: 长期在郊区干活，大家的感情亦师亦友，既是雇员又是学徒，是一种有别于办公室职场的独特生态，类似于江湖或者武林。戏棚行业人员相对固定， 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师傅，而不只是下三流赚快钱的。

0: 这需要更长期的训练与合作。作为香港筑棚类型中最令人惊叹的艺术，在钢筋水泥高楼的包围之中，神功戏棚不仅延续着实用的功能，也成为香港最具特色的风景。今天大学生阿义没有来，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去泰国进行短期出家。夏天，马鞍匠阿合提的小儿子伊尔波拉提到喀纳斯走马，游牧民族的马生而自由，伊尔波拉提的马出去觅食十几天了，好不容易找到他们，索吻的热脸却招来了马的嫌弃。随着定居点的出现，参与转场的牧民在减少，许多牧民选择到景点走马赚快钱。去年夏天，伊尔波拉提走马赚了20000块，这是他们家一年中最大的一笔收入。走长途之前，牧人会给马修整马掌，并控制进食，以免肚子太大不利于行走和负重。一向老实的灰猩猩这次很倔。僵持一阵之后，伊尔波拉提不得不放倒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心疼极了。一天的工作结束，伊尔波拉提和他的同伴开始了晚上的闲暇时光。哈萨克是一个左手弹琴右手牵马的民族，生时歌来迎，死时歌相送，小孩还在娘胎中就已经随着冬不拉的琴声律动，音乐像盐一样，是生活里的必需品。伊尔波拉提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但他并不扭捏。音乐响起，他和妻子下场跳起了古老的舞步。黑走马是广泛流传于牧民中的舞蹈，一般由一男一女队伍，多用动肩，以马步模仿走马，节奏明快，舞步粗犷彪悍。跳舞中的伊尔波拉提和他的妻子有种确定自信的神态，这间堆满杂物的房间仿佛也被看不到的篝火照亮，就像祖先在草原上跳舞时那样。顾县镇老街赶场的日子到了，最热闹的地方是有百年历史的老牛角茶馆，在茶馆里聊天的最年轻的人也60多岁了。茶馆人太多，陈老爷子来找卖草药的街坊老何闲聊。
1: 以前的那个稻地药材，现在的草药本地拿来卖，本地就是为稻地药材，治那些病你根本就晓得。
0: 老何出身药材世家，在这条街上摆摊已经40多年。随着医保普及，生病后大家更习惯到医院看病，买草药的人越来越少。老何说自己是在逐步的失业。
2: 现在逐步的失业了。
1: 十月就是个的，我们那个都不
2: 你水打了嘛，开张的我看有人开，少得凶了，现在没得原来少，好多地方都没用张了。
1: 哎呀，不容易哟、
2: 哦。哪个堂的？那开狮子，那个狮子说的，老的老了少。你像现在理发有好多那个理发店刮胡子刮秃。

0: 这个他没倒了没不来。
1: 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买的刮胡刀了，过去哪个本来手里人还那个什么等个人嘛试试。
2: 四川的老手艺人为自己逐步失业而叹息的同时，大城市里一部分的年轻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困惑选择到泰国短期出家。作为泰国民俗的短期出家，这些年因其世俗目的的多样性成为盛行于各国都市的一股风潮。凌晨三点，阿义上大殿开始一天的功课。从热闹的搭棚工地来到安静的寺庙，阿义想在这里寻找答案。他认为在香港，梦想和自由只是空谈，或许通过修行可以解开自己心中的疑惑。短期出家期间，每个人都分配有劳作，阿义被分配打扫厕所。要求用手清洁厕所的污垢，看似是刁难，实则让你放下自我，培养谦卑之心。
3: 第一次要洗一个咁干净的厕所。
2: 临睡前，阿义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跟她说明天起将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使用手机。放下电话，他觉得自己一瞬间好像放下了一切。清晨六点多钟出庙，赤脚托钵化缘，过午不食。泰国僧人还保持着2000多年以前的僧团传统。

0: 剃度之后，阿义也光着脚托钵走向人群。昨天他是布施者，今天他是接受布施的人。昨天他礼敬僧人，今天他接受别人的礼敬。角色转换了，原先的烦恼还在吗？
1: 在历史长河中，100年对于一门手艺而言，是代代相传的厚重积淀；对于具体个人来说，是跌宕起伏的多彩人生。深入挖掘技艺传人的内心世界，皆是支撑手艺传承的力量之源。纪录片《100年很长吗》，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一起探寻匠心背后的人间烟火。
0: 1月份的阿勒泰变成了一个奇幻的白银世界。随着雾凇节的到来，全县人期待的赛马也进入了倒计时。除此之外，阿和提爷俩还报了名，准备去摆摊卖马具。老爷子戴上过年才穿戴的崭新的狐皮帽子，隆重地去看赛马预赛。作为乡里小有名气的骑手，孙子叶来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0: 看完赛马回来，阿和提爷儿俩更有激情地做起了马鞍。
1: 那啥人不能说？
2: 哈斯木
1: 啊，
2: 哈斯木。
0: 老爷子的弟弟哈斯木打电话过来，哈斯木的小儿子患了尿毒症，全家符合条件并愿意捐肾的只有伊尔伯拉提。一句让他来，表示阿赫提爷俩已经做好了准备。只有儿媳妇莎拉还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让她愤怒的事情即将来临。放下电话，爷俩继续坐着马鞍子，这是信念，也是生活下去的力量源泉。爷俩神色平淡地干着活，就像每个冬天的早上，完全看不出他们刚刚对亲戚做出了一个如此重大的承诺。新疆的土尔汗为儿子担忧时，四川的老两口是另一种氛围。
2: 这是照顾自己。那么早也可以一起边吃边讲。
0: 老奶奶为了逃避洗碗义务跟老爷子撒娇。
3: 疼都没疼就吃亏了。还没疼。
2: 你今天。
3: 我今天了没。
2: 今天放假。
3: 也不要放假加油。
0: 屋顶破处，天光洒落。这张桌子是白天光线最好的地方。老爷子的看书宝座。洗过碗没多久，奶奶就说自己饿了，她不记得自己吃没吃过早饭了。爷爷二话不说，赶紧帮她冲芝麻糊。
2: 你莫把我来喂着了，我让你做个那么久的主位了吗？你，我在看书的嘛。
3: 好笑。
2: 那个颜色了没？
3: 颜色有啥子嘛？我烂衣服了。
2: 那条再是烂衣服啊，你得可定起。
3: 不得，我定起得。
0: 奶奶年轻时是裁缝，解放后老爷子一度失业，就是靠着奶奶给别人做衣服生活了很久。
2: 你还是要吹裙？
3: 那我不要吹裙。
2: 我们要十五块钱给的。
0: 虽然九十多岁了，老两口依然像十几岁时一样，

0: 你衣服上的扣子我承包了。老爷子还保持着每天看书看报的习惯，老街上每个人都有外号，只有老爷子除外，因为大家尊重读书人。
1: 再口水了。
0: 晚上，老爷子的弟弟哈斯木心事重重地来了。伊尔伯拉提跟莎拉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情况，莎拉不情愿地过来烧茶。莎拉慢慢地听明白，配型的事情基本定了，过完雾凇节就出发。深夜里，莎拉对瞒住自己要捐肾的伊尔伯拉提爆发了。战争升级，他拿出了结婚证要求离婚。吵架时无意中发现小女儿在发烧，爆发中的莎拉瞬间恢复了母亲的温柔，情况顿时缓和。本来他们感情就很好，莎拉剧烈的反应还是因为真的心疼丈夫。再回到香港，阿姨坐着的场地正是半个月前她参与搭建神宫戏棚的地方。
2: 同埋我自己咧，以前远行咧，翻到嚟香港咧，就会觉得啊，又嚟翻呢个咁残酷、咁窒息嘅城市。呢一种念头系对于呢个城市一啲固有嘅睇法。以前翻到嚟香港，点都会悲哀下、感叹下咁样，但系而家冇，变咗即刻去谂有咩可以做，有咩可以做咁样咯。我觉得做戏棚比较似一门手艺啲咯。你觉得系一班人喺个郊外嘅地方去搭一间屋嘅感觉咯？戏棚始终有某一种性格喺度嘅，喺戏棚入边啲人系着重情义啲咯。20多岁嘅都有，30多岁嘅都有。以前都有啲40-50岁都有，但系而家太少人入行。
0: 阿姨发现佛法的教法和戏棚大师傅的话不谋而合，比如做事快而不急，专注走好脚下每一步。小女儿发烧了，再大的争吵。

0: 袍都放在一边，一家人穿好衣服，连夜去诊所打针。这时候就看出来什么叫一家人。过一阵子，老爷子想把大儿子叶尔兰找回来。在他看来，就算困难像山一样大，也能一钉一锤地靠双手去解决。陈老爷子还是在家门口支起了桌子，这个固定的摊位他已经守了大半个世纪。
1: 都说来那个运字来说，他代表汉字，哪天我和哪个说，但是我也还是写得撇，写得不够好。你家有千金不如找金，我们你看房子再漏，只要过得人的身体好，一辈子还是要乐观。
0: 生活的答案也许不在他处，可能就在这日复一日里付出劳动换回幸福生活本身。这一集没露脸的黄忠坚也没闲着，娶到了定制的关公师，想象着在婚礼上舞狮的场面，他扛着狮头，像扛着一个美好的明天。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4: 河西当归汉。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阎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

金剑、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能藏哪儿去呢？
1: 刚才明明看他进的这个巷子，那他属土鳖的，钻地里去了。
2: 钻什么土里？钻了女人被窝了吧？他肯定在这养了个情妇，好好找找，肯定能找着。
0: 记住这个巷，女人巷。
3: 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没想到你还会落到我的手里。说吧，共产党这次派你回云南来，什么任务？跟谁联系？还有啊，红军两次从云南逃脱，是不是有人故意放水啊？你别以为有人能保护你，我告诉你，你现在是被我秘密关押，我照样秘密处决你。
4: 队长啊，队长，范田信那几个女人跟踪我，跟他们纠缠半天，来吧，来。
3: 我让你替我招待戴处长的秘书毛人凤，你却喝得醉醺醺的。那几个女人既然跟踪你，为什么不甩掉她，还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他们知道这个地方吗？
4: 应该知不道。他们说我有个情人，想抓我一个桃花男。
3: 放屁！你一个小人物，他们能有这份兴趣？
4: 我
3: 一定是你说漏了嘴，对不对？
4: 我真是冤枉啊！我都是喝酒来的，不信那毛人凤可以作证啊。
5: 是，
3: 好，遇见毛人凤。
4: 是。
6: 天喜，
2: 喜，
6: 你回来了。告诉你啊，我们刚才去女人巷捉奸，结果白跑了一趟，没抓住。
5: 捉奸？你们捉谁的奸？
2: 鲁超就是你小特务呀，他脾气可大了。刚才在饭店吃饭，一小伙计上菜上慢了，他一脚就踢人家裆里。你说，鲁超他多坏呀！
1: 哎，夏姐，你是不是扯远了？哎，是这么回事，那鲁超那是吃饭啊，喝多了，然后爸就说我钓了条大鱼。
5: 他跟谁吃饭？是徐彦东吧？
0: 不是，那人以前没见过，好像听他叫什么。猫咪，
1: 哎，猫咪，
0: 呆立的猫咪，挺奇怪的叫法。
5: 什么呆立的猫咪呀、啊？那就是戴笠的毛秘书，毛人凤，他到昆明来了。
1: 啊，就是他，就是他，长个死羊眼儿，然后皮笑肉不笑的。
5: 没错，那就是他了。毛人凤到昆明来干什么呀？
7: 秘书，
8: 啊，彦东，来，走。彦东，西安的事情你知道了吗？
7: 嗯。
8: 戴处长刚才发来电报，决定赴西安与伪作共生死。
3: 要这样，他岂不是太危险了？我听说张学良已经杀红眼了。
8: 哎呀，这事起得太急。谁也没料到啊，南京现在都乱套了，蒋夫人和宋子文主张和，何部长主张战，并开始调集部队向潼关进军，可各地的军阀还有许多人都没有表态，局势复杂呀。
3: 那复兴社和戴处长什么态度？
8: 委座的安危是第一位的，

0: 是谁？戴处长怀疑啊，张扬是受到了共党的挑唆，所以我们对共党就更要严加防范。我们在南京就针知，共党从延安派出人员前往各地，恢复和建立被破坏的组织，煽动民众的反日情绪。王怒江就是其中之一，他招了吗？
1: 从抓到他到现在，他一句话都没说。我了解此人，是块硬骨头，不如杀了算了。
0: 哎，你这么急干什么？把他杀了，很多秘密就带走了。
1: 可昆明是滇军的地盘，万一被他们知道，我担心不安全。要不，先把他秘密送走。
0: 现在全国都乱了，送到哪儿都不妥当。
2: 只有在昆明，这是一步险棋，但只要逼他招了供，一切都好办，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还不能杀他。哎，
3: 那如果被别人发现了，那咋办呢？
2: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只能这样了。那这样吧，啊，发挥点你们的长项。 这两天啊，想办法把鲁超搞定了，一定要搞出来他嘴里说的那条大鱼到底是谁啊。另外，王仁凤住在哪个旅馆，一定要查清楚。旅馆好查呀，这个鲁超有点难搞定吧？他一看见我们不就跑了？这有什么难的呀？春姐，旅馆你们查。
4: 鲁超交给我搞定，咱们设一个局，然后把他装进来，然后再见机行事。
2: 就这样，这件事交给你们三个了，什么招都能用。我给你们撑腰。
4: 你撑腰，我们就敢干。姐妹们，走。
5: 你这么教唆他们，这手段是不是有点低下呀？
2: 我得到消息，共产党派特使来云南。
4: 要按时间算，
2: 早就应该到了。我怀疑鲁超说的这条大鱼就是他。
4: 那应该找龙云的，去查徐远东。
2: 等查到了以后，再报告龙主席也不晚呀、啊。

0: 己的女人，怎么收场啊？
1: 我咋搞的呀？我呀，
0: 你这搞的，他怎么知道你的隐私啊？啊？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绑起来！
1: 那明显是栽赃陷害呀！那这轻点中不中啊你？
0: 辫子给我狠狠收！我这人治君如同治下，家规就是军规。谁跟我过不去，我就跟谁过不去。
1: 我是这真是冤枉啊！我呀，队长，
2: 你们那儿呢？
3: 人查到了，这人在春城旅馆302房间。不过听说除了吃饭，他就没出去过。
2: 三丫子，
4: 到。
2: 你马上带人搜查春城旅馆302房间，只要不是云南口音的，全给我抓起来。
4: 是。
2: 你们先歇会儿啊。我还有派得上你们用场的地方，我们走。
3: 是。
5: 你再给西安发个报，试探一下围坐的下落。
4: 是。
5: 你给成都发个报，问一问刘湘是什么态度。
4: 是。
5: 还有你发报去南京，看现在谁主事，蒋夫人有什么

0: 英。
1: 是。
0: 你也去，打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亲自跟他通话。
1: 是。
0: 这个张学良胆大包天，你把祸惹下来，让我们怎么办？
2: 南京孔祥熙发来电报，蒋夫人委托澳洲人端纳到西安调停，张学良同意了，现在老蒋就囚在张的公馆中。另外，蒋夫人和宋子文也决定飞西安谈判。
0: 这么说，西安事变有何的希望？
2: 南京成立了讨逆军，由何恩钦任总司令，刘志和顾祝同分别任东西路集团军司令，已经集结兵力向西安施压，空军也出动。另外，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共产党的周恩来也到了西安。
0: 这消息全乱了，都让我表态，我到底该支持谁呀？
3: 报告，龙司令，范天喜派人包围了春城旅馆，正在进行搜查。
0: 他要干什么？他要抓谁啊？
3: 好像是南京来的人，特务处戴笠的手下，叫毛人凤。
0: 胡闹！他还嫌现在不够乱呢，抓戴笠的手下，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1: 走走走，快点，这个我打开。过去了
4: 啊！你这么包围搜查旅馆，又没有跟龙总司令之后一声，加上现在的局势，你就不怕给他添乱吗？
5: 乱才好乱，啊，乱才有机会。
4: 那抓住了毛人凤，你打算怎么处理？
5: 拿这个妖姬去换那张红中。
4: 你这样不就是公开帮共产党吗？你不怕有危险呐？
5: 张学良连老蒋都敢抓，我怕什么？
6: 报告，师座，廖副官已经把三楼房间包围了，他问你要不要冲进去。
5: 废话，
1: 下一个。
5: 怎么执行的命令？你告诉他，抓不到人，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
6: 是。
7: 往那边。那几个往那儿，
8: 事先跟我来。
1: 是
9: 是。
10: 开门。
11: 谁呀？
10: 快开门。
11: 快叫
10: 他。走。
12: 谁泄露了我来昆明住在这儿的秘密？
3: 毛秘书，先别管这些了，我们赶紧想办法撤吧。
12: 外面有守卫，没法出去。你先跳出去，把他们引开，我趁机躲起来。
3: 是。
1: 开门！开门！
3: 毛秘书，这可是三楼。
1: 快点开门！
12: 快！快跳啊！你掩护了我，我回去告诉戴处长，给他升职。
3: 快！可是，快！

0: 吧。你要真那样，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1: 我叫朱有才，是个生意人，是来昆明贩马的。
0: 朱有才，哦，你可真够有才的！哎，你们看他这长着贼眉鼠眼的样，我看你不是贩马的，是来贩人的吧？我们云南多少好姑娘就被你们这样的人给糟蹋了！哎，给我带到师部去！
2: 走。
3: 成天就想女人，跟了我多少年了，不知道规矩啊！
4: 我是真冤枉啊！
3: 那今天就让你长长记性。

0: 我们赶紧去找范天喜。
1: 出事了，毛秘书在旅馆被范天喜抓起来了。
2: 你说什么？
1: 某人奉旨秘密来电台，范天喜怎么会知道？
2: 毛秘书没有暴露，只说自己是个商人。范天喜把旅馆里不是云南方言的人全抓起来了。
0: 哪有这么巧？就单查春城旅馆，
2: 他肯定是有备而去的。
1: 你这个大嘴巴，范天喜的女人能随便玩吗？肯定是你说漏的嘴。
0: 队长啊，我啥也没说，我啥也没做呀，我。
1: 你爱狡辩。
2: 把他放下来，等我回来再好好问你。哎，这俩真是你干的？
1: 我可真要执行家法了。
2: 我们现在去趟司令部，我要亲自找龙云要人。
1: 走。
0: 哎呦，我这亏不亏得慌啊我呀，手都没磨过呀，挨顿打呀我呀。哎呀，真狠呐你！
3: 超哥，你干嘛？
1: 你可滚一边去！我舔舔我自己的伤口，中不中啊？
4: 县
5: 长，
4: 看看，
5: 厉害！
4: 倒霉
6: 呀！来，
5: 我这忠心耿耿的。
7: 你说说你啊，我辛辛苦苦赚钱，让你去上学，是希望你有点出息。你要是能干出点事业来，我这脸上也有光啊。可是你呢，才考上小职员几天，你就不干了？你这辈子什么时候能有出头之日？
8: 爸，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科他有多黑呀！老踩在我肩膀上，就算你有天大本事，也别想出头。
7: 你这个熊孩子，你啥时候能让老子省点心？
1: 哎妈，谁的女人不能动啊？天纵范天喜的女人，面子给我狠狠收！
2: 那真是治君如同治下，谁跟我过不去，
1: 我就跟谁过不去。
7: 真是要把我气死啊！这鬼孩子，哎呀！
9: 老头，用一下电话。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啊！
10: 喂，是范府呗？范天喜在吧？刚回来，你让他接一下电话。喂，是范天，请问是范天喜吗？你不要管我是谁，我告诉你，徐远东抓住了王怒江，秘密关在了女人巷。如有风吹草动，立即秘密处决。还有，你在春城旅馆抓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叫毛仁凤，哎，他是代理的秘书。这些事儿你在耳处着，你自己看着办吧，不用谢我。哎呀，这么说话是太费劲了。这回我把甜痛捞了。看你字儿收场吧。
7: 哎，给钱。
9: 哎呀，少不了你的钱儿啊。
11: 谁的电话？
12: 他不肯说名字，但我能猜得出来他是谁。徐远东抓了王怒江，关在女人巷。
11: 我哥。想办法呀！我哥在徐远东的手里肯定凶多吉少啊！
13: 报告，
14: 师座，我们从春城旅馆抓了包括毛仁凤在内的十几个人，都关在师部的伙房了。
12: 毛仁凤还在装吗？
14: 还装呢，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贩马的。啊，刚才龙总司令打电话来，下令放了他。
12: 这个老头真糊涂。我抓了毛仁凤。你哥就不会有危险，你相信我。走，我们去见毛仁凤。啊，
15: 来，
12: 你们来的正好。你不要去了，来，陪着你们的王老师啊，打打牌，散散心。哎。

0: 露营都是我的。
1: 哎，
0: 还有，从现在起，你们每人每个月可以拿到20个大洋。
1: 我

0: 报告，刘主席，范师长到。请。
1: 范天喜，你给我整哪样啊？我忙得焦头烂额，你那边又惹事成非。刚才徐远东来说，你派兵包围春城旅馆，还抓走了戴笠的秘书毛仁凤，是不是？
2: 没有啊，我只是得到消息，在春城旅馆聚集了一伙不法商人，我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毛仁凤是谁？我不认识。你再说抓的时候也没人承认。
3: 你不会莫名其妙地包围春城旅馆，否则徐远东也不会气成那样。天喜，你就是冲着毛仁凤去的，对吧？
2: 没错，共产党派王栋江回云南，被徐远东秘密羁押在女人巷。我抓毛仁凤，用他换王栋江，这样大家都不吃亏。
1: 你疯了啊！共产党你也敢这么救？你不想要脑袋了吗？
2: 你想想啊，徐远东抓王栋江，不就是想从他嘴里掏东西吗？可是有很多秘密，只有我们知道。王栋江万一挺不住，招了怎么办？要那样的话，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3: 天喜说的对呀，你还不赶紧派人去把女人像缴了，把人抢回来，还绕什么弯子？
2: 这是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姓徐的放话了，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杀
1: 王栋江。
2: 我不想他死，我还是想换。
1: 那你就快刀斩乱麻，赶紧把这件事办好了。我们都不出面，你去跟徐远东谈。
2: 有总司令授权，那我就无所顾忌了。告辞。
1: 又是个烫手的山芋，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去见王怒江。
3: 我们还是看看西安的事态发展吧，反正有范天喜在。

0: 队长啊，
1: 外面怎么回事？怎么会有滇军把守附近？他们发现这里了吗？
0: 是范天信的兵，刚才都来敲过门来，我没开。龙云的副官呢打来电话，说龙总司令啊亲自向范天信查过来，说春城旅馆没有毛秘书，只抓了一些外地的商人。
1: 不可能，我已经了解了，毛人凤的身份没有暴露，他只是不想被滇军当作人质。
0: 那队长你都犯了一个大错了，那既然毛秘书的身份没有暴露，那范天喜也没有见过他，整个昆明也没有人认识他，那不挺好吗？哎，你夸一去摇人家了，那不把毛秘书的身份就给出卖了吗？那范天喜还不把他给翻出来？
1: 我还真没想到这层啊。如若毛人凤有个三长两短，不就跟我有关系了吗？
0: 对了，我刚才听见范天喜的兵在外头夹夹夹夹夹夹的到处喊你的名字呢。哎，你们都听见了？
2: 听见。
0: 我听他们嘀咕呢，说老看见你在女人巷进进出出的，所以才怀疑到这儿的。
3: 胡说，
1: 要是这样我立马就把王弄江杀了，也不让他落到范天喜手里。
0: 你杀了王弄江，那范天喜都得杀了毛人凤，那最后一追究起责任不还得落你头上啊？

0: 都不作声是吧？都装傻充愣。你，
1: 长官，你叫什么？啊，长官，我叫刘碧缇。
0: 什么？刘碧缇？刘鼻涕？瞧你这名起的。
2: 这长官，这我真的不知道，长官，拉出去毙了！是，哎，长官毙了，拉出去，走走，怎么样？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这群人里谁叫毛人凤？给我站起来！
1: 谁叫毛人凤？
2: 谁叫毛人凤？不认识。

0: 你叫朱有才，拉出去！毙了！撤！撤！撤！走！走！班长，我不是朱有才，
1: 你。
0: 哎呦，猪鼻子里头插葱，你他妈也太能装象了吧你！啊，临脑挨枪子了，你终于害怕了？
2: 你比复兴社的特务都狠，一句话就把人拉出去枪毙了。
0: 你耳朵有毛病啊？朝天开枪跟朝人开枪，你听不出来吗？好了，把所有人都放了吧。
3: 你要对我怎么样？我是带朱长的秘书，
0: 要你把我放了。放你？你不是朱有才吗？你不是特能装吗？啊？怎样的？
3: 走，
0: 把他捐到猪圈里去，弄几只老母猪陪着他，去吧，好好体验体验猪的生活啊，也好给以后长点记性。
3: 带走，走，走。
4: 好了，他也认了账了，我也该给徐远东打电话去了。对，弟兄们，管天喜打来电话，说抓住了毛秘书，让我来交换他，还说不答应就派兵冲进来。你们说？
5: 能答应吗？不能答应！
4: 怕是不容吧？那你不答应他，那毛秘书性命咋整啊？哼，我已经想通了，我是委座的忠实信徒，在反共的大事上，我绝不会低头让步。毛人凤被范天喜挟持。
5: 我相信他宁做烈士，也绝不会屈服。我跟他一样。问题是，就咱们这几个人，那也不是范天喜的对手啊。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如果范天喜敢冲进来，我先杀了你。我们大家同归于尽。
6: 吓唬你！报告，荣主席，卢焕求见，
7: 请他进来。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行。
1: 老表啊，刚才范天喜来电话，毛仁凤已经承认了身份，但是徐远东态度强硬，死不退让，这件事情弄成了一个僵局。范天喜派兵把女人像包围了，他想冲进去，我让他先回家，把这件事情放一放。
2: 哎，龙主席，您这么犹豫不决，是为西安的事情烦恼吗？
1: 是啊，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滇军的情况有些不稳，这些年我们一直受老蒋压制，听到西安事变，大部分将领都感到扬眉吐气，私下里都主张杀了他。你呢？你是什么看法？
2: 我刚刚看到一份共产党的通电，他们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老蒋从四一二政变以后杀了多少共产党，还大肆的围剿红军，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可这个时候他们却提出，只要老蒋答应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共产党如此不计前嫌，让我非常的惊奇。可很快我也想明白了，现在我们是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在最危急的时刻，抗日救国就是挽救国家民族的唯一出路。所以全国必须团结起来，才能凝聚起一股强大的力量。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很有影响，共产党可能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1: 这不过是共产党一厢情愿，

0: 老蒋会答应吗？我想是有可能的。西安事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老蒋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必须顺应历史的潮流，否则就会被历史淘汰。老蒋可不是傻瓜呀！
1: 报告。
0: 嗯。
1: 荣主席，西安发来急电。
2: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老表，真是让你说对了。<笑>
3: 终于解决了，这下我们的心可以放下了。
2: 老表，麻烦你跑一趟，把这电报给范天喜看，他看了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这就过去。
4: 西安事变终于算是解决了。王老师，哎呦，别心情不好，要不我和秋给你唱首歌，就唱《桃花江》，一备起，桃花江边。
5: 行行行行行，你这不瞎捣乱呢吗？唱歌他能开心吗？那得跳舞。哎，我给你跳个扭屁股啊！桃花江边。哎呦，王老师，你就放心吧。
6: 只要协肯办的事儿，就没有办不到的。你哥啊，肯定会化险为夷的。我和他现在在特务手里，往日奉心狠手辣的。
7: 范天喜呢？
6: 哎，
7: 让范天喜出来见我。
6: 陆总，师座不在家，您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是真的吗？那这么说，我哥有救了？哎呀！

0: 就是我徐远东的死日，但是于此我也要拼个网破。我先杀了你。
1: 队长啊，他们的人忒多了，那打起来咱们真打不过呀。要是不容我就和他们谈判去。
0: 谈什么？我们都是伪作的忠实信徒，谈就是投降。
2: 这周围路口都封锁了，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3: 院子里有多少人查清楚没有？
2: 只有徐远东的特务，也就十来个人，根本不堪一击。包参谋长，我们冲进去吧。
3: 慢着，司令，我进去，我就跟徐远东谈谈。
4: 哎，司令，这多冒险啊！您进去让人抓成人质怎么办？
3: 老子傻吗？让他抓成人质？我告诉你们，没有我的消息，你们在外边不要轻举妄动。
4: 司令，您图什么？
3: 你说我图什么？啊？我就图两个字，救人。
5: 队长，范天喜来了。
0: 来的正是时候，送上门的人质，
4: 抓起来。
3: 我说你抓人是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有别的本事吗？
0: 哼，我不抓你，我杀了你。
6: 队长，别去冲进来了。
7: 下他们枪！
8: 你敢反抗，
7: 就地枪毙！听见没有？
3: 哼！
0: 你们就这么得手，转移我的注意力，
7: 算什么本事？

0: 大哥，把万弄江放了。
1: 是。
0: 怎么了？啊？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2: 我不怕。你杀了我，我就是烈士。
0: 放屁！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云南挑起是非。哼，老子要不是被你逼急了，能把这包围了吗？你要是挑起火并，你就是头号罪人。还他妈烈士，老子就是不杀你，蒋委员长也得杀了你。他那小命交给你了。

0: 死在你的手上，请你给我来个痛快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
1: 你想得太美了，我从贵州进入云南，你就把我抓起来，种种刑罚拷打折磨我，你不就想知道我来的目的吗？我告诉你，我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云南来宣传联共抗日，就这抗日二字，你就要杀了我，那我问你，你不恨日本人，愿意当亡国奴？
0: 当然不，这一点范世长可以作证，我对日本人从来没有手软过，因为我也是中国人。
1: 如果真有这份心的话，我可以放过你。
0: 你真的不杀我？
1: 我当过滇军团长，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可你们都在干什么？在打内战呢！一群中国人在杀害另一群中国人，可却在我们打内战的同时，日本人一步步蚕食、侵害我们的国土，杀害我们的同胞。我们给侵略者的机会了，难道我们不该猛醒吗？
2: 张学良、杨虎城要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他们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抗日救国？
0: 这个我能理解，所以这次西安事变我内心也是祝贺的，希望结束内战。
1: 如果你真有这份心的话，坚决抗日，你关押我、折磨我，我都可以不计较。
3: 狮子，狮子在里面吗？
4: 在，所有人都在里面。
3: 狮子，狮子，狮子，狮子，哥，你没事吧？
1: 没事。
3: 陆总，
5: 真心，你看，这是西安发来的电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

0: 王秘书，我是来接你的。戴署长已经回了南京，他让你火速赶回去。
1: 西安事情解决了？
0: 和平解决了。委座答应了张扬的条件，张学良亲自送委座回了南京，我们也松了口气，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是龙总司令亲自下令放你出来，你不用再受这个罪了。
2: 这不是受罪，
1: 这是受辱。

0: 就把我和这些猪圈之中，是我毛人凤一生当中的亲生大猪，我会刻骨铭心，永远记在心里。如果将来有一天有这个机会，我一定会让龙云和范天喜加倍偿还的。我说到做到。
1: 司令，我看这个人面善心狠，这次算是跟咱们结下仇了。不信您看着，他将来肯定得报复咱们。
2: 他个球啊，那一个小特，他能翻起多大的浪来？
1: 哎，他可是老蒋身边的人，又是代理的信奉，就这种人，不定哪天就爬上去了。
2: 那等他爬上去了再说吧。咱们走。
3: 西安事变，这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事件，它使中国人民在外侮欺凌、国土沦丧面前，空前的团结了起来。当时全国兴起了抗日热潮，而日本侵略者对此是不甘心的，他们加快了对华作战部署，全面进攻中国的阴谋也在加剧。
4: 现在，东北三省已经被我们收复了，我们下一步是要收复华北，所以你们各旅团一定要在指定的范围内。
5: 这里好忙啊，
4: 矶谷将军，恭喜你接替淞沪将军出任第十师团长。
5: 第十师团可是我日军的铁兵团呢，你这次的任务，你们先下去，我跟将军有话要说。
4: 嗨，
5: 我的部队即将船运中国，增兵华北，这是你的建议。
4: 西安事变以后，中国的反日情绪越来越高涨。 就连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强硬，中日必有一战，所以军部正在积极筹划对中国军队施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求速战速决。所以我们建议你的第十师团迅速布置到华北，第十五师团随时准备穿运上海，再加上东北的原有部队。
6: 我们在中国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了近50万，南北对进，由东向西，这个方案很好，但是有缺陷。中国的部队沿着长江向西撤，西南将成为他们的支撑地和大后方。当初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4: 四川、云南的反日情绪也很高涨，可惜啊，我们失去了成都、昆明两个领事馆，也就是说，我们失去了两个据点。据我们得到情报，蒋介石现在正在抓紧对西南的控制，就连共产党也派人去活动了。西南的地方部队将来在战场上遇见他们，我一定会消灭他们。
6: 将军不必烦恼，日法政府正在商谈法日协定。一旦中日开战，法国必须保持中立，不得将武器和物资通过滇越边境运往云南，这样我们就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我们正在准备对东南亚的作战计划，明天我就飞往越南。如果是这样，他们就会被困死在这里。这场战争。
7: 不用3个月，中国人就该投降了。范将军，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那个日本人英佐，他跑到越南去了。
8: 保罗，那个家伙跑到越南去，为什么把你急成这样？
7: 你还不知道吗？日本和法国签了个协定，今后不能在铁路运输你们的军用物资。我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昨天晚上把你们在海防的最后一批货物强运出来，张军。

0: 我怕我帮不上你们。原来日本人念念不忘的是要断我们的后路。我不明白，法国政府为什么会答应的？是这样，德国和日本结成了同盟，我们的贝当总理是个软骨头，他怕得罪他们，这件事法国领事馆已经通报了龙主席。 我就是来告诉你一声，让你有个准备。这是当初修建铁路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云南全景的勘测图，英佐曾经想要走它，也许你们可以不经过越南，另外修一条铁路或者是公路。缅甸的央广是个大港口，而那边是英国人的殖民地。这张图或许会对你们有帮助。
1: 我该怎么感谢你？这人干什么的？
2: 报告，不知道。他要见龙主席，没让他进去，他就在这跪大半天了。
1: 你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为什么要跪在这儿？为什么要见龙主席啊？
2: 叫花子就不能在这儿吗？我要见龙云。
1: 你，
2: 神经病！你们两个把他赶走。
3: 是。
1: 别碰我！
2: 我要见龙云。
1: 快点，
2: 放开
1: 龙云！
2: 你是不是疯了？
3: 龙主席的名字是你叫的吗？拖走！
4: 是，
3: 别碰我！
4: 我要见龙云。
3: 法国领事皮埃尔打来电话，他说法国和日本就要签约，以后不让军用物资在越南卸货，更不容许从铁路运到云南来。 是要抽我们的敌火吗？小日本的手伸得可真长。我知道这件事了，日本人威胁法国，说如果他们不答应，就进攻越南。
4: 法国人害怕了。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了委座，他也很着急，让外交部去斡旋，结果法国人理都不理。弱国无外交啊。 谁都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可就是没办法。
2: 放开我！
1: 走！
2: 我要见龙云！
1: 哎，走！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停车！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我要见龙云！
2: 放开我！
1: 刘总。 龙主席，
3: 这人就是个神经病，他非要见你。
2: 放废话！
3: 这里
2: 是龙云吗？
3: 走！
2: 我是李大爷。
3: 走！
2: 我是美国回来的博士。
1: 走！快点！
3: 怎么张口就是你大爷？神经病吧？
2: 龙云，
3: 给他几个钱，把他打发走。
1: 是。
3: 开车！
2: 我要见你，龙云。

0: 是从美国回来的，还是个博士，没有工作，可能有点想不开吧。
1: 刚才就在省政府门前跪了大半天呢，说是要见龙主席，没见着，怪可怜的。
0: 是啊。
2: 这不是范天喜的部下春吗？他不要命了，去救一个流浪汉。
3: 报告，
4: 龙主席，刚才那个人留给守卫一封信。
5: 本人名为李大业，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1917年赴美攻读博士，回国后原在交通部公路总局任工程师，因不惯官场倾轧而辞职。这是一个人才啊！啊，
6: 快看，他已经到桥顶了。
0: 你别过来，你再过来我就跳下去了。
7: 哎，大哥，你千万别激动啊，有什么事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嘛呀？说不定我能帮上你呢。
0: 我一路从南京走到昆明，连龙云都不肯帮我，还有谁能帮我？
7: 大哥，你看看你媳妇儿，你媳妇儿在底下都成什么样了。
8: 没事，
7: 大爷，
8: 没事，没事。
7: 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是吧？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0: 我回国就想创一番事业，报效国家。可在南京，那儿只有官场丑态，人浮于事。日本人想拿重金收买我，我拒绝了。我听说龙云是个励精图治的人，我千里迢迢来投奔他，路上盘缠花光了，我夫妻二人是讨饭走过来的，可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报国无门呐。我只有一死算了。
7: 哎，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大哥，我特别理解你，真的。你知道范天喜将军吗，大哥？这样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他一定能帮上你的。
0: 范天喜？
7: 对，你相信我。
0: 我听说滇军有个叫范天喜的将军，人很正直，很有爱国心。
7: 对对对，就是他。来，大哥，你把手给我。

0: 里边是，
1: 你先坐一下啊，我去找范将军。
2: 好。

0: 博士，这位就是范将军，你的情况我已经都跟他介绍过了。冒昧的问一句，这张图是哪来的？这是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的保罗先生，临走的时候送给我的。怎么了？这是云南全境的地质地貌勘测图啊，法国人当年为了修铁路。 专门测绘了这张图，您知道吗？这是一个宝贝啊，我们可以利用这张图修条公路，从昆明到缅甸，这样就能抢在日本人的前面，打破日本人的封锁呀！
1: 赶快去外头叫桌菜回来。来，你坐。
2: 好。
3: 接着你刚才说的，你说。 我从南京前来投靠你们，不为别的，就为这个。我想修条路，打通云南跟缅甸。我在公路总局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要修建一条从云南到仰光的中央通道，因为日本人要全面包围中国，北方、南方、东南沿海的所有港口都有可能被他们占领控制，唯一的通道在云南。 滇越铁路是窄轨，速度太慢，运量太小，根本起不了太大作用。
4: 是啊，日本人和法国人签订协议以后，这条铁路也基本上没什么用了。
3: 所以修建一条公路就显得更为重要，它能打破日本人的包围。保罗先生的这张云南全境的地形勘测图，恰恰印证了我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4: 你回来的正好。 我们也正在筹划此事。你在信里讲了你的资历，如果李博士不嫌弃的话，我们就准备请你担任这条公路修建的总工程师。我马上上报中央，你看怎么样？我从美国回来就是为了报效国家，我愿担此重任，义不容辞。那李博士，那就请你告诉我们，修建这条公路。
5: 啊，我们要面临多大的困难，估计要多长时间，多少人力和物力。好，
6: 加油！你一定行。
7: 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6: 我看看。
5: 哇，走吧，回家吧。
6: 蛋糕到喽。
7: 哇，菜都做好了。

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师古而不逆古，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1: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0: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1: 你是谁？
0: 我是小李啊。
1: 小李是谁？

0: 谢谢谢谢妈妈，可怜可怜。哎，你们
1: 兄弟们，
2: 起来起来，
0: 住手！
1: 哟呵，
0: 你们姐干什么呀？抢个阿婆的钱，然后道歉。
1: 哪儿来的姑娘啊？敢管大爷的事儿？
3: 出来打
0: 字。没事没事，阿婆，这事儿我还就管定了。然后道歉。
1: 兄弟们，教训他！
0: 干啥呀？还是你们动手了？我干什么呀？动手动脚了？我干什么呀？
1: 多管闲事！我
3: 住手！
1: 教训他！
0: 松开我！
4: 都想死了是不是？
1: 兄弟们，撤！
5: 小姑娘，这个钱你拿着，去跟阿婆买点吃的。以后不要再来这儿乞讨了。
6: 谢谢你，
5: 你们快走吧。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刚才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还挺麻烦的。
7: 停！
0: 哎，夏夏，你去哪儿了？我刚才
7: 转眼你就人没了呢。
0: 你还说呢，我碰上几个臭流氓，不过还好有个人帮我。哎，那人呢？
7: 切，英雄救美呀，这英雄跑得够快。
5: 我看那人还有点面熟，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7: 我还纳了闷了，什么人能欺负着你？你没欺负人家吧？
0: 啊，就行了。哎，把你的桥包拿出来。
7: 吃什么吃啊？
0: 我吃点，我得压压惊。
7: 我真想见见这流氓。哎，刚才这流氓呢？
0: 你快
7: 给我开开眼呐！
0: 回来怎么办呢？
8: 司令，司令，开车了，打起来了。
9: 昨天晚上，日军借口寻找逃兵，在北平卢沟桥与宛平众军发生冲突。现在他们正在向宛平城发动全面进攻，我二十九军坚决抵抗，战斗正在进行中。
10: 小日本，终于开战了！
9: 去司令部。
11: 昨日夜里，日本华北驻屯军未经我方同意，在卢沟桥一带举行军事演习，后又借口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我驻军严辞拒绝，日军遂向我卢沟桥守军开火进攻。
12: 进来。
11: 二十九军的士兵们忍无可忍，
12: 杨次长，你好啊。
13: 什么风把你吹到昆明了？
12: 当然是抗战的风了。刚才的广播你都听到了？
13: 听到了。终于要打仗了，这一天盼了很久了。来，来，请。
12: 好。
13: 杨司长，这次来是带着伟作的命令来的吧？
12: 伟作已经设立了大本营，以何应钦为参谋总长，全国的军队都要编入国军序列，滇军也不例外。伟作决定将滇军编成60和58两个军，由你出任60军军长，还要在昆明设立军委会昆明行营，由龙云总司令出任行营主任。伟作怕你们有抵触，所以派我先来协调一下。

0: 云南人，又是滇军出身，伪作可谓是心思缜密啊。现在既然是全国抗战，云南就不应该封闭，伪作是多虑了。既然让滇军加入了国军的序列，那么以后这军饷是不是由中央直接下发了？
1: 理论上是这样，但伪作一直都在强调困难，所以目前的军饷还是由云南自行解决。这是伪作替你的各市市长名单，你看看。
0: 这里边谁的名字都有，为什么没有范天喜呢？你们不想让他上前线？
2: 范师长，龙总司令和众将军都在里边了，就等你们了。
3: 好，我们进去。
4: 目前事态还在发展，日本华美驻屯军向我宛平守军发出了最后通牒，但被我严词拒绝。29军的官兵们已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们的抗日行动已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中共中央今天上午在延安公开通电全国，呼吁全国抗战，并发出了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警号。蒋委员长也发表了不屈服、不扩大、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
5: 弟兄们，形势发展至此，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陷入了危亡之中。刚才我已经代表滇军和云南全省民众向全国发出了通电，要求全国总动员，与日本侵略者拼死一决，
6: 拥护龙总司令抗日。
7: 拥护龙总司令抗日。拥护龙总司令抗日。
5: 弟兄们，我们滇军有过光荣的历史，但是这些年参加内战，脸上不光彩。这次保家卫国，就是我们改变自己的最好机会。刚才我拟了一份告云南军民书，我要号召云南的军民为抗战做出贡献和牺牲。虽然战火一时还烧不到我们云南，但是我们云南的民众绝不在后方苟安，所以我已向中央提出来，我们云南可以出兵10万，另外倾尽全省人力物力，尽早打通滇缅公路。现在我问大家，愿意出滇抗战的军官，请把手举起来。好，我代表云南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们。

0: 这两件事都让我非常为难。云南之贫穷你是知道的，特别是从中原大战开始，中央多次的调派我们参战，尤其是围剿红军，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我主管财政这么多年，为了抗战这一天，我们是倾其所有到国外去购买武器，真是山穷水尽了。中央怎么还忍心让我们垫付军饷呢？
1: 这事儿啊，我跟委座据理力争过，他说呀，全国的军队都在动员，都在要钱，他现在是东支西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不光如此，滇缅公路的修建费用他也要云南先担着，
0: 这不更是釜底抽薪吗？云南就800多万人口，一半以上的地区是少数民族，让我到哪儿去抽啊？
1: 那我也没有办法，除非你向委座打报告，滇军先不出滇。
0: 那不行，全国都在抗日，云南更不能落后。这样吧，这件事情我们以后再议。不让范天喜参战，是不是委座对他还有成见呢？范天喜可是滇军的猛将，

0: 他去，总得有个解释吧。
1: 这事儿啊，就不用你出面了，我跟他很熟，我去找他谈。
0: 好，
2: 马上打电话给几个旅长，把今天会议的情况通报给他们，让他们立刻开展出滇作战动员，同时抓紧练兵。只要命令一下，我们马上就可以开拔。
3: 是。
4: 你这饭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着急了啊？
2: 哎呀，我的杨总长，哎，怎么有功夫窜到昆明来了啊？还进了我这朵小庙。
3: 你的故事我早有耳闻。
2: 啊，坐坐坐。
3: 当年我在滇军当团长，你是我手下连长。
4: 那个时候没听说你有那么多荒唐事啊。可现在你不光有女副官，就连警卫都是女的，这在全国的市长里还找不到第二个人呢。
2: 总长不会为这件事来找我麻烦的吧？
4: 哎，你别一口一个总长的，我只是个次长。
2: 哼。
4: 哎，我问你个问题。
2: 嗯。
4: 共党里有个间谍叫云雀，你实话告诉我，是你吗？
2: 这是老掉牙的问题了。我被审查了很长时间，我要是云雀，我还不早露馅了吗？
4: 可是你两次追击红军，为什么两次红军都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不是你放跑他们的？
2: 这个问题你甭问我，你得问伟作去啊。我当时是怎么说的？他不听啊。现在回过头来翻老账，有这么当领袖的吗？你去问问那些追剿红军的大员们，谁跑的路有我多？
4: 嗯，也是。这事啊，我问过中央军吴奇伟和安耀煌，他们两个倒是都替你说了话。可是你统帅一支滇军上前线，有人担心你会拉着队伍去投共，那影响可就大了。你会吗？
2: 要投共我他妈早投了，我还用等到今天吗？不是，你为什么莫名其妙问我这些问题啊？这不是你想问的吧？啊，
4: 实话告诉你吧，这事儿是伪作问我的。
2: 哼，
4: 但刚才你给了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也不瞒你，伪作本来不同意你上前线，但是卢汉替你说了话，我也会据理力争，这件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2: 国都要亡了，还搞这些上不了桌面的东西。我听说何应钦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了，让一个亲日派主导对日抗战。不，你说伪作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5: 杨总长，您是军事专家，又替老蒋打了那么多胜仗，在军界德高望重，这个位置本来就应该是您啊。
4: 这事儿我也一肚子气呢，我又不是他的亲信，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知道云南的财政非常紧张，在来这之前我还在为滇军力争军饷，惹得老蒋不高兴，他骂我向着家乡人，可他不事事都靠浙江人吗？
2: 听你话这意思，我们这次出征是没有军饷的，那士兵们怎么办？让士兵们勒紧裤腰带去打仗吗？
4: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除非滇军不出滇，不上前线去与日寇作战，那你干吗？
6: 燕儿，你来找我是为了滇军出滇作战的事吧？我知道了，促进龙云坚决抗战是党的作用，滇军改编成两个军，都是滇人的中坚力量，就是要打出军威给国人增光。
7: 我也亲眼看到了将军们和龙云的表态。
6: 嗯，
7: 我真是深受鼓舞。
6: 好，从目前的形势看呢，日寇很快就大举进攻了，全面抗战的形势一触即发。蒋介石已同意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长江以南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在集中，改编成新四军。从此以后，这就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除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党对其他武装力量也很关注，包括滇军。
7: 太好了，哥。
6: 嗯。
7: 眼下又有一个新情况。
6: 什么情况？
7: 蒋介石的参谋次长杨杰刚才到了师部，说本来要撤销范天喜师长的职务，但现在这个危机好像已经过去了。可南京那边居然说什么财政紧张，就是不给我们滇军发军。

不发军饷，这太没道理了。龙云和卢汉动用所有的钱去买了武器，再说云南省府里也没什么钱了。滇军为国出征，军费就应该国家来支付。

0: 这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大事。这样，云南党组织已经恢复和建立，我们连夜发动群众募捐，造成浩大声势，让南京那些人看看我们云南人民抗日的决心，让滇军他们感受一下背后的力量。
1: 太好了，哥，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0: 行，哥这就去吧。同志们，同学们，
2: 我受上级党组织委托，来召开这次临时支部会，是为了滇军抗日的事。你们大家都知道，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和江浙方面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日本人叫嚣有三个月征服我们中国，现在抗日的烽火已在全国燃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经开赴前线，敌后的游击队如雨后春笋。党领导的全国抗战局面已经形成了，
3: 我们云南也要行动起来，响应全国的抗战。
4: 对，
5: 我们要行动起来。
2: 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党的影响下，已经发表了告云南人民书，下令滇军出滇作战。但是滇军现在遇到了困难，南京方面不给他们发军饷，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予他们支持。
6: 我可以每天少吃一顿饭，也可以发动我的同学们，我们来为滇军抗战募捐。
3: 对，还有我们工人支部也可推动广大工人前来募捐，哪怕只有一点钱也是我们的心意。我们用实际行动来帮助滇军，让那些消极派和投降派看看我们云南人民的力量。
1: 对，
2: 我代表党组织向你们表示感谢，让我们行动起来吧。
7: 行动起来，行动起来，行动起来。
8: 杨司长已经把你的情况汇报给了委座，委座同意你继续当师长，但你的第三师番号要改，改成184师，编在我60军的下面。
9: 目前华北日军正在调动兵力，大有包围平津之势。日本本土的板垣第五师团正在船运天津，第3和第11师团也往上海方向增援。看来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啊！委座正在积极进行全国的兵力调动，你们滇军要用1个月的时间进行整训，务必要在10月1号前到达武汉集中。
10: 可是没有军饷，我们拿什么整训？出滇也需要钱呀。
9: 刚才我和卢军长又向委座电话陈情，他仍然没有松口。委座明示，滇军必须按照作战计划开赴战场，至于军饷嘛，容后再议。说白了，他是要看滇军的战场表现再做决定。
2: 师座，日军开始进攻上海。
11: 蒋委员长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并下达了全国总动员令，划定淞沪杭地区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战区总司令，陈诚任前敌总司令。除了中央军以外，并调粤、桂、湘川和我们滇军驰援，这样我们集结和出发的时间可能都要提前。
10: 命令部队停止练兵，集结待命。
11: 是。不过师座，军饷还没有到，我们怎么跟士兵弟兄们交代啊？

0: 我们已经举行了给滇军募军的抗日活动，声势浩大，现在啊队伍冲着司令部去了。
1: 怎么回事？谁组织的？
2: 是共产党。云南的军饷我们指望不上，但是云南的群众还是支持我们的。那些老百姓情绪特别高涨，还希望您能去接见一下。
1: 既然是共产党组织的，我和龙主席去恐怕都不太合适。滇西，你就代表我们去一趟吧。
3: 陆总，这得你亲自出面，这才算有诚意。
1: 好，那我就代表滇军去见一见民众。

0: 乡亲们，我代表龙总司令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滇军的厚爱。有了你们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滇军在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中绝不辜负父老乡亲的期待。好。
1: 精神方面的鼓励，我们还动员全昆明百姓募捐。虽然很多都是穷人，但是大家都勒紧裤腰带从嘴巴省出来的，没有几天，我们就募集了90多万，请你们收下。
0: 这我怎么敢收呢？
1: 不光是钱，还有乡下妇女做的布鞋几万双，城里的女人织的毛衣也有上万件，还有毛毯被褥，我们都数不过来了，都送到你们仓库去了。
0: 这让我们滇军怎么敢当啊！我们在云南没有为家乡的父老造福，你们却这样的对待我们，此刻让兄弟我无地自容。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感谢你们，就一句话：我们一定英勇杀敌，早一天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以报答云南父老乡亲对我们滇军的厚爱。
2: 杨次长到了，你们看，这就是云南的民众，这就是云南的精神。我会把今天看到的一切如实告诉蒋委员长，让他知道什么是抗战的主要力量。好，我刚才。
3: 接到了军委会电报，丁喜，你要带领部队出发了。我预祝你们胜利。请放心吧，滇军不会给云南丢脸的，我们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4: 什么时候？刚才我看见王燕和喜爷在屋里嘀咕嘀咕的，好像马上就要走了。我们一起去前线。啊，换军装。
5: 报告司令，部队已经集结完毕，没有一个人留下。
4: 这次呢，是去跟日本人拼命的，你们本来就不是军人，啊，
5: 听我的话。 好好在家里待着。
4: 我们怎么不是军人了？你每次上前线都带着我们，怎么这次把我们留在家里了？
6: 我们要抗日，我们要保家卫国。
7: 师座，他们都是真心的，就带上他们吧。

0: 冈村将军。
1: 吉谷君，
0: 上次我们见面还是两个月前，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关外。请坐吧。
1: 真是时过境迁，北平天井都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我的部队即将投入南下作战，沿平汉线向黄河进军，目标就是武汉。我听说吉谷军的部队作战方向是山东，
0: 我的第十师团在大沽等，目前集结在天津，即将展开对德州和沧州的作战，下一个目标是济南，然后沿着军浦线南下，配合上海方面的作战。
1: 我们齐头并进，加上板垣师团进攻山西，按这样的速度，三个月即可当平中国。
0: 我倒没有这么乐观，开战以来我们还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
1: 谁是我们真正的对手？哦，记得你曾经提过川军和滇军。
0: 不光是他们，李宗仁、白崇禧、卫立煌，甚至共产党的八路军都不可小视。
1: 在我眼里，这些都不值一提。吉谷君，我敢跟你打个赌，不出三个月，我的坦克就会在云贵高原上奔驰。到了那个时候，对中国的战争就结束了。
0: 你是把中国的西南作为战争的结束点？
1: 是的。
0: 那好吧，我们比一比，看谁的部队先到达那里。
1: 那好，我们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2: 1937年8月，日军向上海发起进攻，我方也从正面调集了几十万大军，淞沪会战正式打响。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重要战役，也是整个抗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标志着抗日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0: 司令，武汉方面来电，山西的战况不妙，日军已经攻占忻口，我第九军郝门陵军长、第五十四师刘家七师长都已阵亡，阳泉、榆次相继失守，太原眼看就要不保了。
1: 日军进攻山西的兵力到底是多少？
0: 日军以百元师团为主，大约有五万多人，我军有四十万人。
1: 四十万人搞不过五万人，阎锡山简直是无能到家了。上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0: 淞沪会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即日军突破淞沪公路以后，我第十五集团军损失惨重，现已退到罗甸以南的浏河一线，我第九集团军也退到了江湾和庙行一线，与日军形成对峙。日军正在向上海大举增兵，他们的第九、第十三、第幺零三师团已经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而蒋委员长也决心在此与敌死战。除了原有的第八、第九、第十五集团军外，又调了薛岳的第十九集团军、刘建旭的第十集团军和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前往上海方向，直接听从委座的指挥。
1: 那卢军长什么时候？我们去哪个方向？
2: 长解释。
3: 就是啊，
4: 我跟你们解释了半天，怎么还听不明白？
0: 司令您看，那是谁的车这么大胆，敢随意阻拦我们的队伍？
2: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5: 哎，
2: 你少废话！
5: 那个和春夏吵架的人不是毛润凤吗？
0: 啊！
2: 听不懂你说什么？
4: 这些你们不要胡搅蛮缠，
1: 你过去看看。
2: 少来！
1: 是。
4: 你们都赶快让开，我们有急事赶往武汉，耽误了

0: 你们吃罪不急。
1: 什么急事有米行军急呀、啊？我告诉你，你车插过来把队形打乱了，你吃罪不急。
0: 范天喜手下怎么有你们这群不懂事的女兵？你们让不让开？
2: 想让我让开行啊，从我身上碾过去。姑奶奶，我今天就告诉你了，我不让怎么着，我就不让了，
3: 就是不让了，
2: 就不让怎么着？
4: 你正在赶往武汉集结，你们的车为什么挡我们的路？
5: 法官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顶面面皮夹饼。
6: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呱呱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7: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6: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7: 小云，哎，咱马上就收齐了，这要把球上写了，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6: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8: 不息。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啊，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是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枭铜为禽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

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曾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防治病虫害，守护农作物生长，为粮食安全和百姓的菜篮子保驾护航。而今他正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持续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红利惠及广大农民。他就是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正高级农艺师谢谦。从创新小麦条锈病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到引进推广高原下菜新品种，他主持完成省市科技项目七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的故事。
1: 近30年，谢谦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三农二字，从植物保护到农村经济管理，岗位在变，脚下的泥土始终未变。时间回溯到初入职场时，当时谢谦正在天水市植保站工作，一场关乎夏粮安全的阻击战正在天水悄然打响。
2: 由于咱们天水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全国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上，它有极其特殊的这个地位。
1: 这份特殊在于天水的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小麦条锈病菌天然的月下温床。
2: 我们要防治这个小麦条锈病的话，我们就要从它的月下的地方开始，减少它的月下菌源量。压低菌源量之后呢，减少第二年的危害的程度。
1: 每年的最佳防治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天，谢谦和团队提前走村入户讲政策，统一配药，组织机防队集中作业，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从不退让。
2: 这个病它的发生是流行是非常快的，有时候咱们群众一两天一耽误，到时候它的那个发生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说抓住最关键的防治的那几天时间，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把它能够控制下去。
1: 脚踏泥土，仰望科技，谢谦主持引进西农云雀病虫害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小麦条锈病远程智能化预报，短期预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植保监测一步跨入智能时代。2018年，谢谦从田间卫士蜕变为改革先锋，转任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投身农村经济管理这片新阵地。
2: 一个是咱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咱们维护咱们农村长久稳定的一个制度性的改革措施。第二个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社，有一些家庭农场，都需要咱们通过咱们的扶持，让他们规范的发展。第三一块是在农村的集体的资产管理上，我们有这个农村集体财务的规范化管理，三资的一些农村经营性资产的管理，都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1: 管好农村集体的钱袋子，就是守住农民的命根子。农村集体资产精准清查，这项谢谦近3年力推的工作，谢谦创新组织农村财务巡回演练。

0: 着县乡财务人员走进账务薄弱的村子，现场查账，现场纠错，现场交流。
1: 发现问题之后，我们互相可以县区之间可以交流，市一级的可以指导，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0: 在谢谦看来，现代农业不能让小农户掉队，他大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土地托管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全市托管面积已有70多万亩。
2: 我是2021年认识谢主任的，刚开始做合作社，对合作社的发展还有规模一无所知。通过谢主任的指导和政策的帮扶，我知道和合作社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通过这5年的帮扶和发展，我合作社现有社员100多人，现有务工人员100多人，发放工资200万。
0: 从植物医生到农村改革的践行者，谢谦的岗位几经变迁，但那份把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初心始终滚烫。
3: 我将持续扎根农经管理工作，把每一寸土地的确权，每一笔资产的盘活，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能够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聚。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们的车为什么挡我们的路？是你啊，范天喜在吗？你知道后面车里是什么人吗？
1: 我管他是谁呢，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能破坏我们滇军的军纪。

0: 你是滇军幺八四师的参谋长吗？
1: 是我，
0: 请到后面车来一下。
2: 包参谋长，这么大官，后面没司机叫你就去啊？甭理他。
3: 大胆！你们这群泼妇，后面车里是伪座。
4: 伪座，
1: 快点！走走。
4: 哎，师座。这整哪样？这包大刚怎么让他们先过去了？
5: 车里坐的究竟是什么人物啊？这么大面子！
6: 爷，
5: 天喜，我们闯祸了，车上坐的是伪座。
1: 委员长，大哥，你见到委员长了？
7: 是他，他把我招到车前，夸我们滇军军容整齐。命令我们先不要进入武汉，就地宿营休息。另外，他让您跟卢军长现在马上赶到武汉行营，他要召见你们。
5: 这就蹊跷了，要召见为什么不现在召见？要让咱们师座去武汉，这里面会不会有鬼啊？
4: 哼，我看悬。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那就是不怕伪作骂，就怕伪作夸。前一段时间，这杨杰到云南，委座夸他办事得力，夸完就把他次长给撤了，夸到苏联去采购军火。刚刚咱们这阻拦了他的汽车，还不定他怎么想的。再加上背后有毛人凤这些小鬼使坏，师座，我看你得有思想准备了。
7: 我看也是。委员长跟我说话的时候阴阳怪气的，另外，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您当这个师长。说实话，我真有点担心。
1: 老子是部队行军，他是统帅，他应该带个头。你们照顾好部队，我跟卢军长去武汉。
4: 是。
1: 是。
8: 是卢军长，范师长吗？
9: 对。
8: 何主任在里边等你们，请跟我来吧。嗯。卢军长、范师长到。
1: 进来。
9: 何主任。
10: 卢军长，我们很久没见了。这位就是范师长吧？嗯，请坐。
9: 请。
10: 你们的部队都扎起来了吧？
1: 委座一句话，我们也不敢走了。部队还在武汉外的荒郊野岭宿营呢。
10: 委座本来要见你们，但临时有事，就安排我了。你胆儿够大的，怎么把委座的座驾拦住了？听说你还有女兵，一个比一个泼辣，是吗？
1: 我们是在正常行军，委座的车上也不挂个旗子，你再加上毛人凤欺人太甚，我是来领罚的。怎么处置？随便吧。
7: 这里边可能有一些误会啊。委座实在要罚，我是军长，先罚我吧。
10: 都说云南人耿直没心眼儿，我看呐，名不虚传。委座，国家的统帅，你说能为这点小事就处罚你们吗？你们也太小看委座了。相反，他把你们滇军大大的夸赞了一番，我就不和你们绕弯子了。战局你们也清楚，山西的战局烂了，保定石家庄也失守了，日寇正在进攻山东，而淞沪会战我军也处在下风，日寇正在向南京进逼，各个战场上都是坏消息，难民有成千上万的涌入武汉，所以闹得是人心惶惶，部队的士气也大受影响啊。
7: 我们来的时候是看到了很多的溃军和难民，但滇军的士气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10: 所以委座对你们才赞不绝口啊。你们滇军军容整齐，装备精良，而且士气高昂，甚至还有女兵。委座说他当时眼前就是一亮，马上让你们不忙的进城，由我们安排你们先上船， 到江汉关码头登陆，

0: 然后在汉口的大街上游城一周，交出地址来，以展示滇军的军威。
1: 我们来武汉是集结待命，准备上战场杀敌的，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
0: 这不是形式主义，委座的意思很清楚，目前军队需要士气，民众需要鼓舞，国人需要希望，外援需要信心，而你们的到来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就是一剂强心针。
1: 好啊，我们滇军可以扮演好这个角色。
2: 战士们，我们再把刚才教的军歌练习一遍，会唱的呢就大声的唱，不会唱的跟着会唱的一起唱，等师长回来咱们唱给师长听好不好？
3: 好，
4: 我们来自预备唱

0: 他唱得很有气魄，能代表咱们六十军，马上把歌词送给卢军长。
1: 您不在的时候，武汉来了慰问团，领团的是冼星凯，还有田汉的夫人安娥，他们看到了我们滇军的军容非常的振奋，为此写了这首歌，取名为《六十军军歌》。司令，您在武汉的时候，老蒋没难为您吧？
2: 是啊，怎么样？
0: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3: 咱们先冲个面子，在武汉武装游行一天，这是政治任务。告诉全体官兵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展现一下咱们滇军的风貌。
4: 是。
5: 支持滇军出滇！
6: 支持滇军出滇！
5: 支持滇军出滇！
7: 陆家，喝点，喝点茶。
5: 好，我自己来。 陆家啊，从昆明一路赶过来，辛苦你了。
6: 不辛苦。昨天晚上我见到周副主席了，把云南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5: 他说你现在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又是驻武汉代表，让我把滇军的情况再着重的向你报告一下。
6: 昨天我们组织了慰问团，到滇军驻地，听说滇军的士气很高昂啊。
5: 是。
6: 陆家，啊，你在昆明恢复建立党组织，为支持滇军出滇作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5: 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
6: 对你评价都很高。
8: 云南的工作主要是靠云雀，
5: 我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9: 好厉害，好厉害，
8: 厉害呀！
6: 滇军进城了，我们过去看看吧，看看这。

0: 罗先生看到了吧？这就是滇军，太让人受鼓舞了。
1: 同学，别光看眼前头，看那儿，看那楼上二层。
0: 哦，有一个是毛人凤，其他的不认识，但都是中将以上的军官，看样来头不小啊。
1: 那穿军装的是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旁边是张群、顾祝同，

0: 东湖里，我想应该是他们的蒋委员长。
1: 蒋介石都出动了。哦，我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
0: 嗯。

0: 范市长，
1: 范市长，
2: 哦，
1: 我是前来道贺的，顺便带了两卡车的米面和猪肉，让你的官兵好好的饱餐一顿。
3: 呵，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4: 就是，
3: 您是给我们来送温暖的。
1: 这可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这是委座特批的奖励。
2: 委座要真是发善心啊，那还不如发军饷呢。钱才是真东西。
3: 就是，
1: 钱的事儿好说。你们今天的表演太棒了，委座是赞不绝口啊。他希望明天在武昌城再来一次。
5: 啊？一次还不够啊？还要再来一次？
1: 委座的初衷是，本想借你们提振汉口的民心士气，但没想到反应异常热烈，完全超出想象，所以委座就有更进一步的想法。明天邀请所有在武汉的外国记者和德国的军事顾问前来观看。我已经见过卢军长了，他让我再跟你说说这事儿。
6: 报告，师座，刚收到战报，日军占领了苏州和常州，正向南京方向逼近。
7: 怪事儿，
2: 70万国军部队就顶不住20万日军的进攻，
1: 这就是我要跟你谈的。在这次淞沪会战中，我们两个精锐的德械师都被击溃了，武器也落入敌手，德国人十分不满意，认为我们中国的军队素质差。委座正在跟德国人谈武器补充，可你们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风貌，这样就有利于委座跟德国人的武器谈判。同样的道理，那些外国记者的报道也有利于各国对我们的抗战树立信心，这样委座就能争取到更多的外援。
5: 不是，照这么说我们不成一仗队了吗？成天的接受检阅。
1: 你们本来是被派往淞沪战场的，可是从目前的形势看，去了也赶不上。委座正在部署南京保卫战，至于是否派滇军参战，他还没有考虑。你呢，也不要太不识趣。20集团军的司令汤恩伯正好也在武汉，他对你们十分羡慕，要求换往武汉，委座没有答应，让他支援山东作战。
2: 那我们跟他们换，我们滇军去山东，让他们来当这个仪仗队。
1: 老弟，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李宗仁桂系的德械师在淞沪战场上3天就损失了大半，还有阎锡山的晋军和刘湘的川军，很多都是整师整团的被击溃。相比于其他地方部队，你滇军才10万人，委座对你们是格外的照顾了。你们还不领情吗？
2: 那就请你转告委座，我们出滇是为抗战而来，宁肯前方战死，也不在后方偷生。
1: 看来我是白说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当好这个仪仗队。
1: 滇缅公路是个大工程，现在你们完成了图纸作业，就要进入实地勘察。我对你们没有别的要求，就是要快，因为现在日寇已经占领了除广州以外的所有沿海港口，我看广州也不一定保得住。
2: 我知道这条公路对全国抗战的重要性，我们明天就出发，争取尽快完成勘察设计。
1: 好，有什么困难随时找我，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2: 好，
3: 报告。龙主席，徐队长来了。
1: 让他们进来。
3: 是。
2: 那我先告辞了。
1: 好，祝你们顺利。
2: 谢谢。
4: 复兴社和调查局联合成立军统局，由戴立任局长，戴局长下午就到昆明。
1: 我知道了，他任命你为军统云南站的站长，你们就为这事来找我。
4: 戴局长来有两个目的，一是布置防日特的渗透活动，二是防共党的势力扩大。
1: 防日特那是应该，是防共产党，我就不明白了，不是国共联合抗日吗？我刚在庐山见过周恩来、董必武，人家谈的都是抗日，怎么你们老是搞这些小动作？
4: 看来龙主席对防共有抵触情绪啊。可这也是伪作的意思，伪作对云南和滇军都非常看重，抗战以来各部队都受到损失，唯有滇军一直在武汉，可见这是伪作对滇军的关怀与保护。
1: 你的意思我懂，但我也要告诉你，我们滇军出滇不是去当仪仗队摆花架子，我已给伪作发了电报，希望滇军尽快参战，因为滇中的民众都想看到云南的健儿奋勇杀敌的捷报。
4: 这么说龙主席是不买伪作的账了？
1: 如果伪作按照他的诺言不起内讧联合抗日，你说我怎么会不买他的账？
5: 到吃饭时间了，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1: 口仗人势，
6: 你们怎么不上战场打鬼子去啊？那才是真英雄呢！来，我给你们装糖，你们先吃着啊。
7: 连卖糖的大爷都知道，上战场打仗那才是真本事。怪不得喜爷摔东西骂娘呢，他这是心里头上火呀。
8: 可不是吗？昨天还劝喜爷呢，我说你心里要有气儿，那就撒出来，实在不行往咱们身上撒，不能总憋心里啊。
9: 后来呢？他又怎么样了？说你也不懂。
10: 王叔当兵。
8: 哎，那我亡了是吗？
11: 我和罗副参谋长刚接到延安的命令，罗副参谋长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我也到一支队去当团长了。我们将奔赴江淮地区的皖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9: 哥，你们就要上前线了，那云南的事你们不管了？
11: 那边已经有了强有力的党组织。对了，燕儿，我听说范天喜心情很坏，是吗？
9: 我们从九月到武汉，这都已经过了年了，我们还窝在这儿。老蒋就知道拿我们出门面，但你看看前方，南京丢了，济南也丢了，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他的心情能好吗？
11: 蒋介石是拿滇军当筹码，来换取龙宇的防共承诺，但都遭到拒绝了。天下平均各个大学南下后，成立的西南联大，正从长沙向云南奔袭。一旦这些人和知识分子到达云南后，就会形成抗日救亡阵营。蒋介石担心的就是这个，怕的也是这个。
9: 他就是个反共的身体。

0: 神经病。哥，照眼下这个形势，我们还得待多久啊？
1: 王副官，师座让你赶紧回去，军座到师部来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哦，
1: 史春他们刚才在对面，他们看见你了。
0: 哦，你先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1: 好的。
0: 哥，我先回师部了。
2: 见到卢军长和范师长转告他们，我和罗副参谋长出发前会和他们道别的。
0: 以茶代酒，新年快乐。
2: 好。
3: 诸位，目前的军事态势，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气焰无比的嚣张，北面的山东已经大部分陷入敌手，韩复榘不战而退，现在的形势是岌岌可危。我刚刚接到了委座的命令，命令我们即刻整装北上，前往山东和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会合，参加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
4: 军座，第五战区就是鲁南跟苏北地区了。
3: 对，是第五战区李长官亲自点名让我们去的。南京失陷，日本人肯定要南北对进，以图华北华东地区的日军合流，这样一来金浦线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下一场大战的地点一定是徐州。这里是两条铁路的汇合点，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为此，李宗仁调集了西北军、东北军、川军和我们滇军，准备和日寇大干一场。委座同意了，所以向我们滇军下达了作战命令。
5: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既然是大战，淞沪会战时候的70万中央军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6: 哼，苏泽说的是啊，依我看，这老蒋压根就没有想扶持第五战区。
3: 你们说的也不完全对啊，汤恩伯的第二十集团军不也调来进行侧翼掩护吗？他要替换韩复榘的部队，还要抵抗日军的第五师团，任务也很繁重。好了，不说他们了。范师长，我现在命令你，明天一早从武汉出发，前往大运河的邢家楼，孙总司令会在那里向你下达作战命令。
5: 是。
0: 罗司令，我就在这儿。小心点。师座，师座，师座。
7: 师
5: 长，
0: 罗司令员知道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特地向你告别，他们马上也要奔赴前线了。
7: 范师长，我知道你们滇军盼着山站着盼了很久了，你们肩负着云南800万人民的嘱托呀。
5: 我们千方百计把这支队伍保存下来，不就是为了今天跟日本人决一死战吗？
7: 天心，过去在冯乡坝，在川滇边，我们都曾经有过默契，我们随时保持联系。保重。
5: 保重。
8: 营座将军到。
9: 将军，
10: 营座将军，你不是在上海吗？怎么到济南来了？
9: 我是奉命在上海组建特务机关，这次陪同寺内大将到前线视察。我们刚从彭绥的第五师团过来，我们在山东没有遇到抵抗，寺内大将很满意，他称赞是你击鼓将军打下的基础，你的一个师团就横扫了半个山东。
10: 中国军队战斗力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差，这次打通军浦线和华中派遣军会合，我有绝对的把握。
11: 李宗仁已经在徐州附近调兵遣将，不过据我的情报了解，他这次调集的30多万军队都是各地的杂牌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经被帝国的军队打怕了，不敢露面了。
9: 我们不能小看这些杂牌军， 共产党就让板垣将军的第五师团在平型关吃了

0: 南京会战，中岛师团被川军阻在皖南，如果不是川军换防，中岛能否占领南京还很难说。
1: 这事儿我听说了，是川军干的。这次他们到了临城，帝国的军队一定会把他们撕碎咬烂。
0: 你还有一个对手来了，你看看这份报纸，这张照片就是滇军的范天喜，他在武汉耀武扬威，各国记者都报道了他。我是来专门告诉你这个消息的。
1: 他现在不在武汉，到前线来了。
0: 没错，蒋介石派他到了徐州，他的部队正日夜兼程。季谷将军，你不会忘记吧？你在四川的遭遇，我在云南的耻辱，这次报仇的机会到了。
1: 混蛋！
2: 来人！
3: 报！
1: 传我的命令，第十师团明日向南进发，拿下曲阜，拿下临城。

0: 参谋长，我看了半天，原来还真是你啊，
1: 齐庆。哎，
0: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们师长呢？
1: 哦，我们师长上前面检查部队去了。各位，齐庆也是咱们云南老乡，啊，二是军团的旅长。哎，我说，这都是你们中央军的兵啊，怎么这么狼狈啊？哎，
0: 别提了，我们败了，菏泽已经失守，日军的第五师团正向临城攻击前进。
1: 我看过作战计划，你们本应该坚守军部侧翼，突出日军的步伐，可你们这么一撤，不是把川军给撂那儿了吗？你让他们独立面对日军两大师团，他们可怎么办啊？
0: 这是上面的事儿，我一个旅长怎么知道？我接到的命令就是撤到丰县砀山一带布防，守住徐州的西大门。哎，你们还没有同日军交过手吧？
1: 没有。
0: 转告你们师长，日本人太厉害，连我们中央军都打不过他，你们滇军就更不是对手了，好自为之吧。
1: 吉庆，过去是咱们滇军的一员猛将，没想到让日本人打得这么狼狈，连魂儿都丢了。
2: 参谋长，孙长官来电，让师座赶紧去集团军司令部。
1: 好。
3: 你就是范师长吧？一路辛苦啊！
4: 接到孙总司令你的电报，我们就赶上了。没晚，
3: 不晚，你来得非常及时。走，屋里谈。
5: 情况是这样的，藤县失陷了，川军六十六师面对日军两大师团进攻，坚守了七天，最后全军覆没。但就这七天，为徐州会战赢得了时间，李长官已通令全军消灭日军脊骨师团，为死难的川军报仇。
6: 川军滇军向来情义深重，这是日寇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5: 范师长，日军攻下藤县后气势嚣张，正在顺势南下，目标直指台儿庄。
7: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0: 间，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按照军委会布置的作战计划，是以我第二集团军固守台儿庄，防堵日军尽溃徐州，同时将敌集五师团吸引至易县南，而后由汤恩伯之二十军团侧后出击，将其聚歼。
1: 我们滇军的任务是什么？
0: 你们是整个战场的预备队，于明晚前进入易县东的山区埋伏。 易县东现由汤军团防守，你们就在他的后面。当日军被吸引过来时，作为一支骑兵出击，起到关键作用。
2: 报告，
0: 进来。军政司令，日军集五师团出动四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我台儿庄进犯，同时其版本旅团也从临沂向易县进攻前进，情况紧急。
3: 我知道了，我这就赶去台儿庄。
0: 樊师长。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了，我们坚决执行命令。今天晚上就向易县东急行军，争取尽早进入阵地。
0: 那我就代表李长官和战区，谢谢你，谢谢滇军的支援。

0: 司令，这就是目前的军事态势。以板岩师团占领临沂后，正在与张自忠的59军和庞炳新部激战。矶谷师团则正在强攻台儿庄。
1: 坂本旅团会同3个连队，共计20000多人，正在向我军猛烈攻击前进。他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扫清整个义县，以解决他们强攻台儿庄的后顾之忧啊。
2: 我听说坂本旅团在山西沂口太原作战时充当过急先锋，号称钢牙。
0: 是啊，他们这次归属矶谷师团指挥，日军就是想利用这钢牙来撕掉我。
1: 而我军部的85军目前正在鲁西南，75军也正在赶往义县的增援途中，身边只有一个13军，恐怕

0: 不是坂本礼团的对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想让我撤啊？啊？你忘了何泽后撤，我差点没让李宗仁把我给骂死。
0: 但是这次委座并没有骂您吧？您想想，这次会战，整个中央军只有咱们第二十军团参战，而且军委会又把咱们摆在一线，目的很清楚，就是让孙连柱在台儿庄吸引住日军主力，等他们拼得差不多了，咱们再乘胜追击，到那个时候整个战功都归属于中央军了。可惜啊，战况变了，现在日军把主要进攻方向对准了咱们啊。
2: 报告军团长，滇军六十军罗汉军长发来电报。
1: 您
2: 滇军正在加紧行军，预计今夜可到达易县东。
1: 他们来得好快啊。
3: 是啊，
0: 真是喜从天降，滇军到来就可以填补一线的防卫，而我军趁夜跳出去到兰陵，与75、85两军会合，到那个时候咱们二十军团就形成一个拳头，又在敌侧后方，真是进可攻退可守啊。
1: 这样的话不就把坂本旅团丢给滇军了吗？
0: 你要是不丢给他们，只能丢给咱们自己了。咱们本来就没有大胜的把握，如果败，您在委座面前怎么交代？而且孙连仲在台儿庄能不能够抵住日军，后果很难预料。如果真的败，这笔账肯定算在咱们身上。而且李宗仁早就对您有成见，这次要是让他抓住您的把柄，还不把您往死里踩？
1: 要有菩萨的心肠，更要有屠夫的手段。滇军在武汉耀武扬威，外国人都称他为铁军。我觉得只有这支铁军才能对付日军的钢牙。
0: 是啊。
1: 这就是兰陵。
0: 对，
1: 命令75军和85军向兰陵靠拢，我们即刻向兰陵转移，同时向委座发报。
3: 是。

0: 固旅团和察哈尔派遣兵团已经逼近台儿庄，与敌人第二集团军展开正面交锋。已经查明敌人一共有三个军的兵力正在顽强抵抗，企图阻止我攻占台儿庄。
1: 螳臂挡车。命令混成第二旅
2: 从大运
1: 河北渡进攻枣庄，命令版本旅团从侧后绕过去向一线进攻，撕开敌人的防线。命令空军出动飞机炸平台儿庄。
0: 嗨，
1: 等一下，敌军的兵力有什么变化吗？
0: 暂时没有大的变化，只有滇军六十军正在向一线驰援，而汤恩伯的十三军已经撤出了一线，正在向兰陵方向快速移动。我估计汤军团是被我们打怕了，不敢与我版本旅团正面交锋。
1: 汤军团在我面前就是一个纸人。你说滇军来了？
0: 是卢汉和范天喜的部队，他们似乎还不知道汤恩伯已经撤出了一线，正在匆忙赶路。
1: 汤恩伯把范天喜出卖了，告诉版本旅团长务必逮住滇军全歼了他。另外你给营佐将军发份电报，告诉他他的仇人到了我的嘴里，我会替他把范天喜

0: 师座，我们已经到达义县指定位置，陈旅长、潘团长作为先头部队在最前面。可奇怪的是，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看到一个二军团的人，连个放哨的都没有。
1: 谭恩伯什么意思？按理说他应该派个联络官来接应，我们是赶来增援他的。
0: 师座，这太不正常了，要不要先给他发个电报？
2: 我发过了，可是没有回应。 刚才孙总司令还来过几次电报，问我们看到他们没有。
3: 你到前头去一趟，告诉陈旅长，让他警觉点。我不相信姓汤的，别把我们给耍喽。
2: 是。

0: 我们的埋伏圈。
1: 金库师团长刚刚发来电报，确认汤师团已撤出一线，这是范天喜的电军，而且他们毫无防备。师团长要求我们趁其不备，一网打尽，他要范天喜的人头。
2: 他们已经进入我们的埋伏圈。

0: 邪了门了，唐红毛半天不露面，这一露面突然朝我们开枪了，
1: 是不是晚上天太黑看不清咱们，把咱们当日军，误会咱们了？
2: 不可能，
0: 咱们的行军路线早就电报给他们，不是他们喊口啊，
3: 停止射击，我们是

0: 你不用犹豫，有什么好消息尽管跟我说，正好助我的酒兴。
1: 嘿，石探长，临沂方向板垣师团被敌张子忠阻隔，陷入了苦战，台儿庄赖国旅团已攻进了北门，但孙连仲非常顽强，目前双方已展开了巷战，只有义县方向传来了好消息，本本旅团提前设下埋伏，滇军毫不知情，被我打了个措手不及，伤亡惨重，目前已被我包围在了义县山道。就是这里，坂本旅团长，请您放心，目前滇军已成瓮中之鳖，绝无逃脱的可能。
0: 太好了，范天喜被紧紧的合围，他没有任何地势的优势，附近没有任何的援兵，用中国话说，他是插翅难逃。命令坂本旅团长，明天拂晓发起全线进攻。我要全歼滇军，我要范天喜的人头，我要一个大胜仗来鼓舞我们皇军的士气。
1: 嗨，说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我们遭遇日军，还以为是汤博的部队，所以一点防备都没有，有好些队友连日本人什么样都没看见就牺牲了，我们的装备也没撤下来，而且日军现在紧紧地把我们包围在这儿。妈的，谭博这个狗日的，算是把咱给害苦了。师座，咱们现在怎么办？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被友军出卖，深陷重围，
1: 那咱们就跟小鬼子拼了，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2: 再加上一句，我们不会给滇军丢脸，也不会给云南的父老乡亲丢脸。
3: 是。
4: Yeah!

行，整整抄完，要死，咱也死漂亮点。

0: 山头失守，一个中队全部阵亡，现在连陈瓦房都丢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敌人太顽强了，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那些滇军都是小个子，目标小，而且他们灵活的像猴子一样，他们的火力配备也不弱，我们攻了几次都没有攻下来。
0: 师团长命令我们在中午之前结束战斗，增援台庄。现在都快中午了，我们不光结束不了战斗，反而让滇军占据了陈瓦坊这个有利地形。如果敌人再从吴生堂、邢家楼包抄过来，我们整个旅团就会陷入反包围之中。到那个时候，自身解困都难，还拿什么去解救台儿庄的来古旅团？
1: 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攻下陈瓦坊，堵住这个点，才能化被动为主动。
2: 将军，我的连队离陈瓦坊最近，交给我夺回他吧。
0: 好，孙天俊，你有一支打硬仗啃骨头的部队，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我把旅团所有的坦克大炮都调给你，请你务必在中午之前消灭陈瓦坊的滇军，把敌人堵在包围圈里。
2: 这项任务交给我，不用等到中午，我一个小时就够了。
0: 好，去吧。
2: 嗨。

日军一个中队被我们完全消灭，我们趁势拿下了陈华堡，可是我们也有200多人阵亡了。您看，他们牺牲得很英勇，绝对没有一个孬种。

0: 你兑现了对我的诺言，所有的烈士一样，是我们滇军的勇士。司令，有您这句话，蚊子死而无憾了。
1: 都是滇军的英雄，为了抗日洒热血，我谢谢你们。师座，师座，请原谅我们擅自行动。
2: 喜爷，我看见王老师上去了，我担心他安危，
1: 请您原谅。
0: 请原谅我们。别这么说，不用原谅。你们个个都丑样的。

0: 在陈老房那边带着部队修筑工事，防止日本人反扑。
1: 整整一个团剩下没几个人，
2: 你去告诉陈旅长，
1: 让他把全旅都给我拉过来，死死地钉在陈老房。

0: 尹佐将军到了。进来。吉虎将军，尹佐将军，你怎么这个时候来的？
1: 是司内大家派我来的。他接你在台儿庄受阻，非常着急，情况到底坏到什么程度？
0: 很糟糕，赖古旅团被包围在台儿庄，板垣师团被牵制在临沂，我们情况非常被动。
1: 关键是我们手里没有援兵了，我也正在想办法。不是有版本旅团吗？你在给司内大将的电报里，不是说他们包围了滇军吗？滇军太强悍，他们突破了包围，占领了陈瓦坊。滇军的另外两个师正在攻击邢家楼和武胜堂，版本旅团有可能被反包围。这样的话，他们不光救不了赖古旅团。
0: 自己都可能被消灭，我已经下令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重新夺回陈瓦坊，争取战场的主动权。看来情况比司令大将想象的还要糟糕。
2: 关键是滇军的到来，他们拖住了版本旅团，使我们少了一支战场的机动力量。我跟范天喜有过战场之约。
3: 难道真让他说对了？我们会成为他的手下败将？你也不用那么悲观，我相信版本这只钢牙会把范天喜的天灵盖咬碎。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界千载，纵横八极。 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

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我省各地立足自身禀赋，以多元特色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6月21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防汛、防洪、防地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澧县芽城镇政府五都区水文站，胡昌生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水文监测、洪水预警、应急避险演练等情况。他强调，防汛防洪防地灾是人民关天的大事，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提前快速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要细化实化转移避险预案，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等关键环节，健全完善网格化叫应叫醒机制，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防汛演练，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开展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的实战化演练，提升干部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要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应对。在澧县盐官镇西汉村地质灾害滑坡点，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菜子沟煤矿库，西河县石峡镇高登村石坝社，文县城关镇古一坝村地灾隐患监测点，胡昌生详细查看询问风险排查、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地灾隐患点动态监测，强化乡村干部专业化培训，增强风险预判能力，要密切观察滑坡体，通过看树木是否倾斜，看电线杆等构筑物是否变形，看泉水是否变浑浊，看坡体前沿有无拱起，看标识点裂缝有无变大等，预判滑坡风险，及早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道路、桥梁、水库、电站、

0: 堤坝、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排查，确保汛期安全。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督促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截洪、防渗等设施建设，清淤疏通溢洪道，严防暴雨引发灾害。在西河县苏河镇张河村千亩小麦机械化示范基地，胡昌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同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亩均产量、机械化作业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三下生产，推动田间精细化管理，确保颗粒归仓。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要压实县乡属地责任，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管理，严禁农机非法载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文县明补沟林场马连河管护站，胡昌生调研林区管护、林长制落实等情况，并同护林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密巡林频次，加强管护补灾，严厉打击盗猎、盗挖、盗采等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行为，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构筑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屏障。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立足自生禀赋，因地制宜优化种植模式，培育特色产业，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做实做细富民产业，以多元产业发展助推乡村振兴。
2: 为破解新建幼林果园挂果周期长、前期无收益难题，平凉金川县飞云镇创新推行果园套种模式，在矮化密植果园内建作紫葫芦、黄豆等矮杆作物，通过政府配套农资、标准化管护的方式，盘活果园闲置土地，以短期作物收益补贴果树培育投入，实现以短养长、两果共生、一地双收。
3: 我栽了20亩耐化密植园，今年套种了15亩紫葫芦、5亩黄豆。今年这个紫葫芦长势特别好，今年已经错成的到4个到5个，今年估计产量得400斤以上了。人今年都心情特别大，像我这15亩紫葫芦最少得6万块钱。
2: 临夏州临夏县立足涵汉农业禀赋，创新引入工厂化智能盆栽蔬菜项目，依托智能设备精准调控棚内水肥温湿度，提质增效，节水节肥。盆栽蔬菜兼具食用与观赏价值，适配家庭、餐饮、研学等多元场景，以科技赋能打造出高效增收的农业新业态。
4: 我们采用工厂化智能种植模式，相比传统种植节水节肥20%以上，蔬菜成活率稳定在95%。今年共引进培育13个优质品种，首批150,000盆蔬菜预计6月底上市，主要供应省内高端餐饮和城市家庭。同时，基地积极开展农业科普、亲子农事体验，培育阳台微型菜园新业态。
2: 武威市天柱县天堂镇依托高海拔无污染的生态优势，聚力做强中藏药材主导产业，当地借力少数民族发展资金，落实种植补助，搭建初加工体系，推广科学轮作种植模式，标准化建设千亩示范基地，多个品种入选全省道地中药材目录，持续擦亮药材特色品牌，提升产业效益。
5: 今年种植无比是某种油菜，目前油菜长势良好，日子年产值达到1200万元，并带动农户外币入户，通过劳务用工、代购代销等方式增加农户收入达到4.2万元。
2: 甘肃台综合报道。
1: 兰州新区龙头集团立足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以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为目标，建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链党组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现代农业全链条升级的新路径。
6: 一大早，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就来到兰州新区花卉种植中心，与销售负责人沟通鲜花的冷链运输问题。基地每天销售30多万只鲜切花，随着天气逐渐转热，花卉保鲜运输成了难题。
7: 最好呢，就是2到4度，这个你们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8: 我们这边再落实一下这个关于冷链车打冷的这个事情。
6: 问题快速解决的背后，正是花卉产业链功能型党总支发挥了关键作用。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聚焦科技研发、精准管理、产品销售、

0: 服务共建四大链条，试点在花卉产业链上架起党组织，成功吸纳链上国有民营企业党组织十多家，构建起互利共赢的销售生态体系。
1: 我们党员呢总共是有九个人，然后呢就是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几个业务板块和小组，形成了党员突击队、先锋队的这种形式，然后精准的去服务于我们的客户群体。
2: 产业链的方向上，我们研发的有通关小组，我们生产上有这种数据标准化的生产小组，销售上我们成立了国内国外一些电商不同的一些销售组，我们的党员骨干力量也穿插到这些阵地上。去年的时候启动了国外的销售，基本上是党员冲锋在前。
0: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兰州新区农投集团在奶畜产业链也同步建立起了党组织，串联起上下游单位，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为奶畜产业注入红色动力。
3: 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党员骨干带头跑市场，链资源促合作，在党组织的系统推动下，农投集团乳制品产业布局实现再提升，正式迈入了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的鲜活乳品生产新阶段。
0: 目前兰州新区农投集团花卉产业已形成种苗研发、智能温室、冷链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奶畜产业年生产鲜乳近4万吨，联动13家龙头企业，建成西部领先的乳品加工集群。集团实现花卉营收1亿元、奶畜营收1亿元、农产品贸易额4亿元，形成党建链引领融合链的发展格局。
4: 我们项目建设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党建就覆盖到哪里，形成党建引领促发展，发展带动党建强的良好格局，为打造现代海汉特色农业示范引领之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0: 甘肃台报道。
5: 6月22号，副省长王军在省水文水资源中心调研全省河流动态监测情况，并召开专题会议，对当前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王军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面进入临战状态，确保安全度汛。王军强调，要坚持系统观念，发挥群防群治作用，要聚焦重点区域、薄弱环节和高风险地区，把隐患排查整治做得实质又实，要持续强化会商研判、监测预警、数据共享、联合值守、预警校应，要坚持旱涝同防同治，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稳定。
6: 甘肃省2026全国高校招生咨询会日前在兰州体育馆启幕。咨询会旨在通过精准服务，助力全省广大考生科学填报志愿，实现升学梦想。
7: 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省内各地考生和家长在百余所高校展位前驻足询问，全面了解2026年各高校招生政策，帮助不同成绩的考生如愿进入理想的院校。
8: 本次展会汇聚省内外百余所高校，覆盖985、211重点院校、军校、省内外公办本科、民办院校、优质高职专科。今年我们特意安排分数公布前，帮家长和考生做好咨询准备。出分之后只有短短几天填报，时间非常紧张，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估分，提前和全国各大高校招办老师面对面沟通，了解今年的招生计划、热门专业等。
7: 今年各高校在甘肃有哪些招生新变化，又有哪些利好消息，记者现场进行了详细了解。
9: 我们的招生的这个位置有比较大的涵盖量，从这个1000多名到10000名左右。我们有不同的项目可以满足不同的学生的需求。我们北交有今年在专门在甘肃有一个新的就是保研班，这个班呢能够100%保研，那么大约是在1500到2000名之前的考生可以报。
10: 我们今年呢也在跟去年有不同地方呢，第一是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大数据为核心的专业越来越热门，而且我们的招生指那个资源会往这方面去倾斜，我们对甘肃省的招生指标又多了5个。
7: 本次线下咨询会搭建了面对面沟通平台，考生可现场咨询各校招生老师，结合估分提前规划院校专业，从容应对志愿填报。

0: 一方面是有很多学校的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学校，还有一方面就是填报志愿的老师过来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1: 兰州台报道。6月22号，兰州大学酒泉研究院在酒泉职业技术大学揭牌成立。兰州大学酒泉研究院是兰州大学与酒泉市政府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新能源、材料化工、核技术应用、现代农业、人工智能、智库研究等领域，协同开展前沿技术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酒泉台报道。
2: 6月23号，2026第一届酒色甘南杯雪域临城篮球邀请赛正式拉开战幕，揭幕战甘南州代表队迎战青海省海南州代表队。
1: 哨声一响，揭幕对决即刻开启，开局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海南州代表队凭借流畅传接配合，稳定外线三分，持续取分。坐拥主场之力的甘南队则深耕内线，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双方攻防交替，比分紧咬，赛场局势跌宕起伏。历经四节高强度鏖战，全体队员全程奋勇拼搏，寸土必争。最终，甘南州代表队以87-70战胜对手。
3: 特别激动，取得了揭幕战的胜利。这次邀请赛高手云集，能拿下比赛全靠大家共同努力。感谢到场球迷呐喊助威，接下来比赛我们一场一场去拼，不辜负大家的支持。
4: 我们甘南队大比分拿下了青海海南队，打出了高原精气神，支援球队再接再厉，后面越战越勇。
1: 揭幕战吹响了全部赛事的角逐号角，后续赛程中各参赛队伍将轮番登场展开较量。甘南台报道。近日，宁夏州第五届体彩杯体育舞蹈国标舞中国舞邀请赛在宁夏市举行，来自兰州、天水、定西及泉州各市县的20支参赛队伍齐聚一堂，以舞会友，同台竞技。宁夏台报道。
2: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
1: 围绕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主题，本届链博会共设置6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并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本届链博会共有676家企业和机构参展，涉及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境外参展商比例上升至36.5%，链博会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5: 我们这次有10个葡萄牙的实体参与，这是我们第二年参加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我们很高兴可以参与。AI 是个工具，但对我们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原因。我们希望葡萄牙企业可以在这里与中国企业见面，去交流，去建立联系，去做生意。
1: 本届链博会将持续至6月26号，各方将聚焦供应链韧性与合作，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3号10时1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甘肃台编辑报道。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商品车16.8万辆，同比增长24%，涵盖轿车、SUV、铲车、客车及自卸车等多种类型。其中，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优势与市场认可度，成为出口主力军。
6: 现在有本地报关、一体化申报、直通转关等多种商品车出境通关方案可以供我们选择，增加了企业的选择空间，大大便利了公司业务的开展。今年我们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商品车600余辆，贸易额1.2亿元。
1: 甘肃台编辑报道。6月22号，新

0: 组加挂行李车的快124普速旅客列车从老挝万象站平稳驶出。这是中老铁路老挝段首次常态化启用行李车开展行包运输业务，标志着老挝段行包运输正式告别客货混运模式。据悉，本次全新开通的铁路行包运输业务将覆盖中老铁路老挝段核心站点。甘肃台编辑报道。内蒙古自治区拥有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等草原，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23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草原划定调整工作以来，内蒙古确定基本草原面积达 7.3 亿亩，确保全区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范围内的草原应划尽划，实现基本草原一张图管理。截至目前，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 46.48%， 创新世纪以来最高水平。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玩。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奔浪来。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笔墨纸砚登堂入室的舞台，历史上一次次精彩的亮相，有哪些名流大家倾情出场？追寻书写工具的进化之路，造化之门，文人情怀岂止在文房？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河西走廊西端，石窟、壁画、经文早已闻名于世。神秘的敦煌文化圈，沙海深处，这里还是一支神奇毛笔的起点。

他是那支笔最初的主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圣张芝。他流利笔法的书体被称作金草，他亲手制作的毛笔开创了文人研制文房用具的风气。一支富有传奇色彩的毛笔蜀须笔，相传正是从它开始使用。

0: 是比世家出身的张文年第一次为老鼠纠结。
1: 什么没带？
2: 有黄条吗？
3: 十块钱一个。
2: 先去家镇包出胡子吧，我再走一点。啊，反正是
1: 干净的。对
2: 对啊，
3: 要来干嘛？
2: 住平吗？
3: 住毛平的。
1: 啊，
3: 尽量把你。
0: 同样一筹莫展的还有张文年的母亲孙凤珍，一直掌管笔庄原料采购，经手皮毛无数，却得不来一把老鼠的胡须。
4: 他一个脑袋上的几根胡子，他几样再拽呢就是太短了，短了呢别人里面不得到镜子上了去。
0: 从18岁学徒开始，孙凤珍做了半个世纪的笔。他改良过朱鬃、牛耳毫制笔的工艺，而用鼠须制笔则是一项全新的挑战。
2: 妈的，昨天都是
0: 不是。鼠须犹如贵宾来临，兴奋紧张之余，笔师陷入困境。面对如此强健的锋芒，该怎样进行原料配比？从脱脂开始，笔的试制小心推进。张家母子并不知道，历史上的鼠须笔曾是多么不同凡响。1600多年前，公元353年，农历3月3，古老习俗中认为除灾去邪的日子。这一天，41名文人雅士分坐曲水旁饮酒赋诗，酒兴正酣，诗歌脱口而出，汇集成一部叫《兰亭集》的诗集。该由谁来挥毫作序呢？作为东道主的王羲之被推上前台，后世相传正是他用一支鼠须笔把《兰亭雅集》推向了高潮。
5: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日出，会于会稽，山阴至兰亭，休憩是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抱林修竹，又有青牛。
0: 在场的宾客中，谢安对这一时刻充满期待。王羲之与谢安年龄相仿，二人皆出身高门望族，同是世家子弟，同为一代名士，两人笔墨交往，不乏名士风流佳话。王羲之主政会稽，掌控着官方纸的资源。隐居山林的谢安前来求纸，此时府库存纸90000张。身为官员的王羲之以惊人的慷慨，竟然全部奉送。王谢所处的东晋时期，纸的产量与质量都大为改观。为节约资源，官方明令凡朝廷奏议不得用简牍，一律以纸为之。从此时起，文房生活中纸的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代书家，王羲之用笔讲究，他常常与笔工共同切磋，改良制笔技艺。纸和笔见证了名士成为书圣的造化之路。笔

0: 历代书家的心爱之物。破解中国书法的神韵，不仅要关注笔的质地，还要了解如何用笔。南京博物院一场特别的展览引来了人们的关注。
1: 小学啊，中学里面教书法的话，都是教的就是无纸之笔。
0: 庄天明专注中国历代纸笔研究多年，在他看来，王羲之的纸笔采用的是二指单勾法，而非当今流行的无纸法。
1: 无纸这边呢，其实它要求转速，转速起来，大家思考，转一速起来，这个碗就相对死了，不灵活了。人手的这个柔纹的中心啊，可能是人的手指神经的末梢，而且是最敏感点。这两个柔纹合起来，它能够最精微的体会到毛笔的它的动态，它的动作。像王羲之写书法的就是那种游丝，甚至是一根丝在纸上游走，他还能感觉到。
0: 二指法，属虚笔，28行324字，遒媚飘逸，字字精妙。其中20个之字竟无一字雷同。一幅堪称行书第一帖的书法极品，果真用的是属虚笔吗？一支仿佛只存在于传说和历史掌故中的毛笔，对跃跃欲试的制笔师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
2: 那这样子我们商量的还是跟这个兔毛，然后呢就是这个竹筒笔，竹筒，生锋的就竹腰，这样子笔就成型了，对吧？
0: 采用2种以上原料制作的笔叫尖毫笔。将老鼠的胡须掺入兔毫、猪鬃，如此说来，这支笔应当称之为鼠须尖毫笔。与用笔之谜并存的，还有《兰亭序》谜一样的命运。传说中酷爱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四处搜集王室墨迹，却遍寻不到《兰亭序》。此时足智多谋的御史萧绎被委以重任，他乔扮成书生到永兴寺找到了王羲之7世孙智勇和尚的弟子辩才，拿出几幅王室法帖请他鉴赏。一时兴起的辩才告诉萧绎，这些虽乃真迹，却非精品，并取出家传7世、历经300年的《兰亭序》，为之一观。萧绎不动声色，之后他骗取辩才的信任，趁其不备盗走此书，使人快马加鞭送往长安。急匆匆赶回寺院的辩才幡然觉醒，追悔莫及。至于费尽心机骗来的《兰亭序》，从此成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案头之号，坐卧赏玩，并组织书法好手拓写临摹，分送给众皇子和大臣。从此号称千古第一行书《兰亭序》惊现于世，名动天下。一位热爱书法、痴迷王室墨宝的皇帝，一批风格迥然的书法大家，一次组织化的临摹活动，让一幅名帖的笔法韵味保留到了今天。其中以冯承素双勾法摹本及神龙本《兰亭序》最得原作神韵。
3: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

0: 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1: 如今《兰亭序》的真迹早已不知去向，连同白如蚕茧、细如蚕丝的蚕茧纸一起销声匿迹。有人认为它被李世民带入了昭陵，也有人推断他陪伴着女皇武则天长眠乾陵。失去的也许永远不可能复得，但探索和研究之路却绵延不绝。无论是张文年研制的蜀须笔，还是庄天明重拾二指纸笔，他们的努力都将会在探索书法奥妙的求索之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2: 艺术本身是一种永恒，就是中国人呢，就以各种的方式在寻找永恒。一代一代的书家通过不断的临摹《兰亭序》，来使《兰亭序》这样的一个书法文本的它的生命延长，可以使这个作品超越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成为永恒。
3: だからそれはね、人間の基本的な持ってるね、感覚のリズムですね。それに書道というのは合ってるんです。だから世界のね、文字の中で最も素晴らしい文字ですよね、キャラクター。
1: 中国书法的最高奖兰亭奖年年在兰渚山如约而举行。从古到今流觞曲水的游戏依然继续，清溪中拨动着笔与书的一段传奇。

今天的人们正用自己的方式继承、表达、呵护着植根于内心深处的文化坐标。

0: 之滨，鱼米之乡。坐落在渔村里的这家纸坊并不产纸，而是对纸进行加工，把生纸做成熟纸。
1: 出来了，一点点洗干净。
0: 从父母手上接过作坊后，刘静一直专注精细纸张的制作。制作各色纸张对纸坊如同家常便饭。然而这些日子，仿制一件古代色笺的细活却让刘静并不轻松。纸张增染彩色或赋以图案，作为信笺诗笺之用，在中国素有传统。留存至今的许多书法珍品便保留在历代书札中。陆机的《平复帖》，1700多年前的一封书信，对今人而言，它不仅是写在

0: 纸上的最早书札，也是书法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上海图书馆藏有大量明清信札，带着未解之谜，刘静慕名前来。
1: 咱们家的好，现在不容易钓到这么好。
2: 哎，我就说它这个样子还是上溯到这个薛涛当初这个自作新编的这个源流，就是。
0: 书札也称信札、手札，它是古人传递消息、联络情感的主要形式。家书抵万金，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每一件书札都带有人性的温度。文字之外，这些精致考究的纸张折射出使用者的品味与格调，蕴含着制作者的匠心。
3: 看看我们做的这个，是粉大仙，
4: 粉大仙，
3: 味粉大仙，粉大仙在清末失传。
4: 对，
3: 你看看我们都做的怎么样？
4: 做的。
0: 刘静要仿制的色笺，是和粉蜡笺同样诞生于唐代的加工纸。文人津津乐道的诗笺，因人得名的薛涛笺。四川成都，薛涛的成名之地。一位远去的才女，1200多年后，她的传奇人生与恋情，在城市的传说中依旧绚丽多彩，扑朔迷离。公元9世纪初，女诗人薛涛摆脱乐妓的身份，以不到30岁的绰约年华，开始了脱籍后的自由生活。元稹，传说中闯入他内心的风流诗人，经历一次遥遥无期的别离，内心的思念化作文字，落在纸上。蜀间素有盛名，却无法承载女诗人的深情。当红颜的格调一扫笺纸的沉闷，文房用纸翻动起绚丽一页。以芙蓉为原料，薛涛开始了彩色笺纸的一次次试制。这是一次素纸变化为彩笺的著名改进，以深红色最为抢眼。朱锦染色，红开露脸，薛涛感叹的自然造化，恰恰也是手工制纸的造化。如同唐代一样，花一样要经过淘洗捣碎，直至成为颜料。

0: 白色的宣纸浸于花枝之中，悄然一身严厉。施胶、手绘、洒金，刘静按照自己的理解制作心目中的薛涛笺。苏世树，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刘静没有新作，总会请他试用。
1: 这也不错，你看这个，仿金这也能多少年？
2: 这几百年应该没问题。
1: 几百年没问题。
2: 对对。

0: 这个肯定这次请您试一下笔，这是这次用的什么？我们用那个是，用石榴花染色的石膏铅。
1: 你看这个吧，你翻过来搁在这边
0: 啊，
1: 一般。

0: 所以中国书法这个老祖宗给我们弄出了笔墨纸砚，笔是软的，墨是稀的，纸是阴的，软笔添上稀墨写在阴纸上，这就是咱们的中国书法。
1: 染红的纸张远不止文人的专利，一年一度写春联造就遍及中国民间的盛大书写，象征着吉祥喜庆的春联，让贴对子的民俗一直保留到今天。大红春联薛涛间都是通过鲜艳的色彩、热烈的情感，让纸的世界焕然一新。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余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弟。
1: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2: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1: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留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2: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1: 哦，
2: 啊，
1: 啊。啊，那批货在老弟手中是吧？
2: 是的。
1: 不知老弟能否看余兄薄面将货归还呢？
2: 既是一家人，这一点严兄不必担心。
1: 嗯，老弟果然是身识大体，余兄多谢了。你从袍哥手中夺回货物，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要给毛局长发电，替你请功。
2: 请功就不必了，严兄，成汤行事一向磊落，不论兄台交给我什么样的任务，只要是符合党国的利益，我都会全力以赴。即使在遭受冤险，为兄台手下追杀之时，我仍与林玉仙、赵雅琴合力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1: 嗯，程老弟的壮举，余兄感佩之至，也惭愧之至。
2: 小弟说这些并不是旧事重提，只是想让兄台明白一点，我可以面对危险，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是要我卖命的至少应该是一个信任我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
1: 老弟啊，说句实话，沙坪坝大礼堂的事情之前，我确实对你有所怀疑，也由此产生了很多误会。然而此事之后，我的疑虑已经彻底的打消，否则怎么会主动给毛局长发报承认错误，并请他出面与你讲和呢？程老弟，你过虑了。
2: 是吗？那我倒想问一问，毛局长命我监督黑鹰计划的实施，可时至今日，小弟连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1: 老弟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信任，不是吗？你放心，待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一切，到时候还少不了请你这位高手鼎力相助。
2: 刚刚建立起信任，说得好。既然信任已经建立，那兄台至少应该告诉我那批货究竟是什么吧？
1: 那不过是些普通的药品，类似潘尼西林之类的啊。好了，老弟，你只需要将货交到我的手里，其余的就不必操心了。
2: 严兄，小弟对你以诚相待，希望你也能够开诚布公，不要用这种不咸不淡的话来搪塞我。
1: 哎，老爹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2: 我再问你一遍，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1: 我已经说过了，请你相信我。
2: 看起来你我之间并没有建立信任。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让我来说吧。那批货并不是什么潘尼西林，而是日本731部队研制的霍乱病毒。
1: 你是？
2: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0: 我还知道，那个押货的日本人中村一郎，就是研制二号病毒的731部队成员。不光是他，还有佐藤、检验员大松平八郎、制剂师吴完胜和山本洋次，以及实用指导员田中健二郎，这六人都是二号病研究室的成员。战后被俘，不久前被你从监狱中放出，是你雇佣他们将货从长春运到了重庆。我说的不错吧？
1: 看起来你都知道了，是中村告诉你的。
0: 不错，本来这一切都应该由你来对我讲明，然而很遗憾，从你的口中我只听到了谎言。
1: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0: 这批货事关黑鹰计划，我这个毛局长亲自任命的黑鹰计划督导员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1: 是谁告诉你这批货与黑鹰计划有关？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我曾亲眼目睹了那些感染瘟疫的病人一夜之间身体溃烂流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严兄，打击共产党我举双手赞成，我也亲自参与完成了沙坪坝大礼堂的黑鹰一号行动，然而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启动这样一个歹毒的计划。你想到过没有，重庆市埋伏着我军统3000地下特工，一旦瘟疫流行起来，他们怎么办？这岂不是做法自毙吗？据中村讲，当年日军曾在华东战场上使用过这种病毒，致使我中国军民死伤40多万。共产党虽然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中国人，用如此歹毒的东西对付自己同胞，这岂不是比日本鬼子还要狠毒？
1: 程他，你这是在替共产党说话，是投敌言论。
0: 说几句话就是投敌，那么令几百万人感染瘟疫而丧生又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
1: 你
0: 电告毛局长，彻底揭露你的阴谋。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计划是否实施可以再议，但是那批货必须尽快回到我的手中，否则一旦被共军察觉，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交货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吧。
1: 第一，你立刻派人通知刘天龙，释放锦玉如常和景彪，明天上午10点我到宝华巷接人。
0: 可以。
1: 第二，此事经你我二人商议后，必须电告毛局长，请他批示。
0: 好吧，我同意。
1: 明晚6点我会将货物带到这里。
0: 可我怎么才能够相信你呢？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好，希望你言而有信。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明晚6点江滩交货，
1: 不见不散。
2: 是
3: 是。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0: 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神秘的黑鹰计划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然而叶双鹰却没有感到振奋，甚至没有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欣慰。这个可怕的计划带来的阵阵寒意和肃杀之声，远远超过了深冬漫卷的寒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不知自己能否应付。然而想到身后不远的重庆，想到数百万军民的生命安危，他已经没有退路。
1: 写在下面一栏里。

0: 谢谢。对不起，同志，刚刚那封电报我漏写了几个字，麻烦你把电报纸再给我一下。刚刚是你吗？是啊，怎么了？不像啊。
1: 这还能有错？我叫赵雅琴，你看看对不对？老家或在宜宾，速带伙计来取。曾获地址：宜宾城外龙江村老船坞。
2: 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0: 我不发了，谢谢。哎，退你钱啊！哎哎，
1: 也不知道如常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可怜的孩子，被姓程的迷昏了头，还等着师傅来救他呢。
0: 昨夜刘天龙说过，今天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还不说出货的下落，他们就要杀了如常。玉姐，你究竟知不知道货埋在哪里啊？事到如今，还是救如常要紧啊！姓程的把货物转移了，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再说，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拿到货，就会立刻杀了我们。
2: 是啊，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这事苦了如常这孩子。如常，
3: 如常，如常，
2: 相公。
3: 怎么样，姐？想好了吗？
0: 你先把如常放了，我就告诉你。

0: 你以为我是傻子，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再问一遍，货藏在哪儿？为了这几箱货，连自己侄子的小命都不要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
1: 如常，如常，上姑，上姑，记住，不会放过你们。哎，滚！
2: 是啊，哼，看着吧，只要我们一走，他们就会在背后开枪。如果他想杀咱们，刚刚在院里为什么不动手啊？肯定有鬼。
3: 师傅来了。
1: 好了，忘掉你师傅吧。他要是现在能来，当初就不会把我们扔在医院里不管。
2: 对人要有信心。
3: 师傅，
1: 程大哥。
3: 是吧？你呀，还不如一个孩子。没想到我
1: 会来，是吗？哎，我们还以为你，
2: 以为是我出卖了你们。来，如常，我不怪你们，换了我也会这样。程大哥，我对不起你。我敢打赌。
3: 如常从来没有怀疑过我。是的，
2: 他一直认为你会来救他，可我却不相信。你说的对，我还不如一个孩子。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说的一点也不错。信任是相互的，需要时间慢慢建立。
3: 嗯，
1: 程大哥。
2: 以后我都听你的。其实，你们的怀疑也不能算错，我们的确被人出卖了。
1: 啊
2: 啊！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嗯，
2: 走吧。

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景彪，出卖了所有的人。你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这可真是没想到啊！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啊，难道是想独吞那批货？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昨天就在你们离开龙王祠堂之后，我让赵雅琴带人悄悄返回，将那批货转移到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
0: 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难怪刘天龙的人赶到龙王祠堂取货，却空手而归。
1: 程大哥，我真佩服你，原来你早就发现林玉仙是那些提前做了准备。
0: 当时我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1: 真想不到林玉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大哥。
0: 你是怎么能让刘天龙乖乖地把我们放了？
1: 我提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什么条件？
0: 好吧，别问这么多了。金玉，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办些其他的事情。赵雅琴也不在船屋，货物埋在院中没人看管，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
1: 程大哥，你别说了，我们去。
0: 这样最好。
1: 龙江村往北3里，江边老船坞，
0: 货就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
1: 明白了。
0: 你们赶到那里之后，立刻将货从地下起出，搬入库房等我回来。
1: 嗯，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多去几个人。
1: 老板，林雨仙回来了。
0: 哦，她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0: 快叫她进来。
1: 是。雨仙，进来吧。
0: 雨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昨天晚上我已经见到程汤了。这是什么？
2: 看看就知道了。你说的对，他不是程汤，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3: 啊，你说什么？
2: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
3: 这
0: 程汤与我约定今晚6点在江滩交货。
2: 哦，老板，你想他还会来吗？
0: 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还在做着将我们一网打尽的美梦。嗯，瑞山
3: 在，
0: 你替我前往江滩，通知程汤，见面地点改在太平旅馆。
3: 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正是。
3: 会不会太危险？这个人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
0: 放心吧，今非昔比，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算他是神仙，今夜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3: 是，我马上去办。

0: 轩，
1: 哟，
0: 立刻召集在宜宾潜伏的所有部下，火速赶往龙江村老船坞，天黑之后动手消灭守卫，夺回货物。
1: 是。
0: 今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

0: 师傅是这儿吗？
1: 没错，就是这儿。你师傅说，龙江村往北3里，江边老船屋。看，

0: 哎，镖叔呢？
1: 不知道啊。哎，别管他，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好大的库房啊，大白天的都有点瘆人。
0: 小姑，你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胆子最小了。
1: 去，小人精，什么都有你。
2: 玉姐，如常。
0: 哎，是镖叔。
1: 走，去看看。
2: 玉姐，玉姐，
0: 镖叔。
2: 哎呀，可算找到你们了。
1: 你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才来。
2: 嗨，我蹲下提鞋的功夫，你们俩就跑得没影了。我沿着路一口气跑到江边，才发现已经走过了。这不刚沿着路绕回来。
1: 你呀，真够笨的。
2: 哎，这里就是程大哥说的老船坞啊。
1: 嗯，程大哥说了，货物就埋在石台街旁的竹林下。
2: 啊？
1: 就是那儿
2: 啊，我去取铁锹去。
1: 走。

0: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了。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如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2: 每年六月，当全球华人的目光都聚集于此，我们都在寻找同一个答案：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节去一趟天水？因为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这趟旅程不叫旅行，而叫寻根。

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1: 记得吗？自从我们接受这项任务那天起，便一直在搏，用智慧搏，用身手搏，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去搏。我们走到了今天，还能够走在江边，享受和煦的春风。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呢？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考虑自己的安危？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1: 想一想，重庆的几百万群众，想一想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旦老板的计划得逞，将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我并不想冒险，可不冒险就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不冒险就无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0: 答应我。

0: 小布，一共52箱。嗯，
1: 没错，一箱不少。
2: 太好了，这下大功告成了。嗯，
1: 什么时候了？哦，
2: 快6点了。
1: 程大哥也该回来了吧？
2: 是啊。哎，我们再耐心等会儿吧。嗯。

0: 程长官。
1: 老板为什么没有来？
0: 老板让我通知你，见面地点改在了宜宾市内的太平旅馆。
1: 为什么？
0: 啊，为安全起见，老板经常临时更换接头地点，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好吧。
0: 嗯，程长官，请吧。

0: 怎么程大哥还不回来？哎，肯定是有事，脱不开身。耐心等会儿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总不踏实。啊？总感觉……
1: 感觉什么？
0: 感觉要出事儿。
1: 出事？出什么事儿？
0: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刘天龙放我们太轻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我要是知道，还用坐在这儿担心吗？也是，这话问的真够笨的。所以，我才希望程大哥能够尽快回来。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2: 这倒是，程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呐。那还用说，
0: 要人品有人品，要能耐有能耐。嗯，这样的男人。
2: 真是太少见了，小顾，你昨天还说我师父出卖了我们，说他想独吞那批货，说他不是好人，怎么今天就变了？
0: 废话，人家程大哥确实救了咱们的命，事实摆在面前，我能不变吗？哎呦！

0: 啊，老板在旅馆中等候。程长官，请吧，
1: 请。
2: 进来。货呢？
3: 在我的住处。
2: 难道今天你不该带着货来见我吗？
3: 货物很多，这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拿不了。
2: 哦，那依老弟的意思该怎么办呢？
3: 请兄台率人随我到下处，一来验货，二来将货提走。怎么，我的话很可笑？
2: 难道你不觉得吗？

0: 起吗？
1: 出卖我们的人原来是你！
0: 哼，一点不错。
1: 你投靠刘天龙？
0: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
1: 我们错怪了林雨仙，真想不到内奸竟然是你。
0: 姓程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你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你们两个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啊？哦，
2: 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啊？
3: 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景彪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
0: 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五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所以方五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
1: 看，就是那儿。

0: 景明兄弟，
1: 看到这条屠路了吗？沿屠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坞，货就在船坞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
0: 好，我马上回去叫人。
2: 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
3: 我明白了，下午你说走错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了方五桥。
2: 哎呀，说得太对了。
4: 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
2: 对，
4: 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啊，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
3: 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4: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
3: 恐怕事情恰恰相反。
2: 好了，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景装出这副傻样，嘿，还不是把他骗得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
3: 景彪，我大哥霍杰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2: 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十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十根金条啊，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3: 为了这十根金条，你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
2: 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

0: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屋做了个糊涂鬼哟。
1: 可怜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
0: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对我更好啊。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
1: 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
0: 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
2: 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
1: 我明白了，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
2: 聪明，说的一点没错。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
1: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
0: 哎呦，不，你说错了，不是毒计，是妙计。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我与方五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程汤的能力，我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你的下落，当然也找到了那批货。这两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消息传出去，直到昨天傍晚，我利用买饭的空隙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
1: 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
0: 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1: 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我大哥霍杰生前对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
2: 你给我闭上嘴！
1: 弟兄们，咱们合字门讲的是义气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有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0: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1: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2: 来人，
3: 在，
2: 把他嘴给我堵上！
3: 这，
2: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3: 玉姐，对不起了。走。
0: 这个臭娘们儿，跟霍杰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0: 费之地不喝酒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在交货以后再说。
1: 不能塞风啊！
2: 慢点，
3: 慢点，
4: 慢点，
5: 慢点，
6: 慢点，
7: 慢点，
8: 慢点，
9: 慢点，
1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的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3: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1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5: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6: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5: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6: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5: 对，
16: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7: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
0: 我以前呢都是去

0: 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啊，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0: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
1: 哎。
0: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打看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0: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4: 对，
5: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4: 对，
5: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

0: 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啊，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1: 是。
0: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哎。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1: 好。哎。咱们现场来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0: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1: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的戏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6: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现在
7: 尝
6: 点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货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全域有机，让百姓过上有机日子。
1: 价格还翻好几倍，你最起码你现在你看我们从现在发展多好呀！
0: 两山转跨，陇原大地点绿成金，
2: 探索形成了互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两山转化路径，有力提升了地方绿色发展成色。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祁连山下牛羊成群，秦巴山区林下生金，这些地地道道的甘味如今正走出深山，闯出市场，叫响品牌。在两山实践中，甘肃精耕山林绿的丰富资源，探索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的高效转化，让好生态长出好产业，好风景带来好前景，陇原大地处处涌动点绿成金的蓬勃生机。
4: 沟盖里面去，咱就把个帮你撒开点啊。
0: 晌午一过，两当县左家乡大庄村的木耳基地又忙活开了。
4: 你看，咱把这个这两天嘛，就把它翻拽个，然后等它菌丝再长起来了嘛，咱们过两天了嘛，就给它。
0: 日头正烈，晒得青冈木菌棒上的湿气滋滋的往外冒。
4: 就是。

0: 党支部书记杜月桥喊来村民帮忙，给菌棒翻翻身、晒晒背。
1: 我们上次采摘的话，就是把一些大的采摘了。你看这些原先有一些小的，给它浇几天水的话，它就继续又长大了。下次采摘它的品质就更好一点。这个
0: 采收完一茬不久，新一茬木耳就使劲往上涨。这些天，杜月桥闲不住，一头扎进基地，翻棒、浇水、拔草，精心侍弄这些小木耳。为啥这么下功夫？关键就在有机种植。这事儿看着简单，一开始却碰了不少钉子。
2: 害怕就是，你这个小树没作用了，没作用不是减产了？
0: 小陇山脚下，葱茏苍翠，村民们种木耳、种蔬菜、养蜜蜂，全凭这片好山好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以前种木耳大多用菌带种植，还得施料加肥，成本高，品质一般，卖不上好价钱。
3: 万一如果是我把这些东西上，庄稼长不好，长不出来，再还把我一地的这时间就耽搁了。
0: 两当生态好，这些年的两山实践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探索中，如何打通堵点、突破瓶颈，一直是两当思考的新课题。去年，作为陇南市全域有机试点，两当大范围推广有机种植，意味着传统种植方式要全面升级为绿色现代农业。
4: 如何把我们德天综合的这个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以全域有机农业为抓手，助推我们县域经济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的这样一个产业啊，这个我们就通过多次的论证，最后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0: 习惯了老办法，这一转首先得换脑筋，解开心里的疙瘩。有机农业有硬杠杠，从土壤环境到田间管理，再到产品认证，整个流程都有一套严格标准。左家乡条件好，食用菌产业有规模，链条长。当时面对这个新事物，不少村民有顾虑，乡村干部也得补课。
1: 县委县政府科学决策之后，定了一个目标方向。哎，那我们就在推动的过程中，以点带面、示范带动，逐步推广，让群众的思想观念进一步的转变。
0: 转观念、转方式，全域有机迈开步不可能一蹴而就。两当县组织乡村干部、企业经营主体和能人大户到外面学习经验，又请专家教授技术指导，培养了一批懂有机的明白人。县里还制定出台三年发展规划，实施有机产业的扶持政策，通过抓点示范、因地制宜，让老百姓都参与到产业发展中。杜月桥还有另一个身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理事长。村里要转有机，村民不敢转，他也跟着着急。他自己学习琢磨，面对大伙的疑虑，他憋着一股劲儿，带头干，打个样。
1: 那咱们这个有机的木头上的木耳呢，它的肉质呢更加的厚实。我们以前种植就是会打除草剂，包括在带料加工的时候也会给它增加一部分的营养剂。椴木的话就不会这样，按照有机标准严格生产。
0: 在政策支持下，去年村集体30亩木耳基地全部淘汰了菌带传统种植，换成了椴木有机种植。这一下，大庄村集体开了个好头，村民们也动了念头。可杜月桥却有了心事儿。
1: 我们传统的菌带用完以后，大家就是拉回去烧柴火、烧炕了。这个菌棒的话，你现在你说把它扔了也怪可惜，所以我就想着看能不能有什么方法把它进行利用起来。
0: 以前菌带种植最多3个月就扔了，容易造成面源污染。乡里想办法用技术把废料变成有机肥，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可椴木种木耳，菌棒能用3年。到期后，原来的技术不适用，这些菌棒怎么处理？村集体犯了难。
4: 主要是和我们这个技术团队已经开展了将近1年的这样一个技术合作，通过这个酵素的发酵、生物堆肥，把这个不用化肥和农药的这个关键技术，我们已经破解了。
0: 全域有机推进中，两当县和中国农业。

0: 业大学牵手，在当地组建专家团队，开展酵素有机堆肥的研究合作。在政府牵头下，团队成员多次来到大庄村，在原有的堆肥技术基础上进行实验，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1: 就是我们的技术能用酵素作为这个引子来制作有机堆肥，菌棒和青高木堆置的这个问题，然后可以将这些废弃资源物循环利用起来，完美的解决他们当地的这个痛点。
0: 有制度支撑，用技术破题，大庄村的有机转型正是两当全域有机的一个缩影。如今椴木用的是青冈木，种植不用肥料，管护全靠人工。这个原生态的木耳基地去年一查就收了2000斤，以前每斤卖20元左右的木耳，换成有机种植后价格翻了一倍，产值达到10万元左右，村民们都尝到了甜头。
2: 那现在的这人家弄出来咋看着呢？好着呢，他只要长出东西，那咱才是一个能见证说他确实好，咱就敢弄。
3: 你价格还翻好几倍，你最起码你现在你看我们村现在发展多好呀！
0: 观念变了，技术跟上了，全域有机这条路就走通了。一年多来，从玉米、稼豆到木耳、鸡蛋，两当县有机产品覆盖7大类、26个品种，形成了全产业链矩阵。这青山绿水间，好生态真正换来了好产业、好日子。
4: 我们就朝着这样一个目标，通过点上示范、面上开花啊，把我们这个全域有机农业从最初的零散发展，做到现在的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发展模式。
0: 好生态就是家底子，在甘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是一种理念，更是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好日子。凭借山地气候，两当县创新林下经济模式，发展林禽、林药、林蜂立体种养，亩均产值突破1万元，
5: 每天100块钱左右，离家也比较近。我来打小工吧，家也照顾了吧，钱也挣了，给我们自己的也增加了收入。
0: 思路一变，天地宽，绿叶也能变金叶。在白银市平川区正路镇，文官果不仅是生态树，更是致富树。叶子可制茶，果实能榨油。依托国家储备林建设，这里打造出文官果标准化示范基地，实现了从荒滩到绿洲，从种植到融合的绿色蜕变。
6: 年产值达到33亿元，带动就业人员3000余人，带动农户5万余户，人均年收入增加3万元以上。
0: 重庆县是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这些年当地不断探索生态加模式，一套多层次的价值转化体系正在形成。
7: 实现绿色农产品产值18.75亿元，生态旅游收入38.3亿元，生态工业产值58.5亿元，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升。
0: 林下生金、生态富民的故事在甘肃多地生动上演。天水市利用丰富森林景观，发展森林人家、农家乐3000多家，年收入超6500万元。庆阳市深化林权改革，初步形成5大林下产业区。2024年林下经济产值达8.55亿元。
8: 截至目前，全省呢41个地区开展了两山基地的创建活动，探索形成了互绿换金、聚绿成金、借绿生金等两山转化路径，有力提升了地方绿色发展成色，对全省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甘肃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
0: 生态打底，产业生金，在两山实践中，甘肃通过林下种植、养殖、采集加工和森林景观利用等多种途径，打造河西走廊、陇中、陇东、南部秦巴山地4大林下经济发展区和甘南高原试验区。2025年，全省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林下经济产值突破100亿元目标。从点上示范到面上开花，从单一农业到多元融合，
9: 甘肃正以实实在在的生态产业为抓手，持续探索生态保护

0: 与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绿水青山间，点绿成金的故事仍在继续，富民兴隆的路上，绿色转型的步伐越发坚定。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450号，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你是不是觉得命运对你非常的不公啊？
3: 我不能让我的男人受一点委屈。
4: 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证他的自由神圣，跟我一天好日子也没过上，要让你跟猪吃不少罪。
5: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6: 这对何孩子能走到今天，这是老天有眼。
4: 那就是从今天起，这双手拉住了，就再也不能开放了。
7: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防汛防洪防地灾工作。
0: 任振赫在省税务局调研时强调，坚持依法治税、为国聚财，以数治税、服务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1: 我省不断创新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0: 我省双总领长签发2026年第3号总领长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21号至2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在陇南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0: 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防汛、防洪、防地灾这根弦，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抓实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澧县崖城镇政府武都区水文站，胡昌生详细了解防汛备汛、水文监测、洪水预警、应急避险演练等情况。他强调，防汛、防洪、防地灾是人民关天的大事，全省各级各方面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气象、水文监测预警，优化各类监测站点布局，提前快速准确发布预测预报预警信息，要细化实化转移避险预案，紧盯水组织转移水何时转、转何处不善反等关键环节，健全完善网格化教应教醒机制，坚决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要加强防汛演练，强化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开展不预设脚本、不提前通知的实战化演练，提升干部群众防灾减灾能力。要备齐备足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和应急救援力量，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要压紧压实各级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做到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应对。在澧县盐官镇西汉村地质灾害滑坡点，陇南紫金矿业有限公司菜子沟尾矿库，西河县石峡镇高登村石坝社，文县城关镇古一坝村地灾隐患监测点，胡昌生详细查看询问风险排查、防灾避险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加强地灾隐患点动态监测，强化乡村干部专业化培训，增强风险预判能力，要密切观察滑坡体，通过看树木是否倾斜，看电线杆等构筑物是否变形，看泉水是否变浑浊，看坡体前沿有无拱起，看标识点裂缝有无变大等，预判滑坡风险，及早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紧盯道路、桥梁、水库、电站、淤地坝、涉山、涉水景区景点等重点部位，拉网式开展排查，确保汛期安全。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督促企业完善尾矿库排洪、截洪、防渗等设施建设，清淤疏通溢洪道，严防暴雨引发灾害。在西河县苏河镇张河村千亩小麦机械化示范基地，胡昌生来到田间地头查看小麦长势，并同群众亲切交谈，详细了解亩均产量、机械化作业等情况。他强调，要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全面落实三下生产，推动田间精细化管理，确保颗粒归仓，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有效释放农村劳动力，要压实县乡属地责任，加强农机作业安全管理，严禁农机非法载人，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在文县明补沟林场马连河管护站，胡昌生调研林区管护、林长制落实等情况，并同护林员深入交流。他强调，要加密巡林频次，加强管护补灾，严厉打击盗猎、盗挖、盗采等破坏林草资源违法行为，严格落实森林草原防灭火8311工作措施，构筑森林草原防灭火安全屏障。雷东升参加甘肃台报道。
2: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6月22号在省税务局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批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守正创新、善作善成，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现代化甘肃篇章贡献更多税务力量。
1: 在省税务局，任正赫详细了解全省税务系统办税缴费、组织收入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近年来全省税务系统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努力在新征程上开新局、建新功。任正赫强调，要在聚焦主业中服务发展大局， 局，坚持聚财与生财并举，坚守依法征税收费底线，夯实高质量发展财力根基。要在同向发力中深化问题整治，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坚决打假，推动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更相匹配。

0: 要在便企利民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每一位纳税人都能感到税务服务的温度。要在发挥优势中助力科学决策，各级各相关部门要一如既往支持税务工作，为全省税务系统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推动全省税收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斌主持座谈会，甘肃台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今天在兰州市调研经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强省会行动，锚定双过半目标任务，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努力挑大梁做贡献，当好全省经济社会稳健运行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任振赫先后来到北京八中、兰州分校高中部项目建设现场、甘肃兰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详细了解固定资产投资、工业企业运行等情况，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兰州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他指出，兰州是全省的大块头，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任振赫强调，抢抓机遇要不遗余力、渐行见效，切实把叠加机遇转化为发展红利，项目投资要开足马力、止滑企稳，更好发挥投资关键作用。社会消费要挖潜升级、扩容提质，推动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能。工业生产要拓存创增、扬优故事，加快传统产业三化改造，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外向经济要多维协同、综合发力，提升各类开放平台质效，全力做好兰洽会招商引资及项目落地。底线任务要守底固稳、万无一失，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甘肃台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密不可分，要坚持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让人们在领略自然之美中感悟文化之美，陶冶心灵之美。今年以来，我省立足得天独厚的文旅资源，从政策扶持、资源整合、品牌塑造等多方发力，不断创新文旅业态，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持续激活市场动能，让如意甘肃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焕发新光彩。
0: 六月的山丹马场草原碧浪绵延，与祁连雪山遥遥相应，原生态的草原风光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2: 体会很深，觉得呢漂亮，确实是漂亮啊！蓝天白云骏马。
0: 张掖市立足自身生态资源优势，推行全域文旅发展模式，加强区域景区联动宣传、资源互通，以差异化特色景致互补引流，全力激活文旅市场新活力。
3: 加强山丹马场与巴丹吉林、平山湖、七彩丹霞等景区的联动串联，整合特色文旅资源，打造精品旅游环线，实现客源互通、优势互补，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0: 眼下正值高原旅游黄金季，在武威天柱县阿尼嘎卓帐篷营地风光如画，雪山草原与璀璨星空融为一体，独特景致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游客在饱览草原雪山交融的壮美风光之余，还能体验特色美食、户外烧烤、骑马游乐等多样项目，沉浸式感受高原风情。
4: 抓溪的风景太美了，我们进到帐篷里面，帐篷里面还有酥油茶和酥油糌粑，希望大家都能来哦。
0: 酒泉市深度挖掘研学文旅潜力，以莫高窟、玉门关、阳关等世界文化遗产为根基，借力国家级航天文旅资源，融合祁连山生态风光、现代农业、民俗等元素，创新推出历史加科技加生态加非遗加农耕十大精品研学线路，并搭配集探究、体验、实操于一体的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多元化研学市场需求。
5: 有红色爱国主义教育类、航天科普类、历史文化类、不同民族风俗传承类等等的一些类型，不同的体验、不同的基地，能够让孩子们言有所获。
0: 天水市麦积区立足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深挖非遗陶艺内涵，打造沉浸式陶艺体验空间，游客可以亲手体验制陶全流程，在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传统非遗技艺的独特韵味。
6: 我们把陶艺

0: 地体验和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结合起来，游客在这里不仅能玩泥巴、做陶艺，还能了解天水的历史故事。这种沉浸式体验特别受欢迎。
1: 甘南州。

0: 啊，一定来亲身感受。
1: 今年全省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一季度接待游客875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43.6亿元。从祁连山下的草原风光到丝路古道的文明印记，从多彩民俗的沉浸式体验到研学旅行的深度探索，甘肃正以全域联动、业态创新的强劲态势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甘肃台报道。
2: 兰州新区龙头集团立足国家级新区战略定位，以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为目标，建强做大现代农业产业链党组织，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现代农业全链条升级的新路径。
3: 一大早，一家物流企业负责人就来到兰州新区花卉种植中心，与销售负责人沟通鲜花的冷链运输问题。基地每天销售30多万只鲜切花，随着天气逐渐转热，花卉保鲜运输成了难题。
4: 最好呢，就是2到4度，这个你们还是要好好研究一下，看看怎么样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5: 我们这边再落实一下这个关于冷链车打冷的这个事情。
3: 问题快速解决的背后，正是花卉产业链功能型党总支发挥了关键作用。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聚焦科技研发、精准管理、产品销售、服务共建四大链条，试点在花卉产业链上架起党组织，成功吸纳链上国有民营企业党组织10多家，构建起互利共赢的销售生态体系。
4: 我们党员呢，总共是有9个人，然后呢，就是把它分成了不同的几个业务板块和小组，形成了党员突击队、先锋队的这种形式，然后精准的去服务于我们的客户群体。
6: 产业链的方向上，我们研发的有通关小组，我们生产上有这种数据标准化的生产小组，销售上我们成立了国内国外以及电商不同的一些销售组，我们的党员骨干力量也穿插到这些阵地上。去年的时候启动了国外的销售，基本上是党员冲锋在前。
3: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兰州新区龙头集团在奶畜产业链也同步建立起了党组织，串联起上下游单位，推动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为奶畜产业注入红色动力。
7: 坚持党建引领，组织党员骨干带头跑市场，链资源促合作，在党组织的系统推动下，龙头集团乳制品产业布局实现再提升，正式迈入了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的鲜活乳品生产新阶段。
3: 目前，兰州新区龙头集团花卉产业已形成种苗研发、智能温室、冷链物流、品牌营销全链条。奶畜产业年生产鲜乳近4万吨，联动13家龙头企业，建成西部领先的乳品加工集群。集团实现花卉营收1亿元、奶畜营收1亿元、农产品贸易额4亿元，形成党建链引领融合链的发展格局。
8: 我们项目建设到哪里？产业就延伸到哪里，党建就覆盖到哪里，形成党建引领促发展，发展带动党建强的良好格局，为打造现代海汉特色农业示范引领之地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3: 甘肃台报道。
9: 6月22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张掖专场，介绍张掖“十五五”时期发展思路与重点举措，明确未来5年发展路径。
1: “十四五”时期，张掖市立足省委赋予的一平三地功能定位，地区生产总值从“十三五”末的491.18亿元增至734.35亿元。今年一季度顺利实现开门红，11项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项居全省前三。近期，张掖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即将发布，明确高质量发展施工图和任务书。
10: 深入实施五强行动，扎实做好五粮稳扎，深度融入全省七地一平一通道和河西走廊经济带，加力推进一品三地建设，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粮的合理增长。在规划实施中，突出抓好5个方面的工作。
1: 十五五期间，张掖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全国现代种业发展高地为牵引，

0: 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推动新能源与新技术、高载能产业融合发展，深化文旅融合，将80%以上的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以实干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把15五规划绘就的美好图景转化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章页篇章的生动实践。甘肃台报道。
1: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启幕，我省组团参展，借助国家级展会平台，拓宽对外合作通道，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体系。
0: 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产业链展区和供应链服务展区，共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参展。我省组织金川集团、蓝石集团、佛慈制药、兰州太基离子、大鱼节水集团、广通新能源等12家重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先进制造、清洁能源、健康医药、绿色农业等领域成果，全方位展现甘肃特色产业优势与合作潜力。
2: 今年是敦煌种业第四次亮相链博会，这几年依托展会，我们对接了众多上下游合作伙伴，打通了国内外产销渠道，品牌影响力也稳步提升。
3: 链博会为金川集团提供了一个高能级的产业链对接平台，使金川从一个资源与产品的提供者进一步走向全球产业链协同参与者。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在镍铜钴及新材料领域实现了更高效、更直接的对接，获得了更快的市场响应速度和更高的客户粘性。
0: 当天下午，省贸促会在北京举办甘肃重点产业链区域合作对接会，通过推介洽谈，聚焦沿链、补链、强链，打通供需壁垒，提升对接实效。甘肃台记者北京报道。
4: 我省双总林长近日签发2026年第三号总林长令，印发《甘肃省林长巡林工作管理办法》试行，有效期2年，明确谁来巡、巡什么、怎么巡。办法对各级林长巡林频次实行分级量化管理，明确省级总林长、林长每年不少于一次，市县级每半年不少于一次，乡级每季度不少于一次，村级每月不少于一次。在森林防火关键期及农事祭祀用火高峰时段，乡村级林长加密巡林频次。办法明确差异化任务，县级以上林长重点调研生态保护修复、防沙治沙、集体林权改革等工作，督查三倍工程绿完陇原行动成效，解决实际问题。乡村级林长负责古树名木、野生动植物日常管护，排查火灾、病虫害等隐患，及时劝阻非法占用林地、违规放牧、滥捕滥猎等行为，情节严重的移交相关部门处置。为保障巡林实效，县级及以上林草主管部门每年向同级林长报送资源清单和问题清单，并对问题实行台账化管理，同时将省属国有林业单位纳入巡林范围，实行地方加省属国有林业单位双林长责任体系，实现辖区林草资源管护全覆盖。甘肃台报道。
0: 6月23号，由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大型原创红色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媒体见面会在兰州举行。该剧由甘肃省话剧院创排，聚焦红军长征途经哈达铺的关键转折点，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蓝本，用独特的视角、精湛的艺术表现，展现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与历史担当。
5: 我们聚焦战略转折时刻，展现了绝境中寻找到革命出路的关键抉择，填补了题材的空白，加上国内顶尖的主创团队成熟的舞台呈现体系，让作品兼具有思想深度、地域特色与艺术的观赏性。
6: 我们严格遵循党史记载，完整还原一张大公报、定方向等核心历史事件，用生活化的故事消解宏大历史的距离感，让厚重党史变得可感、共情。
0: 主创团队多次赴哈达铺、腊子口等地采风，力求历史真实与舞台美学相统一。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将于6月30号至7月1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向全国观众展现甘肃红色文艺创作成果。甘肃台报道。非常适合

0: 天龙铁路平洛隧道出口段近日贯通，该隧道全长15032米，出口段长9026米，由中铁15局承建。项目团队首创国内三线大断面六字形工法，成功实现三线双线至单线安全过渡，破解大断面开挖稳定性差、多工序交叉干扰等难题，标志着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取得重大进展。
1: 近日，甘肃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工程甘肃段在天水市麦积区跨越 G30 连霍高速，施工采用多柱式组合跨越架阻力爆杆架设防护网，保障高速正常通行。该工程是国家西电东送重点工程，建成后每年可向浙江送电超360亿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1700万吨。
0: 2026第一届九色甘蓝杯雪域凌城篮球邀请赛近日在合作市开赛，本次赛程为期6天，来自湖北、四川、青海、甘肃4省10市州的10支代表队齐聚雪域凌城，共享兼具竞技、民族交流、文旅展示的高原体育盛会。开幕式上，甘南州代表队和青海省海南州代表队进行了揭幕赛。
2: 6月12号，兰州新区旅居养老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推出内外双线文旅体验，内部串联临港花海、秦王川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外部联合河西走廊丝路文化，以专业的康养服务和丰富的文旅资源，承接全国长者夏季避暑旅居、短期康养体验、休闲观光等养老需求。
3: 观众朋友，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他曾终日奔忙于田间地头，防治病虫害，守护农作物生长，为粮食安全和百姓的菜篮子保驾护航。而今他正深入推进农业农村改革，持续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红利惠及广大农民。他就是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正高级农艺师谢谦。从创新小麦条锈病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到引进推广高原下菜新品种，他主持完成省市科技项目七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两项。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甘肃省先进工作者谢谦的故事。
1: 近30年，谢谦的职业生涯从未离开过三农二字，从植物保护到农村经济管理，岗位在变，脚下的泥土始终未变。时间回溯到初入职场时，当时谢谦正在天水市植保站工作，一场关乎夏粮安全的阻击战正在天水悄然打响。
2: 由于咱们天水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全国的农作物病虫害防治上，它有极其特殊的这个地位。
1: 这份特殊在于天水的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小麦条锈病菌天然的月下温床。
2: 我们要防治这个小麦条锈病的话，我们就要从它的月下的地方开始，减少它的月下菌源量。压低菌源量之后呢，减少第二年的危害的程度。
1: 每年的最佳防治时间往往只有短短几天，谢谦

0: 团队提前走村入户讲政策，统一配药，组织机房队集中作业，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他从不退让。
1: 这个病它的发生是流行是非常快的，有时候咱们群众一两天一耽误，到时候它的那个发生就控制不住了。所以说抓住最关键的防治的那几天时间，我们组织大量的人力物力，就把它能够控制下去。
0: 脚踏泥土，仰望科技，谢坚主持引进西农云雀病虫害远程监测预警系统，实现小麦条锈病远程智能化预报，短期预报准确率达到95%以上，让植保监测一步跨入智能时代。2018年，谢坚从田间卫士蜕变为改革先锋，转任天水市农村经济指导服务中心，投身农村经济管理这片新阵地。
1: 一个是咱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改革，这是咱们维护咱们农村长久稳定的一个制度性的改革措施。第二个是发展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里面我们有一些合作社，有一些家庭农场，都需要咱们通过咱们的扶持，让他们规范的发展。第三一块是在农村的集体的资产管理上，我们有这个农村集体财务的规范化管理，三资的一些农村经营性资产的管理，都是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0: 管好农村集体的钱袋子，就是守住农民的命根子。农村集体资产精准清查，这项谢坚近3年力推的工作，谢坚创新组织农村财务巡回演练，带着县乡财务人员走进账务薄弱的村子，现场查账，现场纠错，现场交流。
1: 发现问题之后，我们互相可以县区之间可以交流，市一级的可以指导，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0: 在谢坚看来，现代农业不能让小农户掉队，他大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土地托管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全市托管面积已有70多万亩。
2: 我是2021年认识谢主任的，刚开始做合作社，对合作社的发展还有规模一无所知，通过谢主任的指导和政策的帮扶，我知道合作社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通过这5年的帮扶和发展，我合作社现有社员100多人，现有务工人员100多人，发放工资200万。
0: 从植物医生到农村改革的践行者，谢坚的岗位几经变迁，但那份把农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的初心始终滚烫。
3: 我将持续扎根农经管理工作，把每一寸土地的确权、每一笔资产的盘活、每一项政策的落地，都能够让农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东方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总结工作，很好的规划未来。
1: 地头桥解涉农案，
2: 我们现场经过巡回审理，这种呢就是来减少了农户以及企业的一个奔波，减少了一个诉讼成本。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律师队伍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是建设法治甘肃、平安甘肃的重要生力军。2026年5月30号，甘肃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在兰州隆重召开，全省广大律师代表齐聚一堂，总结过往成绩，共商行业发展，共绘法治蓝图，为新时代甘肃律师事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法治力量。
1: 我们满怀希望期待，在这里隆重召开全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这是全省律师事务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省法治建设进程的一次最高胜利。
2: 甘肃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是全省律师行业站在新起点、迈向新征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盛会。大会系统总结成绩，梳理经验，查百不足，科学谋划未来五年行业发展路径，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对持续加强律师行业党的建设、规范职业行为、提升专业能力、健全行业治理体系、推动律师行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3: 本次全省的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这个对于我们全省的律师可以说是一件喜事，是一件盛事。那么对于我们全省的法治建设也是一件大事。那么通过本次大会呢，也能很好的总结工作，很好的规划未来，在“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呢，能够把我们下一步的律师工作的高质量发展做得更好。
2: 五年来，在省司法厅的有力指导和省律师协会的统筹推进下，甘肃律师行业政治底色更加鲜明，队伍结构持续优化，服务能力稳步提升，行业风气持续向好，广大律师主动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参与依法维权、矛盾化解、法律援助、基层治理、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法治保障等重点工作，在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中展现了新时代法律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4: 立足我们甘肃这个对外的这个区域优势，把我们甘肃本土的企业服务呢带出去，同时呢这个把这个优质的这个外部资源呢引进来，这是我们当务呢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其次呢，我们这次的大会呢也明确的说到，就是我们甘肃的律师呢在社会方面呢可能存在的短板呢就是人才的短板，所以我们要立足于我们的这个实践，补足我们的人才的短板，借助我们甘肃的高校，把我们的人才短板补起来。
2: 本次大会的召开，既是一次总结表彰的复盘会，更是一次加压奋进的动员会，对全面推动全省律师工作现代化、助力法治甘肃建设具有重要深远意义。
5: 我觉得本次这个律师这个代表大会，是我们全省律师行业，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个重大的这个会议。那么对我们法治甘肃这个建设和律师的高质量这个发展呢，具有里程碑的这个意义。
6: 甘肃省第八次律师代表大会必将为法治甘肃建设注入新的发展动能，为律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0: 迈上新的台阶，注入新鲜血液。
1: 全省法律服务供给能力持续提升，法律服务不断向基层下沉，向民生延伸，向产业聚焦，从传统诉讼代理逐步拓展到公共法律服务、企业合规管理、重大项目法治保障、基层矛盾多元化解等多个领域，法律服务精准度、普惠度、专业度显著提升。
2: 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新方向和这个重要的这个意义。第一呢，坚持党建的这个引领，那么深耕专业的这个基础，推进专业化的这个发展，对于加强对青年律师的这个培养，夯实人才的这个根基。
1: 行业蓬勃发展离不开自我革新、自我规范、自我提升。省律师协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行业自律作用，积极搭建学习交流、业务研讨、人才培养、公益服务平台，不断激发行业内生动力，有效提升全省律师整体职业水平。
3: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涉文业务在甘肃省这个对外开放、就高质量的对外发展格局中呢，起了这个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律师呢当前的这个重中之重，要与时俱进，结合这个响应这个国家的政策，我们把我们的涉文业务做出我们甘肃的特色。
1: 从法庭辩护到基层调解，从企业法务到公益普法，新时代律师的岗位更加多元，使命更加厚重。全省广大一线律师扎根岗位，奔走在法律服务的最前沿，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为市场主体保驾护航，成为群众身边最贴心的法治力量。
4: 甘肃省的律师已经历史性的突破了10000人的大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律师数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们对于甘肃的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的建设呢，也会注入更大的、更有力的这样的动力。
2: 那么作为一名律师这个代表呢，我将这个领会这个大会的这个精神，在实践当中呢，努力做一名这个有担当、有温度的人民律师。
0: 我的主要的感受呢，就是我们迎来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和新的一个发展时期。那么我们律师呢，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之中呢，必将起到新的更大作用。我们青年律师呢，也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机遇。
5: 法治有温度，履职有担当。未来，陇原广大律师将继续践行人民律师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专业的服务，在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广阔舞台上展现新作为，书写新荣光。地头桥解涉农案，
6: 我们现场进行巡回审理，这种呢就是来减少了农户以及企业的一个奔波，减少了一个诉讼成本。
5: 践行枫桥好经验，
7: 结合辖区这种产业聚集的优势，创新打造了全国首家专业化种子法庭。
5: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当企业与农户因履约问题产生矛盾，基层法庭如何跳出坐堂问案的传统模式，把庭审搬到田间地头，又该如何从源头规范合同，化解同类纠纷？今天呢，我们就带您走进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人民法庭，看枫桥市人民法庭如何用司法力量化解涉农矛盾，护航特色产业发展。
1: 一年春耕又来，眼下张掖市甘州区的一桩辣椒种植回收合同纠纷，牵动着七户农户与一家企业的心。当事人带着满腹争议来到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西郊人民法庭，希望通过司法途径化解矛盾。
8: 你好，有个案子需要咨询一下，这个辣椒种植这个事情。
9: 辣椒种植，就是种植辣椒。
1: 原来纠纷源于一份农业种植合作协议，企业与农户原本携手开展辣椒种植生产，却在秋收履约环节产生分歧，昔日的合作伙伴就此对簿公堂。
8: 2024年元月22号，签订了和这七户农户生产辣椒这个合同。生产完之后，签完之后就开始搞生产，搞到秋天之后，10月24

0: 后人家就把这辣椒买这种。
1: 按照双方签订的种植回收合同，秋收后的辣椒理应由企业统一收购，可农户迟迟等不到企业上门收货，无奈之下自行处置了成熟辣椒，这一行为彻底激化了双方的矛盾。
0: 没有同意他就把这个种子就全部买完了，结果吧过了几天收取了就没有了这个辣椒。
1: 案件受理后，法官第一时间开展研判。在基层司法工作者眼中，涉农纠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法律纷争，每一起案件都连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地方产业的平稳发展。那的
2: 主导思想，说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到，因为这一起不是一个简单的种植回收案件，而是关系到七户农户整年的个生计问题。
1: 常态的坐堂断案或许能一判了之，却极易激化对立情绪，甚至影响当地辣椒产业的健康发展。为此，法庭决定跳出传统庭审模式，深入纠纷一线实地走访，力求以调解方式柔性化解矛盾。
2: 我们公司，那如果呢，我们简单的来判处的话，肯定会影响我们，不光是影响他们这个七个家庭的生计问题，肯定还影响我们当地这个辣椒，产业的这个稳定。所以呢，我们就没有急着来通知你们开庭，就想着今天我们到现场来看一下，能不能就是提出一个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法来。
1: 田间地头成了临时调解现场，法官走到田间地头，面对面倾听双方的想法与难处，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2: 我是我们西郊法庭的法官孙秀芳。前一段时间，这个几个这个企业呢，将我们七户农户诉到我们法庭上来了，就是针对你们去年种植辣椒的事情。我们呢，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今天呢来现场先了解一下情况。
1: 在现场沟通中，农户道出了心中的委屈。合同约定的收购期限早已届满，他们多次联系企业履约，却始终没能得到明确答复。
2: 那当时这个企业跟你们说他们收没收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们给俺企业打没有打过电话让他们来收购这个辣椒？
3: 打了呀。
2: 啊，
3: 也给发了呀。
2: 那他们企业的
3: 经理是不是又是推脱了呢？不来呢，不好么好的烦呢。
1: 随着深挖矛盾背后的根源，原来市场行情的大幅波动成为双方履约受阻的关键。当年辣椒收购价格持续走低，让企业陷入了履约及亏损的两难境地，也让这份种植回收合同的履行陷入僵局。
2: 像2023年，辣椒的每公斤的收购价在13块钱左右，但是在2024年的时候，虽然公司与农户之间签订合同，每公斤是10块钱，但是因为这个行情的问题呢，这个价格到9月份的时候，这个价格就下滑到7块钱到8块钱左右了每公斤。如果他是按照合同的价格来说的话，可能会导致这个公司面临这个亏损比较大的这个困局。这个农户呢，又觉得认为这个因为在合同中约定的，他要10月15号要进行收购。这个农户给这个公司的经理也打过电话催收过，让他们来收这个辣椒，但是企业呢一直也没有来收。导致他们双方产生了这个争议，公司没有明确回复要对这个辣椒不予收购，但是农户呢就想着他已经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实际履行能力产生了质疑了，所以就没把这个辣椒呢交售给企业。
1: 为切实减轻群众诉讼负担，西郊法庭常态化推行巡回审判、田间法庭、农忙法庭等便民举措，把庭审调解现场搬到乡村一线，让群众少跑腿，解纷更省心。
2: 我们开展这个巡回法庭，其实上就是来现场开庭，就地来调解。那如果是调解不成功的，我们现场就会巡回审理。这种呢，就是来减少了农户以及企业的一个奔波，减少了一个诉讼成本。
1: 结合现场调查、合同条款与客观事实，法官清晰划分了双方责任，法理明是非，情理暖人心。法官摆事实、讲法律、视情理，引导双方客观看待自身问题。
2: 确实这个农户你没有经过人家公司的同意私自将这个辣椒转售给他人，肯定是会承担主要责任的。那这个企业呢，他没有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来收购辣椒，也存在合同履行瑕疵的问题。
1: 兼顾双方实际困难，法官本着公平合理、互谅互让的原则，提出责任分担参考方案，在合法框架内最大限度平衡。

0: 业余农户的利益。
1: 大会这个46K 的话，对对公司来说也稍微有点这个损失稍微补偿吧，好，损失比较小一点。
0: 法理与情理相融，诉求与底线兼顾，在法庭的耐心调解下，双方逐渐放下对立情绪，朝着化解纠纷、握手言和的方向靠拢。在长期审理涉种涉农案件的过程中，西郊法庭的法官们发现，合同条款表达粗糙、权责划分模糊是同类纠纷反复出现的主要原因。想要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就必须抓早抓小，源头治理。为此，法庭专门召集涉种企业、农户、村干部代表，共同商讨制式种植合同的优化完善事宜。
2: 因为它对于我们的涉种产业来说是息息相关的，像是农户还有我们的涉种企业其实都是我们的涉种纠纷里面的主要的当事人。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把他们请过来，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在我们合同修订过程中能提出他们的意见，
0: 找准矛盾根源，方能标本兼治。为此，法庭牵头开展制式合同修订工作，全面梳理历年涉种纠纷案卷，逐一补齐合同漏洞，同时广泛征集农户、企业、行业协会、专业人士的意见建议，让合同条款更严谨，权责划分更清晰。
3: 我们经过梳理以后啊，实际上这个此类的涉种纠纷啊，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合同这个约定的不规范，权责不清啊，这个呢是引发涉种纠纷的主要矛盾啊。为了这个治标治本啊，我们从这个涉种合同的这个源头为抓手，通过修订完善涉种合同来杜绝同类问题重复发生。
0: 张掖市甘州区是全国知名的涉种产业高地，玉米涉种产业规模庞大，辐射面广，立足辖区特色产业优势，西郊法庭主动延伸司法职能，打造全国首家专业化种子法庭，为种业全产业链发展提供专属司法保障，全力守护农业芯片安全。
3: 结合辖区涉种产业聚集的优势，创新打造了全国首家专业化种子法庭，构建起了三条一材、三桩一职、五项联动、六种常态的4456工作机制，以此来护航种业发展，守护农业芯片。
0: 凭借在溯源治理、多元解分、司法便民、产业护航等方面的扎实作为，西郊法庭成功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同时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荣誉，种子法庭经验入选全国第三批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案例。
3: 获评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这是荣誉我做的更多的还是一种鞭策我们要这次机会以此为新的起点深耕这个基层社会治理，践行马师傅审判方式和新时代枫桥经验，服务人民群众，发挥我们人民法庭的前沿作用为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我们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为建设平安甘州发挥我们应有的力量。
4: 人民法庭是司法服务群众、化解基层矛盾的前沿阵地。长期以来，我们甘州区人民法院将法庭工作列入党组核心工程，紧紧围绕辖区资源禀赋、产业特色、矛盾纠纷类型等特点，积极与乡镇党委、政府、综治中心、司法所及村委会等联动对接，着力构建源头预防、多元化解、公正审判、便民服务、普法赋能于一体的基层法治治理体系，切实打通公平正义、直抵群众生产生活的最后一公里。
5: 一桩涉农纠纷，一次田间调解，一套源头治理方案，从巡回法庭就地解分，到修订制式合同防范风险，再到打造专业化种子法庭护航种业发展，张掖市甘州区西郊人民法庭始终传承马西五审判方式，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小小法庭扎根乡土，以法为盾，以